0: 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31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住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1: 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
0: 港深签署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合作安排。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8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亦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化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0: 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揸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揸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不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增，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病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二路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文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文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自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雄、何步祥、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振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新华社昨日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文章技术，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喺新时代嘅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精情，

0: 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份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昨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六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讯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达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1: 商务部昨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未来将推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道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的升级，进一步的深化经贸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支持澳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等加强交流合作，助力澳门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金融管理局昨日表示，在国家财政部支持下，广东省人民政府将于8月上旬在澳门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期限为2年期、3年期和5年期，将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绿色债券、蓝色债券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主题债券。澳门金管局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与澳门35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发展建设的关键之年。广东省持续在澳门发行合作区主题债券，不单止是推动粤澳更高水平合作和支持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支持澳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体现。同时，绿色债券及蓝色债券的持续发行将有助丰富澳门债券市场的金融产品，亦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及蓝色项目对接境外资本搭建桥梁，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作出贡献。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落实港深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签署仪式当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合作安排由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在同日签署关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日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国务院于7月8日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第659章获立法会通过后，已于7月20日刊宪，并于今日生效。场地使用权协议落实授权决定第3条的规定，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港方口岸区的使用权，租赁期限自有关区域启用之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止，租赁期限届满，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按港深双方早前达成的共识，深圳市人民政府承担整个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包括港方口岸区的设计及建造费用。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会继续与广东省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等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
1: 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签约仪式昨日在香港举行，该基金总规模为6亿港元，立足上海和香港两地资源品库，聚焦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命健康等赛道，重点投向香港本地创科项目。首批9个意向项目于同日亮相。
0: 2026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昨日在广州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存贷款余额以及保险业资产总额、保费收入和承保利润等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截至今年6月末，广东银行业总资产43.4

0: 5.99万亿元，总负债42.7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77%、6.75%。其中各项贷款余额30.7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3.45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05%、4.04%。广东保险业总资产2.93万亿元，同比增长9.67%。在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进上，跨境理财通2.0试点资金跨境汇划金额达1403亿元，12.97万辆次港澳机动车享受等效先行政策便利。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日较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日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直至当日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个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30到24度，澳门大雨，27到26度，广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深圳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7到26度，佛山中雨转小雨，32到25度，惠州中雨，30到24度，东莞大雨转中雨，30到24度，中山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肇庆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将聚焦从一体空调到无坏化建筑，广东造开拓出海新市场。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

0: 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2026年的这个夏天，欧洲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法国西南部气温飙到44度，西班牙、葡萄牙局部逼近45度。随着极端高温越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经没办法满足居住舒适和健康需求，而安装空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根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量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有超过60%的市场缺口是依赖进口填补，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但填补这个缺口不单止是做得出这么简单，从压缩机到控制器，从模具到物流，需要一整套产业链的支撑。在全球主要制造基地当中，中国具备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快的响应能力。中国空调产量占全球约 80%， 压缩机产量占全球 90%。而广东正是核心枢纽之一，聚集了一批年产销量80000套以上的龙头企业。在广州南沙，美的基地的工厂大脑和机械臂24小时运转，以满足暴涨的欧洲订单。在佛山顺德美博集团空调车间入面，国内生产线优先欧洲订单。中山南头镇 TCL 空调工厂门口装货车辆待命，交付周期压缩到10日之内。而海关的数据就更加直观了，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的空调出口额达到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适应欧洲市场的不用打窿、不用请师傅买回来插上电就可以用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过70%。近段时间以来，美的在法国、西班牙出货量暴增108%，海信在西欧市场增长超过20%，在法国更加是涨幅超过100%。而 TCL 第二季度的欧洲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27%，在英国、法国等地超过3倍。该企业欧洲负责人介绍，今年6月底在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销售的移动空调已经全部售罄，渠道库存亦都全部清空。热浪是点燃需求的引线，但真正令到清凉广货跑向欧洲的是一套完整的定制化出海逻辑，不是将国内卖不动的库存转到海外，而是为每一个市场重新出一张考卷，重新交一份答案。好多人以为欧洲的这波热浪来了，中国空调企业无非就是加班加点开足马力，将国内的生产线腾出来给欧洲赶工。但如果你行入广东的工厂，你就会发现事情远远没那么简单。在佛山顺德一家企业的空调车间入面，创始人余方文每日一早就要同供应商确认关键物料的到位时间，边个环节卡住当日就必须解决。为了赶欧洲的急单，他们的产能向海外市场倾斜，但让出来的产能生产的就不是同一款空调。欧洲空调市场安装难题尤为突出。首先我们讲下费用，斋是安装费就已经高达1000到2000欧元，而旺季等师傅就要等2个星期到1个月。其次就是外机打孔，有大量的老式公寓和历史保护建筑是禁止外墙打窿的，而租房群体更加是无权去改动房屋的结构，空调普及率只有20%，德国家庭拥有空调的比率甚至不足5%。所以一款国产移动分体式空调，外机只有10公斤，压缩机移到内机，实现了极致轻量化。支架方案由德国团队迭代了100多次，适配各个窗户，不用打窿，不用专业安装，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将室外机放到窗台或者阳台。而这款售价大概是1000欧元的产品，填补了传统分体机和移动空调之间的市场空白，累计布局了300到400件专利。不同于美的，余方文的这家企业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从环保冷媒切入。他介绍就说了，按照目前主流的 R32 冷媒，一台空调在欧盟每年要缴100-200元人民币的碳税，而他们的产品是用的 R290 冷媒，更加环保，亦都进一步优化了整体采购和运营的成本。 他们的企业和高校合作攻关三四年，攻克了 R290

0: 依然易爆的安全难关。有德国客户第一年试用就落了30000套。渔科民众话啦，因为我哋嘅产品同人哋唔一样，所以客户就只可以揾我哋，等我哋。国产空调畅销欧洲市场，仲有一个因素就系胜在安装嘅效率。喺欧洲装一台空调嘅人工费几乎系等于再买多一台，而一家国产空调企业新开发嘅一款产品，将安装时间缩短咗1/3，相当于帮客户悭翻1/3嘅安装费。而这个产品通过可拆卸的装饰板、多功能挂墙板等等的设计，安装效率提升了 35%。 前6个月欧洲销量 11.3 万套，同比增长 117%。 还有一些国产品牌就是瞄准欧洲为保护历史建筑被空调安装带来的痛点，针对老式住宅打造多元化产品矩阵，主打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系列一经上市就迅速热销，多过终端库存持续告急。这种为一个市场重新定义一款产品的能力，已经是广东家电企业的基本功。去到北美要解决-40度的制热难题，去到中东地表温度成日都超过60度，产品要做到高温之下制冷量 90% 不衰弱。其实面对海外市场新的使用环境对产品性能和服务带来的挑战，广东多家空调企业亦都一早就已经开始破局突围，有的在全球布局了43个海外制造基地和29个海外研发中心，有些就在英、法、德、西、意等核心国家设有直属分公司，有些就从2001年就开始深耕欧洲空调业务。2023年设立了欧洲空调研发中心，有些是从2018年以来持续推进国际化，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核心市场深耕6-7年。渠道、品牌和售后的基础早就已经打好，当需求突然爆发的时候，订单才能够迅速落到有准备的人手上。就好像余方文讲到了，未来不是一个产品打全球，而是针对不同国家做本地化定制，每一个市场都需要独立的答案。广货行天下已经从产品出海升级为研发出海，将研发中心起到市场门口，才能够做出真正击穿痛点的产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如果说空调是小件的定制，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大件定制楼了。你有没有想过一栋酒店从天花板到地板，从水电管线到卫生间的防水层，甚至是家具，全部在工厂里面的流水线做好，然后好像搭积木一样运到海外的现场去拼装。而最近这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活动房屋是模块化建筑的一种。深圳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24.5亿元，同比增长 9.2%， 产品覆盖全球160几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位英国客商采购的是中国制造模块化养老公寓，总共是有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启运抵达英国港口之后，只是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场的吊装和施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客商就说了，84个产自中国的建筑模块漂洋过海，落地组装就可以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江门中集数字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就说了，这几年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在全球范围发展迅猛，已经累计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将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有市场研究机构就预测了，去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而在这个当中，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建科工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

0: 蓝汉语。冷经理你好，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模块化建筑是什么，那它和传统的工地盖楼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
1: 模块化建筑主要是作业方式的一个变化，把我们正常的一个建筑呢拆解成了一个个空间的三维的这样一个小块块，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拆成这种三维的空间体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很多机电还有装修的内容都在工厂做完了，然后到现场就把它们拼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建筑的整体。这个是模块建筑本身的一个逻辑是这么来的。但它还是需要，因为拼起来之后有一些公共区域的这种东西是需要现场再去把它接缝的地方，还有一些公共的机电去做一个处理的。
0: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模块化建筑呢？我们也是怎么样去发掘这个商机？而目前我们又出海到什么地方了呢？
1: 其实2013年就已经在做这个事儿了，那时候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就那种模块化的建筑的一个竞赛。21年的时候就开始批量的在交付这些模块。前面其实一直都是公司内部在做研发，在做技术储备，然后我们自己掏钱在我们武汉啊那个，然后华南地区大家自己打样板，也没有外部的订单给过来的。其实我们每年其实交付的模块数量都在10000个以上，然后现在根据不同的项目的模块难度不一样，我们其实日产能是在比如比较复杂的模块，我们日产能是20台，然后比较相对标准化简单化的一点的，我们可以到50到60台的一个日交付量。我们提前做了技术的储备，然后市场来了，我们其实就可以有机会就能上了。目前已经出去的案例，有巴新，就巴布亚新几内亚、洪都拉斯、澳大利亚的悉尼，然后现在呢有2个样板的房间已经运到了美国，对，还有东南亚也有项目，其实之前运到那个柬埔寨也有模块，接下来有项目在谈，可能明年会有。
0: 跟海外的竞争对手相比，咱们最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是什么？那它是拼价格、拼速度，还是拼复杂的定制呢？
1: 首先，精度控制，我们所有的环境是受控的，包括我们工厂，首先温度比较稳定。第二个呢，我们所有的作业的这个，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在我们装一些钢梁的时候，旁边的一些打桩啊，这个光梁的定位就会很困难。那在工厂，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可控的。工厂的工人整个来说，他的熟练度综合来说会比我们现场的那种工人要高很多的，而且我们是产业化的工人。还有一个呢，我们工厂是用这种制造业的逻辑在做这些事儿。所有的质检流程包括整个的生产是用这种产线式的方式在做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比如我们做一个模块，我们实现的精度就可以达到正负2毫米的这样一个精度的。那在现场呢，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是正负5毫米就已经是很高很高的要求了。那工期来说呢，尽量的这个房子比如有600个房间，我们会让这600个房间大概就分成3类或者4类，那每一类它重复50到100次，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一直重复的做这一类的房间，它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这样我们的单元的生产效率也会越来越高，这个是一个工期缩减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60%这个缩减呢，它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在于我们在现场施工基础的时候，有的项目还有回形筒嘛，那这两个工作在做的时候，我们工厂是同步可以开工的，那它就是会把我们整个工作面给打开。以前我们盖楼是基础，然后1层2层3层4层这样一层层往上排的，那现在用模块方式来做呢，可以理解为我们可能同时把这一个楼展成了一个大平面，我们同时在做，那一起做完之后在现场就只剩吊装了，这样起来的话就更快。我们综合起来，在海外业主来说，我们的成本是更低的。就他选我们，一定是他对他来说，他这个经济账是算得过来的，他是看中我们的这个综合优势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期，对他来说，一个是肯定是比他传统做要快一些的，我们一般来说是快50%左右。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期的确定性很强，我们在工厂做，我们的交付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不会像他们在现场可能因为某些情况停工，然后导致他的资金出现问题，甚至可能有破产的这样一个情况，主要是这两个大的优势。
0: 香港简约公屋项目是你们在港澳的标杆项目，那模块化的产品它是先扎根香港市场，再从香港辐射全球的吗？那港澳市场对模块化建筑会有哪些特殊的需求啊？
1: 是从香港辐射到全球的，因为很多海外客户也是看着我们在香港有这种大批量的，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这种批量的交付情况之后，才开始

0: 找我们，去了解我们，去逐渐的，我们才有机会去做这些事儿。景悦观屋这个项目呢，它算是一个用永久建筑标准做的一个临时建筑。它的逻辑就是，是一个公屋性质的东西，就是香港那边他们有保障性的这种居住的需求，然后很多人大家去申请这个轮候。然后我们这个做完之后呢，他们这几个地方是有一个说是想在20年之后把这些公屋呢再拆除，换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再建一遍，所以这个项目当时也就只能用模块化的方式来去实现这个事儿，工期又很急，所以是这个项目是这么来的。解决公屋两个加起来2万多个模块，然后是房间模块啊，我们把一些那种辅助的模块加进来3万多个了已经。就快3万个模块，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个做公益稳定，包括也是我们后来接了其他国家地区模块的一个基础吧。因为靠这个简约公路项目，我们也是把自己的整个的标准化、流程化，还有一些公益，还有包括我们整个产业工人啊，这些都已经练出来了啊，这算是我们的一个底子。
1: 香港简约公屋项目让你们的产品在境外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海外市场就面临了一个更复杂的市场环境。那你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而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质量的这个认可度的事儿，就海外客户找我们来做，因为毕竟我们，他是看不到我们这些东西的，所以他很多过程他不放心。对，就是尤其首个项目，我们跟业主商定一个验收的点，就是比如我们在工厂做模块，做到一个，在封墙板的之前啊，他会过来，就集中把我们这个前面的一些隐蔽工程都验收掉。像一个项目，我们一般会设置3到4个停工待检点，我们就是等着他那边国外的顾问过来去来我们这儿验。然后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是第一个项目都是个硬骨头，我们把这个第一个验完之后，在第二个项目，很多业主会同意我们，要么就是只把这个停工待检点缩减成一个。要么就是呢，他们会用这种线上的一个质检的软件儿来跟我们去确认，我们就所有东西我们提交线上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他在系统上去看完之后，他就采信我们所有的资料，就大家会有一个认可，会有一个信任。那这样的话，他也不用来了，我们这边呢整个的施工也比较流畅。然后悉尼这边呢，业主的诉求就是全预装幕墙，它外立面是不能搭架子的，也不能有任何作业。就模块摞上去之后，外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做好了。当时为了这个全预装幕墙呢，把结构的精度也是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上。就是我们会，就刚才说的，这个业主提到了我们在那个幕墙的2个相关的定位的地方，它的精度已经到了1毫米以内了。我们在跟业主确定所有规范、所有执行标准，包括我们自己验证自己的工艺和人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标准模块的样板。这个样板做完之后，我们自己内部看了一下，就觉得不行，这个质量有点说不过去。后来就是觉得要破釜沉舟，我们就把那个箱子直接给它就废掉了，就是相当于砸掉了。砸掉之后，重新又做了一个新的箱子。这个成本就我们就企业相当于自己掏学费给它交掉了。有一部分声音是觉得业主定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就我们是实现不了这个标准的。当时是有这个声音存在的，后来把这个箱子重新砸了一遍之后，又重新跑了一遍，然后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出来，大家发现还是能实现这个标准的，也是这么一个小故事。当地的路太差了，那个路都是泥路或者那个山上的，然后那个箱车翻了，那个箱子就滚下去了，滚下一个山坡啊，小山坡，滚到一个小沟里，然后我们就给它重新吊起来，发现那个箱子也没坏。以前我们老担心运输啊怎么样的，后来这个相当于免费帮我们做了一个跌落实验。
1: 在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也明确提出了发展智能建造、推广装配式装修、提升装配式装修应用比例、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等等的内容。那作为装配式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那模块化建筑在大湾区有着雄厚的产业基础。您认为大湾区发展模块化建筑有什么优势呢？
0: 湾区的优势是蛮大的，就是我们整个湾区这个产业链配得还特别齐，尤其是我们做海外项目，现在我们海外的一些各种的认证啊，包括一些很冷门的材料，在湾区都能找到七七八八。我们 目前来说，要么就是找不着了，就我们。

0: 只能进口的一些小的机电材料，要么我们都能在这个整个湾区这个范围里边去把它配上。这个还是我们湾区产业链优势一个比特别大、特别大的这样一个优势。而且不只是我说的材料，其实我们从设计、深化到检测这方面，比如我们想做一个实验什么的，这个 UIL 的认证，做认证的话，UIL 的认证有一个机构就是在广州。那我们做一些实验室的话，Intertek 的实验室在这边也有驻点，这就很齐，我们可以足不出湾区吧。然后港口的话也是优势很大，因为我们这边首先靠海，我们出海的话，现在我们之前的项目就两个，一个是要么深圳这边的港，最多的是从虎门港出去的，就是东莞的虎门港，但也都蛮近的，都在这个附近范围里。然后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做模块化的企业在湾区也很多，就我们其实大家互相之间呢是竞争，但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有这个产业聚集的这样一个优势在这儿。国内数得上的大的能出海的企业都其实都在我们这儿，所以这也是一个优势吧。就大家他们都在这儿，然后我们的供应商也会去希望去聚集过来，它就是整个大家的供应量也起来了，价格呢也容易就往下走一点。
1: 作为资深的业内人士，您对模块化建筑未来的发展前景怎么看呢？
0: 但是稳步上升的，对，我们是稳步上升的，但这个转化周期其实蛮长的，就是我们现在海外的项目，从我们开始跟进到它可能批量落地，是有1年半甚至到2年多这么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转化到的项目，其实都是我们2、3年前就已经在跟进的。那从我现在的时间维度来看，我们后2年可能每年的一个上升期，比前2年是一个比较稳步的一点点的，就比较平稳的在往上走的一个情况。但是从目前来看，可能会有一个爆发的趋势，就是在15末的时候，从今年开始跟的项目，到最后可能3年后开始落地，这个会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爆发的增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黎涛。模块化建筑出海，唔单止系技术同产品嘅输出，更加系同当地人民同社会环境嘅磨合。喺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建科工嘅团队已经喺嗰度10年时间，同当地部落社区打交道，会有一套自己嘅方法论。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中建科工巴新公司副总经理李永强，听下佢喺海外一线嘅故事。李总您好，您在巴西深耕了10年，模块化建筑在当地落地，那不同国家的客户定制化的需求可以说是差异非常大。那企业是怎么样实现模块化的定制化生产？整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4: 前期这几个模块的酒店项目营销的工作，我也是全面做了参与啊。应该说，个性化的一个定制，我们还是匹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啊。就巴新这边来讲的话，目前我们服务的客户主要是这个他的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他这边呢就是在偏远的这个南太岛国的矿区，他们要打造一些这个条件好的这样的一些。酒店的这样的住宿酒店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来那个满足这个整个他们矿区后续发展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服务设施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但是呢，他们这边呢就是地处比较偏远，对整体的现场施工的人才机的组织上面的难度非常大。所以说，我们的模块化呢，就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然后在工厂里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集成。我们安装到这个现场的话，我们只需要这个给他做一个基础的一个施工啊。另外呢，结合这个当地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它偏远的地区在电力的供应上是没有的，然后呢，他们依靠传统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成本非常高，而且这个柴油的供应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我们匹配了这个光伏的储能的这样的一些系统，也是公司我们整个模块化和光伏储能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结合当地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给它匹配起来了。目前呢，我们是第一个项目已经是实现了一个完工交付，也是得到了这个客户业主的高度的一个认可。 恰巧这几天我。

0: 也去再做一个回访。我是到了第一个交付的项目，正好业主的这个运营的团队也在，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施工短周期的一个交付，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完工的品质，还有一点就是包括他们国家总理比较认可的，到这个现场以后最关心的就是一个这个电力供应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边是一个非常这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你没有电力的供应是正的，同时呢，你的这个油，由于这个运输的这个道路呢，非常的这个条件非常差，所以说燃油的供应也非常的这个不稳定，所以说我们这个光伏，匹配上了以后，可以连续的供应他们这个整个酒店8个小时这个不断电，所以说解决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1: 海外项目落地是怎么样去克服困难，去适应当地的施工环境呢？
0: 你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几个酒店，其实是都在3个不同的一些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周围的这个不同的部落，它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风格。我们可能就是，去到一个当地的话，首先我们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就是公共的关系协调官，我们会跟当地的社区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解释，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平时呢，就是过程里面。实际当地的这个社区呢，他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需求，特别是他们在一些这个道路的维护啊，有一些这个公共设施的一些维修上面，他们的这些机械设备啊，其实是非常那个短缺的。有些时候我们也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包括给当地的一些学校提供一些这个到项目上来参观实习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就是在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当地的一些这个社区啊，像我们有些时候，面临着那个供水的短期的一些旱季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当地的一些社区，像学校和医院，我们找过去以后，主动的也给我们提供。一开始我们还想着去拿钱去买，或者说怎么样，但是他们说，可以免费提供给我们。就整体上，我们在外面就是秉持的也是这种。理念，我们在这个把项目按照工期、按照质量交付，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更多的其实到海外来，我们也肩负着更多的一些使命、责任和担当吧。就是做一个项目，我们还要这个立一座丰碑，要把我们的企业乃至国家的形象，展示给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当地的民众。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从一台唔使打窿嘅空调，到一栋好似可以搭积木一样嘅楼，广东造正在重新定义出海嘅含义。佢唔系将库存转移出去，亦都唔系用低价去抢市场，而系为每一个市场、每一种需求、每一种文化重新设计、重新制造、重新交付。呢种定制化出海嘅能力背后系几十年锻造嘅一条产业链，系一群敢于为每个市场重新定义产品嘅企业，系一个慢唔落嚟嘅系统。从供应链到智能制造，从国际物流到本土渠道嘅运维，从标准认证到跨文化嘅沟通，热浪终将退去，但广东造向外生长嘅势头唔会停低。当视野放到全球，每一个新市场嘅痛点都系一个新产品嘅起点，每一次跨文化嘅碰撞都系一次能力嘅升级，每一个定制化嘅订单都系为中国制造写低新嘅注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功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制成功，电流密度较非晶态器件最多提升1000倍。空线再生，生物科学研究新热点。
1: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是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学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学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日我们将听到来自香港大学的崔元汉的暑期实习日记。
0: 港澳全真澳门特区35规划公开咨询总结报告公布，深港两地将共建大湾区植物园，京澳医疗团队在澳门完成两例高难度脊柱手术。
1: 科技关键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额。
0: 数字生活高血压等老年病盯上孩子，新开设的儿童高血压门诊如何有针对性解决问题？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商务部近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搞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孙鲁俊的报道。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5: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介绍1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从税收数据睇，一至六月，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

0: 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同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7%同1.1%。
1: 再嚟关注，外贸系丈量开放成绩嘅风向标，按照经济活力嘅晴雨表。透过外贸半年报，我哋睇到咗中国外贸嘅结构优化、动能转换，亦都睇到咗中国机遇嘅升级跃迁。中国机遇 2.0 有咩心意呢？嗱，你睇三组数据咯噃。第一组，进口增速系高于出口，以贸易平衡发展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机遇。进口提速啦，就系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最生动嘅例证。目前我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占全球进口份额从7.9%提升到10%左右。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
0: 第二组，中国制造出口强劲，以创新动能跃升全方位赋能全球产业升级。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同35.6%。第三组，化工、电力等能源保供品类增长，以产供链韧性保障全球生产稳定。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夯实产供链韧性，拓宽互利合作空间，以自身的稳增长、强创新、速开放，为世界经济长远发展持续注入中国力量。
1: 再来关注，针对近年来部分节庆展会论坛榜单评价活动违规，冠以全国、世界等高规格名号，部分经营者利用山寨榜单、付费买榜等夸大虚假宣传，损害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权益，影响市场竞争秩序等乱象。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总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取得积极成效。来听总台记者王日群的报道。
2: 近年来，节庆展会论坛榜单评价活动在促进经贸交流、推动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乱象。有的活动违规冠以全国、世界等高规格名号，冒用官方名义夸大影响；有的活动主办方强制企业参展，违规收费，无端增加企业负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局长姚雷指出，
3: 部分经营者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求实效，求虚名，不拼业绩，拼眼球，利用山寨榜单、付费买榜、最忙五人组等夸大虚假宣传，损害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权益，影响市场竞争秩序。
2: 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局长姚雷介绍，
3: 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款340万元；查办最忙五人组相关违法案件4件，罚款17万元；指导北京、广东、广西等地依法查办2025中国东盟国际工业博览会广西夸大宣传境外特邀单位虚假宣传案等重大案件。
2: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一级巡视员王少华介绍，以监管部门查办的格乐博毅力广州品牌咨询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为例，该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7年的微型企业，认缴资本188万元，但实缴资本至今为零。公司除负责人外，没有正式员工。所谓的研究力量，由负责人家属、朋友以及临时招募的在校学生拼凑而成，根本不具备专业的研究能力。
4: 就是这么一家皮包公司，对外却以研究院自居，在没有专业研究力量和数据支撑的情况下，连续多年发布所谓全球前20强等各类品牌榜单，并以此收取上榜企业费用，其发布的榜单及数据被大量转载引用，甚至被深入解读报道，传播范围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2: 姚雷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健全长效治理机制，
3: 研究制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榜单发布等活动专项合规指引，清晰划定合规边界，列明禁止行为，细化操作标准。
1: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0: 日本富山大学研究团队成功研制出一种采用晶体红型稀薄

0: 膜作为发光层的新型有机发光二极管，与传统非晶态红型硒 OLED 相比，该器件电流密度最高提升1000倍，开启电压降低至1.33伏。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合成金属杂志。
1: 是的， OLED 在现代生活当中可谓是无处不在，但对它的改良是从未停止。这次科研团队借助分布加热处理工艺改良制备流程，利用现有工艺将原本容易形成无序薄膜的红型硒做成有序晶体薄膜，打造出新结构 OLED。 研究证实了有序晶体结构是能够显著优化电荷传输，改变发光特征。这种新 OLED 导电能力更加强，所需的启动电压更加低。如果技术走出实验室，普通消费者都有望得到更加悭电的屏幕和照明产品。对行业来讲，这个或者是新一代高性能显示设备迭代升级的方向。
0: 很多人知道如何锻炼胸肌，却很少人关注胸骨后方还有一个叫做胸腺的器官。胸腺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帮助 T 细胞成熟。 T 细胞能识别并清除病毒感染细胞和癌细胞，是人体抵御疾病的重要防线。然而，人类青春期后，胸腺就开始逐渐萎缩，产生生 T 细胞的能力不断下降。
1: 冇错啊，咁过去有观点认为胸腺在人类成年之后已经无足轻重，但系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就报道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发现啊，胸腺健康唔单止关系呢个免疫功能，仲可能会影响癌症发生、免疫治疗效果以及健康寿命。随着再生医学、细胞治疗等技术不断发展，这个曾经被忽视的器官正在成为全球生命科学研究的新热点。
0: 好，你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继续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这个暑假多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从即日开始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大学崔元翰同学的暑期实习日记，科研理论落地，看见多元未来。
0: 崔元翰目前就读于香港大学物理专业，是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今年暑期通过香港学生内地实习千人计划2026，来到深圳中科微雅科技有限公司实习，担任研发支持专员，而进行近一个月的实习工作和生活，仍令他收获良多。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黄善对他的采访。
3: 崔元翰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元翰，目前就是在香港大学读物理学的专业，近排是这个暑假来了深圳这边做实习。
3: 崔元翰今年是几年级大学？
4: 暑假结束之后就是大学三年级。
3: 那这次是专门选择报了这样的一个暑期计划来到内地进行实习是吗？
4: 是。
3: 也是第一次吗？
4: 是，今次是第一次。
3: 一般来讲都是几年级的学生就开始进行这种暑期的实习？
4: 我觉得跟内地比较不同的是，香港好像实习这方面就不像内地这样时间更一定说是大三可能才开始，包括有很多同学都是大一可能大二就开始实习，这方面是没有很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因为他和学校他都会相比起内地都会提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放暑假，我觉得都是为了方便更多同学来到内地各种地方去实习的。有些学校的专登的课堂都会给同学上，譬如说学校的各种的社会服务，或者是一些譬如说我们学物理的就会有些实验室的实习，去即是在学校实验室去帮手，都会有些同学参加这种活动。
3: 那你自己是今年选择到内地，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4: 因为首先我读物理这方面，我都希望自己将来是可以利用到专业知识，可以做出一些有用的贡献。我觉得科研这方面我都觉得尽量多去尝试一下做一些不同的事，譬如说是这些企业的实习或者是一些研究，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很不同的方面，给自己多些去尝试一下，更都会令到自己可以将来做决定的时候可以更加去了解自己想要的方向。我就来到深圳去实习，

0: 深圳係一個好注重科技嘅城市啦，我都希望喺呢度可以學到好多知識，同埋有更多嘅呢方面嘅經驗嘅。
1: 那现在是在哪家公司做一些什么样的实习岗位吗？
0: 而家我喺深圳嘅中科美亚科技公司去做实习嘅。呢间公司主要系做一啲紫外线灯嘅产品嘅。咁我哋入到去咧，就系主要系负责一啲产品嘅，譬如话资料搜集同埋去制定一啲产品嘅简单嘅，譬如话研究方向呢啲比较理论上嘅，可能系研究呢个灯嘅背后嘅原理啊，系一啲偏理论上嘅嘢，就未到于去经济市场呢啲有关系。
1: 就是跟你的专业还是能结合得起来，对吧？
0: 啊，系。
1: 那这也是你的第一次暑期实习哈，来到这家公司之后呢，觉得和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来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我嚟之前咧就會比較擔心，會唔會自己可能比較唔適應啊，或者係因為自己當時都係大二啱啱學完，可能就擔心自己嘅專業知識可能唔係好夠適應呢啲更專業嘅複雜嘅工作。但係嚟到之後，企業之後，老闆都好熱情啊，都好歡迎我哋。佢同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同我哋介紹呢間公司同埋佢哋而家做緊嘅嘢，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自己嘅個人經歷同埋感受，都包括呢間公司嘅好細微嘅可能歷史啊。雖然係間新公司，但係都係分享咗一啲佢創辦呢間公司嘅諗法同埋過往嘅一啲經驗啦。咁我都覺得都好有趣，同埋覺得老闆真係好信任同埋重視我哋嘅。包括佢有好多比較專業嘅、比較重嘅任務，都會好放心咁交俾我哋，同埋俾我哋可以有自己嘅節奏去做自己嘅工作，就唔會俾我哋好大壓力，或者係檢查我哋進度。我覺得呢種都係一種好信任嘅表現啦。如果喺心入邊講，我其實都係幾誠惶誠恐嘅，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就係一個大學生，同埋大二都唔係學到一啲好深入、好專業嘅知識啦。咁老闆又俾我更重要嘅工作，我都係有陣時都會其實都會好擔心自己有冇能力適應呢個工作。
1: 刚才用了"诚惶诚恐"这个词儿哈，可能没有想到一来公司就会把一些重担交到自己的手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哈。遇到这些难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呢？
0: 咁我主要負責都係一啲關於產品嘅理論上嘅研究方面啦，咁就比較偏向於物理嘅理論知識嘅研究。譬如話，我要呢盞紫外線燈，我哋首先要明白佢點樣工作，點樣放到呢個波長嘅光啦。咁我哋先可以進行進一步嘅研究或者係試驗呢啲。但係呢啲我之前就冇唔係好學過呢方面嘅專業知識啦，咁就係喺工作嗰陣時又要重手全部學過。譬如話，尤其係第一、第二個星期，好多時間都係自己喺度揾緊資料，或者係睇一啲論文，或者係一啲比較專業嘅資料。咁呢啲對於我嚟講，其實都係幾困難嘅。好多嘢都係我完全冇好多名詞啦，好多概念我都係完全冇聽過，完全冇接觸過嘅。咁就要自己嚟，慢慢可能對住喺網上揾啲資料啊，或者係同 AI 溝通咁樣去學習呢啲事。我覺得呢真係好似又翻去大學讀書咁樣，係一個研究嘅過程咯。
1: 也给了自己一定的压力，是吧？希望能做好哈、啊。
0: 啊，係，因為真係可以有到實際嘅應用，而唔係好似上堂嗰陣時，可能淨係齋計數啊，或者係做一啲好理論上、好理想化嘅條件下，咁呢啲就會成日會令我覺得可能自己做緊嘅嘢唔知將來會唔會真係有實際嘅應用，可能會有種比較空虛嘅感覺。但係如果翻嚟去實際應用，呢種感覺就會冇咗。
1: 这些呢是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哈。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语言上啊、文化上啊、吃住上啊，包括这个职场和学校的节奏，它可能都是有所不同哈。这些呢，自己在来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些设想？有没有想过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0: 咁我比較擔心嘅一方面就係同啲實習同學嘅溝通同埋交流啦，因為大家嘅過往經歷都唔同啦，都係嚟自有啲相對唔同嘅經歷、唔同嘅地區。我又係一個比較內向嘅人，所以我就會比較擔心同大家嘅溝通同埋交流嘅。咁我都好擔心會唔會同啲同學可能唔係好相處得好好啊，實習經歷可能會有啲唔係咁愉快。嚟咗之後，我反而係放鬆咗好多，因為見到同學之後，大家都係好熱情同埋好包容嘅，大家可以溝通交流，揾到一啲大家共同嘅愛好，同埋可以接納到對方嘅，譬如話特殊嘅生活作息啊，其他嘅，反而係令我覺得係呢個擔心係少咗好多嘅。 咁喺公司工作過程中咧，我就反而覺得係大家比較包容，暫時咧就冇遇到話好多需要克服嘅嘢啦。咁有一個我覺得值得講嘅係，即係呢度嘅有一個午休嘅文化咯，反而係覺得有啲驚喜嘅，因為我中間有午餐嘅時間，但係中間大概係12點到1點到呢段時間，大家係會。

0: 真係熄燈，可能大家全部成間公司人都會瞓晒覺，可能唞一陣。咁喺香港係完全冇呢咁樣嘅文化嘅，可能午餐大家淨係食餐飯之後就可能去翻返去喺學校，就可能係翻返去上堂啊，或者係翻返去圖書館自己做自己嘅學習工作啊呢啲嘢。咁反而中間午餐之後有一個休息嘅時間，係令我反而覺得係仲比較新奇嘅經驗啦。咁我都覺得係有咗好多時間可以令我自己安排去休息啊，或者係做一啲可能同工作唔係更相關嘅嘢，都會覺得係一種自己嘅自由時間，都會覺得係一種放鬆啦。
1: 那实习了这也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哈，4周左右。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比如说在技能上啊、眼界上呀，或者说人脉上面？
0: 我覺得主要都係我自己嘅經歷呢方面生活比較多啦。譬如話，都係講翻係一種係理論同埋實際經驗嘅呢方面嘅對比。喺學校可能學到嘅更多係一種好理論上嘅嘢，譬如係一種好偏向一種好理想化嘅情況，或者係一啲純數學上嘅計算啦。但係反而係工作咗之後，面對一個實際嘅要面向市場嘅產品咧，好多時候我哋面對嘅情況就唔係更理想化啦，要考慮好多嘅實際嘅現實因素同埋工程因素嘅。咁其實個情況咧係複雜咗好多，同埋要處理嘅思路都會好唔同。同埋我哋喺公司都有好多喺办公室以外嘅经历啦，譬如话有阵时会需要同一啲其他嚟公司参观嘅客户啊，或者系一啲投资人啊，同佢哋去介绍我哋嘅产品啦。一方面系令到我有唔同嘅经验啦，另一方面都系训练紧我嘅一种临场嘅沟通啊，同埋人际交流嘅经验嘅。
1: 那现在除了工作之外，哈，我们说，那到内地之后呢，平时这个下班啊，或者说周末会怎么过？
0: 我哋平時嘅周末一般都係可能都係偏向於聚餐係玩樂呢啲多啲嘅，不過主辦方咧佢都會同我哋時不時會舉辦一啲團體活動啊，俾我哋去參觀一啲深圳有特色嘅經濟啊或者係文化嘅景點啦，譬如話我哋上個星期去參觀咗深圳嘅呢個低空經濟嘅呢個展館啦，咁都係一種好有特色嘅感受啦，同埋喺嚟咗深圳之後，我覺得真係好大嘅一個喺其他地方睇唔到嘅嘢，就係我哋喺南山區嗰邊公司度，真係上落班嘅時候會見到好多無人機喺度送緊外賣喺天上面飛緊咯，呢個都係其他地方睇唔到嘅新奇經驗嚟嘅。
1: 因为前面你也提到哈，深圳本身是一座科技之城哈，你又是学习的理工科方面，那对于自己的未来哈，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在未来就业的时候，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会不会是你的一个选择呢？
0: 對於學業嚟講咧，我暫時都係希望可能唔會話本科畢業之後就更快嚟到工作嘅，我都係希望可能盡可能嘅去深造自己嘅知識啦，同埋學歷，可能會想要去考下碩士啊，或者係博士呢啲，令到自己嘅專業知識更加嘅深厚啦。但係對於未來工作方面咧，我覺得大灣區嘅內地城市都係對於我嚟講係好有吸引力嘅，因為嚟到深圳之後，好明顯一個感覺就係其實生活嘅節奏係更加舒適嘅。同埋大灣區嘅內地城市，譬如話深圳，我好直觀嘅感受就係生活可能都係便利咗好多嘅。譬如話外賣呢啲，竟然都係喺公司嘅時候點外賣都好方便啦，咁就唔使喺公司度行落行上咁樣，用咗好多時間喺路上面食飯，更多嘅係一種同呢個城市慢慢嘅溝通同埋即係融合嘅過程中，會覺得呢座城市係佢唔係拒絕緊你嘅，佢真係包容緊、接受緊你嘅。咁呢個我覺得係慢慢嘅一種同呢座城市之間嘅溝通同埋交流，令到我係認同呢座城市啦，同埋覺得舒適嘅。
1: 还有3周左右啊，那这个实习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实习结束，那你会跟你的朋友们去怎么样去描述你这一次的内地的暑期之行？
0: 我覺得如果要一個形容詞嚟講，呢、这個暑假，我覺得就會係一個充實嘅暑假啦。因為實習呢方面，我自己包括我哋學生自己都有認識，因為自己可能真係能力唔係好足夠。咁其實我嚟之前都做好咗一定嘅準備，話可能唔會被分配俾一啲好重要嘅工作，可能更多嘅係文書嘅一啲工作，即係比較瑣碎嘅雜務。但係反而嚟咗之後，真係可以分配到一啲比較重要同埋有挑戰性嘅工作。咁我真係覺得喺呢方面係可以學到更多嘅經驗同埋知識嘅。呢種實習嘅經驗咧，平時喺學校係好難學到嘅，喺公司度 真係會見到好多平時喺學校可能係想象或者係接觸嘅事物，譬如話具體嘅工程問題啊，或者係具體嘅現實上嘅物理問題等住我哋去解決，同埋包括會有一啲同唔同嘅公司嘅，譬如話投資人啊，或者係一啲嘅其他嘅參觀者同佢哋嘅交流同埋介紹，都係一種平時喺課堂度好難體會到嘅事。咁呢啲就

0: 可能雖然話同專業知識可能唔係有咁大嘅關係啦，咁都係一種好難得嘅經驗。我覺得呢次實習可能更多嘅係俾我睇到我自己學習嘅呢個專業嘅另一方面啦。咁因為平時喺學校嗰陣時，可能學校比較重視嘅都係可能係科研呢方面，可能會比較重視喺實驗室嘅科研成果啊，或者係同我哋比較強調呢啲理論上嘅專業知識嘅學習。但係嚟咗實習之後，我反而係認識到自己嘅專業知識都可以應用喺實際上面啦。呢種喺實驗室做科研係好唔同嘅經驗嚟嘅，咁都係令到我更加了解咗呢種可能性啦，同埋都更加了解到我自己未來嘅出路可能係更加比我想象中更加多元同埋有前途。咁同埋我都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啦，大家又係嚟自唔同嘅學校、唔同嘅地方，咁都係一種同大家交流。咁我都覺得呢啲經驗都係令我学到好多嘢。
1: 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暑期实习期间，你能够在内地工作得好，生活得好，在各个方面呢都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些体验，让自己都能够有所收获。好的，非常感谢崔元汉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多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阿德龙，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

0: 所以呢就是見到非常開心。
1: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2: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港澳全新。
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同区域发展局近日公布咗《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咨询期内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其中正面意见占92.1%。三五规划咨询文本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和积极反馈，市民普遍支持咨询文本内容。据悉，5月20日至6月28日期间，特区政府共举办14场咨询会，其中包括3场公众咨询会、10场专场咨询会，以及1场首次在横琴合作区举办的专场咨询会。咨询会广泛听取民意代表、社会公众、专家学者、不同界别社团、专业团体的意见。
4: 系啊，从社会关注领域嚟睇呢，收集到最多社会意见的分别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就收到1777条意见和建议，占咗总量的21.6%啊。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收到1320条意见和建议，占到16.0%。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收到1096条意见和建议，占13.3%。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就表示，特区政府是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的，在深入分类梳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可行且有社会共识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吸纳到三五规划正式文本之中，确保规划蓝图更加贴近民意，努力划好团结奋进的最大同心圆。未划入规划的意见建议亦将作为相关范畴施政工作的参考。
3: 在广东省林业局、深圳市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共同见证下，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近日在深圳共同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深港两地共建大湾区植物园正式启动，开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新篇章。
4: 是的，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这次合作是标志着深港植物多样性协同保护迈入到全新阶段。双方将围绕着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总体部署，充分发挥两地在体制机制、生态区位、科技人才、产业基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聚焦植物多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与能力建设、科普宣教与园林园艺展示、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五大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融合发展标杆示范，为健全完善国家植物园体系、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3: 记者从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获悉，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专家蒋建国教授团队近日携手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医疗团队，在澳门成功为两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实施高难度脊椎畸形矫正手术。两名患者术后次日即可落床活动，恢复良好，标志着大病不出澳再添新成果。澳门在复杂脊椎畸形矫正及高风险外科手术领域的医疗服务水平迈向新台阶。
4: 是的，据介绍，两位患者畸形复杂而且是严重，一位为22岁成年女性，脊柱侧弯是60度，因长期没有接受规范治疗，侧弯引发到腰酸背痛等，极大影响她的日常生活。另外一位是16岁青年女性，脊柱侧弯50度，伴随有明显的后背畸形和疼痛的症状。主刀医生蒋建国就指出，在设备和物资保障上，协和澳门医学中心严格对标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标准，从植入体内的矫正螺钉、植骨材料到矫形工具、止血耗材、缝线及敷料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手术过程中，团队运用神经生理监测技术，实时动态监控患者的脊髓神经信号变化，确保手术精准度和安全性。蒋建国教授就夸赞话，手术成功是不单止依赖于经验丰富的跨学科医疗团队，更加有

0: 赖于澳京两地医疗资源联动衔接和默契合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财富杂志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置嚟睇，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榜首。自2019年起，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连续8年蝉联大湾区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之首。从城市分布嚟睇，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城市梯队格局保持稳定。深圳以上榜8家企业居大湾区之首，广州与香港分别为6家同埋5家，同旧年持平。佛山与东莞各有1家企业上榜，分别是美的集团、立讯精密。
0: 冇错嘅，咁从行业分布嚟睇咧，上榜嘅21家企业就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嘅领域。咁同旧年相比啊，今年大湾区上榜企业嘅结构呈现出2个鲜明特点噃。其一就系头部深企表现强势，创新底色更加鲜明。深圳有8家上榜企业当中，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4家企业都是位列榜上前100，科技与先进制造成为深企军团最醒目的标签。其二就是传统房企退场了，产业新旧动能切换明显。今年比亚迪、立讯精密、顺丰等新兴力量持续企稳脚跟，清晰勾勒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轨迹。去年大湾区总共有23家企业上榜，咁同去年相比，本年度万科同碧桂园2家大型房企都冇上榜。
4: 近日，全球快递巨头 DHL 深圳超级口岸喺深圳机场正式投用，为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座国际航空物流超级引擎。该项目是 DHL 迄今在中国内地单笔投入规模最大的项目，是华南地区最先进的航空快件处理平台。项目投用标志着深圳机场与 DHL 深化战略合作，将进一步提升深圳机场国际航空物流保障能力，助力深圳外向型经济与高端制造、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是的， DHL 深圳超级口岸项目是位于深圳机场国际快件监管中心里面，是在 DHL 原深圳口岸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主体建筑面积近3.2万平方米，操作区总面积2.2万平方米，相较改造之前扩大了2.6倍。咁呢个项目主要系服务于国际快件业务，提供快件货物集散、海关查验及通关等保障服务，每日可以处理货量约900吨，约为改造前的3倍。咁预计初期年保障能力可以去到18万吨，远期可以达到26万吨啊！为匹配超级口岸超大体量的监管需求，深圳海关指导企业搭建数字联生可视化平台，实现车流调度、快件分拣等环节全程可控可追溯，合力打造全国快件监管标杆。今年以来，深圳海关多措并举，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保障新开空中转关航线8条， 平均通关时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来到科技关键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你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

0: 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明显快于传统基础物流，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成为拉动物流需求规模扩容、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采矿业增速偏缓，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呈温和增长，整体增速显著低于高端制造板块。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整体呈现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分货类看，大宗原材料进口物流普遍承压。受国内需求结构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上半年原油、钢材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11.4%和11.3%。基础资源类进口对整体进口物流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0: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进口物流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巩固。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增速较前期小幅回落。
0: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刘宇航认为，从行业景气看，上半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LPI 平均值为49.9%，比一季度回升0.3个百分点，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
0: 物流供给质效提升，供给结构主动适配市场需求变化，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
1: 上半年，社会物流运行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刘宇航说。
0: 物流运行保持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良好态势。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与物流网建设纵深推进，下阶段有望延续稳中有进、向右提升的发展势头。
2: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3: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喺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嘅元宇宙空间。
3: 我哋其实理解咧，所谓元宇宙咧，系一种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哋觉得元宇宙呢个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系 Web3 啊，或者系区块链技术呢啲，更加多系人嘅体验呢一部分。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0: 区块链、
1: 新零售、
0: 物联网、
1: 云计算、
0: 人工智能、
1: 无人驾驶、
0: 共享经济，
1: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0: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嗱，嚟关注啦，肠癌发病年轻化就啱啱上过热搜，而家咧又有高血压静鸡鸡盯上咗孩子嘅消息引发关注。喺北京啊，有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嘅筛查就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喺暑期已经开设咗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啦，儿童高血压早期系冇明显嘅症状嘅，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嘅小朋友从3岁起就每年定期监测血压。嚟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嘅报道。
3: 上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4: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3: 李晓慧介绍，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4: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5: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4: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3: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5: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4: 得有4-5年了。
5: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4: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3: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4: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3: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4: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3: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4: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

0: 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1: 好了，以上就今天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
2: 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敢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1: 是的，另外呢，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可以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2: 咁另外亦都欢迎各位咧，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咧，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噶。咁同时咧喺欣赏好音乐嘅同时，可以参与到今日最话题嘅呢个评论当中噶。
1: 是的，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呢，就是清新且具有正能量的歌曲。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就是你过往听到的这一类型的歌曲。

0: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邝紫薇演唱的《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它也是将含蓄心动呢写进了舒缓的粤语旋律当中。
1: 咁呢首歌一听起身咧，系冇嗰种浓烈嘅煽情感嘅，而系将朝思梦想嘅惦念咧，系化作随口就可以哼唱出嚟嘅曲调啦，温柔治愈啊！
0: 是的，这首歌的歌词是以旋律来比喻心上人，梦里啊，包括日常啊，处处浮现对方的身影，诠释了最好的爱意，是融入平凡生活当中的挂念。这首歌的编曲是简约干净的，旋律朗朗上口，如同细碎星光，适合反复来听，回味平淡日子里不张扬的那种浪漫。
1: 咁我哋今日嘅呢一个今日最话题咧，就系清新且具有正能量嘅歌曲啦。欢迎大家咧嚟到央视频嘅大湾区之声嘅评论区啦，同我哋分享到你嘅音乐歌单嘅。
0: 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当日微博下留言，来分享你的歌单。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

0: 好，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为你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苏慧伦演唱的《贵的可以》。
1: 咁苏慧伦咧，褪去嗰种甜感咧，上音系比较冷静同埋克制嘅，冇嗰种撕心裂肺嘅宣泄啦，只有感情行到最后嘅一种自省嘅。咁成首歌嘅旋律咧，都可以话系平缓内敛啦。歌词系以航班嚟作为比喻，将亲密关系入边嗰种僵持、期待同埋落空系娓娓道来嘅。
0: 对，这首歌其实道尽了许多成年人感情里进退两难、难以结算的遗憾。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清新且具有正能量的歌曲，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你听过的过往的歌单。
1: 好啦，我们继续来听歌啦，跟着下来要听到是为你推荐的第21号作品，
0: 来自萧景红演唱的《背光的角色》。

0: 我们听到的是21号推荐歌曲，来自萧景红演唱的《背光的角色》。萧景红的声音呢是有那种颗粒感的，就是有一点点沙哑。这首歌也是直面生活当中的各种境遇。
1: 没错啦，咁通过呢个歌名咧，以及佢嘅演绎咧，都可以感受到呢种背光而立，睇唔清完整嘅面容，所有嘅情绪咧，只可以收喺呢个轮廓之下啦。就好似旋律一样起伏克制，亦都冇爆发式嘅呐喊嗰种，就好似长期习惯去默默承受嘅人嗰种感觉。
0: 是的，歌曲描绘的是不被聚焦的身影，也是告诉我们要接受自己，不必成为光源。在喧嚣的舞台当中呢，在边缘我们守住自身的存在。

0: 这首歌它的曲调是层层铺展的，把无人注视的这种孤独呢，是转化成了一份安静且坚定的自我和解。
1: 嗯，冇错啦，再嚟睇下啦，我哋今日嘅小篇咧，已经喺我哋嘅评论区系等紧大家嘅评论啦。今日嘅最话题就系清新且具有正能量嘅歌曲啊，欢迎大家嚟到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噶。
0: 是的，继续来听歌，马上要为你推荐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周传雄演唱的《烟雨平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1: 我是嘉欣，咁各位咧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啦，就可以参与到我哋嘅实时互动当中啦。咁当然咧，亦都欢迎各位可以登录微博喺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下方嚟留言咧，分享你嘅歌单噶。
0: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咁我哋今日星级湾区嘅开篇咧，听到嘅呢首歌咧系嚟自牛奶咖啡演唱嘅《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咁牛奶咖啡咧，佢哋把声咧系非常之清透，而且系带有少少嘅少女感嘅。
0: 是的，从他们的歌曲当中，我们是能够听到他们诠释的勇敢。勇敢历经时间的洗礼之后，就是最弥足珍贵的。
1: 系啦啊，咁我哋跟住落嚟嘅时间，继续嚟听到嘅系由周深演唱嘅《和光同尘》

0: 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于周深演唱的《和光同尘》，温润的曲调搭配了周深一如既往空灵的声音，让人的内心呢是非常的受触动的。
1: 咁歌曲《和光同尘》呢有一个令人内心会深受触动嘅主题啦。咁周深喺歌曲嘅起承转合间呢，将自己嘅情感系包裹喺入边嘅，令我哋可以感受到佢所要传递嘅坚定力量啊。
0: 是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如先辈一样，不度虚实，胸怀山河，志气繁星，和光同尘。
1: 是啦，咁我哋嚟睇下大湾区之声嘅评论区有冇朋友嚟同我哋留言啦。我哋见到咧，龙马精神呢一位朋友咧系分享咗几首歌嘅，都非常之熟悉嘅小情歌啦，嚟自苏打绿嘅，跟住仲有青春修炼手册咧系嚟自 TFBOYS 嘅，咁呢两首都系组合嘅歌啦。咁跟住嚟仲有系制造未来咧系嚟自春晚嘅一首歌曲嘅，咁亦都相信咧呢位朋友非常之关注总台嘅节目嘅。
0: 没错，那也感谢龙马精神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清新且具有正能量的歌曲，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央视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在直播评论区来与我们互动。
1: 好啦，我们继续来听歌，跟着要听到的这首是房东的猫演唱的骄傲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带来的骄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房东的猫和牛奶咖啡组合有一点点类似，就他们的声音呢都是那种清新的小嗓。
1: 冇错啦，但系佢呢啲歌咧就系、是、蕴含丰富嘅故事感同埋满满嘅能量嘅。咁每次听佢哋歌嘅时候咧，除咗话觉得听起身好舒服之外咧，都可以通过佢哋嘅嗓音同埋嗰种故事感咧，获得一种心灵嘅治愈噶。
0: 是的，骄傲呢也是以子女的视角写给父母的歌曲。那牛奶咖啡也是在歌曲当中倾诉了内心对父母的爱。
1: 好啦，咁我哋跟住嚟要听到嘅系嚟自胡夏演唱嘅《未来之约》。

0: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虎夏演唱的《未来之约》，这是一首非常热血的歌曲，纯粹是基调，勇敢是内核，青春律动的气息是在动感的旋律里激荡。
1: 咁胡夏把声咧，虽然就好纯正啦，但系又好坚定，温和同埋勇毅兼具啊。咁当旋律同歌声相融咧，一种磅礴嘅力量咧，就好似炎炎升起嘅太阳，俾到我哋力量噶。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Into One 这个组合演唱的《就这样长大》。

0: 好，我们听到的是 Into One 演唱的就这样长大，歌曲是以特别设计的 Kampala 的无伴奏合唱的形式开场和结尾。那成员们用缓缓倾诉的方式呢，和大家分享了一路走来的美好回忆。
1: 就这样长大咧，系以热烈嘅摇滚曲风啦，彰显出成员们勇敢面对未来嘅坚定决心嘅。
0: 是的，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用一首歌曲来自林宇春演唱的《少年中国》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咁欢迎各位咧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咧，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嘅。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是许欣。今日是7月31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5规划发布。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肯定澳门经济韧性。
2: 瑞森城际筑料至新塘南段今日开通。
4: 调查报告显示，非洲青年积极评价中国影响力。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

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重严治党亦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重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重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制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重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重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完善对

0: 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揸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揸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不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增，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病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二路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文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文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自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 推动

0: 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雄、何宝祥、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振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在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讯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
2: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达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0: 商务部昨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未来将推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3: 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道，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的升级，进一步的深化经贸交流合作。

0: 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今日正式发布，从强调工业自身绿色低碳发展到更加注重工业对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出推动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协同转型，加快电气化改造和绿色能源应用，加力推进工业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细分任务，明确了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具体任务。此外，规划提出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重点解决好复杂难用固废、新型固废综合利用等问题，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推动绿色工厂体积扩面，绿色工业园区提档升级，绿色供应链协同提效。
2: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1.50 亿千瓦、3.9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1%。 发布会上发布的中国新型储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时期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发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从十四五初期的300万千瓦提升至 1.36 亿千瓦，总体呈现逐年翻倍发展态势，各类技术路线快速发展，逐步形成锂离子电池储能主导、多技术路线并举的发展格局。发布会上，记者还了解到，今年迎风度夏，我国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
1: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自朝语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于28号至30号听取特首顾问团成员关于香港首个五年规划、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就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创新与创业、区域与环球协作三大相关主题进行了讨论。特首顾问团成员表示，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发挥国际中心地位，积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有信心香港继续发挥好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据了解，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于今年稍后发布，公众咨询已于六月展开。
2: 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签约仪式今日在香港举行，该基金总规模为6亿港元，立足上海同香港两地资源禀赋，聚焦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命健康等赛道，重点投向香港本地创科项目。首批九个意向项目于同日亮相。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今日实验》昨日正式揭幕，今日起开放公众参观。展览汇聚九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及新晋艺术家，在辉煌壮丽的紫禁城与繁华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中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2: 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发展新增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支持澳门发展新增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等加强交流合作，助力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记者从澳门金融管理局获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指出，澳门经济保持韧性，金融体系整体稳健，金融业态日益多元，并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据介绍， IMF 专家代表团7月14号至23号访澳，对澳门特区进行第四条款磋商，并就澳门的宏观经济及金融状况作出初步总结。IMF 专家指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澳门经济仍保持韧性，预期澳门经济今年将录得 3.3% 的增长，中期增长率

0: 则大致稳定在 3.0% 左右。同时 ,IMF 专家对特区政府的财政实力给予正面评价，并经评估认为澳门金融体系整体保持稳健，金融业态呈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IMF 专家肯定澳门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取得的稳步进展，并指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产能优势以及澳门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将可为澳门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此外 ,IMF 专家认为特区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具催化作用，将有助支持澳门企业实现多元化发展。
1: 2026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昨日在广州召开。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全贷款余额以及保险业资产总额、保费收入和承保利润等主要发展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截至今年6月末，广东银行业总资产43.99万亿元，总负债42.7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77%、6.75%。其中各项贷款余额30.7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3.45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05%、4.04%。广东保险业总资产2.93万亿元，同比增长9.67%。一至六月，原保险保费收入4775亿元，同比增长3.44%。赔付支出1639亿元，同比增长3.08%。提供风险保障金额4236万亿元，同比增长9.83%。
0: 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将于今日12时开通运营，并与已经开通的瑞深城际铁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串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中新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重要片区。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全长48.2公里，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七座车站。线路开通后将进一步加强广州东部轨道交通间的联系，市民在镇龙站通过连廊可便捷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21号线，在九佛站可站外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此外，广东城际东莞西联络线已于7月27号起开通运营，开行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两条大站快车交路。佛山、肇庆等地市民亦可搭乘城际直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进一步接密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等七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出口整备中心昨日在广州南沙揭牌启用，作为华南地区首个落地码头内部的汽车整备出口综合体。该中心坐落于南沙近洋码头核心口岸片区，总占地面积约3300平方米，可为全品类燃油车、新能源汽车提供检测维修、板品美容等标准化服务，一站式完成从车辆检测到装船出海的全部环节。
0: 近日，江门市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江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34.17亿元，实现半年首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4.5%，增速创近三年同期最好水平。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近日，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发布的2026年非洲青年调查报告显示，在非洲青年眼中，中国对非洲的积极影响力持续上升，中国作为非洲重要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本次调查于今年3月启动，覆盖16个非洲国家，对近5000名18至24岁的青年进行了访谈。调查发起人伊奇科维茨表示，中国正在赢得将决定非洲未来的年轻一代的信任。
0: 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福大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广涛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多个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

0: 务组织特高货相类比。此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蔡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打造这样的情报体系，并强化首相官邸主导的垂直指挥链条，这个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说，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日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他称这项协议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一步，亦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其应有的安全保障。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中雨，30到24度；澳门大雨，30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惠州中雨，31到24度；东莞大雨转中雨，31到24度；中山大雨转雷阵雨，30到22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30到23度；肇庆雷阵雨，31到24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阵雨转多云，34到27度；纽约阵雨转多云，25到21度；旧金山多云，20到13度。
1: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2026年的这个夏天，欧洲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法国西南部气温飙到44度，西班牙、葡萄牙局部逼近45度。随着极端高温越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居住舒适和健康需求，而安装空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根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量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有超过60%的市场缺口是依赖进口填补，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但填补这个缺口不单止是做得出那么简单，从压缩机到控制器，从模具到物流，需要一整套产业链的支撑。在全球主要制造基地当中，中国具备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快的响应能力。中国空调产量占全球约 80%， 压缩机产量占全球 90%。而广东正是核心枢纽之一，聚集了一批年产销量80000套以上的龙头企业。在广州南沙，美的基地的工厂大脑和机械臂24小时运转，以满足暴涨的欧洲订单。在佛山顺德美博集团空调车间入面，国内生产线优先欧洲订单。中山南头镇 TCL 空调工厂门口装货车辆待命，交付周期压缩到10日之内。而海关的数据就更加直观了，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的空调出口额达到37.6亿美元，同比增长

0: 43.2%，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适应欧洲市场的不用打窿、不用请师傅，买回来插上电就可以用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过70%。近段时间以来，美的在法国、西班牙出货量暴增108%，海信在西欧市场增长超过20%，在法国更加是涨幅超过100%。而 TCL 第二季度的欧洲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27%，在英国、法国等地超过3倍。该企业欧洲负责人介绍，今年六月底在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销售的移动空调已经全部售罄，渠道库存亦都全部清空。热浪是点燃需求的引线，但真正令到清凉广货跑向欧洲的是一套完整的定制化出海逻辑，不是将国内卖不动的库存转到海外，而是为每一个市场重新出一张考卷，重新交一份答案。好多人以为欧洲的这波热浪来了，中国空调企业无非就是加班加点开足马力，将国内的生产线腾出来给欧洲赶工。但如果你行入广东的工厂，你就会发现事情远远没那么简单。在佛山顺德一家企业的空调车间里面，创始人余方文每日一早就要同供应商确认关键物料的到位时间，边个环节卡住，当日就必须解决。为了赶欧洲的急单，他们的产能向海外市场倾斜，但让出来的产能生产的就不是同一款空调。欧洲空调市场安装难题尤为突出。首先我们讲下费用，斋系安装费就已经高达1000到2000欧元，而旺季等师傅就要等2个星期到1个月。其次就是外机打孔，有大量的老式公寓和历史保护建筑是禁止外墙打窿的，而租房群体更加是无权去改动房屋的结构，空调普及率只有20%，德国家庭拥有空调的比率甚至不足5%，所以一款国产移动分体式空调，外机只有10公斤，压缩机移到内机，实现了极致轻量化。支架方案由德国团队迭代了100多次，适配各个窗户，不用打窿，不用专业安装，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将室外机放到窗台或者阳台。而这款售价大概是1000欧元的产品，填补了传统分体机和移动空调之间的市场空白，累计布局了300到400件专利。不同于美的，余方文的这家企业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从环保冷媒切入。他介绍就话啦，按照目前主流的 R32 冷媒，一台空调在欧盟每年要缴100-200元人民币的碳税，而他们的产品是用的 R290 冷媒，更加环保，亦都进一步优化了整体采购和运营的成本。他们的企业和高校合作公关3-4年，攻克了 R290 易燃易爆的安全难关。有德国客户第一年试用就落了30000套。余方文仲话啦，因为我哋嘅产品同人哋唔一样，所以客户就只可以揾我哋，等我哋。国产空调畅销欧洲市场，仲有一个因素就系胜在安装嘅效率。喺欧洲装一台空调嘅人工费几乎系等于再买多一台，而一家国产空调企业新开发嘅一款产品，将安装时间缩短咗1/3，相当于帮客户悭翻1/3嘅安装费。而这个产品通过可拆卸的装饰板、多功能挂墙板等等的设计，安装效率提升了35%。前6个月欧洲销量11.3万套，同比增长117%。还有些国产品牌就是瞄准欧洲为保护历史建筑给空调安装带来的痛点，针对老式住宅打造多元化产品矩阵，主打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系列一经上市就迅速热销，多过终端库存持续告急。这种为一个市场重新定义一款产品的能力已经是广东家电企业的基本功。去到北美要解决-40度的制热难题，去到中东地表温度成日都超过60度，产品要做到高温之下制冷量90%不衰弱。其实面对海外市场新的使用环境对产品性能和服务带来的挑战，广东多家空调企业亦都一早就已经开始破局突围，有的在全球布局了43个海外制造基地和29个海外研发中心，有些就在英、法、德、西、意等核心国家设有直属分公司， 有啲就从2001年就开始深耕欧洲空调业务。2023年设立了欧洲空调研发中心，有啲是从2018年以来持续推进国际化，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核心市场深耕6-7年。渠道、品牌和售后的基础早就已经打好，当需求突然爆发的时候，订单才能够迅速落到有准备的人手上。就好像余方文讲到了，未来不是一个产品打全球，而是针对不同国家做本地化定制，每一个市场都需要独立的答案。广货行天下已经从产品出海升级为研发出海，将研发中心起到市场门口，才能够做出真正击穿痛点的产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如果说空调是小件的定制，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大件定制楼了。你有没有想过，一栋酒店从天花板到地板，从水电管线到卫生间的防水层，甚至是家具，全部在工厂里面的流水线做好，然后好像搭积木一样运到海外的现场去拼装。而最近这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活动房屋是模块化建筑的一种。深圳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 24.5 亿元，同比增长 9.2%， 产品覆盖全球160几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位英国客商采购的是中国制造模块化养老公寓，总共是有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启运抵达英国港口之后，只是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场的吊装和施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客商就说了，84个产自中国的建筑模块漂洋过海落地组装，就可以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江门中集数字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就说了，这几年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在全球范围发展迅猛，已经累计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将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有市场研究机构就预测了，去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而在这个当中，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建科工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
3: 冷经理你好，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模块化建筑是什么，那它和传统的工地盖楼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
4: 模块化建筑主要是作业方式的一个变化，把我们正常的一个建筑呢拆解成了一个个空间的三维的这样一个小块块，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拆成这种三维的空间体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很多机电还有装修的内容都在工厂做完了，然后到现场就把它们拼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建筑的整体。这个是模块建筑本身的一个逻辑是这么来的。但它还是需要，因为拼起来之后有一些公共区域的这种东西是需要现场再去把它接缝的地方，还有一些公共的机电去做一个处理的。
3: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模块化建筑呢？我们也是怎么样去发掘这个商机？而目前我们又出海到什么地方了呢？
4: 其实2013年就已经在做这个事儿了。那时候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就那种模块化的建筑的一个竞赛。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批量的在交付这些模块。前面其实一直都是公司内部在做研发，在做技术储备，然后我们自己掏钱在我们武汉啊那个，然后华南地区大家自己打样板，也没有外部的订单给过来的。其实我们每年其实交付的模块数量都在10000个以上，然后现在根据不同的项目的模块难度不一样，我们其实日产能是在比如比较复杂的模块，我们日产能是20台，然后比较相对标准化简单化的一点的，我们可以到50到60台的一个日交付量。我们提前做了技术的储备， 然后市场来了，我们其实就可以有机会就能上。目前已经出去的案例，有巴西，就巴布亚新。

0: 几内亚、洪都拉斯、澳大利亚的悉尼，然后现在呢，有2个样板的房间已经运到了美国，对，还有东南亚也有项目，其实之前运到那个柬埔寨也有模块，接下来有项目在谈，可能明年会有。
1: 跟海外的竞争对手相比，咱们最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是什么？那它是拼价格、拼速度，还是拼复杂的定制呢？
0: 首先，精度控制，我们所有的环境是受控的，包括我们工厂。首先，温度比较稳定。第二个呢，我们所有的作业的这个，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在我们装一些钢梁的时候，旁边的一些打桩啊，这个光梁的定位就会很困难。那在工厂，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可控的。工厂的工人整个来说，他的熟练度，综合来说会比我们现场的那种工人要高很多的。而且我们是产业化的工人，还有一个呢，我们工厂是用这种制造业的逻辑在做这些事儿。啊，所有的质检流程，包括整个的生产，是用这种产线式的方式在做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比如我们做一个模块，我们实现的精度就可以达到正负2毫米的这样一个精度的。那在现场呢，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是正负5毫米就已经是很高很高的要求了。那工期来说呢，尽量的这个房子，比如有600个房间，我们会让这600个房间大概就分成3类或者4类。那每一类它重复50到100次，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一直重复的做这一类的房间，它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这样我们的单元的生产效率也会越来越高，这个是一个工期缩减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60%这个缩减呢，它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在于，我们在现场施工基础的时候，有的项目还有回形筒嘛，那这两个工作在做的时候，我们工厂是同步可以开工的，那它就是会把我们整个工作面给打开。以前我们盖楼是基础，然后1层、2层、3层、4层这样一层层往上排的，那现在用模块方式来做呢，可以理解为我们可能同时把这一个楼展成了一个大平面，我们同时在做，那一起做完之后，在现场就只剩吊装了，这样起来的话就更快。我们综合起来，在海外业主来说，我们的成本是更低的。就他选我们，一定是他对他来说，他这个经济账是算得过来的，他是看中我们的这个综合优势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期，对他来说，一个是肯定是比他传统做要快一些的，我们一般来说是快50%左右。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期的确定性很强，我们在工厂做，我们的交付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不会像他们在现场可能因为某些情况停工。然后导致他的资金出现问题，甚至可能有破产的这样一个情况，主要是这2个大的优势。
1: 香港简约公屋项目是你们在港澳的标杆项目。那模块化的产品，它是先扎根香港市场，再从香港辐射全球的吗？那港澳市场对模块化建筑会有哪些特殊的需求啊？
0: 是从香港辐射到全球的，因为很多海外客户也是看着我们在香港有这种大批量的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这种批量的交付情况之后，才开始找我们去了解我们，去逐渐的我们才有机会去做这些事儿。简约公屋这个项目呢，它算是一个永久建筑标准做的一个临时建筑，它的逻辑就是，是一个公屋性质的东西，就是香港那边他们有保障性的这种居住的需求，然后很多人大家去申请这个轮候。然后我们这个做完之后呢，他们这几个地方是有一个说是想在20年之后把这些公屋呢再拆除换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再建一遍，所以这个项目当时也就只能用模块化的方式来去实现这个事儿，工期又很急，所以是这个项目是这么来的。简约公屋两个加起来2万多个模块，然后是房间模块啊，我们把一些那种辅助的模块加进来3万多个了已经。就快3万个模块，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个做工艺稳定，包括也是我们后来接了其他国家地区模块的一个基础吧。因为靠这个简约公屋项目，我们也是把自己的整个的标准化、流程化，还有一些工艺，还有包括我们整个产业工人啊，这些都已经练出来了，这算是我们的一个底子。
1: 香港简约公屋项目让你们的产品在境外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海外市场就面临了一个更复杂的市场环境。那你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而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质量的这个认可度的事儿，就海外客户找我们来做，因为毕竟我们，他是看不到我们这些东西的，所以他很多过程他不放心。对，就是尤其首个项目，我们跟业主商定一个验收的点，就是 比如我们在工厂做模

0: 块做到一个在封墙板之前啊，它会过来，就集中把我们这个前面的一些隐蔽工程都验收掉。像一个项目，我们一般会设置3到4个停工待检点，我们就是等着他那边国外的顾问过来去来我们这儿验。然后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是第一个项目都是个硬骨头，我们把这个第一个验完之后，在第二个项目，很多业主会同意我们，要么就是只把这个停工待检点缩减成一个，要么就是呢，他们会用这种线上的一个质检的软件来跟我们去确认，我们就所有东西我们提交线上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他在系统上去看完之后，他就采信我们所有的资料。就大家会有一个认可，会有个信任。那这样的话，他也不用来了。我们这边呢，整个的施工也比较流畅。然后悉尼这边呢，业主的诉求就是全预装幕墙，它外立面是不能搭架子的，也不能有任何作业。就模块摞上去之后，外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做好了。当时为了这个全预装幕墙呢，把结构的精度也是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上。就是我们会，就刚才说的，这个业主提到了我们在那个幕墙的2个相关的定位的地方，它的精度已经到了1毫米以内了。我们在跟业主确定所有规范、所有执行标准，包括我们自己验证自己的工艺和人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标准模块的样板。这个样板做完之后，我们自己内部看了一下，就觉得不行，这个质量有点说不过去。后来就是觉得要破釜沉舟，我们就把那个箱子直接给它就废掉了，就是相当于砸掉了。砸掉之后，重新又做了一个新的箱子。这个成本就我们就企业相当于自己掏学费给他交掉了。有一部分声音是觉得业主定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就我们是实现不了这个标准的。当时是有这个声音存在的。后来把这个箱子重新砸了一遍之后，又重新跑了一遍，然后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出来，大家发现还是能实现这个标准的，也是这么一个小故事。当地的路太差了，那个路都是泥路或者那个山上的，然后那个箱车翻了，那个箱子就滚下去了，滚下一个山坡，然后小山坡滚到一个小沟里，然后我们就给它重新吊起来，发现那个箱子也没坏。以前我们老担心运输啊怎么样呢，后来这个相当于免费帮我们做了一个跌落实验。
1: 在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也明确提出了发展智能建造、推广装配式装修、提升装配式装修应用比例、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等等的内容。那作为装配式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那模块化建筑在大湾区有着雄厚的产业基础。您认为大湾区发展模块化建筑有什么优势呢？
0: 湾区的优势是蛮大的，就是我们整个湾区这个产业链配得还特别齐，尤其是我们做海外项目，现在我们海外的一些各种的认证啊，包括一些很冷门的材料，在湾区都能找到七七八八。我们，目前来说，要么就是找不着了，就我们只能进口的一些小的机电材料；要么我们都能在这个整个湾区这个范围里面去把它配上。这个还是我们湾区产业链优势一个比特别大、特别大的这样一个优势。而且不只是我说的材料，其实我们从设计深化到检测这方面，比如我们想做一个实验什么的，这个 UIL 的认证，做认证的话，UIL 的认证有一个机构就是在广州。那我们做一些实验室的话，Intertek 的实验室在这边也有驻点，这就很齐，我们可以足不出湾区吧。然后港口的话也是优势很大，因为我们这边首先靠海，我们出海的话，现在，我们之前的项目就2个，一个是要么深圳这边的港，最多的是从虎门港出去的，就是东莞的虎门港。但也都蛮近的，都在这个附近范围里。然后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做模块化的企业在湾区也很多。就我们其实大家互相之间呢是竞争，但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有这个产业聚集的这样一个优势在这儿。国内数得上的大的能出海的企业都其实都在我们这儿，所以这也是一个优势吧。就大家他们都在这儿，然后我们的供应商也会去，希望去聚集过来，它就是整个大家的供应量也起来了，价格呢也容易就往下走一点。
1: 作为资深的业内人士，您对模块化建筑未来的发展前景怎么看呢？
0: 那是稳步上升的，对，我们是稳步上升的，但这个转化周期其实蛮长的，就是我们现在海外的项目，从我们开始跟进到它可能批量落地，是有1年半甚至到2年多这么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转化到的项目，其实都是我们2、3年前就已经在跟进的。 那从我现在的时间维度来。

0: 看我们后两年可能每年的一个上升期，比前两年是一个比较稳步的一点点的，就比较平稳的在往上走的一个情况。但是从目前来看，可能会有一个爆发的趋势，就是在15末的时候，从今年开始跟的项目，到最后可能3年后开始落地，这个会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爆发的增长。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黎涛。模块化建筑出海，唔单止系技术同产品嘅输出，更加系同当地人民同社会环境嘅磨合。喺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建科工嘅团队已经喺嗰度10年时间，同当地部落社区打交道，会有一套自己嘅方法论。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中建科工巴新公司副总经理李永强，听下佢喺海外一线嘅故事。李总您好，您在巴西深耕了10年，模块化建筑在当地落地，那不同国家的客户定制化的需求可以说是差异非常大。那企业是怎么样实现模块化的定制化生产？整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3: 前期这几个模块的酒店项目营销的工作，我也是全面做了参与啊。应该说，个性化的一个定制，我们还是匹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啊。就巴新这边来讲的话，目前我们服务的客户主要是这个他的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他这边呢就是在偏远的这个南太岛国的矿区，他们要打造一些这个条件好的这样的一些。酒店的这样的住宿酒店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来那个满足这个整个他们矿区后续发展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服务设施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但是呢，他们这边呢就是地处比较偏远，对整体的现场施工的人才机的组织上面的难度非常大。所以说，我们的模块化呢，就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然后在工厂里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集成。我们安装到这个现场的话，我们只需要这个给他做一个基础的一个施工啊。另外呢，结合这个当地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它偏远的地区在电力的供应上是没有的，然后呢，他们依靠传统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成本非常高，而且这个柴油的供应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我们匹配了这个光伏的储能的这样的一些系统，也是公司我们整个模块化和光伏储能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结合当地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给它匹配起来了。目前呢，我们是第一个项目已经是实现了一个完工交付，也是得到了这个客户业主的高度的一个认可。恰巧这几天我也去再做一个回访，我是到了第一个交付的项目，正好业主的这个运营的团队也在，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施工短周期的一个交付。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完工的品质，还有一点就是，包括他们国家总理比较认可的，到这个现场以后最关心的就是一个这个电力供应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边是一个非常这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你没有电力的供应是正的，同时呢，你的这个油由于这个运输的这个道路呢，非常的这个条件非常差，所以说燃油的供应也非常的这个不稳定，所以说我们这个光伏，匹配上了以后，可以连续的供应他们这个整个酒店8个小时这个不断电，所以说解决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2: 海外项目落地是怎么样去克服困难，去适应当地的施工环境呢？
3: 你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几个酒店，其实是都在3个不同的一些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周围的这个不同的部落，它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风格。我们可能就是，去到一个当地的话，首先我们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就是公共的关系，协调官，我们会跟当地的社区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解释，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平时呢，就是过程里面，实际当地的这个社区呢，他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需求，特别是他们在一些这个道路的维护啊，有一些这个公共设施的一些维修上面，他们的这些机械设备啊，其实是非常那个短缺的。有些时候我们也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包括给当地的一些学校提供一些这个

0: 到项目上来参观实习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就是在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当地的一些这个社区啊，像我们有些时候面临着那个供水的短期的一些旱季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当地的一些社区，像学校和医院，我们找过去以后，主动的也给我们提供。一开始我们还想着去拿钱去买，或者说怎么样，但是他们说可以免费提供给我们。就整体上我们在外面就是秉持的也是这种理念，我们在这个把项目按照工期、按照质量交付，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更多的其实到海外来，我们也肩负着更多的一些使命、责任和担当吧。就是做一个项目，我们还要这个立一座丰碑，要把我们的企业乃至国家的形象，展示给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当地的民众。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从一台唔使打窿嘅空调，到一栋好似可以搭积木一样嘅楼，广东造正在重新定义出海嘅含义。佢唔系将库存转移出去，亦都唔系用低价去抢市场，而系为每一个市场、每一种需求、每一种文化重新设计、重新制造、重新交付。呢种定制化出海嘅能力背后系几十年锻造嘅一条产业链，系一群敢于为每个市场重新定义产品嘅企业，系一个慢唔落嚟嘅系统。从供应链到智能制造，从国际物流到本土渠道嘅运维，从标准认证到跨文化嘅沟通，热浪终将退去，但广东造向外生长嘅势头唔会停低。当视野放到全球，每一个新市场嘅痛点都系一个新产品嘅起点，每一次跨文化嘅碰撞都系一次能力嘅升级，每一个定制化嘅订单都系为中国制造写低新嘅注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泽峰。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晚上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6: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们节目。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股票啦，系点分红嘅。
6: 股市扫描咧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啊。
5: 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流量赋能乡土蜂蜜成为 IP 广东乡村产业同埋文旅融合嘅升级实践。
6: 财经快报会关注到中国制造加速出海，人工智能产品远销全球啊。
5: 咁另外咧，沙时间嘅呢个热点观察嚟关注啦，强韧性提信心啊，资本市场稳预期嘅信号啦，就再度释放啦吓。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都敬请你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嘅，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就是关注下 A 股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市场重新有翻一定嘅企稳啊，三大指数咧都系喺红盘报收，而且见到啦，科技类嘅指数嘅升幅咧系较为之理想嘅。咁今日中午收盘啦，上证咧收喺3833点，上升28点，升0.76%。深证成指报收13705点，升419点，升3.16%。咁另外咧，在板指方面啦，系报收喺3408点啊，上升163点，升幅5.04%。咁另外再关注大市成交亦都有一定嘅起色。两市方面去到了17000亿的成交水平。另外再关注个股方面，今日见到升多跌少，两市方面加上超过了4000家的个股录得上升，而下跌个股家数就未

0: 关注下港股方面情况，港股的三大指数今日表现就相对比较分化了。恒生指数报收 25,830.69 点，跌幅是 0.11%。国企指数报收 8,608.89 点，跌了 0.41%。恒生科技指数报收 4,837.5 点，升幅是 0.7%。咁我关注到盘面方面，今日表现比较不错的，好似一些存储的半导体股有一个非常之不错的升风。咁另外见到一些 PCB 的概念同埋 CPO 啦，都有一定程度嘅升幅吓。但系咧，科网股咧系有一定程度嘅分化。见到阿里巴巴啦，升近6%，百度咧升超4%，咁而小米咧就有一个7%嘅幅度嘅调整吓。咁啊，仲有吓见到嘅一啲嘅包括一啲嘅 AI 应用嘅软件啦，同埋旅游酒店股啦，都系升幅嘅。咁而另一方面吓，见到一啲嘅啤酒股啊，好似啲智能家居啦，包括一啲嘅手机嘅产业链相关，以及新能源汽车方面咧，今日咧就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1: 另外再嚟关注下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见到琴晚啦，美股重新有翻一定嘅升势嘅，道指咧报收52,208点，升1.19%。纳斯达综合指数25,122点，升2.78%。标普五百指数啦系7,437点，升1.66%嘅。
0: 咁欧洲市场亦都存在分化吓，英国富时100咧报10,897.27，跌咗0.1%。德国 DAX 30咧报25,612点，升咗0.6%。法国 CAC 40咧系报8,485.6，升咗0.92%。
1: 剩下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咧，再同你详细嚟进行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展，
5: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9: 好问题啊，小怡怡。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7: 太好了，我知道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的，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9: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7: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 如果在2024年的11月12日卖出，那就记为持股。

0: 股一年以上。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嘅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蚊×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蚊×10%就等于系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1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0: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咧？
1: 嗱，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就按照你持有的顺序来的。咁如果持股1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呢，只要你卖出的数量是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的数量就不会扣税的。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它，咁持股冇满1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的啦。
0: 邝主任，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啊？
1: 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1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蚊啊。
0: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 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呢，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啊。
0: 哦，明了。以上呢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后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6: 你好。
5: 咁睇到今日港股上本嘅三大指数呢係一定程度嘅分化吓，见到啦恒生科技指数呢五间係收涨0.7%，恒指国指呢係分别下跌0.11%以及0.41%嘅。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场嘅表现啦。
6: 咁就好大嘅反差啦，同日之后咁就同埋琴日就结算咗之后呢，今日你见到开嗰下都冲高自由期货呢就好快就落返去25,800呢啲位置啦。咁我哋琴日都提过啦，即係其实都结算前后呢都可能要睇呢25,800呢啲位置啦会唔会稍得稳啦。咁但如果你话即係下面即係譬如25,500呢啲位置跌返穿呢就会差啲，咁但今日见到25,800呢啲位置就跌返稳啦。咁主要幾樣嘢啦，第一就係琴日嘅強勢，咁多人都會見到就係比較啲資金係集中喺一個嗰、那個啲內銀股啊嗰啲咁樣嘅，或者中特股裏面啦。咁去到今日就因為可能就處翻琴晚即係見到嗰個嘅大嘅反差啦，咁有啲納指啊嗰啲一啲我哋叫即係啲 AI 股或者眼睇股就反彈啦。 咁

0: 就今日港股呢一類嘅股份咧都跟咗上嚟嘅。咁啊，即係掉翻轉，琴日比較強勢，今日就做回吐啦嗰啲股份。咁所以就喺個彼此拉扯下咧，就變咗今日個股市咧就嗰、那個指數咧就會有一個咁樣嘅拉扯作用啦。咁啊，即係最低都見過25,000+樓下嘅。咁啊但係之後又彈翻上嚟啦。咁啊，變咗嘅部分嘅科技股又上翻嚟啦。咁所以就暫時嚟講就會喺呢個位置度即係徘徊嘅。
1: 咁啊，睇下時間都嚟到咗，又係呢個週星期五嚇，咁同埋亦都係七月份嘅最尾一日啦嚇。點樣總結翻成個七月份嘅一個市場嘅行情？
0: 七月都係比較受壓啦，外圍嗰邊就見到啲AI 相關嘅科技股啦，咁都係較弱啲嘅，見到就咁，但係就港股啊掉翻轉啦，咁你見到嘅，即係如果你話。一啲嘅權重股啊，整個七月嚟講係即係飆升嘅，個股即係港股可以由23,000上翻26,000咧，其實咧都會係一啲嘅我哋叫中特股啊，就會係跑贏啦。咁當中包括內銀股啦，一啲嘅電信股啦，咁啊嗰啲我哋之前都成日講就話，其實都可以多啲留意呢一類嘅嘢。咁就所以就可以即係呢啲比較權重嘅股份咧，就將成個嘅。股市係港股咧，就由呢、這個即係、就是、拉升咗上嚟呢個位置。咁即係相反，你對比翻外圍嗰啲，其實就可能都係焦點比較集中喺啲嗰啲 AI 啊、嗰啲芯片啊，或者即係嗰啲大模型股啊嗰啲，其實就都見到呢一類部分。咁可能佢唔係權重啦，咁變即係佢都唔係指數性股啦，變咗佢整個七月都較差嗰時咧，都唔話太影響到嗰、那個個大個走勢。咁變咗就。其實都是那個板塊上面的分化令到、那個指數上面有一定的不同、
1: 咁啊，對於下個星期翻到嚟，亦都係八月份嘅呢個市場啊，咁啊，有冇話對於投資者嚟講咧，有邊一啲嘅方面啦，或者係因素咧，可以值得大家多啲去留意啊？
0: 八月其實就開始啦，七月咧你見到開始又有部分嘅美股出業績啦，咁八月咧就到港股呢邊嘅業績佢就會出嚟嘅咧就。咁變咗，即係八月都會幾受住嗰個嘅半年業績咧嗰啲嘅影響嘅。咁所以即係你話，就算而家即係七月尾結算25,900呢啲位置啦，咁就暫時講，而家第一日已經落翻嚟呢度位置啦。咁我諗即係會唔會係即係喺嗰個業績上邊對嗰個股價過去嘅走勢，如果有較強嘅話，係咪可以支撐得住咧？又或者？即係如果有部分嘅股份可能佢跑輸咗大市，咁其實即係可能，但係個業績可能又帶嚟一少少驚喜，可能會有啲反彈咧咁樣。咁呢個可能係八月我哋好成日見到嘅嘢嚟嘅。咁所以我諗整個八月嚟講咧，就我諗會比較受呢啲影響咯。所以你話即係整體嘅去向嚟講，當然你話即係23,000上翻26,000呢啲位置咧，會唔會再上定係會回翻咧？咁都會好受呢啲影響咯。
1: 咁啊，关注下今日嘅盘面情况吓，见到啦，今日嘅表现都比较突出嘅，好似呢个存储半导体板块啦吓，升幅系比较惊人嘅。咁啊，包括石力创新啦、蓝起科技啦，以及光通讯啦，同埋一啲嘅 PCB 概念咧，都系有非常之高嘅一个升幅吓。点样看待呢个状况咧？
0: 其实呢个情况就我谂即啱啱呢一阵上嚟啦，咁就我谂系反弹啦。咁就但係咪即係可以去返即係以前嗰種即係大家去對嗰個嘅展望嘅一個嘅期盼嗰個嘅估值呢，咁我諗就未必係嘅，咁但係就我諗反彈都仲會有嘅就呢啲，咁所以只不過即係可能即係我諗喺嗰個嘅氣氛上面呢，個大市裏面嗰個嘅嗰、那個情緒上面呢嘅一個轉變啦，咁所以我諗係有嘅，咁但係就我諗就唔係話睇得太多啦，咁我所以就都覺得今日啊或者下星期翻嚟都仲有一少少嘅，咁我覺得就個基本面上面就冇乜大改變嘅，其實就咁，但係即係純粹係個市場嘅氣氛啊、氛圍啊嗰啲咧，就影響住呢啲股價嘅唔同咯。咁所以我覺得就可能就要注意翻呢一點啦。咁尤其是即係可能即係我哋頭先都提過一啲嘅業績上邊啦，咁啊睇啲數據上邊。都會影響住呢啲嘅股份嘅走勢。
1: 咁啊，仲關注到咧今日嘅呢個科網股嘅內部咧，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分化嚇，好似阿里巴巴啦升近6%啦，百度升超4%，咁而小米咧調整幅度咧係接近7%㗎。

0: 点样看待呢种情况呢？
1: 咁好似头先我哋提咗啦，咁其实就你见到两份嘢啦，咁就即系过去跌得比较深啲，或者即系一直都有受压嘅，可能就你见到可能系之前系阿里巴巴或者嗰啲模型股啊嗰啲，咁嗰啲就会受压啲啦。咁就掉翻转就你见到系呢、這个小米啊嗰啲就上咗嚟啦，咁样一直都好强嘅，其实嗰几日咁或者甚至乎即系。唔知佢嘅咁有幾日即又有一兩隻較強嗰啲，今日都係回嘅。其實今你見到係即係過去一個星期比較強勢或者叫逆市或者帶動個市升嚟嗰啲股份咧，其實今日全部都係下跌嘅。咁就好明顯係資金上邊嘅一個取態裏邊咧係有一定嘅唔同啦。咁啊，所以變咗即係嗰個嘅一啲可能就係個獲利盤咧，咁啊落咗嚟之後，咁其實你話即係。就算今日，譬如小米跌7%咁樣，咁但係你話對比成個月嘅走勢嚟講，其實佢都仲係較強啊，即係喺個高位嚟咁樣。咁所以佢其實即係都係一個嗰、那個嘅獲利嘅情況咧，然後將嗰啲錢可能落翻喺啲可能調整嗰度都成個月啊嗰啲咁樣嘅嗰啲咩模型股啊咁嗰啲，即係你見到開始就會有翻呢啲咁樣嘅情況咯。
0: 咁我见到今日嘅呢个 AI 应用股咧都系普升啊，好似智普啦，升超20%啊 ，MiniMax 都有一个13%左右嘅升幅吓。咁啊，关于 AI 应用方面咧，点样看待佢后续嘅走势咧？
1: 其实就我谂都跟住市场个大环境去睇啦，咁样咁其实个情况就系、似乎呢个反弹啦，咁就今日先啱开始啫，咁又似乎唔会话即系一日就已经完啦，咁可能都仲有一段。可能一個禮拜啊咁嗰啲咁樣走勢，咁所以我諗短線裏邊啊，都似乎都係會有一定嘅力量啦，或者一個動力啦，係會向上嘅。咁就我諗即係我諗大家其實都兩樣嘢啦，一係就冇貨，即係可能即係可能一直過去都等緊機會啦。咁其實做中短線博可唔可以咧？咁我覺得有一個直播喺度嘅。咁你話反而就即係會唔會之前套咗啊嗰啲咁呢個咩情況咧？咁可能就你話會唔會直接個反彈咁樣即係做一啲嘅部署啦？咁你話可能會將嗰個均價降低，然後就做個短線，可能就都會一個減持嘅一個情況咧。咁呢個就可能都要準備一下啦，咁啊計下數咁樣。咁但係即係當然我頭先都講得冇咁快啦，可能一個禮拜咁嘅情況啦。咁所以就即係可能要睇本身投資者係有貨咧冇貨啦，咁呢個可能就有唔同嘅策略去應對嘅。咁但係即係我諗就短線嘅反彈或者上升咧，似乎係個出現嘅機會較大啦。
0: 咁啊，除咗 AI 應用啦，見到今日嘅黃金股咧都係延續翻一個升勢嚇，好似寧寶黃金啦都係升近5%啊，赤峰咧都有升近4%嘅。咁啊，對於黃金股呢一種嘅表現嚟講咧，點樣去看待咧？
1: 有機會其實係第一就嗰、那個啲黃金股啦，咁其實都受壓咗一段時間啦，咁或者其實開始就見到基於嗰個嘅美元嗰個指數見到都開始回翻啲啦，咁樣咁有冇機會即係話，雖然金都仲係4074呢啲位置啦，咁樣咁會唔會就呢啲嘅金股上咧？其實可能今晚嗰、那個。個黃金就上咧，咁樣都唔奇嘅，其實都咁，所以我諗即係有陣時會行先都唔定嘅，咁所以變咗咧話會唔會即係少偷步嘅情況，或者啲比較熟悉即係呢個黃金嗰、那個貴金屬價格嗰個走勢嗰啲，咁佢哋都有陣時會即係偷步入場咁嗰啲，咁可能有咁嘅預判喺度啦，咁所以我諗都可以睇下嘅，其實因為都喺近期嘅走勢嚟講，都係見到有一定嘅上升嘅趨勢啦，咁我覺得都係可以。即系稍微留意一下
0: 咁另一方面，见到今日嘅石油股就一定程度嘅调整啊吓。对于油价下跌嚟讲吓，咁对于石油股本身咧后续嘅一个走势，同埋话对佢相关影响嘅，包括好似一啲嘅航空股方面咧，会有冇一定嘅影响咧？
1: 系啊，其实就油股就我谂就住个地缘政治啦个情况啦，而家似乎稍微减弱咗啦，咁样就个紧张变咗，亦都会系即系。所以你見到嗰個嘅即係減弱咗之後，其實開始個油價都會即係會有一個回嘅預判啦。咁變咗即係嗰個三桶油嗰啲價格都會嘅啦。其實就我諗同埋即係始終佢整個七月你見到低位啦，咁兩樣嘢佢即係佢都有少少中特股嗰啲嘅特色啦，咁樣即係嗰個資金。 金流啊。

0: 一個回報啊較強啦。咁稍後就其實就係、是、但係如果你話睇翻外圍嘅氣氛嘅話咧，其實個油價似乎就唔會話即係再上得太多，變咗即係對油股有一定嘅即係受壓嘅情況咯。咁亦都有獲利嘅情況，變咗即係今日都會第一佢係跟住啲中特股一齊回啦。咁第二就係其實個整體個環境對佢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上升嘅誘因嗰陣時咧，其實都會回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可能我諗你話即係如果有持股嘅，可能都係獲利先，我諗都唔係一個壞嘅選擇嚟。
1: 咁啊，見到今日嘅電力設備股都係集體上升嘅嚇，咁啊，對於電力相關嘅一啲板塊嚟講咧，近期有冇一啲值得大家關注嘅地方咧？
0: 其實咧電力股就慢慢上緊嘅，其實就咁就但係電力設備股咧就即係似乎個。即係個基數啦，或者嗰個嘅即係基本因素嗰、那個嗰、個需求上面一定係存在嘅，因為始終你話即係嗰個模型上面嘅嘅開發啊，咁一定係都係需要電力啦，咁需求一定係大咗啊，咁所以嗰個設備都需要多咗，咁我覺得都可以睇下嘅，咁但係同埋即係相對都唔係話高位啦，喺個低位裏邊啦，咁如果你話即係今日見到有放量嘅話，都可以考慮一下，咁但係即係上升嘅反彈個。強勢見到嘅，但係就個量上邊咧就未見到跟到嘅，咁所以都需要觀望一下先。
1: 咁啊，對於銀製市場方面咧，係話有機會翻下紅啦，定係可能仲會繼續往下探一探咧？
0: 似乎都喺25,800上下度，即係徘徊啦。咁所以即係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咧，似乎即係話晏晝會唔會悶咧？咁可能都可能會有少悶，因為始終。即係嗰個市咁樣反彈，咁大家啲投資者都有一啲唔同嘅即係部署啦，所以都會係都需要可能係會有啲拉扯嘅情況啦。
1: 好嘅，今日中午方面唔該曬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咧，對於港股嘅點評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啦，拜拜。
0: 好，再見，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咧就系 A 股方面嘅表现嘅，咁亦都请到我哋嘅嘉宾啦，资深市场人士谢信先生嘅，谢生你好，
5: 你好主持啊，
4: 今日见到 A 股咧又比较之理想嘅反弹，尤其科技股咧重拾升势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嘅，咁我哋睇到咧，其实今日科技股嘅表现咧，主要系受到琴晚外围咧，尤其系美股嘅影响。咁我哋睇到咧，其实琴晚美国嗰边啦，费城半导体指数咧系出现咗一个比较强劲嘅一个拉升嘅。咁喺呢种影响下边啦，唔单止你话我哋国内嘅 A 股啦，包括埋我哋早少少开盘嘅亚洲市场呢边，韩国市场咧，其实都系出现咗一个比较大幅嘅一个上升嘅。咁所以喺目前嘅环境下边啦，我哋知道整个七月份都系由于科技板块嘅一个走弱啦，带领咗我哋嘅一个市场嘅调整嘅。咁随住我哋睇到就系科技板块琴晚，包括我哋今朝 A 股出现翻一个比较大幅嘅一个反弹之后咧，实质上我哋唔排除喺呢一个时间段入边啦，呢一次七月份调整嘅一个阻塞嘅一个底部就已经出嚟噶啦。咁所以如果系从今日嘅一个市场上昼嘅表现嚟睇翻嘅话咧，我哋可以相对比较大概率咁去肯定，就系阻塞嘅一个市场嘅一个底部已经出到嚟啦。咁后边嘅话咧，咁就可能从今日下昼开始，包括到八月份嘅第一个星期咧，都系会构筑一个右侧嘅一个。底部出嚟，咁所以喺目前嘅环境咧，我哋最主要去确认翻市场嘅一个点，就系今日嘅一个底部啦，或者系琴日嘅一个市场底部啦，喺后续嘅时间入边啦，系得到一个有效嘅支撑。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就系成交量呢边，如果喺八月份再次可以出现翻一个就系重新放量上翻25,000以上嘅话咧，实质上对于后续嘅一个市场走势嚟讲啦，就应该系上半年呢一次快速嘅调整咧。就基本上就結束噶啦，後邊展望翻就係八九月份啦，其實市場都可能會逐步進入翻一個反彈嘅週期嘅。
4: 大家都關心就話科技股方面啦，喺今日嘅呢一個上升完之後啦，係咪可以宣告話暫時呢一個嘅即係跌勢就結束咧嚇？咁啊，參照翻咧，其實外圍股市方面今日話，尤其韓國股市咧就升到即係好誇張嘅嚇，咁啊會唔會就係一個補升嘅階段咧？
5: 而家睇翻嘅話，都係一個超跌反彈，因為畢竟我哋睇到成。

0: 個七月份市場嘅一個調整落嚟嗰個空間幅度都已經係比較大㗎啦，尤其係呢一個調整嘅速率啦，一個月跌咗咁大嘅一個幅度落嚟嘅話咧，喺現階段短期尤其係受到就係一個外圍嘅消息刺激翻出嚟嘅一個反彈反上升咧，其實更多我哋都係應該將佢定義為一個反彈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實質上今日市場其實係早盤高開之後衝到上十點左右，其實已經係逐步出現翻一個回落㗎啦。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我哋先唔好話再睇咁心急咁去睇翻就係可能係呢個一個底部重新科技板塊或者市場咧重新出翻一個快速嘅一個上升嘅一個行情出嚟。喺目前呢個環境下邊咧，就需要成交量確認，我哋先至可以咁樣去抱住翻呢一個觀點嘅。咁如果從目前嘅成交量狀態嚟睇啦，更多都係一個超跌反彈去應對翻呢一個市場嘅一個目前嘅走勢呢一種策略咧，就會相對比較合適啲。咁如果係從操作嘅層面嚟講啦，我哋知道啦，今日早盤其實你話科創嘅話一早開盤就高開七個點，曾經衝高到差唔多九個幾點、十個點啦。咁後續嘅話，實質上如果回調翻落嚟琴日嘅低位冇再跌破嘅話咧，咁實質上我哋係可以認可翻就係市場呢一個位置就已經係接近呢一次調整嘅一個底部啦。咁我哋先去咁樣去確認。咁至於你話後續嘅話，行情嘅展開啦，咁啱先都提過，第一個最重要嘅成交量，你成交量上唔翻25,000以上嘅話咧，實質上整個市場咧都係處一個低位震盪嘅時間，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如果從時間角度去睇翻嘅話咧，其實從目前呢一個市場環境嚟睇，七月份快速嘅一個回潮之後啦，其實八月份甚至乎九月初啦，都可能係一個足底震盪嘅一個，即係底部震盪嘅一個階段，增明顯嘅一個即係時間窗口嘅一個節點咧，可能要放到中秋後，甚至國慶前後呢一段市環境呢一段時間咧，先至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行情出到嚟嘅。咁所以大家無論你話從目前嘅技術層面去睇，或者係從時間層面去睇啦，咁現階段啦，整個市場如果俾我哋定義嘅話咧，就係進入咗一個足底震盪嘅階段，咁呢個大家就把握好呢一個時間嘅節點就 OK 噶啦。
1: 嗯哼，咁对于话前段时间咧就走强出嚟嘅一啲嘅以前我哋讲叫老灯嘅板块啦，后续方面仲有冇机会咧？
0: 其实前期啲老灯板块咧，即系其实亦都系讲翻就系近段时间啲红利股啦、红利板块啦，佢哋出现咗一个相对比较抗跌，甚至乎系一个逆市走强嘅一个趋势出到嚟嘅。但系大家一定要知道，市场系一个跷跷板。前段时间科技走强嘅时候咧，实质上整体红利板块佢哋嘅一个表现咧，就唔系话咁出色嘅啫。咁後續嗱，隨住而家尤其係科技板塊觸底之後啦，後續一旦出現翻一個上升咧，其實資金都係會主流嘅資金都係會重新湧入翻去科技板塊入邊嘅。咁對應嘅紅利呢度咧，可能後續嘅一個走勢咧就會相對偏遠啦。咁大家就注意翻呢一個科技同紅利嘅一個跷跷板嘅一個效應，去應對翻，即係其實就係調節翻自己嘅倉位就 OK 嘅。
1: 嗯哼，另外咧就对于话短期嚟讲咧，前段时间可能科技股咧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套路嘅一啲朋友嚟讲咧，建议佢哋继续系持有啊，定系话呢个时候咧先做一啲嘅高抛嘅动作，然后可以逐级咧再嚟进行一个嘅即系反复操作咧。
0: 其实现阶段我哋要区分翻啊，你话如果系前期买咗嗰几只大嘅一啲即系焦点热门股嘅，咁其实佢哋由于近期嘅一个跌幅都已经比较大噶啦，咁实质上咧操作上咧其实比较理想咧，就等佢反弹翻一波之后先再作处理，咁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嘅话咧，其实我哋睇翻现阶段嘅成交量啦，尤其系嗰啲热门股嘅成交量，你话要短期去可以翻到去你话六月份嘅一个高位咧，系相对比较困难嘅。呢个大家亦都要需要接受翻现阶段呢一个市场所俾到出嚟嘅一个真实嘅一个环境。咁所以从呢一种情况来看的话，更多就是等一波反弹过后才去再做翻呢一部分，即系前期嘅热门股啦。如果你话唔系嘅，前期我只不过持有系相关科技板块嘅一啲相关赛道嘅股票，但系唔系嗰啲嗰几只即系炒作得咁热嘅一个股票，佢整体上后续嘅话，即系唔系话处一个绝对高位咧，佢都依然系有机会会翻翻嚟嘅。即系但系就呢个就是一个时间嘅问题啦。咁大家就要耐心持有啦。咁至于你。

0: 話選擇方面咧，你話一啲輕倉嘅或者現階段或者之前避咗咧，要調整出翻嚟嘅一啲投資者咧，其實可以考慮翻就係一啲後進嘅一啲個股咯。因何為後進咧？其實我哋知道喺四五月份啦，比較多嘅一啲大型嘅一個科技巨頭係上市嘅，譬如話木希啊、摩爾線程啊，仲有近段時間嘅長音啊、後邊嘅宇樹啊等等，其實仲有好多新嘅一啲科技股係會上市嘅。咁如果我哋作為一個現階段仲係持有相對比較輕倉或者空倉嘅投資者咧，不妨去尋找翻一啲次新科技嘅一個機會啦。
1: 咁另外大家都會關注住咧，就係外圍市場方面嘅呢一個嘅冇加息啊，咁啊，但係咧就係會預期住下一次有可能會進行一個嘅加息嘅。如果加息方面咧，會對邊啲板塊有一定嘅影響？
0: 加息嘅話，一定就係對科技板塊會有影響㗎啦。會實在嘅，包括整體上對於美國嘅一個股票市場啦，佢哋權都係會有一定影響嘅。但係我哋要睇翻就係，到底佢呢一次加息咧，係佢嗰個週期會有幾長？這個其實係大家一直冇去關注到嘅一點嘅。其實現階段我哋淨係一直喺度關注就係、是新嘅美聯儲主席上咗嚟之後，六月加唔加息，七月加唔加息，甚至乎可能九月加唔加息呢一個首次加息嘅節點問題。但實質上嚟講，其實呢一次加息嘅一個原因更多嘅就係受到中東局勢嘅影響啦。因為我哋知道前段時間油價曾經都飆到100蚊以上嘅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如果後續嘅整體嘅中東嗰個市場中東嘅地緣政治相對偏緩翻落嚟嘅話咧，個油價又有回調咧，實質上佢嘅一個持續加息嘅動力係唔足嘅。咁可能就係首次可能加一兩次息之後咧，其實整個美聯儲動作更多，亦都會偏向翻就係一個就係維持翻現階段利率，甚至乎可能會有降息嘅動作嘅話咧，實質上對於整個資本市場佢嘅衝擊更多嘅集中係一個短期嘅效應，而唔係一個中長期嘅效應。所以大家就呢一度咧，其實我哋冇必要話太過於擔心，就係始終受到美聯儲加息呢方面嘅一個因素去困擾嘅。尤其其實我哋睇翻就係琴晚嘅市場係好重要嘅，琴晚美國市場嘅一個表現，因為我哋知道就係琴日凌晨啦，周四凌晨係公布咗七月嘅一個議息議案出嚟，跟住我哋睇到就整個市場係出現咗一個大幅嘅反彈。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下一次加息嘅一個節點可能要去到九月份，咁亦即係話喺現階段啦，成個八月份到九月份嘅美聯儲會議之前咧，會係一個政策嘅一個空窗期，更多嘅市場只係針對一啲經濟數據去進行翻一個短期嘅一個預測。但係實質上咧，這個階段咧，由於處於一個政策嘅真空期咧，對整體嘅市場係唔會話有太大嘅影響嘅。所以一旦現階段個市場進入到一個反彈嘅周期嘅話，其實係嗰個時間咧，我哋可以相對睇長少少，有個零月嘅一個反彈嘅。即係我指嘅呢個係外圍市場。
1: 咁我哋嘅跟进嘅步伐咧，会唔会都系受到一定正面嘅影响？定系话可能我哋有自己运行嘅一个规律咧？
0: 现阶段咧，其实科技板块咧，可能后续都系会出现一个断钩噶啦，即系唔会话美国嗰边好强，咁我哋呢边亦都系延续紧好强嘅一个走势。這个系相对喺现阶段嚟讲啦，两边嘅一个关联度就已经唔系咁大噶啦。更多我哋会行翻一个自己嘅节奏，咁何谓行翻自己嘅节奏咧？就啱先同大家讲过嘅，可能八月份啦，整体我哋国内嘅市场啦，都处于一个震荡筑底嘅一个周期入边，更强嘅一个即系或者行情嘅一个启动嘅节点啦，可能都要去到九月份中秋前后，甚至乎就一个国庆行情呢一度延伸翻一个三季度末到四季度嘅一个行情，這个咧先至系可能系国内真正行情嘅一个启动嘅一个时间周期，咁呢度大家系可以去关注翻嘅。
1: 咁另外睇翻咧，就系一啲嘅国内嘅科技龙头企业咧，陆续亦都系即系开启呢一个资本化嘅道路啦。咁呢个宇树咧，又系有新嘅动向啦，8月10号咧就会系一个嘅即系申购噶啦，会唔会就对于话机人板块方面咧都会有一波嘅刺激咧？
0: 会噶，其实我哋都近时间机器人板块咧都系已经系即系对比市场嚟讲咧系相对抗跌嘅，尤其系早两日嘅时候咧，我哋睇到有啲相关机器人嘅一啲 ETF 嘅品种咧，其实佢哋都已经逐步系进入到一个提前嘅一个筑底嘅走势当中噶啦。咁所以随住你话宇树上市嘅话咧，对于整个板块啦，即系呢一个赛道机器人嘅一个刺激喺度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啦，喺长音上市之前，其实我哋嘅半导体板块咧，亦都有一日系

0: 衝得比較行，即係衝得比較勁嘅。咁、所以喺呢一個事件之下，我哋都可以參考翻長陰上市前嘅一個半導體嘅一個走勢。咁包括到翻我哋而家宇樹上市前，咁其實機器人咧亦都係有大概率係會復刻翻呢一種走勢嘅。
1: 今日呢個長陰亦得益於市場嘅一個反彈啦嚇，咁啊市值咧就盤中都係破過呢一個嘅40,000亿嘅呢一個嘅水平嘅嚇。咁啊，對於今日市場有一定嘅企穩啦，咁大家都算係食咗粒定心丸，可以講咧係近期呢個政策啊同埋各方嘅呢個力量嘅一個嘅量變到質變嘅呢一個嘅過程啦。咁後期對於話即係市場嘅運行嘅睇法會係點樣樣？咁啊操作上咧有啲咩嘅建議俾各位？
0: 操作上边咧，其实我哋一定要明确下今日市场系大幅高开嘅，咁所以我哋一定系要等翻佢嘅一个后续嘅一个回调确认之后，先至系介入会比较理想，因为毕竟我哋前段时间都有一个持续嘅一个空头走势，咁所以啦，短期嘅一个快速冲高咧，一定系会迎嚟翻一啲套牢盘，或者系一啲就系调仓换股嘅一啲需求，会带嚟翻一定嘅抛压喺度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嘅就系今日啦，我哋可以比較確認的就是可能左側已經出到嚟啦，咁就如果操作上邊咧，就等一個右側的機會。
1: 咁即係證明而家就倉位都唔可以上太多係嘛？
0: 倉位呢方面嘅話，其實因為你係一個左側，基本上而家你要追嘅話，就一定係即係即今日啦，就係、今日嚟講嘅話咧，現階段即係晏晝一開盤咧，都仍然係唔會話太建議大家去追倉嘅。你話等到下午收盤差唔多啦，即係調翻落嚟啦，或者係等到下個星期翻嚟，佢出現咗一個就係二次探底嘅右側機會啦，先逐步將個倉位推上去，大概到3-5成倉左右，咁先至比較理想嘅。
1: 即係等待咧右側方面比较明确的时候，可能再大胆一点去进行这个的、追逐。好，今天时间都麻烦了谢生的一个点评，麻烦你，我们下期再谈过，拜拜
0: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从去年开始啊，广东农产品迎来了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高光时刻。那么放眼产地呢，农民变身成为博主，农田变成了直播间打卡点，农村也正在变成文旅融合的一个新高地。
5: 产品出圈，产业增值，产地蝶变，连锁变革的背后呢，是广东在全国首创的制度化赋能新模式。
6: 乡土产业如何从开局破题走向纵深发展？在今年的7月29号，广东相关案例交流会在广州召开，各方共同复盘乡村产业蝶变路径，探寻撬动农业价值链升级、湾区文旅融合、港澳资源联动的更多可能性。本期财智湾区，我们就一起来梳理广东乡村产业和文旅融合的升级实践。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瑶鹏。林博士您好。
7: 主持人好。
6: 欢迎林博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近年来呢也是观察到啊，广东的乡村风貌、乡土的物产是持续走红，大量乡村景点特色农产品实现了出圈爆红。那么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来看，这趟乡土产业升级热潮啊，它这个背后整体的发展逻辑和时代优势是什么？您怎么看？
7: 好的，我想啊，首先要看到这并不是某一个产品、某一个乡村偶然的走红，而是乡土资源、湾区市场、闽南文化和对外开放等多重优势叠加起来带来的一次系统性升级。从市场条件来看，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的都市消费市场和比较成熟的文旅消费体系，城市人口密集，消费者的理念更新，审美多元，带来对于原生态的乡村风光、绿色优质的农产品还有沉浸式的乡村体验都有很旺盛的需求，这就为广东县域和乡村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稳定和庞大的内需市场。与此同时，港澳又是连通全球的重要窗口，为广东乡土资源的

0: 传播和乡土产品的外销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都市市场承接消费，国内体系承接企业，港澳窗口迎接更广阔的市场，这三方面就共同构成了乡土资源转化、乡土分布出圈的发展土壤。从文化基础来看，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文脉相通，闽南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和诗词文化本身就有很强的跨地域共情力，很多乡土分布不仅是一种产品，还承载着共同的生活记忆和文化情感，所以更容易跨越城市、区域和圈层的传播。这也是广东乡土产品能够从地方走向湾区，再走向更大市场的一项天然的优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就是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今天人们不只是购买物质产品，也越来越重视文化消费、体验消费、情绪消费。乡村也不再只是农业生产的地方，它还是都市人休闲解压、亲近自然、了解文化、拍摄分享的好去处。无论是临近的田园风光、千年的荔枝古林，还是滨海的欧罗原野、山村的四季动物，都契合了当下大众追求自然、自愈和原生态的审美趋势。那广东也正是顺应了这些变化，通过内容创造、影视取景、文旅打造和品牌叙事，把原来藏在县域里的田园、村落和物产转化成可欣赏、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可外销的产业资源。再借助港澳的国际传播和贸易通道，这些乡土好物就能够立足湾区，辐射全国，走向海外。整体来看，这就是广东乡村产业热潮背后的发展逻辑，也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和城乡协调高质量发展打下了更扎实的产业基础。
1: 嗯，的确，我们看到广东荔枝、化橘红这些传统的农产啊，实现了产值翻倍，并且实现这个海外热销。那么其中广东荔枝呢，更是成功打造了东方爱情果全新文化 IP， 实现了减产不减收，乡土好物实现了高端化、国际化的突破。那林博士，您觉得这个一系列的品牌出圈成功啊，主要依靠怎样的一种文化包装或者说价值升级的路径呢？
0: 好的，我认为呢，在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跳出了过去只卖产品不讲文化的传统农业思路。广东依托深厚的闽南文脉，把普通的农产品变成有故事、有情感、有辨识度的文化符号，这才真正打开了品牌溢价和海外市场的空间。对于荔枝、化橘红这类传统农产来说，这也是突破低价销售局限、实现价值升级的重要一步。以荔枝为例，广东深度挖掘荔枝有关的诗词典故、历史底蕴，还有东方的浪漫意境，再把这些内容凝结成东方爱情果这样一个统一的文化 IP， 这样一来，消费者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个水果，还会联想到它背后的诗意、浪漫和文化故事。产品有了情感价值，也就逐步摆脱了低端化、同质化的刻板印象。这种兼具东方美学和浪漫意味的定位，既符合大湾区年轻消费者的审美偏好，也比较容易跨越文化差异，让海外受众理解和接受，为农产品出海打下文化基础。当然呢，这个文化 IP 不能只停留在一个名称或者一句口号上，还要通过具体的内容和场景，把它转化成真正的市场影响力。比如借助热门影视 IP 的衍生短片，把荔枝千年送达、千里奔赴的文化内核放进现代叙事时，让传统风物与当代大众的情感产生连接，再联动高端社交场景和湾区优质圈层开展传播，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品牌气质，让消费者愿意为它的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买单。那么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广东还依托港澳的对外传播窗口和跨境能力优势，通过海外即时传播，把荔枝从枝头采摘、精细分拣、恒温锁鲜到跨境运输，进入海外商超的全过程完整的呈现出来，这样海外的消费者既能看到闽南文化的魅力，也能直观了解广东现代农业的品质实力，对产品的信任也就更强。所以这条升级路径可以概括为：先从闽南文化中提炼品牌价值，再用影视内容和跨境场景扩大影响，最后依托港澳窗口、传播渠道和跨境能力走向海外。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持续的文化赋能和产品升级，广东荔枝即使在小零减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凭借品牌影响力锁定海内外订单，

0: 现减产或减收。那么更多的月消耗相处好物也由此从地方特产成长为湾区明显的国际分布。
1: 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也值得我们去分析和关注哈。乡村依靠微短剧拍摄、短视频种草，实现了全村转型，从一个普通农村变身成网红取景地、文创产业村。那么乡村风貌和村民的收入就实现了双重飞跃。那林博士，这类乡村文旅新业态成功崛起的关键原因是什么呢？
0: 好的，我觉得这类乡村文旅新业态能够兴起，关键是完成了三个转变，把乡村资源变成内容资源，把网络流量变成消费流量，也把普通村民变成了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比如茂名安底村，依托成片的千年历史和古朴村居，转型成为三楼微短剧特色村落，吸引了数百个影视剧剧组进村取景，剧组来了就带动了本地食宿、场地租赁、道具配套和群众演员的新需求。村民除了务农，还可以呢参演、做场地服务、做电商带货。返乡青年也可以改造老宅，经营餐饮和民宿，再把本地农产品卖到大湾区。再比如湛江的随溪，通过生活化短视频的营造全域全民种草的氛围，村民分享真实的乡村日常、风车场景和果园风光，让乡村持续获得关注。徐闻波罗的海则一座壮阔的田园实景成为文旅地标，带动周边发展观光、采摘、餐饮和住宿。所以归纳起来了，乡村文旅新业态成功崛起背后有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乡村的原生态田园、古村居民特色种植基地和日常生活是城市里很难复制的稀缺资源，契合呢城市人们的经济困难、放松身心、体验乡土的需求，适合短视频、实景拍摄和文旅体。第二个呢，数字传播呢打破了过去常在深山无人知的局限，创作门槛降低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乡村风景、物产、生活的传播者。真实质朴的内容往往能够突破地域限制，为乡村带来关注和客流。第三个呢，是大湾区庞大的消费市场为流量变现提供了支撑，湾区居民休闲出游需求旺盛，也愿意去接受这些原生态、草种化、距感强的乡村体验。近距离把城乡空间的隔绝和便捷交通，又有利于形成线上流、线下消费的闭环。第四个呢，是乡村自身的发展思路也在转变，从过去单一的种粮和务农，转向主动盘活古村、果林、田园和休闲区民居，培育群众演员、乡村主播。第五个呢，是要用农文旅融合的产业思维，把短期的热度变成了长效的收益，不是只做一个打卡点，而是要把整个影视取景、短视频传播、田园观光、采摘体验、民宿餐饮和农产品直销把它串联起来，让乡村一年四季都有内容、有体验、有产品，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流量变成流量，热度变长效，资源变资产。
1: 嗯，的确啊，大湾区或者说广东的乡村呢，又有独特的优势，来依托这个大湾区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港澳对外开放的优势啊，广东的乡村如何通过四季文旅打造产销创新模式，持续把线上流量、网络热度稳定转化成实体消费和真实销量呢？林博士。
0: 啊，好的，我想呢，要把网络热度真正的转化为实体消费和实际销量，关键不是追求一次爆红，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全年运营、线上线下联动、湾区内外衔接的长效机制。广东立足大湾区城乡联动的格局，就是要充分利用湾区城市旺盛的休闲消费需求，以及港澳比较成熟的外贸流通体系，让乡村全年有内容，市场持续有承接，优质产品稳定有销路。首先要围绕乡村的四季物产、节气特色和民俗传统，系统安排全年的文旅和产销活动，比如春天赏花、夏天摘果、秋天观田、冬天品茗，让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景色、物产和体验，这样既能持续的吸引大湾区城市居民和港澳青年游客下乡，也能够改变过去乡村旅游季节性强、热一阵就过去的问题，形成全年不断档、四季有亮点的运营节奏。其次，要让线上的内容和线下的消费真正接得起来，各地可以

0: 通过短视频、实景打卡和乡村短片，持续的保持网络曝光，把城市客流带进乡村。游客到了以后，再用民宿、农家乐、采摘体验和乡土的文创等实体的业态来承接。那么这样一来，线上看到的乡村风光就变成了线下可以参与的消费场景，网络上的关注和人气也就能够落到乡村的经营和村民的政策上。在农产品的销售方面，也要改变过去单一依靠线下批发的模式，可以通过参加嘉年华采销、关去城市推介、节庆的主题活动和线上预售带货多种形式，来更精准地对接大湾区的消费需求。文旅活动带来客流，现场体验加深对产品的了解，这个渠道再承接后续购买，这样就能让优质的乡土农产品更稳定地进入大湾区的主流消费市场，而不是只依赖一次性的销售。同时还要充分地去发挥呢港澳的区位和渠道的优势，借助港澳商贸平台、海外传播渠道和标准化的冷链物流，把岭南鲜果和道地的农产品持续送到海外，形成内地乡村生产、大湾区消费承接、港澳辐射全球的完整闭环，常态化的四季运营、场景化的文娱体验和跨区域的产销联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去改变乡村产业波动大、销路窄的短板，让线上的流量稳定落地为线下消费，让网络热度真正转为长期客流和真实销量。
1: 好，非常感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尧鹏先生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林博士，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今年以嚟，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嘅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嘅消费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同埋智能玩具已经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
8: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
7: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1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大18.39%，比上年提高0.38%。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最后时间再到今日的热点观察，今日市场就有比较之强的这个反弹，似乎整体的信心亦都是有一定的回归。当然最近资本市场稳的信号不断在释放，就好像4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提出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咁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啦，政治局会议系明确释放出稳定资本市场预期嘅信号啊！我国坚实嘅经济基本面、市场制度体系嘅不断完善，以及持续优化嘅投资者结构等等，都构成咗长期支撑中国资本市场韧性嘅有利因素。
8: 咁7月份以嚟咧，受到全球主要央行紧缩预期增强、地缘冲突不断，以及对科技巨头资本开支可持续性嘅担忧等等嘅一系列因素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咧动荡不安，从北美到亚洲。主要资本市场，特别是和人工智能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股票价格，都是出现了大幅的波动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以来纳斯达克指数是下跌了 6.76%， 日经225指数下跌了 11.70%， 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 34.01%。 AI 相关嘅产业链当中，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咗26.67%。咁受到上述因素嘅影响 ，A 股市场短期都系出现咗一定嘅波动。
7: 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咧，近期从监管层面再到市场嘅层面，一系列稳定市场预期嘅信号啦，正喺度。

0: 密集释放。七月中旬以嚟，证监会是密集召开投资者、上市公司、行业机构、专家学者系列的座谈会，亦都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的意见建议。证监会近期都召开党的建设监管工作座谈会，亦都提出将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的政策储备，亦都筑牢防范外部风险冲击的这个防波堤、防浪堤。
1: 与此同时，在市场层面，上市公司都是增持回购浪潮涌动的，传递出产业资本对于资本市场的信心。相关数据显示，七月份以来 A 股市场共有201家的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是进行了整体的净增持，同期是有超过43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股票的回购，总规模是去到了204.61亿元。产业资本正在用真金白银向市场传递信心。
0: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节目都嚟到咗尾声啦。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上边啦，搜索谈股论金嘅。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倾过啦，拜拜，
1: 拜拜。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环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环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北京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向社会开放，吸引观众漫步北京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
1: 之后我们来聚焦景德镇寿宫祠要遗传心迷成功，遥火正青春。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当中又会藏住哪些神奇呢？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三集。
1: Why China 走近九零后美国年轻人史明斯，嚟听下佢远到重阳寻雅乐，日生双手二胡弦。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啦！
2: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嘅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嘅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

0: 跳。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和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在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箭楼开放之后，这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都标志着这一名称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
1: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新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围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
2: 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3: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2: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四月至七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4: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2: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4: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2: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 展览还设有

0: 由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1: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0: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2: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古建轴线，更是一条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墨中华，聆听非遗技艺的呼吸。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墨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最近这几日关于我国世界遗产的话题被社会广泛关注，咁除了北京中轴线上边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之外，近日举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边，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寿宫祠已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不单止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祠主题的空白，亦都令到江西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 一座城市可以让窑火延续。

0: 六千年，答案唔单止喺古窑遗址里边，更喺一代代陶人手中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嘅街巷间。嚟听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采制嘅录音报道《窑火正青春》，一齐关注遗址活化利用同非遗传承。
1: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2: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3: 嗯，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2: 啊，肯定的。
3: 给他发过去。
2: 我跟他发过去。
3: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2: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1: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
4: 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
1: 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5: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吐沫便能变温。
5: 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呢，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泡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1: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6: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

0: 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1: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今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十年。
3: 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4: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5: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我是林千。在近日举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不单只有景德镇手工瓷艺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另外会议还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6: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框架当中，自然遗产常常被视为是独立于人类活动的纯粹自然存在。但是全球遗产保护实践的发展正不断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人类对自然遗产的认知和保护历程亦都折射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善变。自然遗产既是自然演化的见证，亦都是人类文明在特定环境当中的创造性表达。遗产的价值生成始终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文化编码。
7: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有住边啲独特之处呢？

0: 嚟听下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嘅报道。
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坨子？头坨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沙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3: 我们长海县的县名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坨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通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坨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屎一样，所以就叫凡坨子。这里就是黄齿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仙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仙，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隔仙岛。头坨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巴沙岛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章鱼，南部连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百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1: 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皮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2: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种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皮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2: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

0: 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胜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2: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太行堤，佢由治水官员刘大厦主持，修于明代中期。永乐年间汇通河重启之后，在水源最缺乏的时期，治水官员曾经尝试用黄河水作为运河水源，但几十年之后，人们发现黄河水含沙量极大，经常淤塞冲断汇通河。

0: 咁最终明朝政府决定修建太行堤，压制流向山东北部嘅黄河北支。
1: 之后嘅三百几年之间，汇通河唔再受到黄河威胁，但系黄河南流将俾另外一段运河嘅运转埋低巨大隐患。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三集。
2: 这天下午，沈运兴的货船满载着玉米、食材和工业品，从淮安兴港出发，进入京杭大运河。几分钟后，到达淮安的五河口。五河是京杭大运河、古黄河、二河、槐树河、沿河的总称，货船可在此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上到山东，南下到扬州，往东可以从连云港入海。水道交汇给现代水运带来便捷，但在技术受限的过去，可能意味着风险乃至灾难。
3: 黄河这个一发水啊，我们淮安就是被淹的地方。
2: 淮安盱眙，洪泽湖西南岸，沈运兴的货船从东向西横穿洪泽湖。洪泽湖东北部的青口离如今的五河口不远。明清时期，青口是黄淮运三条河道的交汇口，交汇口以南是京杭大运河的淮阳运河段，北面是黄河，西面是从洪泽湖流出的淮河水，东面是黄河入海水道。太行堤建成后，黄河北支被阻断，全部的黄河水进入干道南流，这给下游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黄河多沙善淤，这一段运道经常泛滥决口，而下游青口一带不断淤高，淮阳运河运道受阻。泗阳位于青口上游，因为气候温暖和水源丰沛，这里的土壤适于水稻的种植。而就在不远处的另一块田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土质。
4: 河海大学教授陈晶，
5: 这是典型的防范冲击平原的粉沙土，含水量少，适合种旱作，比如说棉花、地瓜、花生，这个就是花生。
2: 这样的沙质土壤就是当年黄河泛滥的产物。明代借黄行运的黄河运道横穿泗阳，不断泛滥，令田舍被毁，百姓流离失所。如何治理黄河，在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辩。
5: 一种想法就认为黄河的问题非常复杂，经年持久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而漕运呢是非常急的事情，所以就主张开新河、避开黄河。还有一种就是以潘基逊为代表的聚焦于黄河治理、黄淮运综合治理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2: 这也许可以被看作一个立场问题，确保漕运畅通，保证皇城物资的充足，似乎是资政官员更为合理的选择。而以总理河道潘继逊为代表的黄淮运综合治理派，主张治标治本，考虑民生福祉，但耗时耗工，短期内会损失漕运的运力。现实给了潘继逊当头一棒，他被政敌找到借口弹劾，遭到罢黜。但自然的力量显然并不会在意权势纷争和王朝的利益。之后数年，在避黄改运派官员的治理下，黄淮运地区的状况反而急剧恶化，漕运几乎完全中断。七年后，王朝统治者终于决定重用潘继逊。潘继逊是懂得水的性格的，黄河绵延数千里，横跨中华版图，仿佛黄色巨龙裹挟着巨大的能量。他知道善用其力才是训练。

0: 手法。
1: 在过去呢，治河一般是用的这个堤防涨水，还有就是用这个分疏的办法把汹涌的水势分了，减少它的危害。潘继逊呢，独辟蹊径，叫以水治水，用水自己的力量来把沙子带走。
0: 今天的黄河小浪底枢纽，一年一度的调水调沙正在进行。这种人工形成的洪峰，以其巨大水势带走泥沙，降低淤积的风险。潘继逊当年秉持的攻沙理念，与今天的科学对策非常相似。
1: 潘继逊就认为，就是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所以他要把这个水要集中起来，用水的力量把沙子带到海里面去。
0: 而攻沙之外，还要防止泛滥。500多年前，没有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水利枢纽工程，但潘继逊自有方法。这是潘继逊亲自监督编绘的河防一览图，中间弯曲的河道是黄河，约束它的正是吕堤，吕堤之外的下方堤防为窑堤，是阻挡黄河泛滥的最后屏障。吕堤窑堤之间的竖线是隔堤，可以减沙水势，保护窑吕二堤。这里正是潘继逊实施束水攻沙的河道。
1: 从地形地貌上看，应该可以确认这个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就是吕堤。村庄的这个2层楼左右是跟这个堤顶相平的，那么更远的窑堤呢，应该在2-3公里之外，现在已经看不见了。潘继逊治河的时候，曾经有10多年黄河没有泛滥，这个在明代是非常难得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就在总理河潮奏疏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阻堤束水治河要策这重要的8个字。
0: 起初黄河入海口位于如今江苏盐城的云梯关，200年后云梯关已经距海130余里，如今江苏射阳县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潘继逊采取束水攻沙方略后黄河泥沙淤积堆出的陆地。淮河流域自古丰饶富足，可自黄河改道之后，黄河水位高，水势强，在黄淮交汇处逼得淮河水步步后退，洪泽湖经常被黄河倒灌漫流，泛滥的淮河水时常侵扰民生，冲断河道。为此潘继逊提出另一个治河要策，蓄清沙黄。他想到抬高洪泽湖内淮河水的水位，对抗攻势凶猛的黄河，为此开始在洪泽湖东岸建设他心中的一座水上长城，也就是后来的高家堰。
1: 周桥大堂是高家堰石工墙的一个代表，只有国家工程才有这样的规格，一块条石就是千斤条石铸成的。那么这个结构呢，非常的合理，有面石、里石2层石头，石头后面是砖，砖后面是山河土，山河土后面才是原来的土，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缓和的过渡带，能够消除水浪冲击的阴力。
0: 高堰初筑，清口方畅，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这是明史中对高家堰的评价。之前怀疑否定潘继逊的朝臣，后来感叹他是坚持真理、忠心为国的纯臣。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当潘继逊听到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时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根本不会在意。

0: 建造高家宴的过程中，他无惧风雨萧瑟，与义夫同住在工地。后来潘继勋自凭一生志和，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明清时期，集黄淮运和洪泽湖于一体的青头水利枢纽逐渐成型。这一带的漕运和民生保持了数百年的稳定。然而，在空间与时间的难题中，没有一劳永逸的解法。因为高家堰不断加高，洪泽湖面逐渐向西南方向扩张。1680年，位于湖西南岸的四周城和明祖陵被洪水淹没，令人感慨世事沧桑。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枯水季中，明祖陵巨大的石像得以重见天日，但四周城如今仍深藏水下。失去与得到都是生活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博弈激发智慧与文明，并在牺牲与获得之间凸显平衡之道。曾有人问潘继勋相不相信河神的存在，潘继勋回答，神非他，即水之性也。他的河神更应被理解为自然规律。世间大河以自然造化的奇迹哺育了文明，而大运河的存在展现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人类的行为如何让文明具有了更为精细和复杂的样态？元明清时期的运河工程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达到高峰的历史见证，是工业革命前世界上最卓越的水利科学规划，最完善的水利工程。上千年前，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不断维护、修补、改造运河。此间得失功过，需要时间来评说。但无论如何，这绵长的人造大河贯通南北，将无数看似并无交集的人和事联系在了一起。那些坚持，那些取舍，那些矛盾，那些抗争和付出，串联起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1977年，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把小行星2012命名为郭守敬星。今天它依旧长久地遥望着我们的蓝色星球，和那本不可能存在却清晰留下印痕的京杭大运河。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全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1: 我是晓东。啱先我哋听到嘅呢段二胡曲《苏南小曲》片段嘅演奏者系一位90后美国后生仔，佢嘅名叫做史明斯。咁目前喺浙江省台州市嘅一间中学担任英语老师，亦都系一级演奏员，上海民众乐团。

0: 乐队原首席邓伟文的杨弟子。
1: 早在史明斯还在读近初中的时候，意外听到了一种以前从来没听过的优雅音色，从此二胡的旋律就在他心里面扎低了根。
0: 那二胡这件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国民族乐器是怎样在这个美国年轻人的指尖上面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呢？那这位美国青年又和中国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呢？今日的 Why China 就来听下史明斯的故事。远道重洋寻雅乐，一生相守二胡弦。
2: 1992年，史明斯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现在浙江省台州市一所中学担任英语老师。说起史明斯和二胡相识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他少年时期玩的一款三国游戏。一次不经意的聆听，让他第一次记住了这个独特的音色。
3: 他的背景音乐其实全都是摇滚的，我也觉得很兴奋，但是突然里面出来了一个乐器的，就是二胡。那我不知道它是二胡，特别有特色的声音。然后我才到高中的时候，我才看了一些二胡视频，然后那时候我就理解，哦，原来这个乐器就是一个二胡。
2: 2014年，史明斯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二胡的热爱与对中国的憧憬，毅然告别家乡，远涉重洋，只身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来到中国之后，在美国二胡老师的推荐下，他成为了上海民族乐团乐队原首席邓伟民的洋弟子。基本上每周史明斯都要去上海向老师学习二胡技艺。
3: 到我老师那边，我每次特别激动，因为我不觉得他就是我一个二胡老师，其实他更像我家人一样。啊，沙海呀，
4: 你好，
3: 来了来了，
4: 你好你好，好久没见，
3: 好久没见了。嗯，哎，听说你今天辛苦了呀？
5: 啊，没有，
3: 我就是最喜欢吃师母做的饭呀，
5: 很嫩的。
3: 哎呀，你做的饭太好吃了，我最喜欢吃这个饭。
5: 好吃，好吃。嗯。

0: 三门峡因为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大型的一个水库，所以刘文金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写了这么一首激昂的一首二胡曲子。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演奏的时候也要带那种非常开心的、非常兴奋的那种心情去演奏他的第一段。我们一起来一下，我带你一下，好吧？来，
1: 好。
0: 一二一，走。对了，非常好，让这个音拖一个小尾巴。那么中国戏曲音乐当中，这是一个特点，特别是河南豫剧里边、河北梆子戏里边，包括中国的京剧音乐里边都有。
1: 这个三门峡谷啊，你这个不了解的话，你用那个音表达不出来什么的，比如说有那个哭音。这个哭音就会用这个论音的一个技巧的去表达一下。
0: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他也会把我当长辈，我也会把他当小孩，所以这种亲情关系是都是二胡结的缘。从尼尔斯的现在这个水平来说，到演奏级是绰绰有余，甚至超过了演奏级这么一个水平。
2: 从此，这抹东方弦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挥之不去的向往。大学期间，史明斯主动选修中文，开始系统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同时拜师学习二胡演奏，从零开始钻研这门陌生乐器。
1: 第一次上二胡课的时候，我看我老师，他给我模仿一个

0: 花音。这种花音呢，我在拉小提琴那么多年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听到，然后小提琴也拉不了那种感觉，然后特别吸引我这种花音的，因为没有指板，左手那个技巧也不一样。
1: 刚刚跟他接触的时候就发觉他的基本功还不够，或者说完全是用欧美的那种审美观来了解中国的乐器或者音乐或者艺术，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跟他也交流了，你要学下去要掌握东方的神韵，东方的味道，让他开始调整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曲子，包括二胡上面的一些基本功，所以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
2: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史明斯真切体会到中国音乐讲究以声会景，以曲传情，有着区别于西方音乐的独特意境与韵味。
0: 中国的民族音乐呢，还有中国的乐器的，我用二胡演奏的时候，我的想象啊，还有我的那个脑子里都是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强的一个画面感的。
1: 他在学习二胡当中，他接触了很多中国戏曲的东西，中国的戏曲其实也是中国音乐的一个根基，史明斯也是很配合，所以呢能够在不太久的时间里，哎，他慢慢就理解了二胡，同时通过二胡他也理解了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中国的茶叶是非常有研究，武夷山的那些红茶他特别研究。
2: 从初识到融入再到潜心深悟，史明斯渐渐发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他不仅学会了品茶插花，还一头扎进路桥莲花、台州乱弹等台州特色非遗项目中，把自己的二胡技艺与这些传统艺术不断融合碰撞，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出全新的演绎。
1: 他在演奏的音乐当中既有欧美对艺术传统的一种理解，融入了中国的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两个文化在当中相冲突，哎，没有排斥，是融合，所以这个我是对史明斯最佩服的一点，说明他是一个很睿智、很智慧的一个学生。
3: You will run and tell him and him. Ready, ready?What is the name of the fly that bites you? Tell me.
2: 如今，史明斯已在台州生活12年，他讲课风趣幽默，独创富有互动感、鼓励大胆开口的口语课堂，课堂氛围热烈鲜活，总能充分调动学生开口表达的积极性。
4: 我觉得史老师讲课就是亲切有趣，上课课堂经常与我们互动，对于我们就像是朋友一样，大家都很期待上他的课堂。
3: Have to write down what it is that I said.
5: 他每次啊这个上课吧，都会带给我们一种就是惊喜感，每节课都有不一样的新内容，每节课特别放松，感觉特别快乐。
2: 如今史明斯已申请了五星卡，并计划把美国的家人接来中国生活，他想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拜访各路名师，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音乐造诣。
0: 接下来我其实想把二胡还有中国民族音乐把它多分享给世界上，还有我想拍的一些视频把它播放出来了。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学派也很多，南方北方都有不同的门派，都有不同的风格，所以我想去那些地方多跟当地的那些人去学习，把所有的那些地方的放在我的二胡上，有灵魂感觉。
6: 如今在台州，李维拉二胡的老外史明斯用他十几年的坚守，令二胡这个中国传统乐器在他的指尖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而他心里面的那座以音乐为名的桥正悄然连通东西方，令更多人听到来自东方的弦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英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究竟是否产能过剩，国新办发布会亮明中方立场，税收大数据勾勒经济向好途径，
4: 从三组外贸数据读懂中国机遇 2.0，市场监管总局通报查处各类榜单发布、接听等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工作成效。
5: 最新研究显示，采用晶态红型锡薄膜的 OLED 研制成功，电流密度较非晶态器件最多提升1000倍。空线再生，生物科学研究新热点。
4: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是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学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学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日我们将听到来自香港大学的崔元汉的暑期实习日记。
5: 港澳全真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公开咨询总结报告公布，深港两地将共建大湾区植物园，京澳医疗团队在澳门完成两例高难度脊柱手术。
4: 科技关键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额，
5: 数字生活高血压等老年病盯上孩子，新开设的儿童高血压门诊如何有针对性解决问题。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商务部近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搞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孙鲁俊的报道。
7: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8: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

0: 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1: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0: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3: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4: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介绍1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从税收数据睇，一至六月，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同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7%同1.1%。
5: 再嚟关注，外贸系丈量开放成绩嘅风向标，按照经济活力嘅晴雨表，透过外贸半年报，我哋睇到咗中国外贸嘅结构优化、动能转换，亦都睇到咗中国机遇嘅升级跃迁。中国机遇 2.0 有什么心意呢？来看三组数据了。第一组，进口增速是高于出口，以贸易平衡发展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机遇。进口提速了，就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最生动的例证。目前我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占全球进口份额从 7.9% 提升到 10% 左右。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
4: 第二组，中国制造出口强劲，以创新动能跃升全方位赋能全球产业升级。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同35.6%。第三组，化工、电力等能源保供品类增长，以产供链韧性保障全球生产稳定。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夯实产供链韧性，拓宽互利合作空间，以自身的稳增长、强创新、速开放，为世界经济长远发展持续注入中国力量。
5: 再来关注，针对近年来部分节庆展会论坛榜单评价活动违规，冠以全国、世界等高规格名号，部分经营者利用山寨榜单、付费买榜等夸大虚假宣传，损害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权益，影响市场竞争秩序等乱象，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总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取得积极成效。来听总台记者王日群的报道。
6: 近年来，节庆展会论坛榜单评价活动在促进经贸交流、推动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乱象。有的活动违规冠以全国、世界等高规格名号，冒用官方名义夸大影响；有的活动主办方强制企业参展，违规收费，无端增加企业负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局长姚雷指出，
7: 部分经营者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求实效，求虚名，不拼业绩，拼眼球，利用山寨榜单、付费买榜、最忙五人组、 等夸大虚假宣传。

0: 转，损害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权益，影响市场竞争秩序。
1: 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局长姚雷介绍，
0: 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款340万元；查办罪满五人组相关违法案件4件，罚款17万元；指导北京、广东、广西等地依法查办2025中国东盟国际工业博览会广西夸大宣传、境外特邀单位虚假宣传案等重大案件。
1: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一级巡视员王少华介绍，以监管部门查办的格乐博益利广州品牌咨询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为例，该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7年的微型企业，认缴资本188万元，但实缴资本至今为零。公司除负责人外，没有正式员工。所谓的研究力量，由负责人家属、朋友以及临时招募的在校学生拼凑而成，根本不具备专业的研究能力。
2: 就是这么一家皮包公司，对外却以研究院自居，在没有专业研究力量和数据支撑的情况下，连续多年发布所谓全球前20强等各类品牌榜单，并以此收取上榜企业费用，其发布的榜单及数据被大量转载引用，甚至被深入解读报道，传播范围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1: 姚雷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健全长效治理机制，
0: 研究制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榜单发布等活动专项合规指引，清晰划定合规边界，列明禁止行为，细化操作标准。
3: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4: 日本富山大学研究团队成功研制出一种采用晶态红型锡薄膜作为发光层的新型有机发光二极管，与传统非晶态红型锡 OLED 相比，该器件电流密度最高提升1000倍，开启电压降低至1.33伏。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合成金属杂志。
3: 是的， OLED 在现代生活当中可谓是无处不在，但对它的改良是从未停止。这次科研团队借助分布加热处理工艺改良制备流程，利用现有工艺将原本容易形成无聚薄膜的红型锡做成有聚晶体薄膜，打造出新结构 OLED。 研究证实了有聚晶体结构是能够显著优化电荷传输，改变发光特征，这种新 OLED 导电能力更加强，所需的启动电压更加低。如果技术走出实验室，普通消费者都有望得到更加悭电的屏幕和照明产品。对行业来讲，这个或者是新一代高性能显示设备迭代升级的方向。
4: 很多人知道如何锻炼胸肌，却很少人关注胸骨后方还有一个叫做胸腺的器官。胸腺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帮助 T 细胞成熟。T 细胞能识别并清除病毒感染细胞和癌细胞，是人体抵御疾病的重要防线。然而，人类青春期后，胸腺就开始逐渐萎缩，产生生 T 细胞的能力不断下降。
3: 没错，过去有观点认为胸腺在人类成年之后已经无足轻重，但是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就报道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发现，胸腺健康不单止关系这个免疫功能，还可能会影响癌症发生、免疫治疗效果以及健康寿命。随着再生医学、细胞治疗等技术不断发展，这个曾经被忽视的器官正在成为全球生命科学研究的新热点。
4: 好，你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5: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这个暑假多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从即日开始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大学崔元翰同学的暑期

0: 实习日记，科研理论落地，看见多元未来。
1: 崔元汉目前就读于香港大学物理专业，是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今年暑期通过香港学生内地实习千人计划2026，来到深圳中科微亚科技有限公司实习，担任研发支持专员，而进行近一个月的实习工作和生活，仍令他收获良多。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黄善对他的采访。
2: 崔元汉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元汉，目前呢就是在香港大学读物理学的专业的。近排是这个暑假来了深圳这边做实习。
2: 崔元汉今年是几年级大学？
3: 暑假结束之后就是大学三年级。
2: 那这次是专门选择报了这样的一个暑期计划来到内地进行实习是吗？
3: 是。
2: 也是第一次吗？
3: 是，今次是第一次。
2: 一般来讲都是几年级的学生就开始进行这种暑期的实习？
3: 我觉得跟内地比较不同的是，香港好像实习这方面就不像内地这样时间近，一定说是大三可能才开始，包括很多同学都是大一可能大二就开始实习，这方面是没有很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因为他同埋学校他都会相比起内地都会提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放暑假，我觉得都是为了方便更多同学来到内地各种地方去实习的。有些學校的專登的課堂都會給同學上，譬如說學校的各種的社會服務，或者是一些譬如說我們學物理的就會有些實驗室的實習，去即是在學校實驗室去幫手，都會有些同學參加這種活動。
2: 那你自己是今年選擇到內地，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個選擇？
3: 因為首先我讀物理這方面，我都希望自己將來是可以利用到專業知識，可以做出一些有用的貢獻。我覺得科研這方面呢，我都覺得盡量多去嘗試下做有不同的事，譬如說是這些企業的實習，或者是一些研究，我覺得這些都是一種很不同的方面，讓自己多些去嘗試下，都會令到自己可以將來做決定的時候，可以更加去了解自己想要的方向。咁我就嚟到深圳去實習，深圳係一個好注重科技嘅城市啦，我都希望喺呢度可以學到好多知識，同埋有更多嘅呢方面嘅經驗嘅。
2: 那現在是在哪家公司做一些什麼樣的實習崗位嗎？
3: 而家我喺深圳嘅中科微亞科技公司去做實習嘅，呢間公司主要係做一啲紫外線燈嘅產品嘅。咁我哋入到去咧，就係主要係負責一啲產品嘅，譬如話資料搜集同埋去制定一啲產品嘅簡單嘅，譬如話研究方向呢啲比較理論上嘅，可能係研究呢個燈嘅背後嘅原理啊，係一啲偏理論上嘅嘢，就未到於去經濟市場呢啲有關係。
2: 就是跟你的專業還是能結合得起來，對吧？
3: 係。
2: 那这也是你的第一次暑期实习哈，来到这家公司之后呢，觉得和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来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3: 我来之前呢就会比较担心，会不会自己可能比较不适应啊，或者是因为自己当时都是大二刚刚学完，可能就担心自己的专业知识可能不是很够适应这些更专业的复杂的工作。但是来到之后，企业之后老板都好热情啊，都好欢迎我们，他跟我们用了很多时间跟我们介绍这间公司和他们现在做的事，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感受，包括这间公司的很细微的可能历史啊，虽然是一间新公司，但是都是分享了一些他创办这间公司的想法和过往的一些经验啊，我都觉得都很有趣，还有觉得老板真的很信任和重视我们的。包括他有很多比较专业的比较重的任务都会很放心地交给我们，还有给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节奏去做自己的工作，就不会给我们很大压力或者是检查我们进度。我觉得这种都是一种很信任的表现。如果在心里面讲，我其实都是挺诚惶诚恐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大学生，还有大二都不是学到一些很深入很专业的知识，老板又给我更重要的工作，都是有阵时都其实都会很担心自己有没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
2: 刚才用了诚惶诚恐这个词儿哈，可能没有想到一来公司就会把一些重担交到自己的手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哈，遇到这些难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呢？
3: 咁我主要負責都係一啲關於產品嘅理論上嘅研究方面啦，咁就比較偏向於物理嘅理論知識嘅研究。譬如話，我要呢盞紫外線燈，我哋首先要明白佢點樣工作，點樣放到呢個波長嘅光啦。咁我哋先可以進行進一步嘅研究或者係試驗呢啲。但係呢啲我之前就冇唔係好學過呢方面嘅專業知識啦，咁就係喺工作嗰陣時候又要重修全部學過。 譬如話，尤其係第二個星期，好多時間都係自己喺度揾緊資料，或者係睇一啲論文，或者係一啲比較專業嘅資料。咁呢啲

0: 對於我嚟講，其實都係幾困難嘅。好多嘢都係我完全冇，好多名詞啦，好多概念我都係完全冇聽過，完全冇接觸過嘅。咁就要自己嚟，慢慢可能對住喺網上揾啲資料啊，或者係同 AI 溝通咁樣去學習呢啲事。我覺得呢真係好似又翻去大學讀書咁樣，係一個研究嘅過程咯。
1: 也给了自己一定的压力，是吧？希望能做好哈、啊。
0: 啊，係，因為真係可以有到實際嘅應用，而唔係好似上堂嗰陣時，可能淨係齋計數啊，或者係做一啲好理論上、好理想化嘅條件下，咁呢啲就會成日會令我覺得可能自己做緊嘅嘢唔知將來會唔會真係有實際嘅應用，可能會有種比較空虛嘅感覺。但係如果翻嚟去實際應用，呢種感覺就會冇咗。
1: 嗯，这些呢是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哈。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语言上啊、文化上啊、吃住上啊，包括这个职场和学校的节奏，它可能都是有所不同哈。这些呢，自己在来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些设想？有没有想过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0: 咁我比較擔心嘅一方面就係同啲實習同學嘅溝通同埋交流啦，因為大家嘅過往經歷都唔同啦，都係嚟自有啲相對唔同嘅經歷、唔同嘅地區。我又係一個比較內向嘅人，所以我就會比較擔心同大家嘅溝通同埋交流嘅。咁我都好擔心會唔會同啲同學可能唔係好相處得好好啊，實習經歷可能會有啲唔係咁愉快嘅。嚟咗之後，我反而係放鬆咗好多，因為見到同學之後，大家都係好熱情同埋好包容嘅，大家可以溝通交流，揾到一啲大家共同嘅愛好，同埋可以接納到對方嘅，譬如話特殊嘅生活作息啊，其他嘅，反而係令我覺得係呢個擔心係少咗好多嘅。咁喺公司工作過程中咧，我就反而覺得係大家比較包容，暫時咧就冇遇到話好多需要克服嘅嘢啦。咁有一個我覺得值得講嘅係，即係呢度嘅有一個午休嘅文化咯，反而係覺得有啲驚喜嘅，因為我中間有午餐嘅時間，但係中間大概係12點到1點到呢段時間，大家係會真係熄燈，可能大家全部成間公司人都會瞓晒覺，可能唞一陣。咁喺香港係完全冇呢咁樣嘅文化嘅，可能午餐大家淨係食餐飯之後就可能去翻去喺學校就可能係翻去上堂啊，或者係翻去圖書館自己做自己嘅學習工作啊呢啲嘢。咁反而中間午餐之後有一個休息嘅時間，係令我反而覺得係仲比較新奇嘅經驗啦。咁我都覺得係有咗好多時間可以令我自己安排去休息啊，或者係做一啲可能同工作唔係咁相關嘅嘢，都會覺得係一種自己嘅自由時間，都會覺得係一種放鬆啦。
1: 那实习了这也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哈，4周左右。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比如说在技能上啊、眼界上呀，或者说人脉上面？
0: 我覺得主要都係我自己嘅經歷呢方面收穫比較多啦。譬如話，都係講翻係一種係理論同埋實際經驗嘅呢方面嘅對比。喺學校可能學到嘅更多係一種好理論上嘅嘢，譬如係一種好偏向一種好理想化嘅情況，或者係一啲純數學上嘅計算啦。但係反而係工作咗之後，面對一個實際嘅要面向市場嘅產品咧，好多時候我哋面對嘅情況就唔係咁理想化啦，要考慮好多嘅實際嘅現實因素同埋工程因素嘅。咁其實個情況咧係複雜咗好多，同埋要處理嘅思路都會好唔同。同埋我哋喺公司都有好多喺辦公室以外嘅經歷啦，譬如話有陣時會需要同一啲其他嚟公司參觀嘅客户啊，或者係一啲投資人啊，同佢哋去介紹我哋嘅產品啦。一方面係令到我有唔同嘅經驗啦，另一方面都係訓練緊我嘅一種臨場嘅溝通啊，同埋人際交流嘅經驗嘅。
1: 那现在除了工作之外，哈，我们说，那到内地之后呢，平时这个下班啊，或者说周末会怎么过？
0: 我哋平時嘅周末一般都係可能都係偏向於聚餐係玩樂呢啲多啲嘅，不過主辦方咧佢都會同我哋時不時會舉辦一啲團體活動啊，俾我哋去參觀一啲深圳有特色嘅經濟啊或者係文化嘅景點啦，譬如話我哋上個星期去參觀咗深圳嘅呢個低空經濟嘅呢個展館啦，咁都係一種好有特色嘅感受啦。同埋喺嚟咗深圳之後，我覺得真係好大嘅一個喺其他地方睇唔到嘅嘢，就係我哋喺南山區嗰邊公司度，真係上落班嘅時候會見到好多無人機喺度送緊外賣喺天上面飛，咁呢個都係其他地方睇唔到嘅新奇經驗嚟嘅。
1: 因为前面你也提到哈，深圳本身是一座科技之城哈，你又是学习的理工科方面，那对于自己的未来哈，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在未来就业的时候，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会不会是你的一个选择呢？
0: 对于学业嚟讲咧，我暂时都系希望可能唔会话本科毕业之后就咁快嚟到工作嘅，我都系希望。

0: 可能盡可能嘅去增進自己嘅知識啦，同埋學歷，可能會想要去考下碩士啊，或者係博士呢啲，令到自己嘅專業知識更加嘅深厚啦。但係對於未來工作方面咧，我覺得大灣區嘅內地城市都係對於我嚟講係好有吸引力嘅，因為嚟到深圳之後，好明顯一個感覺就係其實生活嘅節奏係更加舒適嘅。同埋大灣區嘅內地城市，譬如話深圳，我好直觀嘅感受就係生活可能都係便利咗好多嘅。譬如話外賣呢啲，竟然都係喺公司嘅時候點外賣都好方便啦，咁就唔使喺公司度行落行上咁樣，用咗好多時間喺路上面食飯，更多嘅係一種同呢個城市慢慢嘅溝通同埋即係融合嘅過程中，會覺得呢座城市係佢唔係拒絕緊你嘅，佢真係包容緊、接受緊你嘅。咁呢個我覺得係慢慢嘅一種同呢座城市之間嘅溝通同埋交流，令到我係認同呢座城市啦，同埋覺得舒適嘅。
1: 还有3周左右啊，那这个实习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实习结束，那你会跟你的朋友们去怎么样去描述你这一次的内地的暑期之行？
0: 我覺得如果要一個形容詞嚟講，呢、这個暑假，我覺得就會係一個充實嘅暑假啦。因為實習呢方面，我自己包括我哋學生自己都有認識，因為自己可能真係能力唔係好足夠。咁其實我嚟之前都做好咗一定嘅準備，話可能唔會被分配俾一啲好重要嘅工作，可能更多嘅係文書嘅一啲工作，即係比較瑣碎嘅雜務。但係反而嚟咗之後，真係可以分配到一啲比較重要同埋有挑戰性嘅工作。咁我真係覺得喺呢方面係可以學到更多嘅經驗同埋知識嘅。呢種實習嘅經驗咧，平時喺學校係好難學到嘅，喺公司度真係會見到好多平時喺學校可能係想像或者係接觸嘅事物，譬如話具體嘅工程問題啊，或者係具體嘅現實上嘅物理問題等住我哋去解決，同埋包括會有啲同唔同嘅公司嘅，譬如話投資人啊，或者係一啲嘅其他嘅參觀者同佢哋嘅交流同埋介紹，都係一種平時喺課堂度好難體會到嘅事，咁呢啲就可能雖然話同專業知識可能唔係有更大嘅關係啦，咁都係一種好難得嘅經驗。我覺得呢次實習可能更多嘅係俾我睇到我自己學習嘅呢個專業嘅另一方面啦。咁因為平時喺學校嗰陣時，可能學校比較重視嘅都係可能係科研呢方面，可能會比較重視喺實驗室嘅科研成果啊，或者係同我哋比較強調呢啲理論上嘅專業知識嘅學習。但係嚟咗實習之後，我反而係認識到自己嘅專業知識都可以應用喺實際上面啦。呢種喺實驗室做科研係好唔同嘅經驗嚟嘅，咁都係令到我更加了解咗呢種可能性啊，同埋都更加了解到我自己未來嘅出路可能係更加比我想象中更加多元同埋有前途。咁同埋我都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啦，大家又係嚟自唔同嘅學校、唔同嘅地方，咁都係一種同大家交流。咁我都覺得呢啲經驗都係令我學到好多嘢。
1: 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暑期实习期间，你能够在内地工作得好，生活得好，在各个方面呢都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些体验，让自己都能够有所收获。好的，非常感谢崔元汉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多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港澳全真。
8: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信息。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同区域发展局近日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咨询期内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其中正面意见占92.1%。三五规划咨询文本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和积极反馈，市民普遍支持咨询文本内容。据悉，5月20日至6月28日期间，特区政府共举办14场咨询会，其中包括3场公众咨询会、10场专场咨询会，以及1场首次在横琴合作区举办的专场咨询会。咨询会广泛听取民意代表、社会公众、专家学者、不同界别社团、专业团体的意见。
9: 系啊，从社会关注领域嚟睇咧，收集到最多社会意见的分别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就收到1777条意见和建议，占咗总量嘅21.6%啊。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收到1320条意见和建议，占到16.0%。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收到1096条意见和建议，占13.3%。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就表示。特区政府是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的，在深入分类梳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可行且有社会共识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吸纳到三五规划正式文本之中，确保规划蓝图更加贴近民意，努力画好团结奋进的最大同心圆。未划入规划的意见建议亦将作为相关范畴施政工作的参考。
8: 在广东省林业局、深圳市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共同见证下，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近日在深圳共同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深港两地共建大湾区植物园正式启动，开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新篇章。
9: 是的，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这次合作是标志着深港植物多元

0: 用性协同保护迈入到全新阶段。双方将围绕住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总体部署，充分发挥两地在体制机制、生态区位、科技人才、产业基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聚焦植物多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与能力建设、科普宣教与园林园艺展示、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五大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融合发展标杆示范，为健全完善国家植物园体系、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1: 记者从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获悉，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专家蒋建国教授团队近日携手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医疗团队，在澳门成功为两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实施高难度脊椎畸形矫正手术，两名患者术后次日即可落床活动，恢复良好，标志着大病不出澳再添新成果。澳门在复杂脊椎畸形矫正及高风险外科手术领域的医疗服务水平迈向新台阶。
0: 是的，据介绍，两位患者畸形复杂而且是严重，一位为22岁成年女性，脊柱侧弯是60度，因长期没有接受规范治疗，侧弯引发到腰酸背痛等，极大影响她的日常生活。另外一位是16岁青年女性，脊柱侧弯50度，伴随有明显的后背畸形和疼痛的症状。主刀医生蒋建国就指出，在设备和物资保障上，协和澳门医学中心严格对标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标准，从植入体内的矫正螺钉、植骨材料到矫形工具、止血耗材、缝线及敷料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手术过程中，团队运用神经生理监测技术，实时动态监控患者的脊髓神经信号变化，确保手术精准度和安全性。蒋建国教授就夸赞话，手术成功是不单止依赖于经验丰富的跨学科医疗团队，更加有赖于澳京两地医疗资源联动衔接和默契合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财富杂志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置来看，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榜首。自2019年起，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连续8年蝉联大湾区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之首。从城市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城市梯队格局保持稳定。深圳以上榜8家企业居大湾区之首，广州与香港分别为6家同埋5家，同去年持平。佛山与东莞各有1家企业上榜，分别是美的集团、立讯精密。
0: 冇错嘅，咁从行业分布嚟睇咧，上榜嘅21家企业就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嘅领域。咁同旧年相比啊，今年大湾区上榜企业嘅结构呈现出2个鲜明特点噃。其一就系头部深企表现强势， 创新底色更加。

0: 鲜明。深圳有八家上榜企业当中，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四家企业都是位列榜上前一百，科技与先进制造成为深企军团最醒目的标签。其二就是传统房企退场了，产业新旧动能切换明显。今年比亚迪、立讯精密、顺丰等新兴力量持续企稳脚跟，清晰勾勒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轨迹。去年大湾区总共有23家企业上榜，同去年相比，本年度万科和碧桂园两家大型房企都没有上榜。
1: 近日，全球快递巨头 DHL 深圳超级口岸在深圳机场正式投用，为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座国际航空物流超级引擎。该项目是 DHL 迄今在中国内地单笔投入规模最大的项目，是华南地区最先进的航空快件处理平台。项目投用标志着深圳机场与 DHL 深化战略合作，将进一步提升深圳机场国际航空物流保障能力，助力深圳外向型经济与高端制造、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是的， DHL 深圳超级口岸项目是位于深圳机场国际快件监管中心里面，是在 DHL 原深圳口岸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主体建筑面积近3.2万平方米，租作区总面积2.2万平方米，相较改造之前扩大了2.6倍。这个项目主要是服务于国际快件业务，提供快件货物集散、海关查验及通关等保障服务，每日可以处理货量约900吨，约为改造前的3倍。咁预计初期年保障能力可以去到18万吨，远期可以达到26万吨啊！为匹配超级口岸超大体量的监管需求呢，深圳海关指导企业搭建数字孪生可视化平台，实现车流调度、快件分拣等环节全程可控可追溯，合力打造全国快件监管标杆。咁今年以嚟，深圳海关多措并举，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保障新开空空转关航线8条。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日，国内段物流成本每吨降低约1000元。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2: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3: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嚟到科技关键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嘅基本态势。你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8: 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明显快于传统基础物流，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成为拉动物流需求规模扩容、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
8: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到五月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采矿业增速偏缓，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呈温和增长，整体增速显著低于高端制造板块。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9: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8: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整体呈现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分货类看，大宗原材料进口物流普遍承压，受国内需求结构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上半年原油、钢材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11.4%和11.3%，基础资源类进口对整体进口物流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9: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进口物流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巩固。
8: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增速较前期小幅回落。
9: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力。

0: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刘宇航认为，从行业景气看，上半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LPI 平均值为49.9%，比一季度回升0.3个百分点，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
1: 物流供给质效提升，供给结构主动适配市场需求变化，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
0: 上半年，社会物流运行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刘宇航说，
1: 物流运行保持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良好态势。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与物流网建设纵深推进，下阶段有望延续稳中有进、向右提升的发展势头。
2: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3: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先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哋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咧，系一种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哋觉得元宇宙呢个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系 Web3 啊，或者系区块链技术呢啲，更加多系人嘅体验嘅一部分。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7: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嗱嚟关注啦，肠癌发病年轻化就啱啱上过热搜，而家咧又有高血压静鸡鸡钉上咗孩子嘅消息引发关注。喺北京啊，有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嘅筛查就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喺暑期已经开设咗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了，儿童高血压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小朋友从3岁起就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8: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9: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8: 李晓慧介绍，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9: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10: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9: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8: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

0: 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2: 得有4、5年了。
1: 四五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2: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七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2: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0: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2: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0: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2: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噃。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二次元门嘅盛宴吓，又即系讲横跨二次元同三次元之间嘅呢个盛宴吓，就系第十六届啦，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亦即系啦漫博会啊吓，会嚟紧咧8月6号到10号啦，喺东莞石牌镇嘅漫博中心举办啊，
7: 咁呢个展会咧，亦都系我哋国家咧以动漫为主题嘅唯一嘅国字号嘅展会嚟噶。咁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啦，2009年开始就落户东莞啦。不过咧喺石牌镇咧系旧年先开始啊，
6: 冇错。
7: 咁本届嘅活动咧系以容貌界为主题嘅，亦都有全面嘅升级。咁除咗话咧系业界之间去进行洽谈啦、交流嘅一个平台之外，亦都系好多嘅动漫爱好者啦，去了解潮玩啦，公众啦进行互动体验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平台嚟嘅。咁今年啦，亦都系全新升级啦，有好多 AI 嘅元素嘅加入啊，当中咧亦都会有好多科技嘅文旅嘅活动安排嘅。我哋今日咧一齐通过一场嘅新闻发布会去了解一下今届活动嘅一啲亮点噶。
6: 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嗱，最近咧即系暑期档嘅呢个电影票房可以话节节高啦，而过程当中亦都有唔少黑马嘅，其中一套戏咧就系国漫嘅爆款《八仙》啦。
7: 唔知道你睇咗未咧？虽然佢系呢个动画片，不过依然可以大旺咧呢个线下嘅打卡点啊，就
6: 系
7: 当中出现嘅呢个蓬莱仙境啦。咁其实咧，蓬莱仙境就喺山东烟台啊，所以我哋稍后咧喺探世界 topic 咧会跟住呢一出嘅国漫爆款《八仙》一齐去游下蓬莱噶。
6: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我哋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嘅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啦，咁就喺早前嘅7月28号啦，正式开馆嘅。咁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咧达到10.53万平方米，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等八大主题嘅常设展厅。全馆咧展出7461件珍贵嘅标本，几百件嘅仿真模型啊。
7: 呢个开放时间咧真系正当其时啊！家长狂喜啊！又多咗嘅选择啦，咁睇翻啦，场馆方面系打破咗传统嘅场馆围墙嘅局限啦，系将展厅从室内系延伸到户外噶，打造咗有超过600平方米嘅屋顶植物园步道，当中系串联起燕子岭公园、赤坳水湿地等生态空间，令到博物馆嘅建筑本。

0: 嘅馆藏标本咧有新嘅活力嘅，譬如话通过啦场景复刻啦，嚟到还原咧深空陨石嘅样本啦，有巨型嘅恐龙骨架等等嘅展品啦，可以睇到佢嘅原貌啦，仲有立体呈现森林、草原、湿地同海洋等唔同嘅生态系统，同时咧仲搭配埋自然剧场、球幕、影院等等嘅配套设施，嚟到打造啦沉浸式可互动趣味嘅自然实验室，希望啦可以调动翻观众啦，尤其系青少年群体嘅想象力啊。
1: 感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去到深圳自然博物馆啦去打打卡啦。咁如果大家去到澳门玩嘅话咧，依然亦都有啦适合亲子同游嘅活动推荐俾大家噶。近日啦，有充满住想象力嘅艺术展览系上新啦。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亮点展览叫做《骑风的艾可》，系正式同大家见面啦。咁喺两大嘅展区系同步开放，其中包括有澳门艺术博物馆噶。咁艾可同埋佢嘅好朋友们咧就化身艺术向导，带领住大细朋友一齐去探索充满住童趣同埋创意嘅艺术世界嘅。
0: 咁今次嘅展览啦，就系艺术家黄阿喜啊吓，以黏土啦、纸张啦、冷线啦、海绵等唔同嘅材料啦，嚟到搭建嘅一个可以进入、可以触摸、可以玩嘅平衡世界嚟嘅。咁其实都好适合小朋友啊，因为其实包括黏土啊、纸啊、冷线啊、海绵啊呢啲，其实大家家居都好常见啊，小朋友都好中意攞嚟做手工嘅。咁
1: 系
0: 点可以将佢变成一种艺术品呢？咁样样咁亦都可以啦，即系入到去睇到吓，即系叫做艾可嘅神秘生物啦。咁样样啊，去到带领观众啦，以艾可嘅视角啦，去到体验，去到睇呢一个世界，嚟到咧重新演绎现实、自我理解同埋咧穿越时空嘅过程噶。
1: 最重要嘅系咧，展览系免费入场嘅，不妨咧一齐可以走进艾可嘅奇幻世界，亦都系体验翻啦，其中充满住巧思一啲艺术互动噶。咁讲到大型活动咯，亦都有一个正式嘅官宣同埋预告噶。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咧，就会喺12月7号至13号喺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亦即是我哋所熟悉嘅珠海航展啦。咁适逢咧今年亦都系航展创办30周年啊，喺现场咧会集中展示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嘅新型装备同埋前沿技术，同时咧亦都会有众多嘅国际知名嘅航空企业系参展噶。
0: 咁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啦，系开始于1996年嘅，系我哋中国唯一由国务院批准举办嘅综合性国际航空航天专业展览。咁以实物展示、贸易洽谈、学术交流、飞行表演同地面装备嘅动态演示啦作为主要特征，每两年举办一届嘅。第15届中国航展咧就喺2024年嘅11月12号到17号喺珠海举行啦。今年晏少少去到12月7号到13号，大家咧要关注翻我哋节目嘅即系动态啦，同埋预告啦，准备要扑飞咯噃。
1: 系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每年咧珠海航展系非常之受欢迎啊，尤其是好多嘅朋友咧，真系好中意去到现场影一啲大片啊吓。咁扑飞咧，真系要提前规划翻啦。以上系上半 part 嘅探世界快讯嘅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更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嘅，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咁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啦，游艇自由行啊吓。嗱，香港特区政府海事。

0: 渔处啦，喺六月底就推出咗三项便利游艇跨境措施，通过啦简化审批程序同提升通关效率，吸引更多嘅内地游艇啦访问香港嘅。咁啊，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啦，近日就话新措施啦实施近一个月以嚟咧，已经有九个个人账户系完成电子业务系统登记，过百位嘅内地船长啦系参与咗获得海事处授权嘅内地机构举行嘅考试或者系培训，其中咧有77个人系合格嘅。佢亦都预料咧游艇经济成熟之后咧，每年可以为香港带来44至225亿港元的经济收益。
1: 这个数字也都相当之可观。了解这一次新措施有一大亮点，就是启用优化的电子业务系统。访港游艇的船东或者船长不需要通过本地的代理，就可以在系统开设个人账户，并且使用系统提前一站式提交访港船只、船员和乘客的入境资料，以供海事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等部门进行预先的审核，是有效缩短了抵港之后办理入境检查的时间。另外新措施亦都是设立了游艇动态监测系统，申请在香港水域内自由航行的游艇可以选择在访港之前先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者是码头预留泊位，亦都可以在指定的水域范围之内去进行停泊。有多位的内地的游艇的企业负责人和船东都说，这些新措施是直击内地游艇赴港办证成本很高和泊位的供给很紧张的这些痛点，亦都有效地重振内地游艇访港的热情。
0: 另外要关注一下澳门方面，7月26号青茂口岸的智能通关是正式启用满一个月的，第一个月的运行整体亦都是平稳有序。根据青茂边检站的统计，智能通关启用第一个月，这个口岸使用智能快捷通道通关的人数达到大约167万人次，占所有快捷通道总通关人数的55%，已经是过半的人数了。截至到7月26号，这个口岸累计授权备案人数是超过20万人次的。
1: 相信有这么丝滑的通关的措施，会有越来越多朋友是喜欢使用的。也都关注近日一场在上海的活动，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旅游发展局和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所联合主办的玩转大湾区 Explore GBA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推介会，是在上海的蒲江之畔举办的。今次的活动亦都是立足翻长三角的核心客源市场，亦都旨在是搭建大湾区和长三角两大的战略区域之间的文旅的合作桥梁，推动资源互通、产业协同和客源共享，亦都为区域的协调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讲回这个玩转大湾区 Explore GBA 的湾区文旅宣推启动仪式，之前原本举行粤港澳三地的一程多站联游产品亦都是会上正式发布的。这个产品是整合粤港澳全域景区景点、度假业态、特色美食、非遗体验等等的优质资源，梳理推出多条下式配长三角旅客需求的一站式精品旅游线路和完整的出行攻略，将碎片化的文旅资源串联为系统化高品质的全域旅行解决方案。
1: 今次亦都是粤港澳整体形象面向华东的一些核心客源市场进行宣传，亦都是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去介绍一程多站的具体的玩法，而且真的发现我们大湾区出发，譬如广州出发去上海啦，呢啲往返嘅机票真系非常之平，
0: 系啊，
1: 亦都欢迎咧更加之多嚟自华东嘅朋友咧，多啲嚟大湾区去行一行啊，去发掘大湾区嘅精彩同魅力嘅。
0: 冇错啊，去飞上海300几蚊啫，
1: 系啊，
0: 真系抵到不得了吓，咁样样吓，欢迎大家咧都可以吓，即系双向互动交流起身啦吓。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咧就翻嚟会有大咖倾啦，会同大家咧一齐了解一下即将会举行嘅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亦即系漫博会啊！
1: 漫博会嚟到第16届啦，会喺东莞嘅石牌镇漫博中心举办噶。今年有边啲嘅新玩法咧？对于文旅市场嚟讲啊，有边啲嘅最新嘅活动嘅安排咧？动漫爱好者又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我哋会通过一场嘅新闻发布会同大家提前去了解一下噶。

0: 區之星嘅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嘆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4: 藝術文化大人物，
3: 旅遊部門揸 V 人，
4: 文旅企業大 boss，
3: 大咖嚟啦！

0: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即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即将于8月6号至10号在东莞石牌镇万博中心举办。咁呢个展会咧，亦都系我哋国家以动漫为主题嘅唯一嘅国字号展会嚟噶。2009年落户东莞以嚟啊，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5届噶啦。咁啊，今年嘅展会有边啲嘅亮点咧？我哋跟住落嚟通过一场新闻发布会去了解详情。首先，请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嘅副局长陈小瑞同大家去介绍下本届展会嘅基本情况啊。
1: 本届展会将以融无界为主题，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的布局，设置展会综合服务保障、影视动漫 IP 生态、自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等5个展区和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展会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 IP 超2000个，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
0: 咁啱先了解到咧，今届嘅展会咧设置咗5个展区，仲有潮玩超市同埋公众互动体验等等嘅场景啊。咁啊，去到现场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万博会除咗系作为一个专业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同埋贸易博览会，链接全球嘅资源，亦都面向广大嘅爱好者打造免费开放嘅动漫潮玩嘉年华。我哋继续嚟了解具体嘅安排啊。
1: 展会期间将举办国际动漫电影节优秀作品展映、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融汇前沿创意，引领潮流趋向。另外，面向广大爱好者打造免费开放的动漫潮玩嘉年华，并联动东莞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贯穿8月的暑期促消费系列活动，让全民共享动漫潮玩文化的盛宴。
0: 咁万博会喺暑期期间举办，点样去全域联动去激活翻暑期文旅嘅消费呢？我哋继续嚟听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陈小瑞嘅详细分享啦。
1: 围绕无界漫游、潮玩一下、动漫潮玩嘉年华，策划机甲巡游、机器人乐队与动漫交响乐跨界首演、电竞联赛、线下签售、国风动漫潮玩大巡游等数十项沉浸式的公众活动，同步上线贯穿8月的潮流一下系列福利，在高铁站活动现场布设福利站点、潮玩 IP 联动本地的特色美食，打造主题公交专线，凭展会门票和享受合作景区酒店餐饮专属的折扣，引导展会客流全域流转，周边区域同步举办潮玩音乐嘉年华、工业研学探厂、非遗展演等特色活动，推出跟着漫展游购东莞主题文旅线路，促进动漫潮玩、工业研学、古村文旅业态融合，以漫博会为纽带，促联全域的资源，打造大湾区特色的潮流休闲目的地。
0: 咁现时数字技术同埋 AI 创新系越嚟越多咁成为动漫产业嘅重要驱动力。咁喺呢一届嘅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上，会呈现边啲嘅动漫相关领域嘅前沿科技同埋融合落地新场景呢？我哋继续嚟了解啊。
1: 本届展会专门设立了自漫空间、数字融合馆这样一个展区，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公众体验这样三位一体的这个思路布局，覆盖了 AI 动漫创作、元宇宙数字 IP、 虚拟动漫互

0: 动等新兴的赛道，多款 AI 动漫生成的设备，虚拟动漫互动新兴赛道，智能设计工具、人形机器人、数字交互产品将实现全球的首展、首发、首秀，观众可以现场体验 AI 辅助原画创作、智能 IP 衍生设计、实时动作捕捉等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应用。展区同步还配备了 AI 导览机器人，规划了多处 VR 交互体验的空间，展映原创互动虚拟影片，实现虚实融合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观赏。
1: 除了聚焦场景的创新打造 AI 动漫多元化的展示体验，去到现场的朋友亦都可以大开眼界，亦都是诚邀动漫爱好者一起走进中国潮玩之都东莞，共赴这一场融汇了 IP 科技制造和文旅的年度盛宴。而讲到动漫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漫博会仲有更加之丰富多彩的安排的，我们唞唞先，稍回来我们继续通过一场的新闻发布会了解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上的精彩活动。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亦即系我哋所熟悉嘅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即将于8月6号至10号喺东莞石牌镇万博中心举办。啱先喺第一 part 嘅节目当中啦，亦都系了解到啦呢一届万博会嘅基本情况啦，以及喺打造 AI 动漫多元化展示体验方面有边啲嘅具体安排啊。暑期系旅游旺季，特别系青少年、儿童、学子旅游嘅黄金季节。咁依托本届嘅万博会，点样强化动漫 IP 赋能，推动动漫加文旅嘅深度融合呢？我哋跟住嚟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唐国华嘅详细介绍啊！
6: 我们围绕“暑假当然来广东”这个主题，将漫博会潮玩动漫 IP 与研学场景深度融合，推出漫博会精品游学线路，让逛漫博会啊从单纯的观光升级为学有所获的研学之旅。一方面，依托中国潮玩之都潮玩中心，面向青少年开放动画制作、潮玩设计等实操体验项目，充分激发孩子创意潜能；另一方面呢，联动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艺能无人机等优质的资源，打造漫展加科创研学的特色线路，游客观光后啊，可接续体验人工智能科普、无人机操控等这样的一些新项目，真正实现看一场漫展想多重收获。
5: 啱先就了解到搭建动漫加研学沉浸式行走课堂嘅具体嘅安排啦。咁另外点样联动翻观展加旅游，打造全城一体化嘅文旅体验呢？
6: 我们依托石牌主会场、东莞展览馆动漫潮玩主题展、民营国贸城、嘉年华三大核心阵地，联动东莞市文化场馆、景区商圈，同步推出系列特色的文旅活动。本届漫博会呢，还会融入前沿科技，集中展示 AI 与动漫潮玩融合的创新成果，现场配备 AI 导览机器人、VR 交互体验空间，全年龄段适配，趣味性十足。同时呢，我们石牌的潮玩音乐嘉年华、茶山的羊绒潮玩和非遗展演、万江的暑期电缆大派对、樟木头的麒麟王沉浸式 IP 体验等这些活动呢，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畅玩展馆、商圈、景区、街区，沉浸式感受潮玩东莞魅力。
5: 介绍咗咁多，相信唔少朋友咧，好似我一样，都好想了解翻究竟暑期嘅文旅消费大礼包有几大啊？吓，咁啊呢一次咧，亦都会叠加翻省市嘅双重福利噶。我哋继续嚟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唐国华嘅介绍。
6: 省文化和旅游厅啊，联合各大主流平台发放暑期文旅消费券，覆盖了酒店、景区、线路、演出等场景，单笔的最高可以减500元。同时呢，全省多地的

0: A 级景区，对应届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减免、专属折扣等。东莞呢更是同步加码惠民福利，联动东莞烧鹅、雪饼等这一类的本土特色美食 IP， 推出逛展加寻味专属优惠活动，游客凭漫博会的入场券，可享全市部分酒店的住宿、餐饮、潮流零售等多业态的专属优惠福利。
1: 嗯，冇错啦，万博潮玩好精彩，暑期当然嚟广东啊，亦都欢迎啦大家啦嚟到广东，嚟到东莞，走进万博会，体验一场高品质嘅暑期旅程噶。咁而从2023年开始，喺万博会期间呢，亦都会配套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嘅活动。咁至今呢已经系举办咗3届㗎喇。咁喺本届嘅万博会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又有边啲嘅亮点呢？我哋跟住落嚟听广东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一级调研员黄丽华嘅介绍。
2: 本届活动将继续征集动画长片、短片优质项目，目前已获得多家动画企业、工作室和高校师生的热烈响应。我们将邀请中外知名动画导演、高校专家、资深制片人担任评审与现场的点评嘉宾，为入围作品提供专业打磨指导。孵化兼具本土岭南文化特色与国际市场潜力的优质项目。
1: 啱先了解到呢一届嘅万博会咧，亦都会继续深耕创投孵化，去挖掘优秀嘅动画作品。除此之外咧，亦都会搭建人才舞台，打通双向对接嘅渠道。另外，亦都会举办市集展演，联动产业惠民两端噶。我哋具体嚟了解下。
2: 活动将在万博会的主会场设置原创动漫作品展，展出本土原创漫画原稿、国风美术设定，同步融入国际经典动画 IP 创作案例展示，让市民近距离地看清从漫画原画、动画制作到全球发行、衍生品开发的完成产业链路，激发青少年群体动画创作热情。
1: 我哋今日通过一场嘅新闻发布会，详细了解咗即将喺8月6日至10日举办嘅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嘅精彩嘅详情。咁啊，举办嘅地点咧就喺东莞石牌镇万博中心啊！大家咧记住 mark 定呢个时间啊，一齐走进中国潮玩之都东莞，共赴呢一场融汇 IP、科技、制造同文旅嘅年度盛宴啦！以上就是今日大咖倾环节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我们唞唞先，收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时间，同大家关注这一部电影《八仙》。最近非常之火爆，而《八仙》的火爆亦都带动了一个新的流量打卡点，就是山东的蓬莱了。

句换成合身身躯，竟如丢失情趣。人大了口中左右失句，明明很讨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啦，会同大家啦，喺跟着八仙游蓬莱啊。
5: 最近啦，呢个暑期档啦，又见到最新嘅一部国漫嘅爆款啦，系冲咗出嚟啦，就系八仙啦。好多朋友就话，听个名好似好传统八仙，但系睇完个古仔先发现，原嚟好好玩嘅，当中咧有好多即系凡人可以共鸣嘅地方。方啊吓，唔系净系讲神仙咁简单嘅，咁具体嘅情节咧，我就唔剧透啦。不过咧，系真系好多朋友睇完电影之后咧，就种草咗当中出现嘅场景，就系呢个蓬莱仙境啊。咁讲到蓬莱仙境啊，大家可以去到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嘅呢个烟台市蓬莱区去感受下呢个海市蜃楼嘅奇观啦，同埋八仙过海嘅传说喺嗰度都可以听得到啊。
4: 冇错啦，我即将就要出发啊，去嗰边睇一睇啦。虽然咧我未睇八仙啊吓，咁啊但系咧去到山东咧，除咗话你要爬下泰山之外啊吓，一个好重要嘅啊，你又要有文化啊，又要有神话传说啊，再加上咧避暑咯，咁就一定要去蓬莱啦。点解咧要去蓬莱咧？因为记得叫蓬莱仙境啦，点解大家会觉得特别系古代啦，可能觉得嗰个地方好神奇，因为呢个地方咧年平均气温系12.5度，听上去好似好冻咁样，但系佢冬天又唔会落雪。

0: 冬无严寒啦，夏天当然亦都冇酷暑啦，所以咧就被称为系人间仙境嘅。
1: 嗯，不过近年嚟咧天气真系有一啲变化，好似我哋旧年去嘅时候咧、都几热下噶，即系喺山东嘅成个行程。所以咧我都建议阿小夫啦，去到呢个景点嘅时候咧，
0: 就
1: 一定要攞10蚊雞买嗰张飞去睇室内电影院播放嘅系历史嘅一个影像资料，就系海市蜃楼当时吓唯一拍低嘅一个影视纪录。最紧要系小朋友可以喺室内叹下冷
0: 气，知道发生咩事，咩叫海市蜃楼，
1: 系同其时仲可以即系凉爽下咁
0: 样。哦，好重要啊！呢、這个吓十蚊鸡吓，呢、這个值得用嘅吓，要 mark 低佢先吓，要记低落小本本里边啦咁样。咁啊，但系今次咧，既然系跟着电影去旅行啦，咁样喺电影里边嘅八仙吓，同呢个蓬莱仙境又有边啲嘅关联咧？
1: 咁当中咧有好多位仙人啦，咁譬如咧有呢个吕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采和啊等等啦。咁啊，我哋先讲翻呢出剧先啦吓。其实咧好有意思，就啱先提到咁多嘅仙啦，喺呢个剧当中系完全同我哋细细个睇过嘅嗰啲故事书啊，或者系介绍个情节咧系完全唔一样嘅。咁你睇完之后发现，原来佢哋都好似我哋上班一族咁样，好似我哋打工人咁样，都系要上班打卡嘅。佢哋嘅烦恼同我哋都系一样啊！吓，
0: 系啦。咁当然亦都仙
1: 再剧透少少，就系当其时佢哋仲未成仙嘅，咁所以佢哋嘅烦恼就同我哋嘅凡人一样啊！吓，咁后边佢哋系点样成仙嘅咧？大家就走进呢个电影院啦，再睇睇呢个成个过程啦。咁啊，但系好多嘅朋友咧，即系睇完电影之后咧，就觉得好有趣啊！吓，神仙都要打卡上班啊，仲有 KPI 添。咁不妨亦都去到佢哋所即系生活嘅呢个蓬莱仙境当中去感受下啦。于是乎咧，就好多人咧就去到呢个国家嘅5A 级景区，叫做蓬莱阁啦，就可以打卡翻啦呢个八仙神话当中嘅一啲场景啦。
0: 冇错啦，咁啊讲起蓬莱阁咯，呢个亦都系咧始建于北宋啦吓，系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啊吓。咁啊剩低嗰几个咧，大家可能背诗都背得多吓，包括滕王阁啦、岳阳楼同黄鹤楼嘅。咁啊而呢个蓬莱阁咧就系其中四大名楼之一，亦都系咧其中唯一一个临海嘅古建筑啊吓，亦都系大家公认嘅八仙文化嘅核心溯源地啦。咁啊据讲咧，当年啊吓，即系根据相传嘅传说啦，八仙咧就喺蓬莱阁上面开怀畅饮之后咧，先至各显神通，再漂洋过海嘅。咁而家咧，蓬莱阁咯，头先 Fiona 都提到啦，因为大家要睇海市蜃楼嘅奇观啊嘛。
1: 系啊，
0: 咁但系你未必真系人人去到都睇得到噶，
1: 好难睇。
0: 要睇天气条件噶，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咧，亦都有纪录片咧可以俾大家睇到。咁但系当然啦，有唔少朋友就话如果我可以即系成日去蓬莱阁啦，或者我第一次去蓬莱阁就可以见到海市蜃楼嘅奇观，哇，咁就真系天公造美啦。
1: 咁啊，一定要拍低啊！有更多嘅史料啦，
0: 冇错。
1: 咁啊，当然同动画当中嘅虚拟场景系唔一样啦。蓬莱阁咧会系将仙韵、古韵同埋海韵咧系融为一体去进行展示嘅。咁当中咧见到呢个吕祖殿当中咧，亦都会供奉翻八仙之一，就系吕洞宾啦吓。咁啊，亦都会见到咧苏公祠当中咧流传系历代咏仙诗文嘅碑刻嘅。咁大家咧如果当日逛嘅时候，天气真系比较舒适啦，冇咁热，因为暑假确实个温度会比较高啲嘅，大家就可以感受翻呢个栈道啦，海风拂面嘅一种非常之写意嘅一种场景啦。而讲翻呢一出戏当中啊，我哋都可以见到啦，八仙咧佢哋坐嘅车咧系攞条鱼去拉车噶吓，其实咧呢个都相当之有意思，因为喺古人嘅神话嘅想象当中咧，神仙出行咧本身就系用鱼嚟拉呢个车嘅，咁啊喺片入边咧，亦都有鱼跃龙门咁样嘅概念啊吓。咁啊唔知道景区现时会唔会有一更新啊？就根据翻八仙最新嘅创作咧，会有相关嘅一啲体验都未定啊吓。要等阿小夫去到实地咧，去同我哋再带嚟现场报道啦。
0: 系啦，可能会有 NPC 咁样样吓。咁啊，但系啲 NPC 会唔会根据翻呢一个国漫嘅八仙嚟做调整咧？咁样样吓，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睇下现场有冇啦。咁當然啦，而家嚇即係因為蓬萊仙境啦，即係蓬萊閣嘅呢一個景區咧，都希望話大家雖然你係八仙引流過嚟或者嚟到玩嘅咁樣樣嚇，但係都希望咧就用翻古風嘅呢一個儀式啦嚇，用翻古風嘅呢一個裝造啦，嚟到俾大家咧一個唔一樣嘅體驗啊嚇。咁所以咧佢哋咧亦都係常態化打造呢啲八仙嘅 NPC 巡遊啦，都係啊嚇希

0: 望咧，即系将呢一啲八仙里边嘅人物啊吓，将佢哋嘅故事咧更好咁还原俾大家嚟到沉浸式咁进行体验嘅。咁、除咗话啦，可以即系睇到呢一个蓬莱阁之外啦，咁仲有咧呢个老北山啊吓。咁老北山咧，其实仲有一个咧，即系好似我 X 科地理咁啊，当年高考咁样，有一个好重要嘅地理分界点吓，就系、是、黄海同渤海嘅分界处。咁黄海同渤海嘅分界处咧，就系、是、大家肉眼可见嘅嗰种分界处嚟嘅，因为黄海系真系黄色嘅。渤海咧就真系青色嘅咁样样，所以咧大家可以喺上面咧一眼望两海啊。
1: 嗯，跟团嘅话咧，导游就会着重同你讲翻呢一个景点啊，叫大家亲眼去望一望两组唔同颜色嘅交汇啊吓。当然啦，喺呢个景区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实景咧，会系复刻翻呢个八仙成仙同埋渡海济世嘅一个完整嘅故事线嘅。咁亦都有唔少景致咧，系同呢个八仙电影当中嘅美学咧系高度契合啊。如果你睇过呢出电影咧，你就觉得好似穿越翻呢一部嘅动漫当中一样，亦都建议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嘅。咁啊，除咗话神话嘅底蕴啦，呢个蓬莱亦都系一座咧文物厚重嘅千年古城嚟噶。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带嚟更多嘅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面，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 topic 啊，咁啊，今日咧会带大家啦，跟着八仙系游蓬莱嘅，咁咁啊蓬莱仙境咯，其实大家唔远噶，喺山东啊烟台咁，咁啊蓬莱咧其实亦都系一座咧文物厚重嘅千年古城嚟嘅，亦都系咧其中一个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嘅北方始发港啦，咁所以咧其实地理位置都好重要噶噃，
1: 系啊，冇错啊，咁啊，譬如咧去到呢个蓬莱水城啦，大家就可以见到中国迄今为止保存得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啦，咁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嘅古迹啦，譬如咧关于海防卫国嘅一啲故事啊，吓咁啊，亦都可以感受到啦，同八仙嘅呢出电影当中讲述八仙去济世救人嘅一种合义精神啦，系不谋而合嘅。咁啊，除咗有呢啲千年古迹同埋神话底蕴啦，蓬莱咧亦都系打造咗全年令段多元化嘅文旅体验嘅体系啊，无论你系亲子出游啦，或者系情侣休闲度假啦，或者系研学采风啦，都可以满足到大家嘅需求嘅。唔单止话有一啲山海风光啊，仲可以去海洋世界啦，或者系水上世界，或者系滨海度假村等等啦，去感受一下嘅。咁如果你中意去探探葡萄酒咯，咁亦都可以啦，去到酒庄入边啊，吓去感受一下中国七大葡萄海岸核心产区，去感受一下咧呢个葡萄嘅采摘啦，或者系红酒嘅品鉴啦，甚至乎城堡露营等等嘅活动嘅。咁啊，我哋之前亦都有讲到呢个情绪消费、情绪旅游喺呢个时候，对于繁忙嘅都市人嚟讲咧，就可以收获情绪啦，就系既康养又放松啊，吓咁啊，相信咧针对唔同嘅群体都有啱你嘅选择。
0: 冇错啦，咁啊，即系除咗话咧有嘢睇吓，有嘢饮啊，有嘢食之外咧。

0: 咁样样吓，有嘢学啊！即系讲起提子嘅葡萄酒咧，咁佢哋而家仲有一个路线咧，就系、是、葡萄酒研学咁样样啦。除咗你可以睇酒庄之外吓，仲可以睇下成个酿造嘅呢个过程啊。
1: 但系唔饮得喎，研学嘅小朋友，
0: 小朋友
1: 未够年龄，
0: 佢仲会特登有个括弧圈住即系未成年
1: 可以饮，
0: 系未成年嘅小朋友会提供无酒精饮料咁样样吓。即系我哋作为家长，我哋可以试一试吓，咁啊亦都系一个亲子研学嘅好路线嚟嘅。咁啊讲起啦，仲有啊蓬莱咧有个好重。重要嘅非遗美食吓就系蓬莱小面咯噃。
1: 哇，讲起呢个美食都好重要啊吓，咁啊大家咧可以去探探呢个蓬莱小面啦。据讲咧已经系传承咗百年咁耐噶啦，而且咧呢啲菜品背后咧都有唔少嘅传说嘅。大家可以去到海上仙街、八仙市集啦，去逛逛夜市，亦都可以感受下当地嘅烟火气。当然啦，随住呢一出嘅电影。嘅呢个流量越嚟越大啦，当地亦都系持续啦去深耕翻相关嘅 IP 啊，会推出呢一啲文创产品啦，一啲周边啦，令到八仙文化可以走出银幕，融入到旅客嘅日常当中嘅。
0: 咁如果咧大家希望啊吓，即获得一啲情绪价值吓，咁啊即系其实睇完八仙之后，因为头先都剧透过啦，咁嘅样吓，佢哋呢个系佢哋成仙之前吓，即系仲系凡人嘅时候嘅故事吓，佢哋当然亦都有凡人嘅烦恼。而嗰啲凡人如果都想好似八仙一样咁样可以超脱某种烦恼嘅话咧，亦都可以啦，即系去到呢个蓬莱啊吓，咁啊亲身感受一下啦，各种嘅文化底蕴嘅。以上咧亦都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
1: 系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哋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而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可以喺央视频客户端里面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咧系谈股论金，都系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可以喺评论区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啦，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啦。咁每个交易日都会喺晏昼嘅4点到5点同你见面嘅。
5: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今年这份亮眼的500强成绩单，民营经济、智能科技、新能源汽车三大优势如何重塑区域产业竞争力？粤港澳三地又该如何借力龙头企业实现优势互补、抱团出海？站在全球产业重构的关键节点，未来行业的发展又该如何持续领跑、放大核心优势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4: 另外，稍后时间喺我哋嘅股市扫描啦，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嚟进行点评嘅。咁大家有投资方面嘅问题咧，可以喺评论区留言嘅。
5: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3832.26点，涨幅0.72%；深成指收报13578.93点，涨幅2.21%；创指收报3343.96点，涨幅3.06%。盘面上，我们看到了今天呢 AI 视频、快手概念、智谱 AI 板块涨幅居前，银行、能源、金属、保险板块跌幅。
4: 另外再关注港股市场，今日都是一个就震荡为主的一个表现，见到恒生指数去到25889点，上升了30个指数点，升幅0.12%。国企指数是8610点，下跌了34点，跌幅0.4%。咁而恒生科技指数是4826点，上升了22个指数点，升幅0.47%。再关注今日大市的成交啦，咁见到去到了3048亿的水平。咁另外今日南下资金净卖出了4.42亿港元嘅。
5: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2208.06点，涨幅1.1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22.18点，涨幅2.78%；标普白指数收报于7437.63点，涨幅0.16%。
4: 再关注今日欧洲市场开盘的表现，目前见到英国富时100指数是10983点，升0.79%；德国 DAX 指数25869点，升1.01%；法国 CAC 指数是8566点，升0.95%。咁稍后时间股市上面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面会首先做到今日的财智湾区。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5: 好，首先来到财智湾区。近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从称

0: 嘅关键节点啊。未来行业方面咧嘅发展应该点样样持续领跑，放大核心优势咧？今日会请到嘉宾一齐探讨嘅。
1: 嗯，我们请教的嘉宾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2: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下午好。
1: 嗯，2026年的世界500强榜单出炉了，我们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呢是有21家企业入围，整体的榜单表现呢较往年来看呢也呈现了明显的产业迭代的特征。那么我们来结合本次榜单的企业排名、城市布局和行业结构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特点来看啊，想请问一下婉莹，你如何来评价今年湾区上榜企业的整体的含金量和综合实力呢？那么对比过往的榜单来表现，粤港大湾区的头部产业集群又实现了哪些实打实的升级蜕变呢？
2: 好的，今年的五百强榜单呀，相当于是给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做了一次全面的年度体检，整体的成色亮眼，含金量大幅提升。最直观的核心变化就是大湾区产业呢，已经彻底告别了依赖地产、低端代工的规模增长旧模式，全面迈入了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兴赛道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数量排名与城市布局来看，今年啊，粤港澳大湾区21家上榜企业格局稳定，层级清晰，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其中呢，深圳上榜8家，广州有6家，香港有5家，佛山、东莞各一家。城市梯队呢，和去年基本保持一致。整体来看呢，广东16家上榜企业占据湾区上榜总量超70%，是湾区产业发展的绝对主力。而且呢，湾区头部企业实力极其突出，中国平安以第48位连续8年蝉联了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深圳呢也是更是表现很亮眼了，8家上榜企业中有这个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4家都跻身了全球前100强，硬核科创属性可谓十分突出。那么这种分层清晰、各城错位的布局是市场长期沉淀、产业自然集聚的结果，扎实并且呢极具发展活力。其次呢，我们来从这个企业所有制结构来看啊，湾区呢目前已经形成了国企稳底盘、民企挑大梁、港资优服务的这样一个多元均衡格局，产业抗风险韧性大幅提升。广州6家上榜的企业啊都是国有企业，涵盖了能源、基建、民生医药、工业装备等领域，可以说是牢牢地守住大湾区产业运行、民生保障、基础能源的核心底盘，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区域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了。那么深圳、佛山、东莞集聚的10家优质民营龙头企业，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立讯精密、顺丰等企业呢，则是完全依托市场化竞争去成长，没有政策兜底，靠技术创新和产品实力立足，是湾区产业迭代创新突破的核心动力所在。香港的5家上榜企业呢，则深耕金融、跨境服务领域，补齐了湾区高端现代服务的短板。这三地的企业啊，可谓是各司其职、互补共生，形成了全国独有的多元产业生态。另外最关键的变化呀，是这个产业赛道的彻底迭代，新旧动能加速切换，这个呢，也是今年榜单最大的亮点之一。去年呢，大湾区共有23家企业上榜，今年呢缩减到了21家，核心原因是万科、碧桂园两家传统的房企退出榜单，彻底告别了过去地产企业支撑榜单的旧格局，取而代之呢是这个科技、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力量持续的进位。比如说华为就稳住了硬核科技的基本盘，腾讯 AI 转型成功呢大幅进位19名，比亚迪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立讯精密呢则大幅跃升86位，新兴产业企业啊正在稳稳地站稳全球赛道。目前呢，湾区上榜企业已经全面覆盖了金融、科技、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建筑医药等关键领域，彻底摆脱了对传统地产、低端加工产业的依赖，从规模取胜转向了技术取胜、高端赛道取胜，产业的含金量呢可以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整体来看啊，今年的榜单直观印证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已经摆脱了大而杂的粗放标签，实现了大而强、强而精、精而新的一个质变，产业层级、创新活力、抗风险能力，还有全球这个核心竞争力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主持人。
0: 咁啊，见到今年嘅呢个世界五百强嘅榜单里边啦吓，咁啊，俾粤港澳大湾区嘅产业可以讲系做一次全面嘅年度嘅体检啦。咁啊，整体咧成绩非常之足嘅，咁含金量咧有大幅嘅提升。最直观变化就系咧，见到大湾区彻底告别咗依赖地产、低端代工嘅呢种。

0: 舊嘅增長模式嚇，全面邁入到科技創新、高端製造、新興產業驅動嘅高質量發展嘅呢一個階段嘅。咁啊，從結構嚟睇啦，灣區形成咗國企底盤穩同埋民企挑大梁嘅，仲有咧港資優服務嘅呢個多元均衡嘅格局嘅，產業賽道亦都係不斷迭代，新舊動能咧有一個快速嘅切換。咁啊，今年嘅榜單可以講直觀印證住咧，大灣區擺奪咗呢個大而雜嘅粗放標籤，實現咗大而強、強而精、精而新嘅質變。產業嘅層級、創新活力、抗風險能力、全球核心競爭力咧，都實現咗跨越式嘅提升。
1: 嗯，本次榜單呢凸顯出了灣區民营经济极强的发展韧性，华为、腾讯、立讯精密等湾区民营龙头企业呢逆势进位，持续突破。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你如何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民营经济的独特成长的韧性呢？这类民营科创制造龙头为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又筑牢了哪些核心的根基呢？
2: 好的，纵观今年的这个榜单变化呀，在行业周期波动、全球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民营经济呢却始终逆势向上，持续突破。核心原因啊，就在于湾区的民营经济并非依靠短期风口红利，而是依托大湾区独特的区位、产业还有市场优势，形成了自我迭代、持续进化、穿越周期的成熟发展体系。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广东的民企啊，它没有依赖症，天生就靠竞争去生存。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呢，从外贸代工时代一路走来，经历过无数次订单波动、成本上涨、行业洗牌等等的这个磨难，早就摒弃了粗放的发展模式。没有政策兜底，没有资源躺赢，倒逼着企业啊，就只能持续投研发、练内功、抢技术。这个呢，就淬炼出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不管是像华为常年高强度研发，腾讯持续转型创新，还是立讯精密精耕细分赛道，美的的迭代智能制造，这个呀都是长期主义的结果。第二呢，就是这个珠三角完整的产业集群给民营创新提供了最优质的土壤。广东拥有全国最完备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企业做研发搞创新，周边几公里就可以完成配套、打样、量产，试错成本极低，转化效率又极高。这个呢，也是立讯精密、美的等企业可以持续升级、快速迭代的核心底气。第三点呢，就是国内海量的应用场景，让广东民企的技术能落地、能赚钱、能迭代。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终端、新能源技术，这些等等的都是依托国内超大市场完成了商业化闭环，可以先在国内跑通盈利模式，再出海去抢占全球市场。腾讯大模型、华为鸿蒙生态、比亚迪智能驾驶，这些呢都是典型的本土孵化、全球出圈。这种独一无二的民营经济韧性啊，也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发展底气。国企筑牢基础底盘，民企引领创新突围，龙头民营企业呢带动湾区全产业链协同升级，赋能中小微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这个让湾区的产业始终都可以保持鲜活的创新动力，彻底规避了传统产业区产能老化、创新停滞的发展瓶颈，持续夯实大湾区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竞争优势。主持人。
0: 的确哈，讲到粤港澳大湾区呢几年的这个榜单的变化，其实在行业的这个周期波动、全球外部环境的变化的背景之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民营经济始终是逆势而上，持续突破。核心原因在于湾区的民营经济并非依赖短期的风口红利，而是依托大湾区独立的这个区位产业市场的优势，形成了自我的迭代、持续优化、穿越周期的成熟发展的体系。第一方面亦都是见到珠三角的民企从外贸代工时代一路走嚟啦，经历无数次嘅订单嘅波动啦，咁啊早就摒弃咗粗放式嘅发展吓。咁第二咧就系珠三角嘅完整产业集群，俾民企咧创造咗创新嘅沃土。咁啊，广东亦都系拥有咧全国最完备嘅产业链。咁啊，企业咧做研发搞创新，周边几公里就能够实现配套啦。咁啊，仲有咧就海量嘅应用嘅场景，咁令到咧民营企业嘅技术落地同埋赚钱啊，同埋迭代啊，都系非常之优秀嘅。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终端同埋新能源技术都能够依托国内超大的市场来完成商业的闭环。这种独一无二的民营经济的韧性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发展底气。
1: 嗯，那么智能技术产业强势崛起呢，可以说是今年世界五百强榜单当中最突出的亮点之一，也是粤港大湾区新智生产力落地的核心抓手。那也想请婉莹来解读一下湾区智能科技产业快速壮大的核心成

0: 成因，为什么人工智能高端科创产业能够在湾区形成急剧式的突破呢？
1: 好的，智能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啊，是粤港澳大湾区多年深耕科创研发、完善产业生态、迭代创新机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湾区能够稳居全国科创产业第一梯队、参与全球数字科技竞争的核心底气。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全链条产业配套，丰富的落地场景，湾区的智能科技产业啊，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自主领跑的质变升级。首先呢，湾区的龙头企业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筑牢了底层的技术创新根基。今年榜单中啊，湾区科创龙头企业整体表现十分亮眼，硬核创新属性呢持续凸显。华为年度研发投入超1900亿元，长期深耕算力、通讯、底层核心技术，在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中呢，实现了逆势稳步增长，持续夯实湾区数字基建的核心底座。腾讯呢，全面转向技术创新驱动，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模型技术，全面赋能主营业务。今年榜单啊，大幅进位19位，成功打造了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实现了从互联网服务商到科技研发企业的一个深度转型。立信精密榜单名次呢，更是大幅跃升86位，依托湾区完善的智能制造配套体系，完成了从传统的加工代工到高端智能制造的产业升级，带动湾区精密制造、智能硬件全链条迭代升级。一众龙头企业的长期主义研发投入，为湾区智能技术产业突破发展提供了核心的动力。其次呢，就是湾区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立体化应用场景优势，这点呢，可以有效地加速技术的落地迭代。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广阔的内需市场，全域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覆盖工业制造、政务服务、民生消费、跨境贸易等全领域场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呢突破3000亿元，对技术落地、测试、优化提供了海量的真实场景。同时呢，叠加港澳的这个国际化应用场景，实现了国内孵化、跨境适用、全球迭代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当前呢，湾区的智能技术已经实现了反向出海，多项 AI 技术这个智能解决方案呢，都被海外企业规模化的应用，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外智能技术双向流通、全球化协同创新的核心承载地，持续的拉大了与国内其他区域的科创产业差距。总体来看啊，高强度研发投入加全场景落地迭代，共同筑建起了湾区智能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壁垒，成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柱。主持人。
2: 的确哈，咁啊，讲到粤港大湾区嘅呢一个嘅，即系点样嚟实现呢个嘅突破咧？咁其实咧，智能技术产业嘅呢个跨越式嘅发展啊，系粤港大湾区多年深耕创科研发、完善产业生态、迭代创新机制嘅必然嘅结果，亦都系粤港大湾区能够咧稳居全国科创嘅第一梯队，参与全球数字竞争嘅呢种嘅核心嘅底气。依托企业嘅龙头企业嘅呢个引领啊，全产业链条嘅配套，丰富落地场景，湾区嘅智能科技产业咧实现咗从跟随模仿再到自主领跑嘅呢个质变嘅，高强度嘅研发投入，再加上全场景落地嘅迭代，共同构筑起湾区智能科技产业嘅核心竞争壁垒，成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嘅核心支柱。
0: 那我们再来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啊，也是这次本榜单的另一大核心亮点。粤港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进位，实力突出。那也想请婉莹来剖析一下湾区新能源汽车赛道快速壮大的核心成因和产业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全球赛道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的崛起呢？
1: 好的。如果说啊，这个智能制造是湾区产业的创新底座，那么新能源汽车呢，就是湾区高端制造走向全球的标杆名片了。在全国新能源产业激烈竞争的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持续领跑，核心依托的呀，就是完整闭环的产业集群、持续高强度的技术沉淀以及双向畅通的全球化布局，这些叠加都形成了这个不可复制的赛道优势。一方面呢，湾区拥有全国最完备的万亿级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生态，产业配套优势无可替代。大湾区啊，集聚了动能电池、智能车规芯片、核心零部件、整车制造、智能驾驶系统、跨境物流出海等这个全链条资源，形成了从上游核心材料、中游零部件制造到下游整车量产、市场销售的一个完整产业闭环。企业研发试制、量产迭代、技 技术升级的效率呢，都远高于

0: 区域，试错成本大幅降低，为产业持续突破提供了扎实的产业土壤。本次榜单中呢，全国优质整车上榜企业中，粤港澳大湾区独占比亚迪、广汽两大龙头，其中呢，比亚迪稳居国内整车企业榜首，充分印证了湾区新能源制造的硬核实力。另一方面啊，这个湾区车企坚持长期技术研发与全球化双向布局，持续抢占全球市场的话语权。比亚迪累计超2500亿元的研发投入，沉淀数万顷的核心技术专利，支撑车型快速迭代，产能高效释放，产品综合竞争力呢稳居全球前列。同时呢，湾区车企啊坚定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比亚迪近半销量都销往海外市场，广汽自主品牌出口增速不断翻倍，持续深耕全球新兴市场与高端市场。与此同时啊，依托粤港澳三地科创联动优势，小鹏、广汽等企业呢致力于攻坚高阶自动驾驶、 AI 车联网、智能座舱等前沿领域，实现新能源汽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湾区汽车产业从传统的硬件制造升级为智能硬件加软件生态的全新业态，成功站稳全球智能汽车创新与制造的高地。整体而言呀，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持续的技术创新、深度的智能化转型，还有成熟的全球化布局，这四大优势叠加，让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成为湾区高端制造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主持人。
1: 嗯，的确吓，咁啊，讲到啦，大湾区嘅呢一个嘅点样喺全球嘅赛道形成差异化嘅优势吓。咁首先讲到咧，就系智能技术啦，系湾区嘅创新嘅底座，亦都系咧新能源汽车。咁啊，呢一个湾区高端制造咧，走向全球嘅标杆嘅名片。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嘅激烈嘅格局之下咧，如果大湾区系能够持续领跑，核心依托于闭环嘅呢个完整嘅产业集群啦，持续高强度嘅技术沉淀，双向畅通嘅全球化布局，形成不可复制嘅。这个赛道的优势的。那么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持续的技术创新，深度的智能化转型，成熟的全球化布局，四大优势叠加，令到湾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成为湾区高端制造的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来的。
2: 粤港三地产业禀赋各异，优势互补。大湾区拥有广东高端制造硬核基地，香港国际金融与专业服务优势，澳门中葡经贸平台特色。那么如何依托湾区的这21家世界500强的龙头矩阵，来深化三地产业协同，最大化释放湾区一体化合力，港澳两地分别能够为大湾区整体产业升级和全球化发展提供哪些独特的赋能呢？那也请婉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粤港澳三地啊，没有同质化竞争，只有差异化互补，这个呢是大湾区最核心的制度与产业优势之一。整体来看啊，大湾区形成了广东坐实产业、香港连通全球、澳门深耕特色这样的一个绝佳分工体系，依托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的链主牵引作用，能够彻底打通三地资源壁垒，将分散优势聚合为湾区整体的全球竞争力。其中呢，香港是大湾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枢纽，湾区制造科创龙头企业呢具备强大的生产研发还有国内市场深耕能力，但是呢，在这个跨境资本运作、国际合规、全球品牌布局、离岸贸易等领域呢存在短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法律服务中心，就能够为世界500强企业去提供低成本跨境融资、海外并购尽调、全球税务统筹、国际法务合规等等的这个全套服务，从而大幅降低湾区企业出海的风险与成本。同时呢，香港成熟的国际商贸渠道还可以助力湾区新能源汽车、智能硬件、通信设备等这些高端产品去打通全球的高端市场，放大湾区制造的国际影响力。澳门呢，是大湾区差异化对外开放的特色桥头堡，依托独一无二的中葡商贸平台优势，澳门呢就可以助力湾区整体去深耕葡语系国家新兴市场，依托常态化经贸论坛呐、本地化的政商资源，去帮助湾区企业完成海外市场准入、品牌推广、渠道搭建等等这些活动，来填补大湾区在拉美、非洲葡语市场的布局空白。同时呢，澳门的国际会展、跨境科创、中医药产业优势，还可以与湾区广药、科创、制造龙头去深度联动，举办全球技术峰会、新品发布会等等，来打造湾区特色产业国际化展示窗口，丰富大湾区产业的多元业态。总体来看啊，粤港澳协同的核心价值就是实现湾区制造、香港赋能、澳门链接、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闭环发展。以21家世

0: 界500强企业为这个龙头企业为纽带，串联三地产业、资本、技术和渠道资源，彻底打破地域壁垒，形成这种独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内独一无二的世界级产业协同竞争力。
1: 的确吓，咁啊，见到啦，粤港澳三地咧就产业禀赋啦、优势资源咧都系互补嘅，亦都见到啦，三地吓亦都有同质化嘅呢个差异嘅呢个互补啦，亦都系大湾区最核心嘅制造同埋产业嘅优势。整体嚟讲咧，大湾区形成啦广东做实就产业啊，香港联通全球啦，澳门深耕特色嘅呢个分工嘅体系，依托21家嘅呢个世界500强龙头企业嘅链主牵引嘅作用，系能够彻底打通三地嘅资源壁垒，将分散优势咧集聚成为湾区整体嘅全球竞争力吓，咁啊，亦都见到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一个协同嘅价值啦，亦都系实现啦湾区制造、香港赋能，咁啊，澳门链接全球布局嘅呢个闭环嘅发展，咁啊，以呢啲嘅龙头企业作为纽带啦，联通三地嘅产业、资本、技术同埋渠道资源，彻底打破地域嘅壁垒，形成啦独属于粤港澳大湾区国内第一无二嘅世界级产业核心竞争力。
2: 立足本次榜单呈现的产业优势和迭代趋势，放眼未来3到5年以及更长的周期的全球产业竞争，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持续拉长板补短板，巩固全球产业领导地位？那么您对大湾区长远的高质量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又有着怎样的整体展望呢？欢迎。
0: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的核心思路啊，就是要立足于湾区一体化优势，持续做强科创、制造、民营经济三大长板，同时呢补齐技术人才全球化短板，深化三地融合发展，从而持续巩固湾区在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对外开放领域的全球领跑优势。首先呢，我们先来说如何持续放大湾区核心产业长板，筑牢世界级产业集群根基。依托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等世界500强链主企业，持续加大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聚焦算力芯片、人工智能大模型、车规半导体、智能驾驶系统等底层核心领域，破解技术卡脖子难题。其次呢，就是要去精准地补齐湾区产业发展的短板，夯实长期竞争底气。第一呢，就是要补齐这个高端人才的短板，整合粤港澳三地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定向培育科创、智能汽车、高端制造领域专业人才，全球引进顶尖科创团队，构建湾区国际化人才的蓄水池。第二点呢，就是要补齐这个全球化品牌的运营短板，推动湾区企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级，依托港澳平台去搭建全球营销、服务、研发体系。第三点呢，就是要完善这个产业配套的规范，健全 AI 行业标准、数据安全体系、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推动湾区新兴的产业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同时呢，还要去持续的深化粤港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最大化去释放湾区制度的叠加优势，持续打通三地人才啊、资金、技术、数据、知识产权等等的跨境流动壁垒，深化粤港联合科创攻关、粤澳中葡经贸合作，让这个香港的金融服务、澳门的国际平台可以全面赋能湾区实体产业，构建三地错位发展、利益共享、深度绑定的一个产业共同体。持续依托湾区的制度型开放优势啊，去探索跨境数据流动、跨境金融创新等的先行试点，打造全国对外开放的最高地。长远来看啊，粤港澳大湾区将持续担当国家新质生产力先行示范区、内外双循环核心枢纽、全球高端产业竞争主阵地的这样一个核心使命。依托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矩阵，湾区产业呢将彻底完成从规模领先向技术领先、标准领先、生态领先的这样一个跨越式的升级，实现民营经济活力迸发、智能科技全面赋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跑、三地融合深度成型的一个格局。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啊，将建成科技创新活跃、产业能级顶尖、开放能级领先、发展成果普惠共享的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产业城市群，持续为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去输出成熟的湾区经验、湾区样板。主持人。
1: 咁见到啦，就粤港大湾区啦，高质量嘅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嘅建设嘅核心思路啦，就系立足湾区一体化嘅优势啊，持续造强科创、制造、民营经济三大嘅长板，补齐技术人才全球化嘅短板，深化三地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湾区喺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对外开放领。

0: 域的全球领跑的优势的。亦都见到从长远来讲，如果大湾区将会持续担当国家新质生产力先行示范区、内外双循环核心枢纽、全球高端产业竞争主阵地的核心的使命。依托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的矩阵，湾区产业将会彻底完成从规模领先向技术领先、标准领先、生态领先的跨越式的升级，实现民营经济活力并发、智能科技全面赋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跑三地融合的这个深度成型。未来的大湾区将会建成科创活跃和产能能级顶尖、开放能级领先、发展成果普惠共享的世界级产业的城市群，为了持续为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输出成熟的湾区经验、湾区样板。
1: 立足当下，放眼长远，以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为牵引，以新质生产力为内核，以区域一体化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必将在全球产业变局当中持续突破、持续领跑，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谢谢，下次见。
3: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吓，嚟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嘅。整体嚟讲，维持一个咧就相对偏震荡啦。咁而个股方面咧，升多跌少啊。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都请咗我哋嘅嘉宾嘅。
1: 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余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呢是高开震荡，午后回落这样的一个态势哈。收盘的时候，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创指涨幅很高啊，涨幅超过了3%，深成指的涨幅呢也超过了2%哈。整体的两市个股呢也是一个普涨的态势。首先，请您来就今天盘面做一个总结。
4: 好的。那么今天大盘那么出现应该来说是久违的一个。中等的一个反弹吧，那么首先说久违，确实我们看到今天是7月31号，那么大盘虽然说比如在这个29包括在这个27号都出现过这种中边大的一个反弹，但是呢最后感觉都是一个回落，对不对？所以比如像今天尤其早盘它的那个强势程度其实是比之前的要好的但是呢其实到了下午，其实最后我们还是看到了就是整全天走出了一种就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板块的这个维度来看，那应该今天最尤其在上午尤其10点钟以前，那最强那肯定就是科技板块科创那么核心的原因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反弹，无论是科技板块反弹还是说指数层面，那一个很重要原因那就是昨天这个政治局会议，那么其中提到了增强资本市场的韧性跟信心没有问题那让大家其实还是对这个就是从政治层面维护或者说支持这个慢牛的一个态度，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其实也很关键的就是昨夜的美股包括今天的韩股，那主要就是半导体存储这些，那他们也是久违的这个叫做超跌大反弹。因为我们看到昨天的那个闪迪是涨了26，然后呢今天的三星海力士也是大涨了，所以在既有国家的政策又有海外的这个影射的一个作用里面，就是 A 股出现了今天的一个反弹。但是美中不足的或者说8月份后面尤其前面的挑战我觉得依然不少的，因为就是今天走出的最后其实就是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1: 好，那前两天哈，我们看到了 AI 主线，这个科技主线呢，还是一个集体回调的一个态势。但今天我们看到了科技主线的这个整体的涨幅还是不错的哈，特别是 AI 应用端，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线爆发。

0: 发的一个态势啊，很多个股呢都有一个涨停的一个趋势哈、啊。您怎么来看这个整个的板块的走势呢？
1: 好，那么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么 AI 其实在整，尤其 AI 的硬件7月份，那应该就是相当大的跌幅，个股基本上都是越是强的，那基本上就是50到60的跌幅了，啊，那么今天呢，这个大涨，刚才说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国家从政治局这个最高层面里面要让市场的一个韧性和增强这个信心，首先这个表态，啊，因为我们其实也看到从7月中旬的时候，其实国家队通过 ETF 也不断的在增持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指数它在前面跌破了3800，其实很快就回稳在3800，但是呢，就科技板块没有企稳，就指数稳了，但是科技没稳。那么今天科技应该是比较强的，能够稳住。那么核心原因也就是第二个，那么也就除了刚才这个原因，就是说海外。所以其实现在就是海外对 A 股的影响，通过7月份来看，比以前来的更加大。然后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这种影响都大。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在 AI 它都是一个全球的一个产业链的问题，对不对？当然了，比如今天刚才如果再看今天这个上涨，今天其实最后是 AI 偏应用端的，就比 AI 的这个硬件端要企稳的更好。刚才说了，开盘4点半以前，无论是应用端还是硬件端都走得很好。但是最后到了比如收市的时候，有不少的硬件端其实打开了这个涨停板，甚至就收下来。然后呢，但是应用端呢，在今天那其实是表现呢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也预示着另外一个，就是说7月份不仅是说科技板块的一个高点的一个回调的问题。其实从整个市场的行业板块来看，也是风格在平衡，或者说在切换的。那么我觉得接下来有可能就是科技板块的本身也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切换啊，也就是从硬件那也往应用端啊这个来看，
0: 好，那除此之外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算力概念股呢也是集体拉升的，除了一些个股涨停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消息面上呢，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相关负责人呢，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有关机构预算是15、17算力网的建设呢，将会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这个板块近期你怎么来看？
1: 因为比如算力这板块，其实我们依然可以从政治局会议，包括前面的这个国家的大的政策，都可以找到了这个端倪的，也就是六张网嘛。那么算力网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很核心的一个。那所以其实你会发觉这个就是算力网，那这个已经是上升到国家的这个层面的啊。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整个 AI，那么全球的产业链都互相影响。那我们假设先把海外的这个先，不考虑，单纯看国内。那么其实这个接下来对算力网的建设，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持续的一个投资。其实等，整个市场回这个叫做降温了之后，大家再冷静来看。或者说还是要保持这个对 AI 的信心。你单纯看国内的，我们先不管海外最后它整个算力啊，包括这个建设怎么样，单纯看国内的这个算力网的建设，其实都会支撑我们的这个 AI 的硬件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的啊。这个我觉得你单纯从国内这个角度都应该看得见啊。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看到比如算力的，包括今年的比如那一个算力租赁啊，对不对？这些都走得很好，甚至他们比 AI 的一些硬件类的，今天其实起得更稳啊。当然，一个就刚才说说有政策，有国内的接下来一个强需求这个驱动。第二个，其实他们之前也调了有好一段时间，也就是比存储啊、CPU 这些，他们在前面几个月都已经有调整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一有政策支持，第二个其实也就是资金确实从高位的一些个股往低位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切换或者轮动，应该从今天这个表现来看也看得出。
0: 好， 我们再来看哈，人形机器人概念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潮啊。消息面上呢，宇树科技披露了招股意向书，那么作为 A 股。

0: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的，它的 IPO 申购定档也标志着公司呢正式进入了上市倒计时哈，也提振了市场对机器人板块的关注度。那么这个板块呢，其实今年以来呢也是有经常会有一些热点的一些相关的消息爆出哈，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今年的走势？
1: 没错的，因为除了在近期最热的这个就是长盈的一个上市，那么接下来最受市场关注的就是宇树了。那么8月5号，它就是等于现周回来，那么接下来它线上线下的那个申购都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应该是非常值得。除了它宇树从消费型机器人这个角度受大家关注以外，那么其实这一次刚才也说到旅游这个政治局会议，包括前2周，主席在上海人工智能大会，这个人工智能其实除了刚才说爱算力里头面，人工智能尤其这个具身机器人这一块也是国资这个重策，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宇树的一个上市也是在 A 股里面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那些产业链的公司从视觉啊、枝干啊这些零部件的公司，一些关键点的公司都表现得都很好，都涨停，那么甚至还是封得稳稳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可能随着这宇树的这个申购上市的话，对这块也还是有当然了，无论它前强后弱还是怎么样，也就是它走势肯定。它是波动性的一个，但是我觉得从产业这个逻辑来看，那么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关注，这个重点的问题。
0: 好。那么关于大的科技主线，还有哪些板块是您觉得近期可以来重点关注的呢？
1: 那么刚才有说到了，就是说在6、7月份是以 AI 的硬件基建型的比较强，那么应用端的话一直说，但是表现并不怎么样，但是。到了今天，我觉得今天除了刚才所说科技板块的基建机器人，其实就今天的那个 AI 的应用，其实是比较显著的。所以我觉得科技板块里面的这个 AI 应用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 AI 这个应用端里面，除了比如比较常见一点的包括娱乐层面的，比如这个叫游戏啊、广告啊，包括它在办公啊。对不对？这些我觉得都值得去关注的。那这个就是说，有可能叫科技板块，它接下来就是说走向，那它就会有一个行业的一个轮动或者说切换。
0: 好，那今天我们还看到了哈，银行股呢是一个回调的态势哈，这个板块近期您觉得它会怎么走？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又该如何把握呢？
1: 银行全天来看，其实应该是低开中走吧，所谓的低开，因为我看。包括以创历史新高的建行为例，它最多也就低开了4个多，接近5个点。但是我们看到它尾盘的时候又逐步收回来了，对不对？这个也就是说，我觉得在目前整体市场还是处于震荡的这个，或者说在底部震荡的过程中，以银行为代表的这样一个高股息的板块还是起到相当关键的这个托举的这样一个作用吧。所以我觉得，市场如果还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那我觉得像，银行为代表的这些红利板块，那应该还会持续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刚才在这个震荡的过程中，说到他们的一个托举，那就板块的一个切换，因为我们看到前2天的话，消费对不对？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电子板块，也有收到一定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切换的，只是说这些板块的持续性怎么样，那有观察，一定要在这些具有估值优势、调整比较久的优势里面，都必须要他们的在比如今年半年这个叫做景气慢慢的回升，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保持他们的一个持续性，否则的话就更多就偏短线的问题了。
0: 好的，您对下周的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1: 应该来说，这个叫做强震的7月份，今天，以市场来说，那已经结束。那我觉得应该8月份，估计呢，应该还是比7月份要整体来说，我觉得应该好很多。因为确实啊，就是从这个叫做拥挤度的释放这个来说，已经在7月份非常充分的了。那我觉得，所以无论是大盘层面还是机会的板块的机会层面，我觉得。 8月份是比较

0: 值得的去关注的啊。
1: 嗯、
0: 那么就要从只是说可能从不同的方向里面再去挖掘这个新的机会。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于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我们下周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啦，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嗯，呢段时间咧，全球嘅外围市场咧都系相对较为之震荡嘅。其实望翻港股，就算系慢慢继续咧，就系一个嘅即系爬升吓。咁啊，琴日亦都创到咧就系25,971点嘅呢一个嘅高位。咁啊，今日市场咧都维持一个嘅震荡啦。点样评价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4: 但个市咧有少少高台嘅增持系好正常，大家都要拉阔少少睇。恒生指数由今年今个月二号的低位22,953点开始的上升，去到昨日30号的高位25,971，整个月差不多由头升到尾，升了3,018点，绝对不少的。在今日最后一个交易天呢，指数高台有少少拉锯呢，其实是很正常的。咁啊，当然知啦，有一点大家都要留意，其实连同昨日计在内，以收市指数计呢，恒生指数是连续两日稳守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包括条250天线。单单在这一点来讲呢，预示着个大市的升势都还是有余未尽的。因为平均移动线那方面的表现呢，正在逐步逐步地慢慢改善，有利于后市呢作进一步的推进。咁就睇翻过去成个礼拜嘅市咧，即系一段时期可以睇到，即系几分化噶。嗱，汇控啦、中移动啦，或者系其他嘅主要恒指成分股咧，大部分都系咬住个高台，即系其他个市点样反复都好，对佢影响唔大噶。咁但系有部分嘅股份咧，无论指数点升都好，佢都升唔到，好似腾讯啦、阿巴啦、快手啦、百度啦，呢啲冚烂都系唔喐嘅。好啦，但系有啲咧就充满投机性嘅，即系例如好似长飞光纤、江南啦、建铺啦、建都积层板同埋几只航股嘅相关 ETF 啦，即系升到咧系完全系唔能够去理解嘅。即系股市系咁嘅环境咧，大家睇得到系分得好明好明嘅，但系睇睇个指数。有不少投资者在这个升浪当中呢，是完全都还是没什么赢钱的，大把股份都没行到，没升到。不过只是说个指数呢，八月上旬呢仍然有一个机会呢是进一步向上下。再向上往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六月二号的高位26,045。再望高少少呢，就是五月十四个高位26,844。这个亦都是暂时向上望嘅目标嘅啊。
3: 嗯哼，望翻啦，今日市场方面咧，其实一啲嘅科技股咧系有全面嘅一个回暖嘅。咁正如有一次见到今日韩国股市方面咧，亦都系一个嘅大升啦。你啱啱提到嘅一啲嘅两倍做多嘅产品啦，亦都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吓。点样睇待呢一波科技股嘅反弹啊？
4: 嗱，首先我哋讲基本因素啦，包括咧韩国嘅海力士啊、三星啊，同埋美股嘅美光啦，佢哋记忆体嘅芯片咧。去到2027年，即明年底咧，其實個產能都未能夠滿足到市場嘅需要。即係簡單講啦，就投過於供啦，就係因為呢個因素先觸動咗市場嘅投機性嘅炒賣嘅啫嘛。好啦，提到香港都有相關嘅一啲產品，例如好似有隻 ETF 係兩倍供光。何為兩倍供光咧？即係話港股升一咧，香港呢隻 ETF 升二。港股升二咧，佢唔單止升四啊，可能升六、升八都唔定啊。因為韓國高盛收市之後咧，呢度啲資金一量係擺放係投機性嘅推進噶嘛，都係充滿投機性噶。結果喺韓國嗰邊咧，高台咧開始有少少去供光啦。咁啊喺供光嘅效應一出嚟咧，就市邊一定係大幅度咁樣下行，中間就。

0: 排除好多殺倉啊、斬倉嘅情況。咁啊，當股價急跌嘅，香港呢邊嘅 ETF 兩倍槓桿冇可能唔跌啦，係咪？所以咧，嗰、那個升亦都係唔理性，跌嘅時間更加速。咁啊，投資者或者散户參與呢啲遊戲咧，真係要扣緊安全帶，同埋真係唔好全身投入。佢唔係一隻股份，我今日唔係揸住內銀股，我咪揸住中移動啊，跌少少我擺喺度先啦。你擺一擺，冇幾耐由193個六毫半嘅股價就跌到落去25.0啊！咁、那個殺傷力係大到你難以形容嘅，所以咧係限住去做好啦，同埋咧一定要扣緊安全帶。每個產品都有機會為自己賺錢，但未做之前一定要了解嗰個風險到底喺邊度，了解清楚先至去做，唔好眯埋隻眼，人哋炒我哋又跟住炒，好多時咧係得不償失嘅嚇。
1: 咁另外见到啦，就新上市嘅呢一个嘅中制旭创啦，咁表现咧都较为之理想嘅，今日都收喺1028蚊以上嘅呢一个嘅水平吓。咁然后咧最近亦都见到啦，就亦都有一啲嘅人工智能嘅呢个机器人嘅公司吓，好似宇树啦，亦都系要冲刺一啲嘅 IPO 啊，咁样包括好似资源啦吓，亦都要冲刺呢一个嘅即系 IPO 啊。咁对于人形机器人嘅呢一个嘅板块咧，你又睇唔睇好咧？
0: 啊！我都仲系繼續係審慎地樂觀嘅。當然之啦，到最後尾咧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就太過多啦，而且充滿投機性。因畢竟去到而家呢分鐘都係一個概念啊。當然之產品係繼續一路科研一路發展啦，但就唔係一啲傳統嘅藍籌股啦。我計到你嘅市盈率幾多啊？有幾多錢嘅股息嘅派送啊？未來個營收會唔會穩穩定定啊？而家全部都唔係睇呢一啲嘅。當一個概念入咗市之後咧，相關的股份咧，市場係會俾到好高的日價俾佢噶，甚至乎唔關心佢未來一段時期有冇錢賺，有冇生意。總之咧，市場就 buy 呢個概念，咁啊，相關的股份亦都會有啲咧唔理性嘅上升。但係一點大家要留意，而家上親市嘅估值 IPO 都講緊900幾蚊啊、幾百蚊啊、成千蚊。喂，你喐親嘅銀碼唔係細噶，除非個手數股數係少啫。如果股數多入，而家嗰個最低嘅消費都喐親得幾萬啊，或者係更加多嘅，對好多普通嘅一般嘅普羅大眾嚟講咧，係比較吃力嘅，所以大家都係睇清楚先需要做嘢。但係講緊而家呢一分鐘氣候啊同概念咧，暫時你講冇失到㗎，即係話咧講真啦，900幾蚊成千蚊，上次你唔好憧憬一開波有50%到100% 嘅上升㗎，係咪？冇可能有呢個情況㗎嘛，10% 嘅上上落落已經是相當不錯的了，我覺得不會太過投機性咯。
1: 咁另外今日見到啦，就之前咧就都維持一個強勢嘅一啲嘅金融類嘅板塊啦，都係繼續有一定嘅表現。今日匯控方面咧繼續刷寫新高，去到168.9嘅一個嘅水平嘅。咁即將到咗呢一個中期業績季啦，繼唔繼續睇好相關一啲嘅板塊啊？
0: 繼續睇好嘅。大家要明白，匯控好多年前咧宣布派息，後尾唔派，大家記得啦。但最重要當其時匯控發行的股份咧係204億股，其後啦歐洲央行俾佢派息啦，咁啊一路都恢復翻四季息啦，咁之後就不斷有個回購啦，去到而家發行的股份咧得翻171.8億400萬股，即係30幾億嘅股份喺回購之下係註銷咗嘅，呢個帶出一個效應啦。假設當年佢賺嘅錢同而家都係冇分別嘅話咧，即係而家呢一分鐘由於股票少咗，等同咧每一股係賺多咗，機構性投資者就最關注呢一點。況且早前私有化恒生銀行嗰時候，大家知道啦，作價150蚊，係日價都比較高噶。咁一路咧就都係有個憧憬。咁兩年或者三年之後，如果恒生再重新啟動 IPO 嘅話咧，咁由於恒生銀行係匯控嘅小股東嘅資產嚟噶嘛，會不會分派形式來上市呢？這個引起了很大很大的衝擊。對匯控來說呢，雖然他說了未今年首三季是不會有回購，但沒有說到第四季不會，沒有說到明年不會，所以仍然有個衝擊是會有新一輪的回購的。以股價來說，現在直望是180，突破之後190，最終就是200蚊，我們逐步逐步向上望。
1: 咁对于话即系跟住嚟啦，市场嘅呢一个嘅走势啦，唔知道国常嘅预期会点咧？
0: 八月份咧就承接住七月份嘅势头咧，应该有机会再进一步做好，尤其是呢两日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啦，况且指数已经系 K

0: 喺250天线楼上连续两日，预示着个大市嘅升势仲系有余未尽。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咧，如果指数真系要挑战26000或者更加高咧，我觉得腾讯同巴巴咧唔可能仲系原地踏步噶啦。呢两只唔升，指数都可以升，但系升得比较慢咯，比较牵强咯。我亦都要补充一句，呢一阵由6月26嘅低位开步嘅反弹，其实直到而家呢分钟，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系牛市预期嘅技术上嘅反弹嘅啫。问题就系如果个市再升多几千点上去，或者有机会突破今年嘅高位，咁到底今年嘅跌市系唔系牛市预期呢？如果唔系牛市预期，即系成个牛市嘅一期仍然延续紧噶咯，系咪？所以我而家都唔可能正断定个大局噶，我要等到八月中先知道个大市嘅方向。但系最重要嘅入月初咧，个市可能都仍然维持一个逐步试高嘅形态，不过再高追就大家小心啲啦吓。
1: 咁啊，短期嘅投资建议系点啊？
0: 我谂就咁样啦，揸住货嘅朋友咧就睇揸咩货，揸住汇丰啊，揸住中移动咪继续揸啦。指数升同跌嘅其实对你冇影响噶。揸住腾讯啊、巴巴真系有少少落后噶，指数升3000点冇自己份，点会冇心机嘅啫？点冇心？点会话冇唔失望嘅啫？但系问题就系估值真系好吸引，尤其是巴巴，我谂唔到一个理由点解个股价唔升噶，唯有俾多少少耐性咯。至于其他投机性嘅股份咧 ，AI 呢一样嘢嘅概念唔系单单系炒咁简单，佢真系可以持续性去发展噶，尤其是咧相关嘅好似海力士啊。三星啊呢啲咧，佢嘅產品真係供不應求噶嘛，所以基本面係正面嘅。咁如果大家對嗰兩隻相關嘅 ETF 要做少少部署都冇問題，就係唔好抱住啦，好似早前咁樣咁投機，買親就中啦，適量持有，我相信個風險就算有都應該唔會太大。
1: 好，今時又唔該曬郭 Sir 嘅點評，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OK， 拜拜，拜拜。
2: 好，以上帶來就是本期《談股論劍》的全部內容，感謝您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央视频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何欣。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暑期博物馆热。今天的节目要带你走进全国各地博物馆，纳凉长知识。
1: 没错的。另外再来关注的是从大众创作到文化出海，网络文学如何书写行业全新途径。
0: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想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假如让你会去创作一部网络小说，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呢？更多的音视频节目的内容呢，欢迎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视频的现场，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也会实时的和您互动起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哇，这里好靓啊！
2: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3: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1: 是的，听多啲识多啲。首先来到是品文化识中国的环节，首先来关注呢，现在来到了暑假了，暑期研学游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了，博物馆成为亲子出游学生打卡的热门首选。下面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祖国各地的博物馆去看看的。首先来关注的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专题展览《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在30号是正式揭幕的。
0: 这个展览呢，汇聚了九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以及新晋的艺术家，在恢宏壮丽的紫禁城与繁华的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当中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没错的。咁展览的一大亮点咧，系一个公众工作坊为核心，鼓励观众共同参与创作的艺术平台。工作坊咧系由多位不同背景及专长的香港新晋艺术家带领的，系将展厅化为一个共融的创意协作平台，促进跨世代交流，进一步深化社区参与。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副主席曾德成在开幕典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呢，城中一日展览体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以当代视角弘扬中国文化，让传统在当代语境当中焕发新意。展览汇聚九位优秀香港艺术家的创意巧思，展现出中国文化历久弥新的力量。
1: 冇错嘅。咁据介绍啦，城中一日展览嘅灵感之一咧，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紫禁一日：清代宫廷生活与艺术》啊。《紫禁一日》展览咧，系带领观众循住清代君主同埋后妃一日嘅足迹，去探索紫禁城中嘅生活同埋艺术。而城中一日展览嘅参展艺术家咧，系以故宫博物院嘅珍藏为灵感，喺展厅中营造出丰富多样嘅城市景观，令到紫禁城嘅华美乐章和香港的城市脉动是交融共鸣，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0: 城中一日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主办，从7月31日起对公众开放。
7: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8: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7: 品文化，
8: 品文化，
7: 识中国，
8: 识中国。
1: 系嘅，咁下面咧将视线放到去福建博物院啦。原名《以梦万源重光：数字创意巡回展》嘅全国首展媒体预展咧，30号喺福建博物院举行嘅展览，系以科技赋能文化新生为主线，融合马首铜像真迹、圆明园40景图咏等珍贵嘅史料，赋以多元数字互动装置以及系 VR 大空间沉浸式探索体验展啊，可以话系引发业界嘅广泛关注哦。
0: 本次展览依托历史文献搭建叙事框架，设置万源揽胜、地院寻踪、马首流光、梦回圆明园四大主题单元，引导市民游客深入了解圆明园的前世今生。那展览呢，也是于7月31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持续到10月25日。
1: 是的。咁展览嘅现场咧，圆明园马首铜像原件首次喺福建展出啦。福建媒体人林宇兴就表示话啦，咁此前

0: 海、喷泉等标志性景观之间，甚至还可以触摸那些曾经遭战火毁灭的这些文明的遗存，这种沉浸感是让人感触很深的。
1: 咁圆明园管理处嘅相关负责人沙慧焕就表示话啦，咁当下咧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各大文博场馆传播文化嘅重要载体。喺佢睇嚟，数字手段对于圆明园乃至各类传统文化嘅保护同埋传播，系具有不可替代嘅长远价值嘅。

垂杨袅袅，家朱楼。窗棂北斗空中起，水间银河天上流。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回来，继续是听多些识多些。下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近日位于四川眉山的江口沉银博物馆是换新升级，全新上线的江口沉宝计划实景互动互动活动，系列特色文创数字 VR 体验咧，系同步亮相嘅，令游客咧告别传统嘅观展模式，以趣味互动嘅方式为游客带嚟全新嘅夏日文博之旅啊！详细情况咧，嚟听下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眉山台记者王强嘅报道。
4: 作为全国唯一以金银器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馆藏底蕴丰厚，现有出水文物7000余件。场馆依托沉银溯源、沉银解谜、白银故事三大常设展厅，全方位系统化呈现江口沉银从民间传说到重大考古实证的完整演变脉络，清晰还原明末江口沉银的历史真相，为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激活文博消费活力。近期江口沉银博物馆全新推出了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江口寻宝计划。江口沉银博物馆工作人员肖可：
5: 这是咱们博物馆暑假新推出的寻宝计划活动，主要就是将寻宝计划融入到咱们日常的参观当中，既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寻宝的乐趣，也能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咱们博物馆的历史文化。
4: 寻宝活动融合展厅特色点位打卡、文物线索探寻、真人 NPC 互动闯关等内容，打造沉浸式剧情体验。同时，博物馆新推出的8款特色文创产品也正式亮相。江口沉银博物馆工作人员周文思：
6: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一个虎钮金印的摆件，也是我们今年才上新的，然后它随着我们的手转动，它也是可以在里面旋转的，是一个把玩件。还有包括我们游客呼声最高的一个麒麟抱石的一个文创，我们的凤雏金印也是给大家做出来了。然后截止目前，我们文创产品是有400多种，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4: 除实景寻宝、文创上新之外，博物馆数字文旅体验同步提档升级，全新升级的江口寻银诀 VR 数字体验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通过前沿数字技术立体复原岷江古河道、沉银埋藏等历史场景，实现历史画面全景重现，虚实交融，沉浸式观感十足。游客周子凡：
7: 今天第一次来江口沉银博物馆，体验了他们新推出的寻宝活动，还有 VR 沉浸式的体验馆，很有代入感，感觉历史文化都活起来了。
4: 如今，江口沉银博物馆通过不断丰富沉浸式文旅业态、VR 体验、剧本游、密室逃脱、实景寻宝轮番上新，推动文物从展柜里活起来，让文博旅游更加年轻化、趣味化。
0: 历经1年多的闭馆改造，近日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此次提质改造不仅完成了从静态陈列到沉浸对话的全新蝶变，更是通过裸眼 3D、MR 交互等前沿数字技术，让沉睡亿万年的化石活了起来，为各地游客开启了一场跨越亿万年的科学探索之旅。那么全新升级开放的自贡恐龙博物馆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潘自立、李慧娟的报道。
4: 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一具具恐龙骨架舒展身姿，定格远古生灵的姿态，珍贵的化石埋藏原址就在游客脚边清晰可见。全新的展陈动线系统梳理了自贡恐龙的发掘史与科研价值，给游客们带来满满的惊喜。
8: 恐龙博物馆增加了更多的化石和更多的玩法，
9: 感觉很震撼。那个恐龙模型和那个化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4: 自贡恐龙博物馆是在世界著名的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上就地新建的我国第一座专题恐龙博物馆。本次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2.1亿元，涵盖场馆新建、改建及配套升级，

0: 其中，这次重新开放、焕然一新的是经过全面改造提升的恐龙遗址馆。这里保存着规模浩大、遗存丰富、极具价值的恐龙化石原始埋藏遗址，包括太白华阳龙埋藏状态展示、杨氏马门溪龙头骨等多件重磅珍品，均系首次公开展出。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
1: 这次金馆最新的体验哈，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标本，原来大量沉浸在我们的化石库房里的，首次搬到了我们展厅里面，有很多都是第一次，还有是世界性的第一次展示，所以这个展陈的阵容非常强大。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运用了大量的这个数字化的手段 ，MR、VR， 让恐龙真的是可以和你面对面、近距离的进行互动，好像恐龙就真的活过来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也运用了很多的大量的科普，而这次科普的知识它非常的有趣，互动性也很强，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都会沉浸在其间，希望带给观众更好的体验。
0: 本次升级改造的一大亮点是数字化展陈体系的全面升级，集成裸眼 3D、 地幕投影、 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激光投影等前沿技术，实现了对恐龙演化过程与地质变迁场景的动态还原。其中 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技术的应用尤为引人注目，游客可借助手持终端设备，在化石遗址表面叠加观察动态恐龙三维影像，让沉睡亿万年的化石活起来。游客刘小迅：
2: 我就是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它非常精致，它把每个恐龙的骨头都给还原到了，然后呢，它们的具体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就更有科技感吧，会让人感觉比较生动，比较形象，让人觉得非常的好玩。
0: 目前自贡恐龙博物馆开放时间为每天的8:30到下午5:30，参观实行限量预约错峰管理，游客可以通过自贡恐龙博物馆官网或在线旅游平台预约购票。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
1: 我们这次改造提升呢，专门设置了一个就是游客公众体验活动，然后在体验期间呢，我们也收集了很多游客的正向反馈，以及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建议，还有我们的活动也会是新推出啊，包括什么夜宿龙宫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小科考啊等等系列的活动也会相继推出。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系嘅，欢迎翻嚟，继续系听多啲，识多啲啊！下面咧嚟关注下贵州，暑期过半啦，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咧又系游客热度不减嘅。呢、这个暑假咧参观大国重器，成为咗更多家庭科普游嘅硬核选择。你听下中台记者孟海、孟雍嘅报道。
4: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场场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十五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5: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一名科学家。
4: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液氮爆炸轮番登场，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6: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它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很惊奇。这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4: 游客玉燕：
7: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4: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南仁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新月：
8: 八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4: 游客柯燕玲：
9: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多去接触这样的这种人，我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0: 据介绍，今年中国田园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据统计，今年七月以来，中国田园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山西省太原市。那在山西省太原市呢，不少孩子来到山西省科技馆，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大家在寓教于乐当中学习科学知识，丰富暑期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在山西省科技馆，每个展厅内都是人气十足，孩子们近距离观察科学现象，动手操作实验设备，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同时，展厅内还有生动有趣的科普课程，老师将物理、数学等知识融入生活，吸引不少孩子认真听课、动手实操。学生家长商琳娜：
3: 孩子的假期时间比较长，然后正好看到了咱们也有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拓展他的一些数学方面的视野，活动挺有意义的。
2: 山西省科技馆设有五大展厅，涵盖了自然科学、数学、科技进步、机械等多个方面，同时还有许多科技感、互动性强的项目，方便亲子参与其中。进入暑期，山西省科技馆就迎来参观热，特别是深受孩子们的欢迎。七月的参观人流量达到上个月的两倍。山西省科学技术馆工作人员王平：
4: 暑期以来，我们到馆人数是明显增多的，每天都早早的约满，也充分体现出了市民群众对我们科普教育事业参与热情的高涨。
2: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山西省科技馆开设了科学课程、展厅教育、科普讲座等暑期活动，孩子们可以学习到工程技术、力学结构、生命科学等科普知识。面向小学生开展小小讲解员活动，还面向幼儿开展科普游戏、自然探险等活动。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让科技馆成为暑期的热门打卡地，助力青少年在探索中成长。小学生朱希月：
5: 我很想，因为我觉得那些设备很好玩。我刚才去玩了那个近视眼、远视眼、侦察眼的那个机器。我今天来了这儿，知识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
2: 游客宣传：
6: 我们去每个城市，我们都想去一下科技馆。展览的话，我感觉特别贴近这个小孩儿啊，像他们这个年纪的，给他演示这个月球的怎么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讲得更生动一些。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是的，欢迎回来听多知识多啲，继续是梦云和海欣陪伴大家的。下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网络文学。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的数据显示，当前内地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是持续稳固的。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的总量是超过3300万部，营收的规模大约是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 5.25 亿人的。作者咧系突破3500万，形成咗全民参与嘅大众文学生态。
4: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想和各位一起来探讨的话题，就是假如让你写一部网络小说，你会写一个什么样题材的呢？那这个问题也问问凯音啊。假如让你写的话，
3: 我觉得我会写关于职场方面的，因为身处职场。
4: 哎，所以其实说到网络小说呢，我可以说我是很早很早之前就还蛮愿意去关注网络小说的，从最开始的各种穿越，然后到前不久其实我还看了一部穿越文，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认为的穿越文，就是现代穿到古代，并且各自带着各自的金手指。你会觉得这个现代人有了各种各样的新科技呀，回到古代之后呢就一定是无往不胜。但是这部作品其实我觉得他写的还真的蛮能够打动大家的心的，就是现代人回到古代，即便你带着现代的科技，很有可能你在古代依旧完全不可能融入当时的社会。就是他讲他各种的金手指，比如说他会制作一些火药，但实际上在当时这完全不可能被允许，即便被允许你也会被追杀。所以你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上的一种可以说是鸿沟。哎，我觉得反观现在呢，我会觉得就你看完了这样的网文之后，你会知道我们现代人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
3: 没错的。其实呢网络作品呢，除了刚才梦云姐提到的呢这种即是形态啦，还有很多种不同的脑洞大开的。而且呢现在很多的网络文学啦都被改编成影视的作品啦，在电视或者是电影的屏幕上面是呈现给大家看的吧。
4: 那么海外传播现在同样呢也是实现了这种跨越式的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那海外营收突破了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到了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了文化出海新三样。那么这样

0: 的一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了怎样的新的变化和新的趋势呢？总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2: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2: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2: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世界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也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央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2: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那么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3: 是的，现在网络文学成为新大众文艺最活跃的阵地之一了。网文作者当中既有是 IT 工程师，在校的大学生，也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

0: 科研工作者和大学教师等等的。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用键盘写低属于这个时代的烟火气和想象力。
1: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3: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是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2: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3: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新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或者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回来，继续是我们听多一点识多一点，依然是蒙云和海欣陪伴大家的。下面呢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下一些文化方面的内容。7月29日，南山月水明理正心，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第二届江油晒书会呢，是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的江西图书馆举行。
3: 本届晒书会以书院

0: 文化为主题，旨在深度挖掘江西书院的历史底蕴与精神内核，推动书院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典籍里的智慧走出书斋，走进当代生活。
1: 是的。咁国家图书馆展览部副主任徐卫子咧喺开幕式上表示啦，中华传统世书大会系古籍活化利用嘅重要实践，以世书敬典籍，以展陈传文脉。江西书院数量冠绝全国，书院文化鼎盛而绵长。
0: 天下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在唐代即发轫于此，后续呢更有鹅湖、白鹿洲、豫章等名院相继临历。本届晒书会聚焦书院文化，正是以山川城池、人文风采为叙事舞台，追寻古今之间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让书院文化由此走出历史，走进当下，走向未来。
1: 咁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刘昌兵就表示话啦，江西历代书院近2000所，占全国嘅四分之一，创造咗3000进士冠华下嘅科举盛况啊，咁系塑造咗文章哲义之邦嘅精神风骨。呢次嘅晒书会咧系以书院文化为主题，既系传承文脉嘅具体实践，更加系强化江西文化标志，在塑新时代江西文化辉煌嘅有益探索。
0: 在开幕式上，修学好古，学达性天典籍里的书院展同步开展。该展览由国家图书馆与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系统梳理江西书院的发展脉络，展出白鹿洞、鹅湖、白鹿洲、豫章等著名书院的历史典故、名人故事以及珍贵典籍文献，呈现书院讲学传道、藏修育才的核心功能与精神谱系。
1: 咁喺活动现场咧，仲设置咗书院知识大转盘、书院楹联配对、雕版印刷、全塔体验、古籍修复技艺展示等嘅多个互动项目。读者咧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嘅项目进行深度嘅体验，近距离接触同埋了解以古籍为载体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那近年来呢，江西省持续深耕书院文化保护与传承，从构建制度体系到推进书院改造提升，从恢复山长讲学、推动高校共建，到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与礼乐体验，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承载千年文脉的书院不再停留于典籍与史志之中，而是融入群众日常，焕发时代生机。
1: 是的。另外再来关注了，近日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杂技剧《西湖传说白蛇》在广西南宁上演了。这部由浙江曲艺集团杂技总团有限公司打造的原创杂技剧，以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为基底，融合十几类的传统杂技技艺和多元的舞台艺术，用全新舞台表演表达重现西湖边的千古仙话。
0: 这样的一部剧将高难度的技巧置于人物心境和剧情的推进之中，使动作成为叙事语言。刚柔并济的杂技动作对应人物的命运起落，贴合人心的情感，刻画消解传统传说的距离感，打破大众看杂技只是看特技的这种固有印象，让观众沉浸式的跟随剧情走入白蛇的爱恨悲欢。
1: 冇错嘅，咁展演期间咧系设有户外慰问专场啊！呢部剧喺南湖水墨广场上演嘅，演出场地同埋剧中湖畔嘅场景咧系相互呼应，南宁南湖夜景同埋国风杂技结合，令到市民无需入剧场就能够近距离感受杂技传统嘅杂技同埋经典传说交融嘅独特魅力啦。
0: 这就是今天听多啲识多啲的全部节目内容。主持人凯音、孟云，代表责任编辑朱，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啦。
1: 拜拜。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31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就当前经济形势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士祥出席。
3: 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

0: 基本下达完毕。
1: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规划发布。
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零点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实施管辖。
1: 伊朗驻华大使表示，在军事威胁下，伊朗不准备与美国对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来听报道。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亦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制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格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化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 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

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揸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揸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不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增，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病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露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请听报道。
2: 座谈会上，文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文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自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

0: 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雄、何步祥、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振、唐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据介绍，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咗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亦都喺度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物工作量。
4: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规划》，旨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制造，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筑牢新型工业化绿色根基。规划提出，到2030年，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巩固提升。预期性指标方面，规划明确15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职能耗下降 10% 以上，培育建设零碳工厂500个等。
3: 记者今日从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强褒扬纪念工作，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和烈士纪念馆改陈布展工程，健全英烈士迹和精神传播体系，推动英烈士迹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等。
4: 今日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一至六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 ATA 单政策 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426.37万份，同比增长9%。

0: 6.64%。今年上半年，中国贸促会已完成2026年前五批次出国展览项目审批工作，共批准项目1529项，涉及70家组展单位和61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85.6万平方米，其中已实施项目共638项，实际展出面积28.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17600多家。当前中国贸促会组织的企业家代表团正在访美，贸促会透露，代表团预期将与美方机构和企业组织十几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随团企业既包括新三样骨干企业，亦汇聚了聚焦前沿科技的新新三样新锐力量。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表示，今年上半年中美双向人员与货物交流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1: 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前往美国原产地证书4.46万份，涉及金额29.5亿美元，同比增长13.38%。截至六月底，我会已审批2026年中国企业赴美参展项目150个，上半年已实施87个项目，近2000家中国企业赴美参展。
2: 八月一号起，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0: 今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六周年纪念日。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2: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于今年7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全国共有12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参演。此次展演将采取线下演出与线上演播相结合的方式，等优秀作品更加广泛地走入大众，直达基层，扩大影响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今日零点，皇岗口岸港丰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丰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共有地上地下9层，整体空间开阔通透，土建装修工程已基本完工，各类查验设备进入调试阶段。口岸配备了134条旅客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推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今后深港两地的旅客不用再搭乘摆渡车往返两地，在同一栋楼排一次队就可以同步完成出入境查验。今早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大楼视察，并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将在确保所有设施和配套准备就绪的前提下，争取尽快开通，为市民提供崭新的极速通关服务。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日亦到访皇岗口岸，视察口岸的交通安排。陈美宝表示，运输署将通过延伸或调整现有本地公共运输服务路线及新增路线，同时优化及加强相关的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令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务达至协同互补，为香港不同地区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便利。
2: 记者从澳门金融管理局了解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指出，

0: 澳门经济保持韧性，金融体系整体稳健，金融业态日益多元，并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据介绍， IMF 专家代表团7月14号至23号访澳，对澳门特区进行第四条款磋商，并就澳门的宏观经济及金融状况作出初步总结。IMF 专家指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澳门经济仍保持韧性，预期澳门经济今年将录得 3.3% 的增长，中期增长率则大致稳定在 3.0% 左右。同时， IMF 专家对特区政府的财政实力给予正面评价，并经评估认为澳门金融体系整体保持稳健，金融业态呈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IMF 专家肯定澳门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取得的稳步进展，并指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产能优势，以及澳门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将可为澳门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此外， IMF 专家认为特区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具催化作用，将有助支持澳门企业实现多元化发展。
1: 今日十二时，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正式开通运营，同已经开通的瑞深城际铁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广东城际原站暂停新塘南至深圳机场交路，调整为竹寮至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原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调整为白云机场北竹寮至新塘南至深圳机场。这次开通的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新隆、镇隆、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市民可在镇隆站通过连廊，便接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21号线。在九佛站可站外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瑞深城际大站快车停靠竹寮、镇隆、新塘南、东莞西、虎门北、长安、深圳机场站，乘客可快速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四大枢纽间往返。12306购票页面显示，从竹寮站至新塘南站票价30元，最短用时31分钟，仅停靠镇隆站。站暂停列车用时51分钟。从白云机场北站到深圳机场站最短用时100分钟，票价78元。瑞深城际铁路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公众可选择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直接刷卡或刷码进站，或者在铁路12306进行线上购票，亦可通过线下自动售票机和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购买车票。转站后不限车次，不需要对号入座，亦就是刷卡刷码过闸之后不用企住在度等班次，确认线路方向之后有车就上，有位就坐。
0: 记者今日从广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371.9亿元人民币，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5.5%。其中出口4168.4亿元，同比增长5.2%，进口2203.5亿元，同比增长6%。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今日起开放公众参观。展览汇聚9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及新晋艺术家，在辉煌壮丽的紫禁城与繁华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中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7月28号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回到谈判台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不准备同美国进行对话。法兹里还说，伊朗同中东地区邻国及友好国家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分歧，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对伊朗进行打击，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

0: 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力量反击，美国等国家若继续打击伊朗，伊朗将继续捍卫国家主权。法兹里表示，伊朗正与卡塔尔、巴基斯坦、阿曼等多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对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尚未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无权对海峡进行封锁。伊朗不会允许任何外来军事力量在海峡存在，任何介入地区事务的力量都只会令局面更加复杂。
1: 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个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新闻公布称，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随着野火继续在欧洲和北美肆虐，气候行动的紧迫性更加凸显。联合国欧经委指出，野火威胁生命，摧毁家园、基础设施和生计，影响范围远超火场区域，烟雾可飘至数百甚至数千公里外，危害空气质量，并使更多人患上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野火导致的经济后果同样严重，仅在欧盟每年造成的损失估计约达25亿欧元。
1: 中国电影《给阿妈的情书》30号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首映礼，吸引当地华侨华人及中非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观影。据了解，该片将于8月12号在菲律宾影院正式上映，8月5号和8号将在马尼拉部分影院进行超前点映。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香港中雨，28到24度，澳门大雨，28到22度，广州雷阵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4度，珠海中雨，28到22度，佛山雷阵雨，31到23度，惠州中雨，27到24度，东莞中雨，28到23度，中山雷阵雨，28到22度，江门雷阵雨，30到23度，肇庆雷阵雨，32到23度。
1: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最新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2026年的这个夏天，欧洲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法国西南部气温飙到44度，西班牙、葡萄牙局部逼近45度。随着极端高温越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经没办法满足居住舒适和健康需求，而安装空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根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量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有超过60%的市场缺口是依赖进口填补，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但填补这个缺口不单止是做得出这么简单，从压缩机到控制器，从模具到物流，需要一整套产业链的支撑。

0: 在全球主要制造基地当中，中国具备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快的响应能力。中国空调产量占全球约 80%， 压缩机产量占全球 90%。而广东正是核心枢纽之一，聚集了一批年产销量百万套以上的龙头企业。在广州南沙，美的基地的工厂大脑和机械臂24小时运转，以满足暴涨的欧洲订单。在佛山顺德美博集团空调车间入面，国内生产线优先欧洲订单。中山南头镇 TCL 空调工厂门口装货车辆待命，交付周期压缩到10日之内。而海关的数据就更加直观了。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的空调出口额达到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适应欧洲市场的不用打窿、不用请师傅，买回来插上电就可以用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过70%。近段时间以来，美的在法国、西班牙出货量暴增108%，海信在西欧市场增长超过20%，在法国更加是涨幅超过100%。而 TCL 第二季度的欧洲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27%，在英国、法国等地超过3倍。该企业欧洲负责人介绍，今年6月底在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销售的移动空调已经全部售罄，渠道库存亦都全部清空。热浪是点燃需求的引线，但真正令到清凉广货跑向欧洲的是一套完整的定制化出海逻辑，不是将国内卖不喐的库存转到海外，而是为每一个市场重新出一张考卷，重新交一份答案。好多人以为欧洲的这波热浪来了，中国空调企业无非就是加班加点开足马力，将国内的生产线腾出来给欧洲赶工。但如果你走入广东的工厂，你就会发现事情远远没那么简单。在佛山顺德一家企业的空调车间入面，创始人余方文每日一早就要同供应商确认关键物料的到位时间，边个环节卡住，当日就必须解决。为了赶欧洲的急单，他们的产能向海外市场倾斜，但让出来的产能生产的就不是同一款空调。欧洲空调市场安装难题尤为突出。首先我们讲下费用，斋系安装费就已经高达1000到2000欧元，而旺季等师傅就要等2个星期到1个月。其次就是外机打孔，有大量的老式公寓和历史保护建筑是禁止外墙打窿的，而租房群体更加是没权去改动房屋的结构。空调普及率只有 20%，德国家庭拥有空调的比率甚至不足 5%。所以一款国产移动分体式空调，外机只有10公斤，压缩机移到内机，实现了极致轻量化。支架方案由德国团队迭代了100多次，适配各个窗户，不用打窿，不用专业安装，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将室外机放到窗台或者阳台。而这款售价大概是1000欧元的产品，填补了传统分体机和移动空调之间的市场空白，累计布局了300到400件专利。不同于美的，余方文的这家企业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从环保冷媒切入。他介绍就说了，按照目前主流的 R32 冷媒，一台空调在欧盟每年要缴100-200元人民币的碳税，而他们的产品是用的 R290 冷媒，更加环保，亦都进一步优化了整体采购和运营的成本。他们的企业和高校合作攻关3-4年，攻克了 R290 易燃易爆的安全难关。有德国客户第一年试用就落了30000套。余方文仲话啦，因为我哋嘅产品同人哋唔一样，所以客户就只可以揾我哋，等我哋。国产空调畅销欧洲市场，仲有一个因素就系胜在安装嘅效率。喺欧洲装一台空调嘅人工费几乎系等于再买多一台，而一家国产空调企业新开发嘅一款产品，将安装时间缩短咗1/3，相当于帮客户悭翻1/3嘅安装费。而这个产品通过可拆卸的装饰板、多功能挂墙板等等的设计，安装效率提升了 35%。 前6个月欧洲销量11.3万套，同比增长 117%。 还有些国产品牌就是瞄准欧洲为保护历史建筑给空调安装带来的痛点， 針對老式住宅打造多元化產品矩陣，主打即插即用的移動空調系列一經上市就迅速熱銷，多過終端庫存持續告急。這種為一個市場重新定義一款產品的能力已經是廣東家電企業的基本功。去到北美要解決零下40度的製熱難題，去到中東地表溫度成日都超過60度，產品要做到高溫之下製冷量 90% 不衰弱。其實面對海外市場新的使用環境對產品性能和服務帶來的挑戰，廣東多家空調企業亦都一早就已經開始破局突圍，有的在全球佈局了43個海外製造基地和29個海外研發中心，有些就在英、法、德、西、意等核心國家設有直屬分公司，有些就從2001年就開始深耕歐洲空調業務。2023年設立了歐洲空調研發中心，有些是從2018年以來持續推進國際化，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英國等西歐核心市場深耕6-7年。渠道、品牌和售後的基礎早就已經打好，當需求突然爆發的時候，訂單才能夠迅速落到有準備的人手上。就好像余方文講到了，未来不是一个产品打全球，而是针对不同国家做本地化定制，每一个市场都需要独立的答案。广货行天下已经从产品出海升级为研发出海，将研发中心起到市场门口，才能够做出真正击穿痛点的产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如果说空调是小件的定制，那跟着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大件定制楼了。你有没有想过一栋酒店从天花板到地板，从水电管线到卫生间的防水层，甚至是家具，全部在工厂里面的流水线做好，然后好像搭积木一样运到海外的现场去拼装。而最近这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活动房屋是模块化建筑的一种。深圳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24.5亿元，同比增长9.2%，产品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位英国客商采购的是中国制造模块化养老公寓，总共是有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启运抵达英国港口之后，只是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场的吊装和施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客商就说了，84个产自中国的建筑模块漂洋过海，落地组装就可以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江门中集数字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就说了，这几年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在全球范围发展迅猛，已经累计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将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有市场研究机构就预测了，去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而在这个当中，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建科工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
3: 冷经理你好，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模块化建筑是什么？那它和传统的工地盖楼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
4: 模块化建筑主要是作业方式的一个变化，把我们正常的一个建筑呢拆解成了一个个空间的三维的这样一个小块块，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拆成这种三维的空间体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很多机电还有装修的内容都在工厂做完了，然后到现场就把它们拼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建筑的整体。这个是模块建筑本身的一个逻辑是这么来的。但它还是需要，因为拼起来之后有一些公共区域的这种东西是需要现场再去把它接缝的地方，还有一些公共的机电去做一个处理的。
3: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模块化建筑呢？我们也是怎么样去发掘这个商机？而目前我们又出海到什么地方了呢？
4: 其实2013年就已经在做这个事儿了，那时候参加了一个比赛。

0: 然后就那种模块化的建筑的一个竞赛。21年的时候就开始批量的在交付这些模块。前面其实一直都是公司内部在做研发，在做技术储备，然后我们自己掏钱在我们武汉啊那个，然后华南地区大家自己打样板，也没有外部的订单给过来的。其实我们每年其实交付的模块数量都在1万个以上，然后现在根据不同的项目的模块难度不一样，我们其实日产能是在。比如比较复杂的模块，我们日产能是20台，然后比较相对标准化、简单化的一点的，我们可以到50到60台的一个日交付量。我们提前做了技术的储备，然后市场来了，我们其实就可以有机会就能上了。目前已经出去的案例，有巴新，就巴布亚新几内亚、洪都拉斯、澳大利亚的悉尼，然后现在呢，有2个样板的房间已经运到了美国。对，还有东南亚也有项目，其实之前运到那个柬埔寨也有模块，接下来有项目再谈，可能明年会有。
1: 跟海外的竞争对手相比，咱们最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是什么？那它是拼价格、拼速度，还是拼复杂的定制呢？
0: 首先，精度控制，我们所有的环境是受控的，包括我们工厂。首先，温度比较稳定。第二个呢，我们所有的作业的这个，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在我们装一些钢梁的时候，旁边的一些打桩啊，这个光梁的定位就会很困难。那在工厂，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可控的。工厂的工人整个来说，他的熟练度，综合来说会比我们现场的那种工人要高很多的。而且我们是产业化的工人，还有一个呢，我们工厂是用这种制造业的逻辑在做这些事儿。啊，所有的质检流程，包括整个的生产，是用这种产线式的方式在做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比如我们做一个模块，我们实现的精度是可以达到正负2毫米的这样一个精度的。那在现场呢，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是正负5毫米就已经是很高很高的要求了。那工期来说呢，尽量的这个房子，比如有600个房间，我们会让这600个房间大概就分成3类或者4类。那每一类它重复50到100次，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一直重复的做这一类的房间，它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这样我们的单元的生产效率也会越来越高，这个是一个工期缩减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60%这个缩减呢，它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在于，我们在现场施工基础的时候，有的项目还有回形筒嘛，那这两个工作在做的时候，我们工厂是同步可以开工的。那它就是会把我们整个工作面给打开。以前我们盖楼是基础，然后1层、2层、3层、4层这样一层层往上排的。那现在用模块方式来做呢，可以理解为我们可能同时把这一个楼展成了一个大平面，我们同时在做。那一起做完之后，在现场就只剩吊装了，这样起来的话就更快。我们综合起来，在海外业主来说，我们的成本是更低的。就他选我们，一定是他对他来说，他这个经济账是算得过来的，他是看重我们的这个综合优势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期，对他来说，一个是肯定是比他传统做要快一些的，我们一般来说是快50%左右。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期的确定性很强，我们在工厂做，我们的交付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不会像他们在现场可能因为某些情况停工。然后导致他的资金出现问题，甚至可能有破产的这样一个情况，主要是这2个大的优势。
1: 香港简约公屋项目是你们在港澳的标杆项目。那模块化的产品，它是先扎根香港市场，再从香港辐射全球的吗？那港澳市场对模块化建筑会有哪些特殊的需求啊？
0: 是从香港辐射到全球的，因为很多海外客户也是看着我们在香港有这种大批量的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这种批量的交付情况之后，才开始找我们去了解我们，去逐渐的我们才有机会去做这些事儿。简约公屋这个项目呢，它算是一个永久建筑标准做的一个临时建筑，它的逻辑就是，是一个公屋性质的东西，就是香港那边他们有保障性的这种居住的需求，然后很多人大家去申请这个轮候。然后我们这个做完之后呢，他们这几个地方是有一个说是想在20年之后把这些公屋呢再拆除换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再建一遍，所以这个项目当时也就只能用模块化的方式来去实现这个事儿，工期又很急，所以是这个项目是这么来的。简约公屋2个加起来2万多个模块，然后是房间模块啊，我们把一些那种辅助的模块加进来3万多个了已经。就快3万个模块，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个做工艺稳。

0: 定，包括也是我们后来接了其他国家地区模块的一个基础吧。因为靠这个简约沟通项目，我们也是把自己的整个的标准化、流程化，还有一些工艺，还有包括我们整个产业工人啊，这些都已经练出来了，啊，这算是我们的一个底子。
1: 香港简约沟通项目让你们的产品在境外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海外市场就面临了一个更复杂的市场环境。那你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而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质量的这个认可度的事儿，就海外客户找我们来做，因为毕竟我们，他是看不到我们这些东西的，所以他很多过程他不放心。对，就是尤其首个项目，我们跟业主商定一个验收的点，就是比如我们在工厂做模块，做到一个，在封墙板的之前啊，他会过来，就集中把我们这个前面的一些隐蔽工程都验收掉。像一个项目，我们一般会设置3到4个停工待检点，我们就是等着他那边国外的顾问过来去来我们这儿验。然后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是第一个项目都是个硬骨头，我们把这个第一个验完之后，在第二个项目，很多业主会同意我们，要么就是只把这个停工待检点缩减成一个。要么就是呢，他们会用这种线上的一个质检的软件儿来跟我们去确认，我们就所有东西我们提交线上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他在系统上去看完之后，他就采信我们所有的资料，就大家会有一个认可，会有个信任。那这样的话，他也不用来了，我们这边呢整个的施工也比较流畅。然后悉尼这边呢，业主的诉求就是全预装幕墙，它外立面是不能搭架子的，也不能有任何作业。就模块摞上去之后，外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做好了。当时为了这个全预装幕墙呢，把结构的精度也是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上。就是我们会，就刚才说的，这个业主提到了我们在那个幕墙的两个相关的定位的地方，它的精度已经到了1毫米以内了。我们在跟业主确定所有规范、所有执行标准，包括我们自己验证自己的工艺和人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标准模块的样板。这个样板做完之后，我们自己内部看了一下，就觉得不行，这个质量有点说不过去。后来就是觉得要破釜沉舟，我们就把那个箱子直接给它就废掉了，就是相当于砸掉了。砸掉之后，重新又做了一个新的箱子。这个成本就我们就企业相当于自己掏学费给它交掉了。有一部分声音是觉得业主定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就我们是实现不了这个标准的。当时是有这个声音存在的，后来把这个箱子重新砸了一遍之后，又重新跑了一遍，然后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出来，大家发现还是能实现这个标准的，也是这么一个小故事。当地的路太差了，那个路都是泥路或者那个山上的，然后那个箱车翻了，那个箱子就滚下去了，滚下一个山坡啊，小山坡，滚到一个小沟里，然后我们就给它重新吊起来，发现那个箱子也没坏。以前我们老担心运输啊怎么样呢，后来这个相当于免费帮我们做了一个跌落实验。
1: 在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规划》，也明确提出了发展智能建造、推广装配式装修、提升装配式装修应用比例、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等等的内容。那作为装配式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那模块化建筑在大湾区有着雄厚的产业基础。您认为大湾区发展模块化建筑有什么优势呢？
0: 湾区的优势是蛮大的，就是我们整个湾区这个产业链配得还特别齐，尤其是我们做海外项目，现在我们海外的一些各种的认证啊，包括一些很冷门的材料，在湾区都能找到七七八八。我们，目前来说，要么就是找不着了，就我们只能进口的一些小的机电材料，要么我们都能在这个整个湾区这个范围里面去把它配上。这个还是我们湾区产业链优势一个比特别大、特别大的这样一个优势，而且不只是我说的材料，其实我们从设计深化到检测这方面，比如我们想做一个实验什么的，这个 UIL 的认证，做认证的话，UIL 的认证有一个机构就是在广州，那我们做一些实验室的话，Intertek 的实验室在这边也有驻点，这都很齐，我们可以足不出湾区吧。然后港口的话也是优势很大，因为我们这边首先靠海，我们出海的话，现在，我们之前的项目就两个，一个是要么深圳这边的港，最多的是从虎门港出去的，就是东莞的虎门港，那但也都蛮近的，都在这个附近范围里。然后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做模块化的企业在 湾区也很多，就我们其实大家互相之间呢是竞争，但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有这个产业聚集的这样一个优势在这儿。国内数得上的大的能出海的企业都其实都在我们这儿，所以这也是一个优势吧。就大家他们都在这儿，然后我们的供应商也会去希望去聚集过来，它就是整个大家的供应量也起来，价格呢也容易就往下走一点。
1: 作为资深的业内人士，您对模块化建筑未来的发展前景怎么看呢？
0: 但是稳步上升的，对，我们是稳步上升的，但这个转化周期其实蛮长的，就是我们现在海外的项目，从我们开始跟进到它可能批量落地，是有1年半甚至到2年多这么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转化到的项目，其实都是我们2、3年前就已经在跟进的。那从我现在的时间维度来看，我们后2年可能每年的一个上升期，比前2年是一个比较稳步的一点点的，就比较平稳的在往上走的一个情况。但是从目前来看，可能会有一个爆发的趋势，就是在15末的时候，从今年开始跟的项目，到最后可能3年后开始落地，这个会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爆发的增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模块化建筑出海，唔单止系技术同产品嘅输出，更加系同当地人民同社会环境嘅磨合。喺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建科工嘅团队已经喺嗰度10年时间，同当地部落社区打交道，会有一套自己嘅方法论。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中建科工巴新公司副总经理李永强，听下佢喺海外一线嘅故事。李总您好，您在巴西深耕了10年，模块化建筑在当地落地，那不同国家的客户定制化的需求可以说是差异非常大。那企业是怎么样实现模块化的定制化生产？整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4: 前期这几个模块的酒店项目营销的工作，我也是全面做了参与。应该说个性化的一个定制，我们还是匹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啊。就巴新这边来讲的话，目前我们服务的客户主要是这个他的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他这边呢就是在偏远的这个南太岛国的矿区，他们要打造一些这个条件好的这样的一些酒店的这样的住宿酒店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来那个满足这个整个他们矿区后续发展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服务设施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但是呢，他们这边呢就是地处比较偏远，对整体的现场施工的人才机的组织上面的难度非常大，所以说我们的模块化呢，就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然后在工厂里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集成，我们安装到这个现场的话，我们只需要这个给它做一个基础的一个施工啊，另外呢结合这个当地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它偏远的地区在电力的供应上是没有的，然后呢，他们依靠传统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成本非常高，而且这个柴油的供应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我们匹配了这个光伏的储能的这样的一些系统，也是公司我们整个模块化和光伏储能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结合当地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给它匹配起来了。目前呢，我们是第一个项目已经是实现了一个完工交付，也是得到了这个客户业主的高度的一个认可。恰巧这几天我也去在做一个回访，我是到了第一个交付的项目，正好业主的这个运营的团队也在，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施工短周期的一个交付，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完工的品质，还有一点就是包括他们国家总理比较认可的。到这个现场以后，最关心的就是一个这个电力供应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边是一个非常这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你没有电力的供应是正的，同时呢，你的这个油由于这个运输的这个道路呢，非常的这个条件非常差，所以说燃油的供应也非常的这个不稳定。所以说我们这个光伏匹配上了以后，可以连续的供应他们这个整个酒店8个小时，这个我不断电，所以说解决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1: 海外项目落地是怎么样去克服困难，去适应当地的施工环境呢？

0: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几个酒店，其实是都在3个不同的一些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周围的这个不同的部落，它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风格。我们可能就是，去到一个当地的话，首先我们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就是公共的关系，协调官，我们会跟当地的社区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解释，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平时呢，就是过程里面，实际当地的这个社区呢，他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需求，特别是他们在一些这个道路的维护啊，有一些这个公共设施的一些维修上面，他们的这些机械设备啊，其实是非常那个短缺的。有些时候我们也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包括给当地的一些学校提供一些这个到项目上来参观实习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就是在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当地的一些这个社区啊，像我们有些时候面临着那个供水的短期的一些旱季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当地的一些社区，像学校和医院，我们找过去以后，主动的也给我们提供。一开始我们还想着去拿钱去买，或者说怎么样，但是他们说可以免费提供给我们。就整体上我们在外面就是秉持的也是这种理念，我们在这个把项目按照工期、按照质量交付，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更多的其实到海外来，我们也肩负着更多的一些使命、责任和担当吧。就是做一个项目，我们还要这个立一座丰碑，要把我们的企业乃至国家的形象展示给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当地的民众。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从一台唔使打窿嘅空调，到一栋好似可以搭积木一样嘅楼，广东造正在重新定义出海嘅含义。佢唔系将库存转移出去，亦都唔系用低价去抢市场，而系为每一个市场、每一种需求、每一种文化重新设计、重新制造、重新交付。呢种定制化出海嘅能力背后系几十年锻造嘅一条产业链，系一群敢于为每个市场重新定义产品嘅企业，系一个慢唔落嚟嘅系统。从供应链到智能制造，从国际物流到本土渠道嘅运维，从标准认证到跨文化嘅沟通，热浪终将退去，但广东造向外生长嘅势头唔会停低。当视野放到全球，每一个新市场嘅痛点都系一个新产品嘅起点，每一次跨文化嘅碰撞都系一次能力嘅升级，每一个定制化嘅订单都系为中国制造写低新嘅注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常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呢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啦。所以呢节目里面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呢跟大家见面的。咁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都是要例牌啦，介绍一下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呢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呢，咁就可以直接同我们节目组沟通啦。即是话呢你有啲咩同我们节目主持人讲呢，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吓，咁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大板块，一个咧就系乐活大湾区，另外一 part 咧有同声同气嘅。咁喺乐活大湾区咧，我哋嘅记者晓露又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咯吓。咁啊，晓露作为一个咖啡嘅爱好者咧，咁有呢一啲即系新奇嘅咖啡体验咧，一定唔会错过嘅。跟住佢去咧，就一定冇错啦吓。咁具体系咩咧？一阵间就知吓。咁而同声同气方面呢，我哋亦都係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主持人啦，同我哋一起嚟分享一下喺呢个炎炎夏日啦，暑假期间，咁澳门同广州两地又会有啲乜嘢好去处呢？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先。
8: 我喺大湾区搵到自己嘅价值。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9: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8: 乐活大湾区。
7: 嚟到乐活大湾区，咁啱先都讲咗啦，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吓。咁但系咧，其实咖啡咧早就已经唔净止系一杯饮品嚟噶啦。咁甚至咧就有人话佢已经成为咗一个故事嘅容器。哇，系呢个文艺嘅表述吓，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嗱，咁有一位女仔啦吓，咁佢就喺广州天河奥体咧种下咗一粒种子嘅。咁就系从种子到杯子，畅享全球风味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咁其实我哋之前嘅节目咧都有走访过呢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噶啦。咁但系咧今日唔同啲吓，除咗系有呢个咖啡文旅空间之外咧，一个女仔咧佢仲将咖啡体验搬咗入去城市中心吓，咁甚至咧就同超市啊进行咗一个跨界共生。咁亦即系话咧，咖啡空间正喺度裂变出更加之多我哋意想唔到嘅新形态。嗱，当呢一个文旅基因移植到快节奏嘅商圈入边，咁当呢一个咖啡嘅香气飘入到货架之间，呢一个体验又会系点样样嘅咧？咁而咁跨界营造出嚟嘅一个 crossover 嘅咖啡空间，又会系一种点样嘅感受呢？一于就跟住我哋嘅记者晓露

0: 的一个咖啡空间里头、
1: 嗯、
0: 当时呢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在那个空间你不仅能够喝到咖啡，你可能还可以体验到很多跟咖啡相关的一些活动，一些手作，包括你可以看到咖啡树。那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相信它又是另外的一种模式了。首先想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像是在广州的 CBD 的一个商场里面，它的整体的一个运作的逻辑，包括它的空间的布置设计、嗯、跟我们原来的那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最大的不同其实是整个我们的核心定位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在奥体那边呢，我们更想作为一个咖啡文旅的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目的地性质的，我们爱好者也好还是游客也好，它是为了这个咖啡体验，为了这个文化为了去做一些这个咖啡的一些项目啊，还有咖啡的一些文化类的一个线下的一个体验去进行的。但是如果到了珠江新城，其实我们是以双线并行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去做的。嗯，文旅它只是一个 IP 的一个大的一个属性，但是在珠江新城的 CBD 的这种核心区域呢，我们还是想以这个人为主。
0: 嗯，
1: 所以去布置了东广场也好还是春广场也好这几家的店。那这几家店它都是有不同的特色的，因为我们也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你们会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商场开
0: 两三家店
1: 这样的一个性质。其实我们真正过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每一个店它都有每一个店的一个为人服务的不同的一个定位。嗯，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0: 五楼
1: 的这个位置，那它其实是和我们书院去做了一个联动或者一个联合，那整体的氛围呢就更偏商务更舒适。我们也会细节的会看出来整个客人在我们这里停留的时长，就能发现这个人群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里普遍就停了很久。
0: 对，而且我刚才真的我逛完了这三家店之后，我刚一坐下来的那一刻，哎，我突然困意袭来，我觉得舒服的想睡觉。
1: 对，因为这里其实它不是像有一些我们普遍认为的一个，就一推开门，尤其是夏天一推开门很冷很冷，冷气开得非常的足，我们这里是循序渐进的开这个冷气，然后保持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
0: 而且
1: 就有点昏昏
0: 式的。
1: 对，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室内加室外、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跟书这种文化体系非常强然后整个氛围非常优越的这么样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行业去做跨界联合的话、嗯、那我们整体的这个布置也好氛围也好就会做的和书店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一致。包括我们的光源，你也可以发现这个光源是暖光源、
0: 哦、
1: 它是一个暖光源，它比较区别于一些比较这种白光的这样的一个很亮的这种感觉、
0: 嗯、刚刚四楼你就会觉得它确实更偏向于冷色调的办公的，需要大家说静下心来的那种很专注
1: 的。
0: 然后到五楼这个空间呢，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放松的不管是它的光源还是说它跟书店的一个结合，还是说它周围我们随处可见这种绿植，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像无论是室内室外都有，这个真的很难得，就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哦哇可以在这里停留很长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也会有一种很想在这里休息的这种感觉。
1: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在 CBD 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它虽然五楼这个楼层可能不是一个最一进门我们就能看到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在这种核心的位置，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网红场景啊，比如说可以打卡可以拍照。其实我们全部都用了这种绿色自然去代替了一些装置性的一个东西。
0: 确实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那种很网红很打卡式的很迎合游客心态的那种拍照的装置，但是我在这里我会忍不住的觉得哦，我很放松，我想拍个照给我的朋友看，来体现我当下的这种心情，这种氛围感很绝。
1: 嗯，
0: 对，
1: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想区别开来，因为网红它是一个褒义词又是一个贬义词，
0: 对，
1: 可能有向左可能向右的这样的一个词性。嗯，它又代表着在我们看来啊有一点点快速的感觉，但是我们更希望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慢下来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们去用很大面积的这种绿色的绿植去代替了那一部分，让大家会感觉到很舒适。哦，原来在 CBD 有一个小的空中花园呀，或者是一个空色。

0: 坐在一个绿，是很舒适的绿色场所。
1: 嗯，那种逻辑就是把流动的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
0: 没错，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坐下来，然后静静的去看看书，去喝一个咖啡，去感受一下啊，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绿色，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在。
1: 嗯，然后我发现一楼的它可能真的有点类似于说你刚刚提到的快节奏一点的，或者说我需要很吸睛的马上就要抓住别人眼球的那些色彩，它看起来是活泼很多的。
0: 是的，因为它首先那个店它其实是跟我们的艺术节去做了一个结合，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区别很大，就是很多的这种咖啡场景，我们一进门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咖啡吧台。
1: 嗯，
0: 但是在那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的第一眼是那些画，
1: 对，
0: 是那些色彩，是那些艺术的一些周边也好，还是那些艺术家们创作的那些画，那我们看到了那些画，我们忍不住就会想去看看，哦，原来这里面除了画还有一个咖啡，这就是我们想说的一个递进式的一个感受，你自己去发现。
1: 不过不会担心说大家有点像逛商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逛商店，那我逛了之后我可能就走了，我不一定会停留下来。
0: 嗯，它其实我们原来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到底要把这个吧台或者是这些陈列是如何进行一个摆放，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有一个取舍，我们认为那家店更主要或者是更它的主菜是那个艺术品。那我们愿意为了艺术去让步一些东西，这就是要有一个取舍，所以我们把吧台延后了。目前接触下来了之后呢，也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来了之后他看他走进来，他不是为了咖啡走进来，他是为了艺术走进来，但是为了咖啡买的单。
1: 哦，他不一定会买那些艺术的文创，但是他转过头一看，哎，这里有个吧台，然后哎，
0: 这个吧
1: 想喝个东西。
0: 对，是的，他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就和我们想象中的还有点不同。
1: 哎，这个真的很有趣。
0: 对，因为他会发现这个艺术小周边店里为什么有个吧台，这个吧台里是卖什么的，他就看，你会发现
1: 看着看着就想喝了。
0: 对，没错。然后也会有一部分人就坐下来，真的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了之后呢，又看艺术品，又喝到了咖啡，又做了一个小小的休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在开业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一个情况。那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那楼下我们去做了一个产品区分，因为一楼一个店，五楼一个店，它的产品势必是不太一样的。五楼我们更符合一些这种主流性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意式咖啡比较传统的一点，或者有一些比较特色的这种气泡类的老水呀、气泡美式啊这样的特色咖啡。那在一楼呢，我们更想和艺术去做贴近，所以相当于我们说
1: 高端一点，
0: 说像高端一点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想去做一些这种比较更精神化的一个处理也好，我们就会去选择这种手冲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加了一些其他的出品方式。那么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个呢，我又有点吹牛了，我觉得我们的豆子确实很好喝，所以后来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他除了消费那杯咖啡之外，他真的
1: 会买豆子。
0: 没错
1: 啊，
0: 而且他是主动需求，所以我们才在那边才增设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吧台去做这个零售的这一个板块。这也是在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1: 所以一楼我在想啊，就是如果你要跟这些艺术来挂钩的话，其实难度还蛮大的，因为我之前采访一些设计展或者艺术展，他们会涉及到说我怎么去策展，我怎么去跟这些艺术家沟通，我怎么去排期，我可能还要根据可能某一个时间段的客流的特点来做这些设计，做这些排画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个点它可能会比它能不能跟咖啡相结合要难很多。
0: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策展本身它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为它需要沟通的细节非常的多。它你说它很难，它其实是一个展览，一个展示，它在陈列，在装修什么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展，它其实在硬装或者是

0: 软装上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感官，但是他沟通的需要沟通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像我们这次的联展，它是一个联展，大几十位的艺术家是需要沟通，包括他的作品的档期，他本人的档期，他都是需要沟通的。那我们会有一个这个，这就是我们跨界的一个意义，专业的人做他专业的部分。那我不需要
1: 会请到一个专业的策展人来做是吗？
0: 我们有策展的团队，然后他会去做这个策展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咖啡这一部分呢，就我们去当好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菜里的菜肴里的一位就好了。
1: 嗯
0: 嗯，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哇，原来真的就是彼此的客流是或者是客人是互相吸引的，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存在。嗯，很多人真的就是看着艺术品来的，然后看
1: 带着咖啡豆走了，
0: 对，带着咖啡豆走了，或者带着咖啡走了。嗯，
1: 这种感觉还真的挺奇妙的。就包括我们刚才在逛的过程当中哈，我会发现，除了一楼它会有一家专门的这个商场，我们会在走上来的整个动线当中，随处不经意的就会看到一些艺术装置或者说一些画作啊这些，然后我就感觉说好像我们某一种咖啡的调性也跟它有更深度的一个融合了。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其实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跨界的意义。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因为我们市面上很多的这种现在的比较先进的这种，或者是大家都玩的很有意思的，比如说雕花打印啊这种设备，其实它都是在的。那我们当时其实在做这个跨界联合的时候也考虑过，嗯，比如说我们跟某一位艺术家去做深度合作，那在出拿铁的时候就是打印出来他的那个艺术画作去做这种很直白的这种跨界联名。但是后来我们想想这个就没有那么有艺术感了。嗯，我不
1: 没有那么不经意感的给人这种
0: 对，就是这种惊喜的感觉了。那我们更希望是大家在看艺术看展的过程当中不经意发现，原来哦，我还可以喝到，或者是我走累了，我逛累了，我想再沉淀一下。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咖啡，或者可以可，我们甚至说不是说咖啡，说可落座的一个地方。
1: 对，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这个空间带给人的氛围感。
0: 没错，
1: 咖啡它不再是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主角了，
0: 对，
1: 它更像是你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某一种旅行的模式，或者说是旅行停留的某一站当中给到你的某一个氛围感的记忆。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它会很模糊，可是又很深刻。
0: 对，它很模糊，但是它给人的印象还蛮深的。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做这种取舍应该还蛮难的。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当时也在思考谁为主，谁为辅。但是后来，真的是老板一句话点醒了我们，说你要知道，艺术在前，咖啡在后。
1: 嗯，
0: 那艺术咖啡一定会为艺术让路，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艺术。
1: 但是你们
0: 的
1: 强项本身也不在艺术，而是在咖啡呀。然后你们
0: 我的强项是不在艺术，在咖啡，但是我们会为了跟艺术打配合，我们愿意往后去做这个配合者。你们会发现这个东西它已经不算是配合了，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去抢所谓的第一眼，你会发现融合起来会更好的。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加分别吧。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时间吓。咁呢一 part 咧就有同声同气嘅出现啦。咁今期节目咧，我哋系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节目主持人咧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嚟緊呢一段時間嚇，七月底八月初啦，啊暑假真係最如火如荼嘅階段嚇。咁廣州同澳門兩座城市分別有啲乜嘢好去處，等大家可以消消暑嘅咧？即刻請兩位出嚟嚇。
13: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但我哋有同聲同氣嘅語言，生命獨特嘅觀點，同聲同氣。
12: 来到我们今期同声同气的时间，我们又邀请到澳门电台的同行，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来跟我们聊一下偈。除了有黎佳少夫之外，今天澳门电台方面有 Sena 的。
14: Hi，Hello，Hello， 黎佳
15: ，Hello， 两位好啊，
14: 仲有 Kerry 嘅，
15: 系仲有 Kerry 我嘅，
12: 系欢迎欢迎欢迎，系啦，咁啊好耐冇一齐倾偈吓，即系四个人把声一齐嚟咧，可能好多时候我哋啲听众都话，哇今日咁多人嘅，系啊，我哋今日终于齐人啦，呢、這个先系标配啊，
16: 我呢个标配都好耐冇出现过呢、這个标配，
12: 系啊，
15: 对于我嚟讲第一次添啊，
12: 吓系咩？
16: 系啊，阿 Kerry 咧自开始同我连线之后咧，我都系我同佢连线嘅。
15: 今日就好熱鬧啦，
14: 女聲出現啦，
12: 係啦 ，Kerry 今日好感動啊，一定
15: 係啊，值得紀念添啊，直頭
12: 係啦 ，mark 低今日咁特別嘅日子，咁你又帶嚟咗一啲點樣有價值嘅內容分享俾我哋嘅聽眾，介紹一下近期澳門有啲咩好玩呢？
14: 係啦，其實講緊咧，無論係七八月都好咯，相信無論除咗我哋澳門啦，或者大灣區都好啦，通常個天氣咧，一就超級熱，咁超級熱嘅時候就好曬啦，一係咧就係咁落雨，咁佢唔停雨嘅時候，大家就會諗到底去邊度玩好啲咧，咁所以咧喺今日嘅節目裏面咧，會介紹俾大家咧，全部都係啲關於室內嘅好去處，甚至乎咧亦都係親子嘅家庭又可以去啦，又或者如果咁啱係同長輩一齊嚟澳門嘅話咧，一樣都有好介紹啊。
15: 嗯，其實呢啲活動嘅出現咧，其實都幫輕咗唔少嘅父母啦，即係譬如我哋作為家長嘅啊，每一個星期咧，一到星期六日啦，都會好緊張同埋好焦慮啊，究竟安排啲咩活動俾啲細蚊仔好咧？咁尤其是在現在正值暑假的期間，即那個焦慮啊，或者那個緊張的感覺呢，是直頭是以倍數這樣去計的。所以即今天介紹的這個活動呢，其實都很適合這個暑假進行，因為暑假大家是放鬆的時間，
14: 是
15: 但是放鬆的時候呢，我們都會很擔心啊，即一些的 台風啊各樣咁樣，咁所以呢一個活動出現咧，亦都係俾大家去多啲去了解同埋去科普下呢一啲相關嘅知識嘅。
14: 冇錯啦，咁就講緊啦，喺我哋澳門科學館咧，由即日起去到下年啊，所以嗰個時間非常之長啦。咁就舉辦咗一個活動咧，一個展覽就叫做公共安全體驗展。嗱，其實咧佢主要咧就係講翻我哋澳門喺公共安全嗰部分有點樣嘅設計啦。咁甚至乎其實都因為我哋澳門本身嗰個環境咧，三面環海啊嘛，咁特別係暑假啦，除咗剛才提到嘅颱風啊，咁可能都會有水浸啊等等嘅自然災害啦。咁加上我哋嗰個人口比較密集啊，甚至乎建築嗰個密集程度咧，其實都會有啲相關嘅風險嘅。咁所以講緊今次嘅公共安全體驗展咧，其實就希望可以透過展覽為大家介紹我哋澳門防災減災十年規劃系統咁樣展示一啲相關嘅譬如防災嘅機制啊，又或者城市嗰部分點樣先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安全一啲咧？咁啊，提高大家公共體系嘅認識嘅。
15: 嗯，咁所以即係喺呢一個嘅活動裏面咧，其實我哋都可以了解到好多關於呢一啲自然災害啊、消防安全啊、交通安全啊、生活安全呢一啲嘅內容啦。
14: 全部同安全有關嘅。
15: 係同安全有關嘅。咁所以即係話喺呢一個活動裏面咧，其實我自己都
14: 去過㗎啦，
15: 去過啦咁樣就體驗過。其實我覺得佢嗰個存在係十分之必要。
14: 我想問下咧，譬如話喺今次嘅公共安全體驗展部分咧，阿 Kerry 你有冇覺得邊一 part 係令你最難忘，又或者哇，原來我哋平時會經歷過咁樣嘅災害嘅喎？
15: 我會對於做嗰、那個心外壓嘅嗰個體驗咧，係比較有呢一個嘅感覺嘅，因為其實呢一啲嘅知識啦或者技能啦，其實係我翻學嘅時候，即係以前
14: 讀書
15: 嘅時候啦，其實都有學過下嘅。咁啊，但係啊，出咗嚟社會做嘢之後，其實即係唔用，或者亦都好彩用唔著啦咁樣。咁用唔到，你自不然就會慢慢丟淡飛歐啦嘛。咁當我去體驗嘅時候啊，我懶叻咁樣啦，我應該冇問題啦，應該
14: 嗰個人偶先
15: 係啊，翻去以前嘅嗰個水準，點知一嚟咧就已經錯咗啦。咁即係猜心，我哋所講猜心咁樣，猜錯邊啊？
14: 第二邊嘅心臟
15: 係喺呢一邊嘅，我猜咗第二邊咁樣。咁所以即係淨係呢一個部分已經刷新我認知啦。其次就係、是、有好多嘢我哋以為啊好理所當然啦，又或者覺得係咁嘅樣，即係譬如救火係咁樣救嘅，係用呢啲係用呢啲。原來話俾你聽，原來救火都分好多種嘅嗰、那個滅火筒嘅類型喎，用錯咗。
14: 譬如佢係粉末嘅滅火筒，又或者佢係其他內容裝置嘅滅火筒，對應嘅火場或者佢火災嘅情況點樣咧？
15: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嘅活動咧，嗱，我經常講啊，澳門人好 chill。好樂天，即係好多嘢都覺得，得㗎啦，有啲嘢煮到埋嚟咪食咯。但係喺安全或者喺災害面前咧，其實我哋就真係唔好有呢啲嘅諗法或者心態。咁所以呢一啲活動啦，俾呢啲嘅科普知識俾我哋真係要待住。係，同埋即係我哋要待住之餘咧，仲要係緊記啦，多啲話俾身邊嘅朋友知。咁當然，如果身邊嘅一啲屋企人咁啊，能夠親身嚟到去體驗嘅，仲更加好啦。
14: 同埋咧，仲有啲幾特別嘅，就係佢都會有一啲除咗我哋剛才譬如 Kerry 提到過，譬如一啲做心外壓、心肺復甦嘅裝置啊，又或者

0: 係教大家點樣用滅火筒之外咧，呢部分好似同個人嘅安全比較有關。咁但係咧，其實佢都有透過啲實體嘅裝置同埋數字化嘅技術咧，可以重現翻啲災害發生嘅時候嗰個環境同埋狀況。例如話，佢哋有一個叫做動感地震嘅颱風體驗，就係話有一個液壓嘅平台，你當係一個 platform 仔咧，一個平台咁樣啦。咁你企咗上去之後咧，佢就會配合一啲風雨嘅特效啦，同埋環繞嘅音效咧，就會模擬颱風同埋地震嘅場景。等一啲參與者，譬如你行咗上去嗰個 platform 裏邊，咁當然有圍欄攔住啦，咁就可以認識到譬如地震嗰個災害嘅威力，或者颱風嗰個災害嘅威力。咁然後你親身感受到啦，雖然佢係模擬嘅技術啫，但你感受到之後，你可能就會對於呢部分更加有嗰個應變能力，或者嗰個防備嘅心態可以提高啲。
1: 咁我想問下黎家小夫啦，即係其實你哋對於呢一啲嘅安全體驗戰啦，即係我唔知內地有冇類似嘅一啲活動咁樣，但係你哋對於呢啲安全嘅知識有邊一 part 你哋係會比較關注嘅咧？
2: 其實我哋即係可能小朋友佢哋喺學校接收到嘅嗰個安全知識咧，
1: 多過我哋。
2: 係啊，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前排啦，就即係帶小朋友去夏令營啦。咁嗰、即係地方咧，就即係嗰啲安全設施即係配得好足嘅，即係行幾步有一個 AED。
3: 哇！係。
2: 係啊，行幾步有個 AED， 即係嗰啲即係反正就攞嚟
1: 係
2: one two three key 嗰啲咧，睇嘢睇得多嚇。咁但係咧，我小朋友問我媽媽點解要咁多呢啲啊？咁跟住我前面嘅問題度仲係可以答得到嘅。跟住佢問你識唔識用啊？
3: 佢會教你點用佢㗎。
2: 我就話係啦，上面有指示㗎。咁跟住我小朋友就講咗一句説話。你到時先睇就嚟唔切噶啦，咁樣哦，哇，又幾有道理，
1: 頂曬喎！
3: 你唔知你媽咪叫嚟唔切嘅咩？
2: 啊，即
1: 係所以即係呢一啲知識真係要袋住啊！即係哇，俾小朋友問一問咧，口都啞埋啊！
2: 係啊，頭先聽你咁講嘅時候，我就諗起呢一番對話咯。所以其實即係可能好多成年人都忽略咗呢方面嘅一啲知識儲備咯。
0: 但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嘅，除咗我哋剛才提到同一啲公共安全環境有關係嘅，譬如安全嘅區域之外咧，佢仲有一個校車安全體驗嘅。譬如話對於大朋友嚟講，可能搭校車已經離大家都好遠啦。咁但係咧，其實你可以理解成為，譬如校車可能同巴士差唔多啦。咁佢咧就會做咗一個相關嘅互動設施出嚟咧，就等大家可以了解，譬如校車嘅盲區分布啊，點樣可以安全咁乘坐守則。咁甚至乎咧，仲有譬如嗰啲破窗除啊、滅火器，假如真係有一啲突發嘅事情發生，你要點樣使用同埋喺咩地方使用比較好咧？佢都有一啲咁樣好實際嘅情況出嚟。咁除咗對於大人你去睇展覽係可以有呢個知識袋住之外咧，你對於小朋友嚟講，佢真係可能喺日常生活之中會坐校車，又或者佢對於校園安全呢部分可以認識多啲嘅時候，分分鐘都真係可以提高翻自己個安全意識或者保護自己個感覺嘅。
1: 即係講起呢一啲嘅交通安全啦，咁 Sana 就講到啊，即係喺搭校車嘅時候，咁啊，係點樣破窗啊？咁啊，即係點樣為之係一個盲點啊？我哋作為司機又好，或者作為乘客啊、行人，即係要注意咧咁樣。咁講起交通安全啊，咁啊，好多時候我哋啊即時諗到即係啊，譬如作為乘客嘅我哋啦，好多時候就係要安全帶，甚至啊，我做司機咁樣見到呢一個乘客啊，乘客。而家扣安全帶，我哋都好緊張。扣翻安全帶先，
0: 係會違規嘅。
1: 係啦，扣安全帶我先至開車咁樣。咁可能啊，有啲小朋友就問啦，咁樣又係突然間殺呢一個措手不及咁樣。咁扣安全帶其實有啲咩用啊？咁其實你又好難去具體咁解釋啊，安全帶有啲咩用？你唔解釋啱啦。索性示範俾佢睇啦，唔扣安全帶會點樣咧？咁喺嗰度咧都係一個嘅展示。如果唔扣安全帶嘅話，啊以咁樣嘅一個速度撞車嘅話，嚇發生交通意外會係點樣咧？咁就
0: 會飛出去咧，咁安全帶綁住你就唔會飛出去啦。
1: 係啦，咁有時真係需要一啲嘅震撼教育去話俾小朋友知，嗱你就咁同佢講。安全帶是安全的，安全帶安全的，他們未必會記入心。但如果你跟他說不扣安全帶
0: 就不安全了，
1: 就不安全了，還示範給他看不扣安全帶怎樣呢，砰一聲這樣下一下，咁咧，佢哋就會
0: 好震
1: 撼咁樣去求翻安全帶，即係有好多呢一啲好以前你會覺得啊，好理所當然，唔係咁樣咯，大家跟住做咯，咁咪安全咯，咁咪唔安全咯。但係一示範俾睇，去做一個體驗啦，或者。

0: 真係有個實景咩？去親歷其境嘅話咧，成件事係唔同曬。你就咁睇一次咧，你代成世
1: 個互動性非常之強嘅。
0: 嘅。係啊，咁所以即係你話裡面除咗一啲嘅展示之外啦，咁仲有一啲嘅圖文展板啦，咁啊可以慢慢去論啦。因為有好多咧，其實我自己一直以為覺得係啱嘅啲事咧，咁睇完之後覺得，咦，原來咁樣噶，一直我係做錯咗，或者係有啲步驟我係做漏嘅咁樣，咁其實都可以透過呢一個嘅
1: 公共安全體驗展
0: 係啦活動啦，去了解多啲，了解得深入啲嘅。
1: 冇錯啦，甚至乎咧，其實講起我哋澳門科學館咧，除咗呢個特備展覽之外咧，喺即日起咧，去到8月31號咧，都會推出呢個免費嘅球幕電影啊，所以大家睇完展覽之後啦，亦都可以憑住自己，譬如去到嘅科學館現場啦，咁你攞一個門票啦，咁每人每場咧就限攞4張，咁你去到嘅時候就可以免費去睇佢哋嘅全新球幕電影，就叫做《巡天先驅國手徑天文成就》，咁啊展示呢個元代天文學家佢嘅天文成就嘅。
0: 咁啊，呢一個嘅免費球幕電影咧，我知道好多嘅啲小朋友咧，對於呢一啲嘅科技啊，或者對於呢一啲嘅互動展示咧，係好有興趣。
1: 好重要係咧，球幕電影除咗對於小朋友佢哋會有興趣之餘咧，都係俾家長充電嘅一個地方。而家球幕電影嗰個電影院咧，咁啊大家就瞓喺度睇得好舒服啦，黑黑地啦，又有冷氣啦。咁對於家長嚟講咧，其實係可以補充翻你嘅精神力或者補充翻你嘅體力嘅。
0: 嗱，關於球幕電影咧，以天文做主題啦，咁啊，黎佳小夫，你哋又有啲乜嘢嘅天文嘅知識？你哋一直都係好有興趣嘅，或者啊，對呢方面其實都好想有更加多嘅了解啊，都可以配合呢個嘅球幕電影啊，未來啊，即係萬一真係科學館聽到我哋嘅呼喚嚇，知道有呢、這個主題上面啊，有好多人去有興趣了解咁樣，都可以擺上去。有啲咩主題你都好想知道，或者透過呢個嘅技術咁去呈現出嚟嘅咧？
2: 我自己比較想知道嘅就係成日抬頭見到幾粒星係
3: 咩星咯、啊？因為嗰日我女先問過我啊，佢話嚇爸爸，星星細過月亮咁多，咁係咪？佢就好似粒塵咁樣，唔係，其實佢好似太陽嘅，不過佢好遠好遠好遠好遠。咁有幾遠啊？我唔同星唔同嘅喎，邊一粒啊？跟住佢就指嗰粒咧，我唔知喎，係啊，跟住佢話嚇你唔知呢粒啊？咁嗰粒咧，我都唔知嗰粒係邊粒喎咁。因為我有時候
0: 相關嘅問題我聽唔少，真係好難答到
3: 嘅，真係好難答啊！
0: 即係透過呢啲嘅球幕電影解答曬最好啦，嚇！
2: 即
0: 係
2: 你就算想查都查唔到，因為你唔知嗰粒星叫咩名。
0: 冇錯，
1: 冇錯啦。所以呢個時候就需要專業人士啦。咁講起我哋科學館咧，都仲有一啲天文嘅科普系列活動嘅。佢哋咧科學館喺8月就會舉辦3場嘅點亮星辰嘅天文科普系列活動啦。咁就由我哋澳門嘅天文學會會長啦，就會去到現場，譬如揀一啲有特別星體出現嘅夜晚咧，咁就會喺科學館咁同公眾一齊欣賞一啲夜晚嘅星空效果啦，咁甚至乎我印象中記得，譬如做一啲點亮星辰嘅系列活動咧，現場佢都會可能配備一啲天文嘅望遠鏡俾大家啦，咁所以可能未必需要自己有呢個知識同埋有呢個器材，只要去參加活動，咁就可以解答到呢個問題。簡單嚟講，我哋全部都唔識嗰個星係咩星啫，但係有人識嘅時候就問佢啦，唔好問我啦。
0: 咁啊正啦，我最中意就係白紙一張咁樣入去嘅，咁啊冇咩壓力嘅情況底下去吸收呢啲知識啦，咁啊其實仲更加美妙啦咁樣。
2: 唔該曬 Carrie 嚇，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澳門科學中心嚇呢一段時間嘅有趣體驗。不過咧，我睇下時間差唔多嚇，我哋夠鐘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黎佳同埋小夫就要同兩位咧分享翻廣州呢一邊嚇暑期有啲乜嘢好去處嘅，我哋轉頭見啦。
4: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但我哋有同聲同氣嘅語言，生命獨特嘅觀點。同声同气，
5: 同声同气，
6: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7: 呢个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8: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9: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0: 呢個攞去邊度啊？
11: 呢度。

0: 呢度見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陣一部車咧就會出去廣州啦。
1: 農業係回報周期好長嘅項目，採訪程亦都經歷過陣痛。
0: 有一個冰雹，一夜之間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係咧，我哋選擇咗堅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機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2: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3: 我等一下发出来。
2: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1: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0: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0: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4: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5: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4: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7: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同声同气嘅时间咧，有黎家喺度嘅，
8: 有小夫喺度嘅，
7: 咁啊嚟到呢一 part 时间咧，就即系要介绍我哋嘅好朋友出嚟先啦。咁同我哋一齐同声同气嘅咧，就系澳门电台两位主持人 Sanna 同埋 Carrie 啊。
8: Hello 两位
9: ，Hello 黎家系小夫，
8: 哇好齐啊，
7: 系啦，咁就啱先就同我哋介绍咗好多澳门方面嘅近期嘅一啲适合暑期嘅活动啦。咁啊呢一 part 就即系轮到我哋同你哋讲翻。廣州呢一邊有啲咩玩咯？
10: 係咯，近期咧即係嚟到暑假八月啊嘛，我想知道一啲，譬如假設我帶埋我小朋友去，咁小朋友又可以玩得開心，我又可以玩得開心，有冇呢啲推介咧？
9: 係咯，最緊要係有好玩好食嘅。
8: 個題材就已經好開心啦！我哋頭先其實開始連線之前咧，即係我同黎家已經哇咗一輪噶啦，哇呢、這個好正喎、
7: 啊！因為其實啱先即係都係差唔多套路啊，即係因為熱啊嘛，係咪暑假嚇？阿 Sanna 之前都講啦，唔係暴曬暴雨嚇，即係呢個已經係而家全國各地啲朋友對我哋即係大灣區嘅一個共同認知啊，
8: 熱咯，
7: 話我哋。那個天氣轉變得太快啊！
8: 係因為之前就打颱風啦，喺度講話，大家可能都好關心話啊，我哋颱風吹襲，你哋點啊？情況如何啊？大家出去翻工注意安全啊！咁跟住下一秒咧就話大火收汁啦，係嘛？就即刻咧就高温嘅天氣嚟到啦，馬上咧就開始嚇就變成咗熱辣辣嘅模式啦，即係地面可以煎蛋咁滯啊！
7: 係啊，所以即係首要嚇呢啲時間嚟遊玩嘅話，我哋第一個要求無他，有冷氣係最緊要嘅。
8: 唔係
10: 流汗嘅，
8: 係唔流汗嘅，仲要冷氣夠嘅嚇，唔淨止有咁簡單，係要夠啊，
7: 要勁嘅。
8: 係啦，
7: 咁所以咧，即係我哋篩選咗一輪咧，就廣東科學中心。是一個不二之選，其實跟啱先阿 Sanna 講嘅澳門科學館
8: 好似，
7: 好似嘅，因為其實我諗佢哋都即係呢啲科學中心、科學館咧，都係知噶啦，知道大家即係暑期咧，肯定係一家大細過嚟玩嘅，咁所以佢哋設計啲嘢咧都好有趣嚇，而且係人人都有嘅，
8: 好生活化嘅，同埋咧你可能平時講嘅時候，小朋友問開咧，你又真係答唔到，但係嗰樣嘢，
7: 同埋你又唔係好想答，講埋曬呢啲做咩啊咁。
8: 食緊飯，唔好講啲冇特嘅嘢啦。
7: 咁我哋而家講嘅，
8: 我哋陣間快用啲好巧妙嘅詞語，等大家可以理解，但我哋盡量唔講得唔得？我哋挑戰一下自我得唔得？
9: 好啊，好啊，好啊，試下。
7: 其實阿 Sanna 同 Carrie 估唔估到？
8: 估唔估到係我哋
7: 想
8: 講咩？
7: 即係廣東科學中心呢一個咁
8: 主題究竟係乜嘢？
7: 展會係乜嘢咧？
10: 通常咧，即係如果喺飯台裏邊啲小朋友一路食飯一路講嗰啲話題咧，就離不開大家平時譬如去廁所咁，你都會有啲。情況出現㗎啦，咁你通常呢個時候就食緊飯，冇講咁多呢啲嘢啦，都係離不開嗰類型嘅嘢。
9: 嗯，美妙味咁樣。
10: 係啦，
7: 兩位。

0: 好有修为啊！
1: 系啊系啊系啊，诶、啊啊、都巧妙咁避开晒所有呢啲词嘅，但我相信大家都已经 get 得到啦，系啦、
0: 啊，
1: 诶系确实系呢一个展啊吓，呢一个展咧，
0: 其实呢个展应该叫长道展啊，
1: 诶系啊，因为佢系一个国际临展嚟嘅，叫做长道小宇宙啊，咁就啱啱开展冇几耐啦，咁其实咧就希望啊吓大家咧透过吓一个嚟自德国嘅作品其實是一個科普書嚟嘅，叫做《腸子的小心思》嚇，講下你條腸啊，即係人人都有嘅。
0: 話公仔話出腸啊，正式
1: 係啦，一起去探究一下你條腸嘅事情啦。
0: 你條腸到底係點諗嘅？
1: 係啦，係。
0: 話説呢本書咧，即係我唔知道兩位有冇留意過，我哋內地有一個即係社交平台啦，就專門幫啲書啊、幫啲劇啊
1: 點排分嘅，
0: 電影啊就會打分嘅。係啦，咁就佢都評分去到8.9分。
1: 所以是一个极端高的分数来的。
0: 所以很高下的，即是对于一本书来讲。所以这个展是基于这本书去做的，大家就即可以期待一下啦。但是呢它的设置即都挺有趣的，它是由嘴开始。
1: 唔係你想象咧，嗱你自己去到睇呢個展嘅時候咧，你就係一條菜係啦，然之後咧你就由個嘴開始入去，跟住咧就經過牙仔啦，經過喉嚨啦，經過你嘅食道啦，去到胃啦。跟住咧就一步步咁
0: 去到腸啦，
1: 系啦，然之後你自己咧就會有所變化啦，
0: 系啦，呢個時候你就唔係一個食物啦，你可能已經變身做微生物啦，
1: 系啦，一劈嘢咁樣啦，系啦，
0: 系啦，咁你就會經過呢一個腸道嘅毛茸茸嘅通道啊，因為大家知道即系我哋成日睇嗰啲科學書都會講啦，你腸道其實有好多絨毛啊嘛，
1: 系，
0: 咁但系係點嘅咧，係嘛，即系我哋又。即係冇咩實感嚇，咁呢一個展覽咧，佢就將呢一個展陳嘅空間咧，就整成一個腸嘅絨毛嘅通道，咁就等你咧用一個即係訪客嘅視角去睇下。
1: 唔叫訪客啦，你自己係一個親歷者，
0: 我要俾人消化咗。
1: 係啦，即係其實有啲人就話咧，即係特別係大人啊，會覺得咧，即係呢個暑期如果睇完呢個展咧，覺得自己平時冇咩唔可以消化嘅。自己都可以消化到自己咁
0: 樣，自己消化咗自己，
1: 系啦。
0: 咁就即系一路去體驗，即系呢一個即系所謂嘅腸道嘅結構啦。咁、大家知道，即系腸道仲分呢一個小腸啊、
1: 大腸啊，咁、再到一個出口啦。
0: 系啦，咁即系啱先講咗啦，我哋嘅身份係一個食物噶嘛。咁啊、大家知道食物唔係100%吸收曬。
1: 係啊，總會有啲，
0: 總係會出翻去嘅。
1: 有啲剩嘅，拉裏來。拉你來另外一個位置去咁樣嘅，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呢一個咧，亦都會令大家係全過程。全过程体验
1: 我哋呢啲沉浸式全过程体验咁样
0: 系啦，即系你离开肠道之后
1: 系啦，
0: 会成为乜嘢
1: 系啦？咁同埋咧，有时候你知噶啦，我哋即系平时啊吓，你都可能会遇到啲皮肤问题啊，或者点样啦，即系有啲人干啲，有啲人油啲咁样样啦。即系当然啦，你体验完你成为一嚿食物之后，你到最后出翻嚟嘅时候，都有啲湿啲，有啲系嘛干啲，咁
0: 有啲滋润啲，
1: 系个状态系唔同嘅，可能有啲 moisture 啲嘅，
0: 有啲硬净啲。
1: 系啦，咁啊，究竟系咪硬净唔硬净嘅咧？咁样
0: 样边个先系好嘅咧？系嘛，即系可能好多细路仔嘅时候都会嗌啊，我今日。咁跟住即係小朋友就會好好奇嘅嚇，好多時候家長就哎呀唔好搞啊，即係你邋遢啊咁，但係咧諗唔到呢個展咧，佢真係俾大家係
1: 上手摸一摸。
0: 系啦，即系呢一个系我觉得系最吸引人嘅地方。
1: 讲真啦，因为你知道嗰个系一个展品，and then 你知道佢系一个模型，你知道佢唔会话污糟
0: 嘅，即系佢唔系真嘅，
1: 系啦，
0: 但系佢会即系
1: 模仿嗰种质感，
0: 将嗰几种 type。类型摆晒喺大家面前，
1: 即系咩咩羊嗰种有啦，跟住光滑长长嘅有啦，
0: 焦状嗰啲
1: 系嘛，系啦，
2: 粒粒嘅都有啦，
1: 系啦，咁然
0: 之后
1: 亦都有
3: 啲细无畏，
1: 系啦，亦都有啲一劈劈嘅，咁
0: 不成形，
1: 系啦，再系啲再过分啲，可能一滴滴嘅咁样样，即系有现场咧有七种唔同嘅形态。
0: 是按照这个布里斯托分类法来排列的，是一个科学标准的。

0: 即係分類嚟嘅。咁所以喺呢一度係一個科學問題，各位家長咧亦都可以好平常心咁樣去面對呢啲相關嘅提問啦。
1: 咁同埋可以直觀好多啊！即係以往咧，即係我哋經常可能喺飯台嗰度同小朋友講：你食多啲菜啊！你唔食菜就嘟嘟嘟嘟嘟㗎啦咁樣樣。咁而家咧就好直觀咁話俾你知啦，你唔食菜就咁啦。
0: 系啦，你摸一下，你手都硬
1: 就几好啦，系咪先咁样样？嗱，食多啲菜，嗱多个头又咁啦，咁啊，饮得水少你就硬啦，系咪？
0: 系啦，
1: 饮食得菜少你就劈噶啦，咁样样嗱，即系都有唔同嘅，你更加直观，同埋对于你日常可能讲嘅嗰啲道理系嘛，即系佢会小朋友会有更加直观嘅对比啊，你唔似得话系今日同听日对比啊，或者前日同大后日对比，
0: 系自己即系相对嚟讲局限啲，尤其小朋友佢哋可能相对嘅即系。類型會少啲，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咁佢可能想像唔到係點，因為俾我哋 take care 得比較好啊。
1: 冇錯冇錯。
0: 咁佢唔知道個後果嘅時候，佢就知道哦，原來我哋平時咁樣即係要佢食多啲菜又好，飲多啲水又好，原來係為咗預防出現咁樣嘅情況。
1: 係。
0: 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無論係大人細路啦，我覺得都係應該直面嘅一件事嚟嘅。
1: 係，同埋有啲咧，
2: 我哋即係討論得咁開心啊，就知道啊，即係呢個科普展係幾咁重要啊！對於大人或者家長嚟講嚇，即係都係一個幾好嘅平衡點啊！嗬，即係佢裡面有話俾你知係有呢一啲有呢啲形態啊，但係佢又用一個好童真嘅方式去包裝成件事，令到大家更加投入啊！
3: 其實個重點係可以認識到自己嘅身體，有時候譬如我哋睇教科書，又或者睇身體檢查嘅時候，你可能會知道自己嘅身體情況啦。但係我哋當變成一嚿食物或者變成一條菜進入去我哋腸胃之後，最後點樣嘅形態出翻嚟咧？透過我哋自己真實好似咁樣行去做一次個過程咧，小朋友就會更加知道自己食啲乜嘢，就會變啲乜嘢出嚟啦。
2: 同埋小朋友咧點解咁中意講呢一啲咁嘅字咧？咁其實亦都係人類嘅天性啦。因為人類天性就係要經常透過呢啲嘅觀察啊，討論啊，去知道自己或者身邊嘅人係咪健康咧？
3: 就好似你養貓都要睇下佢嘅貓砂今日屙成點啊！
2: 係啊，自己健康固然之重要啦，但係如果身邊嘅人，有啲狀況喎，咁牽涉到會唔會係有啲傳染病咧？咁對於成個族群嘅嗰、那個繼唔繼續到落去咁樣，都係一個好重大嘅件事嚟噶嘛。咁所以呢一個嘅科普展係幾值得大家一去啊！呢、這個我要 mark 住嘅呢、這個。
0: 但係未講完啊，因為除咗了解自己之外咧，佢之後仲會再upgrade 啊，佢會講一個好新鮮嘅話題，叫做糞菌移植啊，即係。就咁讲咧，就好似开玩笑咁样整蛊你咁样。
1: 又唔系嘅，其实之前咧睇一啲医疗嘅节目啦，
0: 系
1: 即系讲真啦吓，即系我两个女系之前了解过呢样嘢嘅。
0: 佢了解多过你
1: 系嘛？唔系，即系佢哋咧系唔知系睇咩节目系咯，而家啲电视咩都播嘅，跟住咧就了解到呢、這、一个即系医疗嘅成果啦。跟住咧，你知啦，新闻里边讲咧又讲得相对文雅，
0: 系啊，比较簡約
1: 一啲啦，跟住就佢就話嚇、爸爸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將嗰個人啲便便俾嗰個人啊咁。我話大致係咁啦，不過就唔係
0: 咁直接嘅，
1: 係啦，就唔係真係整完又擺翻落人哋嘅身體度嘅咁樣樣。咁點啊？咁嗱，呢啲我直解答唔到啦。
0: 係啦，咁就真係喺呢個展咧，去到即係除咗了解自己身體，仲會有一啲最新嘅科研成果。
1: 冇錯，
0: 到底呢一啲嘢仲可以點樣造福人類咧？咁喺後面仲係有科學家係喺現場同大家進行解釋嘅。咁即係除咗係細路仔學到嘢，我覺得大人都學到唔少嘢啦。
1: 係啦，同埋諗下咧，你唔淨止學嘢咁簡單啦，你真係想打卡嘅，現場都有好多咧好寫死嘅裝置可以俾你打卡嘅。
3: 廁所啊！
0: 據聞話一入去就係兩個馬桶。
1: 係啊，因為咧即係一入去有兩個馬桶咧，即係究竟你係坐啊、踎啊、晾腳啊、唔晾腳啊，
0: 佢仲會話俾你聽邊個係
1: 更好嘅姿勢
0: 嘅姿勢。咁但係咧正如一開始有啲互動啦，佢都會要你揀嘅。
1: 係，
0: 佢應該仲要現場幫你打翻個分咯。
1: 係啊，當然啦咁樣，因為佢係真係好科學嘅一個分類嘅方法啦，應該話俾你知有一個所以然咁樣樣啦。咁而現場咧，你亦都有咁樣嘅互動裝置咧。你真係落座去試一試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你帶啲好朋友去啊，特別年輕人咧，你就記得要攞起部手機影相咯。
0: 呢啲
3: 錯過啲 moment 啊，
0: 係合法咁樣影人坐喺馬桶上面嘅相，
1: 冇錯啦，係啦，
0: 其他地方係唔允許噶，大家唔好亂。
2: 在未來黑材料。

0: 使用啊，
1: 冇
0: 使用庫，
1: 系啦。
2: 咁其實呢一個廣東科學中心其實佢好大啦嚇，咁啊除咗係呢一個臨時展嚇，即係所謂嘅臨展之外咧，其實佢仲有好多嘅一啲即係小型嘅展覽或者叫做體驗式嘅裝置啦，係設置咗嘅。咁譬如咧喺佢嘅二樓咧就有另外一個即係好有趣嘅展項嚇，佢就係話要你認識到大腦係最大的騙子咁樣。咁佢喺現場咧設置好多嘅一啲小體驗品啊，就會令你親眼咁樣發現你個腦係點樣呃你嘅。
1: 你即係經常講眼見不為實啦。
2: 嗯。
1: 而家你會發現咧，你眼見嘅唔單止係假嘅咁簡單，而且係你自己呃自己。嗯都算啦，
2: 仲要唔系人哋呃你啊，你自己老呃你啊，
1: 系啦，有时候即系有啲人都觉得话吓、啊、你咁嘅，跟住然之后亦都唔知道应该点样怪责人哋吓，因为就系你自己身体嘅一个信号啦，或者你身体嘅一个机制啦，而导致你认为系咁样样吓。
2: 嗯，咁而且即系佢呢一个咧，好多嘅，包括视觉上面嘅一啲错觉体验啦，包括听觉上面嘅一啲错觉体验啦，甚至咧就系即系一啲思维上面，即系你做咗。前面嗰啲前置任務之後，你後面個答案一定係錯嘅。
1: 係，冇錯冇錯，係。
2: 諸如此類呢啲咁樣嘅體驗咧，都會喺即係廣東科學中心有一個即係叫做即係選項嚇嗰、那個即係體驗嘅選項喺嗰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即係體驗完一啲即係主題展之後咧，就去玩一下呢一啲即係趣味嘅展項，咁啊令到令到我哋無論係從呢個身體上、生理上定係呢一個心理上咧，都對自己有一個重新嘅認知嚇。
1: 嗯，冇錯啦。咁啊，亦都希望澳門嘅朋友啦，即係如果澳門科學館嘅嗰啲即係特別係嗰啲安全展啊，嗰啲大家袋曬落袋之後咧，咁啊，袋完落袋啦，你要認識一下自己身體啊，就可以嚟廣東科學中心睇一睇啊。
3: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但我哋有同聲同氣嘅語言，生命獨特嘅觀點，同聲同氣。
4: 同聲同氣。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6: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生活，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北京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向社会开放，吸引观众漫步北京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
1: 之后我们来聚焦景德镇寿宫祠业遗传新遗成功，遥火正青春。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当中又会藏住哪些神奇呢？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三集。
1: Why China 走近90后美国年轻人史明斯，来听下他远渡重洋寻雅乐，日生双手二胡弦。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和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在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箭楼开放之后，这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都标志着这一名称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
0: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新遗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
4: 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5: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4: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十七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望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四月至七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6: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地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

0: 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1: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0: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1: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2: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古建轴线，更是一条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藏住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我是林千。最近这几日关于我国世界遗产的话题被社会广泛关注，除了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之外，近日举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寿宫祠已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不单止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祠主题的空白，也都令到江西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0: 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单止在古窑遗址里面，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采制的录音报道《窑火正青春》，一起关注遗址活化利用和非遗传承。
2: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3: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4: 嗯，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3: 啊，肯定
4: 的。给他发过去。
3: 我跟他发过去。
4: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3: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2: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
1: 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
2: 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5: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2: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5: 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呢，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2: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

0: 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八万人跨越山海，其中八成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 3.3 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2: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十年。
4: 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5: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6: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8: 我是林千。在近日举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不单只有景德镇手工瓷艺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另外会议还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7: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框架当中，自然遗产常常被视为是独立于人类活动的纯粹自然存在。但是全球遗产保护实践的发展正不断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人类对自然遗产的认知同保护。

0: 互历程，亦都折射出人与自然关系嘅哲学善变。自然遗产既系自然演化嘅见证，亦都系人类文明喺特定环境当中嘅创造性表达。遗产嘅价值生成，始终伴随住人类实践活动嘅文化编码。
1: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咁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嘅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鹿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咁今年新加入嘅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有住边啲独特之处呢？嚟听下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嘅报道。
2: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3: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2: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坨子？头坨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沙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4: 我们长海县的县名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坨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通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坨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屎一样，所以就叫凡坨子。这里就是黄脂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仙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仙，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隔仙岛。头坨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巴沙岛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章鱼，南部连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百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2: 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皮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3: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种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皮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2: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

0: 将再上台阶。李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2: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太行堤，佢由治水官员刘大厦主持修于明代中期。永乐年间汇通河重启之后，在水源最缺乏的时期，治水官员曾经尝试用黄河水作为运河水源，但几十年之后，人们发现黄河水含沙量极大，经常淤塞冲断汇通河。咁最终明朝政府决定修建太行堤，压制流向山东北部的黄河北支。
2: 之后的三百几年之间，汇通河不再受到黄河威胁，但是黄河南流将被另外一段运河的运转埋低巨大隐患。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三集。
3: 这天下午，沈运兴的货船满载着玉米、食材和工业品，从淮安新港出发，进入京杭大运河。几分钟后到达淮安的五河口。五河是京杭大运河、古黄河、二河、槐树河、沿河的总称，货船可在此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上到山东，南下到扬州，往东可以从连云港入海。水道交汇给现代水运带来便捷，但在技术受限的过去，可能意味着风险乃至灾难。
4: 黄河这个一发水啊，我们淮安就是被淹的地方。
3: 淮安盱眙，洪泽湖西南岸，沈运兴的货船从东向西横穿洪泽湖。洪泽湖东北部的青口离如今的五河口不远。明清时期，青口是黄淮运三条河道的交汇口，交汇口以南是京杭大运河的淮阳运河段，北面是黄河，西面是从洪泽湖流出的淮河水，东面是黄河入海水道。太行堤建成后，黄河北支被阻断，全部的黄河水进入干道南流，这给下游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黄河多沙善淤，这一段运道经常泛滥决口，而下游青口一带不断淤高，淮阳运河运道受阻。泗阳位于青口上游，因为气候温暖和水源丰沛，这里的土壤适于水稻的种植。而就在不远处的另一块田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土质。
5: 河海大学教授陈晶：
6: 这是典型的黄泛冲积平原的粉沙土，含水量少，适合种旱作，比如说棉花、地瓜、花生，这个就是花生。
3: 这样的沙质土壤就是当年黄河泛滥的产物。明代借黄行运的黄河运道横穿泗阳，不断泛滥，令田舍被毁，百姓流离失所。如何治理黄河，在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辩。
6: 一种想法就认为黄河的问题非常复杂，经年持久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而漕运呢是非常急的事情，所以就主张开新河，避开黄河。还有一种就是以潘基逊为代表的聚焦于黄河治理、黄淮运综合治理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3: 这也许可以被看作一个立场问题，确保漕运畅通，保证皇城物资的充足，似乎是资政官员更为合理的选择。而以总理河道潘基逊为代表的黄淮运综合治理派， 主张治标治本，考虑民生福祉，但耗时耗工，短期内会损失漕运的运力。现实给了潘继勋当头。

0: 后一棒，他被政敌找到借口弹劾，遭到罢黜。但自然的力量显然并不会在意权势纷争和王朝的利益。之后数年，在闭环改运派官员的治理下，黄淮运地区的状况反而急剧恶化，漕运几乎完全中断。七年后，王朝统治者终于决定重用潘基逊。潘基逊是懂得水的性格的，黄河绵延数千里，横跨中华版图，仿佛黄色巨龙裹挟着巨大的能量。他知道善用其力才是驯龙更好的手法。
1: 在过去呢，治河一般是用的这个堤防涨水，还有就是用这个分疏的办法把汹涌的水势分了，减少它的危害。潘继逊呢，独辟蹊径，叫以水治水，用水自己的力量来把沙子带走。
0: 今天的黄河小浪底枢纽，一年一度的调水调沙正在进行。这种人工形成的洪峰，以其巨大水势带走泥沙，降低淤积的风险。潘基逊当年秉持的攻沙理念，与今天的科学对策非常相似。
1: 潘基逊就认为，就是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所以他要把这个水要集中起来，用水的力量把沙子带到海里面去。
0: 而攻沙之外，还要防止泛滥。500多年前，没有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水利枢纽工程，但潘基逊自有方法。这是潘基逊亲自监督编绘的河防一览图，中间弯曲的河道是黄河，约束它的正是吕堤，吕堤之外的下方堤防为窑堤，是阻挡黄河泛滥的最后屏障。吕堤、窑堤之间的竖线是隔堤，可以减沙水势，保护窑吕二堤。这里正是潘基逊实施束水攻沙的河道。
1: 从地形地貌上看，应该可以确认，这个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就是吕堤。村庄的这个2层楼左右是跟这个堤顶相平的，那么更远的窑堤呢，应该在2-3公里之外，现在已经看不见了。潘基逊治河的时候，曾经有10多年黄河没有泛滥，这个在明代是非常难得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就在总理河潮奏疏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主堤束水治河要策这重要的8个字。
0: 起初黄河入海口位于如今江苏盐城的云梯关，200年后云梯关已经距海130余里。如今江苏射阳县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潘基逊采取束水攻沙方略后黄河泥沙淤积堆出的陆地。淮河流域自古丰饶富足，可自黄河改道之后，黄河水位高，水势强，在黄淮交汇处逼得淮河水步步后退，洪泽湖经常被黄河倒灌漫流，泛滥的淮河水时常侵扰民生，冲断河道。为此潘基逊提出另一个治河要策，蓄清沙黄。他想到抬高洪泽湖内淮河水的水位，对抗攻势凶猛的黄河，为此开始在洪泽湖东岸建设他心中的一座水上长城，也就是后来的高家堰。
1: 周桥大堂是高家堰石工墙的一个代表，只有国家工程才有这样的规格，一块条石就是千斤条石铸成的。那么这个结构呢，非常的合理，有面石、里石2层石头，石头后面是桩， 庄后面是

0: 山和土，山和土后面才是原来的土，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缓和的过渡带，能够消除水浪冲击的阴力。
1: 高雁出柱，清口方畅，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这是明史中对高家雁的评价。之前怀疑否定潘继逊的朝臣，后来感叹他是坚持真理、忠心为国的纯臣。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当潘继逊听到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时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根本不会在意。建造高家宴的过程中，他无惧风雨萧瑟，与义夫同住在工地。后来潘继逊自评一生至和，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明清时期，集黄淮运和洪泽湖于一体的青口水利枢纽逐渐成型，这一带的漕运和民生保持了数百年的稳定。然而在空间与时间的难题中，没有一劳永逸的解法。因为高家堰不断加高，洪泽湖面逐渐向西南方向扩张。1680年，位于湖西南岸的四周城和明祖陵被洪水淹没，令人感慨世事沧桑。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枯水季中，明祖陵巨大的石像得以重见天日，但四周城如今仍深藏水下。失去与得到都是生活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博弈激发智慧与文明，并在牺牲与获得之间凸显平衡之道。曾有人问潘继逊相不相信河神的存在，潘继逊回答，神非他，即水之性也。他的河神更应被理解为自然规律。世间大河以自然造化的奇迹哺育了文明，而大运河的存在展现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人类的行为如何让文明具有了更为精细和复杂的样态？元明清时期的运河工程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达到高峰的历史见证，是工业革命前世界上最卓越的水利科学规划，最完善的水利工程。上千年前，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不断维护、修补、改造运河，此间得失功过需要时间来评说。但无论如何，这绵长的人造大河贯通南北，将无数看似并无交集的人和事联系在了一起。那些坚持，那些取舍，那些矛盾，那些抗争和付出，串联起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1977年，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把小行星2012命名为郭守敬星。今天它依旧长久地遥望着我们的蓝色星球，和那本不可能存在却清晰留下印痕的京杭大运河。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0: 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2: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3: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1: 我是晓东。啱先我哋听到嘅呢段二胡曲《苏南小曲》片段嘅演奏者系一位90后美国后生仔，佢嘅名叫做史明斯。咁目前喺浙江省台州市嘅一间中学担任英语老师，亦都系一级演奏员，上海民众乐团乐队原首席邓伟文嘅杨弟子。
0: 早喺史明斯仲喺度读紧初中嘅时候，意外听到咗一种以前从来冇听过嘅优雅音色，从此二胡嘅旋律就喺佢心里边扎低咗根。
1: 咁二胡呢件有住千年历史嘅中国民族乐器，系点样喺呢个美国年轻人嘅指尖上边焕发出别样嘅光彩呢？咁呢位美国青年又同中国结下咗点样嘅不解之缘呢？今日嘅 Why China 就嚟听下史明斯嘅故事。远道重洋寻雅乐，一生相守二胡弦。
2: 1992年，史明斯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现在浙江省台州市一所中学担任英语老师。说起史明斯和二胡相识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他少年时期玩的一款三国游戏。一次不经意的聆听，让他第一次记住了这个独特的音色。
3: 他的背景音乐其实全都是摇滚的，我也觉得很兴奋，但是突然里面出来了一个乐器的，就是二胡。那我不知道它是二胡，特别有特色的声音。然后我才到高中的时候，我才看了一些二胡视频，然后那时候我就理解，哦，原来这个乐器就是一个二胡。
2: 2014年，史明斯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二胡的热爱与对中国的憧憬，毅然告别家乡，远涉重洋，只身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来到中国之后，在美国二胡老师的推荐下，他成为了上海民族乐团乐队原首席邓伟民的洋弟子。基本上每周史明斯都要去上海向老师学习二胡技艺。
3: 到我老师那边，我每次特别激动，因为我不觉得他就是我一个二胡老师，其实他更像我家人一样。啊，上海呀！
4: 你好，哎呀，
3: 来了来了！
4: 你好你好，好久没见，
3: 好久没见了。
5: 嗯，不好意思。
3: 哎，听说你今天辛苦了呀？
5: 啊，没有。
3: 我就是最喜欢吃师母做的饭呀，
5: 很嫩的。
3: 哎呀，你做的饭太好吃了，我最喜欢吃这个饭。嗯。

0: 三门峡因为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大型的一个水库，所以刘文金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写了这么一首激昂的一首二胡曲子。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演奏的时候也要带那种非常开心的、非常兴奋的那种心情去演奏它的第一段。我们一起来一下，我带你一下，好吧？
1: 可以，
0: 来，
1: 好。
0: 一二一，走。对了，非常好，让这个音拖一个小尾巴。那么中国戏曲音乐当中，这是一个特点，特别是河南豫剧里边、河北梆子戏里边，包括中国的京剧音乐里边都有。
2: 这个三门峡库啊，你这个不了解的话，你用那个音表达不出来什么的。比如说有那个哭音，这个哭音就会用这个论音的一个技巧的去表达一下。
0: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他也会把我当长辈，我也会把他当。

0: 小孩，所以这种亲情关系是都是二胡结的缘。从尼尔斯的现在这个水平来说，到演奏级是绰绰有余，甚至超过了演奏级这么一个水平。
1: 从此，这抹东方弦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挥之不去的向往。大学期间，史明斯主动选修中文，开始系统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同时拜师学习二胡演奏，从零开始钻研这门陌生乐器。
2: 第一次上二胡课的时候，我看我老师，他给我模仿一个花音。这种花音呢，我在拉小提琴那么多年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听到，然后小提琴也拉不了那种感觉，然后特别吸引我这种花音的，因为没有指板，左手那个技巧也不一样。
0: 刚刚跟他接触的时候就发觉，他的基本功还不够，或者说完全是用欧美的那种审美观来了解中国的乐器或者音乐或者艺术，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跟他也交流了。你要学下去，要掌握东方的神韵、东方的味道，让他开始调整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曲子，包括二胡上面的一些基本功。所以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
1: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史明斯真切体会到，中国音乐讲究以声会景，以曲传情，有着区别于西方音乐的独特意境与韵味。
2: 中国的民族音乐呢，还有中国的乐器的，我用二胡演奏的时候，我的想象啊，还有我的那个脑子里，都是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强的一个画面感的。
0: 他在学习二胡当中，他接触了很多中国戏曲的东西。中国的戏曲其实也是中国音乐的一个根基，史密斯也是很配合，所以呢，能够在不太久的时间里，他慢慢就理解了二胡，同时通过二胡，他也理解了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中国的茶叶是非常有研究，武夷山的那些红茶，他特别有研究。
1: 从初识到融入，再到潜心深悟，史明斯渐渐发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他不仅学会了品茶插花，还一头扎进路桥莲花、台州乱弹等台州特色非遗项目中，把自己的二胡技艺与这些传统艺术不断融合碰撞，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出全新的演绎。
0: 他在演奏的音乐当中，既有欧美对艺术传统的一种理解，融入了中国的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两个文化在当中相冲突，没有排斥，是融合，所以这个我是对史密斯最佩服的一点，说明他是一个很睿智、很智慧的一个学生。
3: You will run and tell him and him. Ready, ready?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fly that bites you? Tell me.
1: 如今，史明斯已在台州生活12年，他讲课风趣幽默，独创富有互动感，鼓励大胆开口的口语课堂，课堂氛围热烈鲜活，总能充分调动学生开口表达的积极性。
4: 我觉得史老师讲课就是亲切有趣，上课课堂经常与我们互动，对于我们就像是朋友一样，大家都很期待上他的课堂。
3: Have to write down what it is that I said。
5: 他每次这个上课吧，都会带给我们一种就是惊喜感，每节课都有不一样的新内容，每节课特别放松，感觉特别快乐。
1: 如今，史明斯已申请了五星卡，并计划把美国的家人接来中国生活。他想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拜访各路名师，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音乐造诣。
2: 接下来，我其实想把二胡还有中国民族音乐，把它多分享给世界上，还有我想拍的一些，视频，把它播放出来了。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学派也很多，南方、北方，都有不同的门派。都有不同的风格，所以我想去那些地方， 多跟当地的那些人去学习吧。

如今在台州，这位拉二胡的老外史明斯用他十几年的坚守，令二胡这个中国传统乐器在他的指尖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而他心里面的那座以音乐为名的桥，正悄然连通东西方，令更多人听到来自东方的弦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0: 六号听朋友，欢迎收听南家今天的节目《天一点睛》，我是建议。
1: 六号听朋友，我是主持人志雄。今本期节目呢，来用精神话摆，就算是文库听的，为了播报这组新闻执行。
0: 需要改点了，那来认识新东山人吴永条，同意如何正先嘅创作，确实或难讲句话，让通通回嘴，通过直正道德嘅技术形式，得以更光环嘅传播。
1: 新闻一，阳光地区嘅民间城秀广秀，直针食山内门，拢蕴藏的生生不息嘅闽南文化基因嘅明白。义乌市呢是民间狩猎手段，或是生香嘅光复红梅，乌江市呢是欧洲贵族官头前，或者是华美嘅皮干。伊更是以闽南，但是你今日入了世界，喺今世界全境记录呢，当作物来走进广受界重视加金山。
0: 今物界后半段是电商行情会介绍好英雄榜，喜欢第一嘅朋友可以关注第一抢登双榜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天剧后端，由天爱第一精或者是边带听啲来收听更最精彩嘅今物回放内容。
0: 下波开始咱今世界文库听啲。
1: 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作者爱来自就我讲哦。澳门地区政府和国家工业化信息汇报，七月三十号到地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发展新界生产力、推进新兴工业化的合作协议。地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高慧香和国家工业化信息汇报副部长显继功分别代表澳门地区政府和国家工业化信息汇报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支持澳门发展新界生产力、推进新兴工业化等加强交流合作，助力澳门经贸融资加服务国家。

0: 敲定待击。
1: 澳门检央管理局七月三十号表示，多国嘅财政保证提案，共等三人民政府将以八月结算到澳门会见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会见期限为两年期、三年期及五年期。将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绿色债券、蓝色债券及红叶签巍峨签到下泽库主堆债券。澳门监管局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澳门十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红叶签下泽库同时阶段发展建设的关键之年。更南山提速到澳门发行下泽库主堆债券，唔单是推动巍峨建构最偏下泽，加支持签会签额集体会发展嘅动摇基础，更是支持澳门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动摇体现。但是绿色债券加蓝色债券嘅提速发行，将有助巩固澳门债券池边嘅金融双边，也会为港澳大湾区绿色加蓝色项目对接经过资本搭建基础，会为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作出贡献。
0: 香港特区政府七月三十号和清中青南明政府签署清中青南明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到皇岗靠岸实施直地两强的下泽安排，落实港千三方到定江澳的皇岗靠岸实施直地两强的下泽框架。签署仪式等至到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下泽安排由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清中青副市长罗芳浩代表签署。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及前总统南明政府靠岸办公室都当即签署关于皇岗靠岸、港方靠岸区及相关人行区电地在营框协议。当日世界全国南明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当日三次会议以六月十六号表决通过全国南明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靠岸、港方靠岸区及相关人行区实施管辖的决定。国务院以七月八号就启用皇岗靠岸、港方靠岸区及相关人行区有关事项作出配合，确定港方靠岸区该具体投票的名字，并同意港方靠岸区由七月三十一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我港两地政府商定。皇岗靠岸、港方靠岸区条例在659间获立法会通过后，已于七月十号强行，并于七月三十一号生效。电地使用框协议落实授权国定第三条的规定，特区政府以组建方式处理港方靠岸区界使用框，组建期限自无关区划期限截止起至2047年6月30号止。组建期限届满，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按江青三方早前特性的共识，前总统南明政府承担整个皇岗靠岸定江项目，包括港方靠岸区界设计及建造费用。特区政府每年向前总统南明政府支付1500000人民币上定石租金。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外技术及更等社及前总统南明政府紧密合作，创作推荐靠岸向工程开通专业各项条件工作。台山方确认靠岸个别安装、停损、运作的条件后，或港两地政府会确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实施向工程公布。
1: 珠江纽大仓库基金签约仪式七月三十号到香港举行，该基金总规模为6亿港元，立足上海及香港两地资源并湖，聚焦南港地岭、高端制造、生命健康等赛道，重点导向香港本地仓库项目，首批交界意向项目已等级亮相。
0: 2026年前半年，更大银行业保险业成本统计会七月三十号到广州召开。记者从会前了解到，今年前半年，更大银行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总贷款额以及保险业资产总额、保费收支及承保利润等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截至今年六月末，更大银行业总资产43.99亿元，总负债12.7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77%、6.75%。其他各项贷款额下30.78亿元，各项存款额下33.4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05%、4.04%。更大保险业总资产2.93亿元，同比增长9.67%。多当区金融池电互联互通推进者，跨境理财通2.0，市场资金跨境汇率影响达直赚403亿元，增至9700000次港澳机动车享受等候税前政策便利。
1: 哦，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云库听点解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落街为了上进嘅事，点溜。
2: 到来世界抢好当三将，
3: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0: 湖南永州。2014年呢，来到了东山正业技术学院就读，高级已经到东山参加会见了十年啊，应该大世界新东山人了哈。他以后是个出身，是从中国美术大师潘志宏教授，多年来渐渐到这个汇聚潮江。2020年外出沉淀的时中，已接触交流及时发展感觉，了光一切的感觉和这个整美华丽的知名啊，深深的吸引了伊。
1: 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参加一个朋友的小展上面看到了这个小众的掐指法郎工艺，当时呢他的工艺也是让我很意外啊，因为我们在传统的掐指法郎定义里面一直是觉得是在这个景泰蓝的基础上在铜胎上面去做，然后呢看到他们那个时候是在做这个掐指法郎工艺化，当时我就觉得呢，既然这个东西可以做工艺化，那是为什么不能做在文创上面呢？所以呢我在回来之后呢就对这个东西进行了研究了大概有一年吧，包括它的这种在文创上面的应用、教学上面的应用，以及这个市场化还有这个品牌化的运营路上呢，也是做了一些探索。因为最终总结出来的像这种掐指法郎工艺化呢，区别于传统的一些其他的非遗工艺来讲，它的这种人才培养周期首先来讲是比较短的，第二个来讲呢，它的应用场景会比较广泛，它不仅可以在木头上面，包括石材、玻璃、亚克力上面等等啊，都可以来制作啊，就改变了传统的其他的非遗工艺在单一材质上面的应用。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再去把它进行一个深入的探索，然后其中呢还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什么呢，这种工艺做出来的文创也好，包括它的工艺化也好，可以做到批量化、市场化、定制化。比如说像某个文创产品，哎，你说做1000个，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做出来，包括做出来的相似度呢能够达到90%以上啊，这个就区别于传统的这种其他的一些非遗工艺，可能对于这个素材的取材啊，我们会更加广泛一点。
2: 吴永桥大，或者是广电子偶尔艺术青少企划哈，以前呢到2020年，伊创立公司专门来研究这个刻石法郎工具画，专攻装饰跨画这个领域。
0: 基于装饰跨画的行业痛点，吴永桥甲伊个团队呢，就研发出了独一无二、可规模复制的刻石法郎工具画，创立江山岛。
1: 看你这张图，它是一幅传统的这种画作啊，再到我们掐指法郎工艺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的因素，就是传统的画呢，它可以用颜料，我们去生成一种新的颜色可以互融，比如说我们可以黄色加蓝色，可以形成一个橙色。但我们掐指法郎所用到的合金材料，它的釉料，它是一种固体小颗粒，它两个颜色之间呢，它是不能够互融的。所以呢在做这个千里这张图，它里面这种山啊的过渡的时候，它会遇到一个问题，就需要我们这个手艺人对于这个色彩的搭配需要很精准。其实就是呢千里这张图里面很多这种山的这种层次感它非常多，有前有后，所以我们对它前后层次感的这种把控，除了在色彩搭配上的一些区分之外，我们对于这个另外一个核心材料就是这个丝，我们也去进行了这个升级，沿用了这个高丝跟矮丝这种创新搭配的办法，比如说在中间核心区域会用高丝去增加它的立体感，到后面这种虚一点的纱呢，我们就会用矮丝进行去创作。其实在千里这张图创作的时候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它的树，像这个树呢的制作，像画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用我们这个工艺做起来是非常难，所以当时我们也采用了一个比较创新的结合办法，就是说树我们也是用这个在成品做完之后，这个树我们通过这个国画的形式再把树给画上去，就做到了有实有虚，同时呢又还原了这个千里江图的效果。其次呢就是还有一个在千里江图做的是一个难点，就是它的水。水的话呢，因为在国画也好油画里面也好，它的呈现方式是比较好呈现的，可以通过画笔来画出来。但我们这个 这个

0: 子瓦楞工艺做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也就想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传统的这个丝的颜色都是金色，但是我们用金色的丝来描述这个水波纹的时候呢，是不够贴切的，所以我们又研发出了一种银色的丝去代替这个水波纹啊，所以这个材料上呢也去做了一个创新，其实就是水波纹的这种纹路怎么去做。当时我们参考了这个鱼鳞纹、水波纹等等，又去进行艺术的一个升级，进行去排列，最终才体现出了这个水的效果。
1: 啊，从呢间所都及时吸冷淡季会啊，而家侧面呢即凉爽嘅吓，随即呢就秉接以啊送呢个色彩啦，随之介本里加青椒介本块内涵引起了轰动。即狮子岗呢平段主跌，迅速成为了大正中麦嘅焦点，为每个定型了优秀传统文化嘅独特门啦，加时代嘅特。
0: 这个我们用掐丝瓦楞工艺做出来的这个发之后呢，一经问世啊，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青睐。因为在行业里面，很少有人会说将一副传统的这种山水画会用这个工艺能够呈现出来，并且还原度呢也比较高，并且呢又加入了这种非遗工艺的一些艺术含量在里面。所以我们第一批大概做了200幅出来，基本上在短时间内，半个月之内就卖完了，包括后面有一些国外的客户都非常喜欢这个画，并且定制了很多。像这个千里江山图这个爆款，我们一做大概做了3年。当时内蒙古的一家外贸公司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千里江山图的掐丝瓦楞工艺画，觉得非常符合他们的这个客户的这种需求，所以当时我们也感到很高兴。我们在广东这个地方做的作品，没想到在内蒙古还有人去关注发现这个东西，所以当时他们呢过来看了之后，一次性订了大概200幅的这个千里江图，包括有圆的，还有这种方的，去配合搭配使用去做出口，出口到中东啊以及欧洲这些国家，国外的客户就是说非常喜欢这种类型的画，当时我们就一直供了很多给他们，在中东啊，包括欧洲都是之前是一直做的比较好的。
2: 遐这次嘅成功啊，做只五羊条更加强调了创新汇聚嘅信心哈。以前呢，以花研发起了智能岛啊、东皇宫等等多种各项元素嘅装饰物，包括大会嘅 IP 哪吒或其他嘅动物形象。
1: 作为行动所能嘅五羊条，我将目光呢投向了本地甲广东嘅汇聚文化。因以东山三县白鹅溪、东山西库水岭、广东青山文化等为蓝本，进行创作界及时复冷更外围。从之初，经过界汇聚文化呢，透过独特界艺术形式，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到推升当呢，是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
0: 那我们对于桑乡这个木偶戏，国潮产品的开发，当时也是下足了功夫，因为木偶戏它的这个，包括他的这个人物形象，它是立体的，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设计啊，他的这种人像，人像来讲的话，在我们工艺画里面呢是比较难做的，因为他的神情动态都是比较难把握。第二个就是他的服饰的特色，要去研究他的这个针对桑乡木偶戏的一个服饰特色，所以我们在对他的这种服饰也好，人物形象也好，表演形式也好，包括它的动态，我们都要去进行一个先设计定稿，定稿了之后呢，再去我们制定这个工艺，通过它的这种人物形象、头饰、服装、图样等等，都要精准的去跟桑乡的它的木偶戏这种传统文化结合，最终表现出来一幅工艺画，既能体现这种非遗的工艺，又能够完美的贴合它的桑乡的它这个木偶戏的特征。第二个，我们做的是中山西区最浓的一个非遗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国潮的元素。像最浓，它的这种表现形式是更加复杂的，因为它不仅有人，而且还有这种火的元素。啊，至于火的元素呢，怎么去表现，当时也是难到了我们。所以，对于西区最浓的表现形式呢，我们也是对于这个最浓，首先对它的浓。

0: 进行了一个探索，去研究它这个龙的形式跟传统的龙以及其他地区的龙有何区别啊，以及最终坠龙的表演的形式，它是怎么一个表演的方式方法，都是进行了一个研究。研究之后呢，我们最终才定稿，做出了这个设计图，最终采用这个材质法呢工艺化去进行的这个表现。第三个呢，就是做的这个广东的醒狮文化的一些图案，做的是比较多的。那像广东的醒狮呢，有非常多的种类啊，并不是说我们大家普遍认知的单一形式。那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一些醒狮的特色，所以当时我们也，对于各个地区，包括佛山呐、中山呐、一些醒狮、龙狮、舞狮等等的一些内容去进行的探索了解，最终呢也是做出了一个系列的这个醒狮图。
1: 吴勇桥介趁着市一块大事会先是广阔界下，不极行以各项系列特事或冷更改话。以前先读完，话打造出了一系列嘅蒙尘耍变。
2: 其他有意多名戏剧剧目当嘅角色为灵感，打造出小卡正地嘅只锁匙口。每只嘅角色呢，拢被虎虎如山嘅呈现出来。之后呢，眼中直亮啊，为什么呢？就能够捕捉到戏剧艺术嘅独特魅力。
1: 另外呢，我自己喺听会去甚至声线等等嘅唱意识嘅开大事，好像只表述性差嘅，用只旧自己现花啊、超靓啊、扩张嚟掰，碰撞出了传统嘅思想旧自己会去。
2: 至初将传统文化加现代创意巧妙融合嘅侧面，每只件呢，拢包含住自己独特嘅卡斯。这催促之后呢，就受够了大众的青睐，成为了文创名曲别具一格的创作。
1: 时间来到了2023年，吴勇桥甲东山市会举会客技术学校学习，更当成立来我建设会主邵锦群，作立东山职业教育层线扩定，并开启编排会客词典会五则的先阶段。
2: 邵锦群以会主技术走进职教校空界创新模式。通过会主技术培训，超工体验双边定制及艺术创作的服务，形成了双黑影层界良性互动循环。
1: 在开听界设计前，超工方是面向平面艺术设计及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开设自己会主开听，让学生不仅能够对传统文化有浅切的了解，还能够掌握更具基础、动手制作更大的双边。
2: 得了到学校培养人才，吴勇桥呢，我通过多期的培训，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了会主感觉，例如妈妈讲技能培训，形成会主每产业的体验课程。
1: 也为了进一步弘扬东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会主创新创新，同时呢，为可能群众提供更多另外就业及创业的机会。在东山市湖南的指导下，吴勇桥呢又推出了县城会主助理人培育计划，指导外国及培养一批有能力、负责清洁及视觉冷技具童星而推广助理人，让及视觉冷技传统技具定向新光彩，助力县城冷社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促进县城经济及文化的上升振兴。
0: 我们也会在明年会开展针对广东省的一个培育计划，非遗培育计划。那么就是从各个市里面筛选出、挑选出一两个人，又会进行这个模式的一个复制。那么在广东省搞完之后呢，我们也会举行这个全国性的这个非遗的主理人培育计划。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真正做到啊，把这个技能能够走出中山，带上了全国，是吧？在全国，如果这个培育计划如果又成功的话，我们也会尝试着举办这种世界性的这种非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这个掐指珐琅的工艺。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呢就是今日第六为了介绍的内容了。需要呢，你将听各位是全景记录，欢迎你锁定评论，继续关注天爱电竞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后端，收天爱电竞或者是冰单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1: 城市界车水马龙，眼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记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

0: 下场经纪录或是建议。天王以两广地区改面更成熟光熟即将即上灯往场地先生不是改娘娘本会基因改明白。以有个时中是面更少的秋灯或是生香的广湖红木有个时中是澳洲贵族关键或者是华丽的皮盖。已经是一年能离家养老世界。今次嘅长径纪录，往大嚟走进光小界，暂时而见声。星光初节，屋捏明，坐大开门，高直升。强姐改名在地时，就令天个薄天清。唐代诗人白居易诗集《乍兴》，别怪了乍从清先嘅玲珑光景嘅宏伟。西当的画景让人不禁遐想两篇。到广州芳村的浙江的江浙时当，记者甲西当别怪个只介扎从清新不欺人哦。到星光下节介草地间，直接强美的空气到背后火枪当硬掏顶体。到霞光借肉诶，放点迷人的光彩。这北侧边是光秀大师，国家几乎每只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光秀代表社团成员邓秀芳嘅直北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金牌美术百花赛金奖杯嘅光秀侧边成衣。伊嘅起作之处是因陈秀秋画，营造出桥段鲜平平嘅光艳氛围，让人感受到诗而画，画而秀，相拥相通。我先去家己当年创作直北光秀侧边嘅歌听。邓秀芳已经是压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1: 孔雀开屏是广受比较有代表性的纪念，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的孔雀尾是摆来摆去的时候，角度不同，它的反映出来的颜色就不同。那么选择在朝头早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这个百合花的丛中翩翩起舞，造成一个早晨的气氛。
0: 多谢各位讲者时间，望下笔直白白色彩阳里，虎虎如山的光秀侧边，黄灰了眼。这只红线两百五毛的影舞在朝廷的休息，挂着锦鲤在地当象征的摇动。太作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着一只懵懂的改件。神采飘扬的雄鹰，顶替背向感觉一出海平面的照应。这个天立界，拢是邓秀芳的一个斗镜，唐顶峰、新埔、吴江面的侧边。即在想象发光的侧边背后，蕴藏着传承彩泥的娘娘文化基因和明白。时光倒流，回首光时的钻石金山，伊个弯曲，伊最初的模样，伊曾经的高光时期，以及伊经历的起起伏伏。光秀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闽江潮界陈小感觉的总称，是广东或小当界代表秀。光秀甲苏秀、湘秀、浙秀并而为东国四大名秀。史者记载是以唐代雍正王呢，更当即为呢更杂诗会的少能卢弥呢，到直北直此江班的史江前秀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这个更当时更改美术大师光秀会追传承人唐顶峰对光秀的历史研究，一力发现光秀的起源应该是更杂。
2: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木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0: 南宋的时中，更当的绣饼开始从清规小艺和黄色来听走向海内外起点，发展成为闽江直征动摇的潮港一。明正第九年，这届葡萄的象征到广州各地领抛绣饼，回国向本国王热烈交流当先。广州绣饼从此名扬海外，并开启了一届高光时期。这次就不世纪出口英国的光绣灯，既有培养省山的香饼，也有贵族府定制的独特绣饼，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府会穿着华丽的陈绣服装，披件精致的陈绣披盖，从日上流社会成为了时尚。明末到清朝同期是光绣艺界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廿六年，经由渤海光出口界光绣，价值就达到白银49.7万两。

0: 帮手从闽江小培养先生独将形象变化大规模先生转变，出口贸易进入了创新时期。光绍的辉煌直接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光绍也受教育当场，直落才等。新当局成立之后，政府高李秀珍开学先生。1958年成立更照此更改美术研究所，邀请刘世炳来团改，更单格地光绍开学。190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邓绍芳进入了更照此更改美术研究所，从事光绍设计工作，以直边向刘世炳学习，直边刻苦钻研，努力呈现。阁下东西怪绘界色彩高深王力，创作了独特界陈绍思想色彩高深画。政治界汪俊民间界陈绍奇具牺牲教职界先界教导。前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邓绍芳创作界画艺小举空，曾经代表光绍到北京参展。令东画派界小举，吸引了包括多位东洋领导带来界光景驻足展堂。唐丁鹏，
1: 《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画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0: 这个世纪六十年代到后期到七十年代，光绍一直都走我观听并进，为这个人浑浑壮亨，光绍的唐诗傲气学能。1982年，随着光绍侧边神气获全国更改美术百会赛质量金杯奖，邓绍芳成就了邓志博开界光绍硬功能，以培起了光绍艺术研究所培养成人，我带动斗家新妇作者而从事光绍事业。唐丁鹏，
2: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绍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绍芳。
0: 更是一开皇保养界广湖二头，光绍第四回计唐诗的呈现直接到路前，从平面利基将变成为立体利基的歌厅，并可见一斑。唐丁鹏，
2: 最初的例子就是整块闷闷针，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荔枝了。后来陈绍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荔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荔枝的绣法。
1: 这幅叫吉利图，20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0: 光绍能儿时古镇的精神跟努力，阿光绍称赞。王维每首能系列光绍作品，曾经在上海同往展览会前引起轰动，吸引了正在红丝。热烧界向社会公开光绍章法技巧的作画，更是体现了光绍能界兴建加积极。邓绍芳的新妇吴明景，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着，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4: 导师，
3: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0: 金会相团，热意创新。直到有直到的光绍能减少叠加结的初心，不断到光绍艺术的探索之路前，孜孜不倦的对敲，直增直爽，绣出时代的华彩。好，听众朋友，以这就是今日长经记录的内容，所有你将听到的是叠双红情话。我是建基，天一叠音，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收听更在天一叠音的精彩节目。
5: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6: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节目，我是建基。来到了咱今日的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将咱来宾是叠州小姐小 B。
4: 多谢归

0: 个这么做当献给大家，春归国行，这期留给了咱学在第一个小姐。那么这期爱大家做落来冰雪个，就是咱第一个特色小姐小贝。第一个小姐有一撮是本土长子个，有一撮是外地引进来个，小贝就是典型个一只。小贝现在是北方人拿手个小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西郊人在山地区和外地的交往也比较平衡。西郊地主小姐更能够广泛地接近外地的小姐，点心的制作技巧，结合本地的特点加以改进，所以呢，也就引入了小米了。小米作为传统的地主小姐，到过去的地菜饮食之中，往往被作为配菜点心。现在到地山街各个酒楼餐厅、早点菜铺来摆都有小米。特别是到热天时，好多朋友都喜欢点一群小姐，因为到一群小姐呢，好多有送，吃起来非常爽口。那么咱第一位小贝，伊是从哪里来呢？为什么改名叫做小贝呢？接下来咱请出第一位本色专家张朝南张老师来给朋友做详细介绍。
1: 明明就无硬币，你要做你啷个叫做小贝呢？啊，只对有。高大都是引擎的风车，有海音的音数，打起来是会动的。那日本名叫北方叫做什么？直观现在称呼叫做蛇妹，就影蛇的蛇，妹妹的妹，叫做蛇妹。后来我们为学者，清朝学者，伊就觉得这叫做蛇妹，打起来够魔术。虽然有人解释这个蛇是铁手般这个小字。普通的烧带，这个烧麦，但伊是小姐，唔是正经正式嘅混彩，所以甲这个正式嘅混彩搭配叠卖，叫做烧卖。伊也觉得这改食过敏感，伊主张用啲咩呢？用这个打字半烧，巧妹，这个巧叫做巧白，叠正经咩的正个。伊个咩个？就当喝点小米配应该面。非常之开够薄薄，所以草莓饮食点白风就拿做这点配，所以叫做烧麦，伊写作字就是叫做草麦。惠民区到底点现在也不可考证，总之就是到北方的地区，特别是经济繁荣的大都会，类似天津、北京这大，原先是最流行的这个小吃。那么到饮食室也有一条规律，就是要发起的，特别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城市向周边个传播，一传播的途径，也就比如北京是京城，也就各个省的省会，因为京城有官员去搞到那个各方各面的联系，所以伊就把蒋介石可靠的小姐。就算带来都会，那么广东就算带来广州，因为广州呢，泉州人国籍，那么泉州人又再带来泉州，所以中午间这个流传的过程。但广州人伊这个写墨也好，或者丑笔也好，伊就只能解翻译做广州话。广州话这内字攞做你嘢呢？你考啲写墨，啊，广州人伊就收埋，一即系发音夹好个小笔。确实非常之紧啦，所以由于个人嘅隔海，连就咱到引进这种小只嘅时候，含之嘅命托嘅引进来，你混一嘅时候，托出点误差，就把将血脉嘅混一作小米，造成今日嘅命不符合，明明无值的米，你又是评为今日叫做小米，就是因为这个广州话小米，可以改作血脉。也可以翻译作小米，以何同何？解咩都慢慢都结生嘅。
0: 其实小米以前是北方人拿起来小食，过去北方地区有一种小食以面条为啊，以米粉做配。这种小食大多是小摊档登盖摆布，因为它北方嘅天气比较硬，所以这些小摊档到每一些点心嘅时候，就将伊放到一个小篮来摆，写一块咯，不断嘅往这一种小食。所以呢，把这个小食叫做是蟹脯。后来蟹脯这种小食被移植到南方来，这些地方以特音来加以起名，也就有了后在特音上更改唔同名字。比如他刚才所答的蟹脯、小脯、小脯等，但实际这个来源就是蟹脯的日正小食。做现在各种蟹脯的品种呢，也是非常丰富多彩，制作也是更加精美了。咱第一个

0: 酒比有什么产业的特色呢？依家为世界酒比有什么区别？接下来，咱请出啤酒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书广告师，大家陪梦拍一拍。
1: 因咱啤酒嘅酒比系米粉嘅糟粕啊，即系成双子嘅松松，造成咗呢个牙隔呢个等呢，造成咗呢个牙路障啦。确实是只高灰成有只嘅点特色嘅小食。像这个米胚，这个米胚那段呢，大概以一根米粉，可以落到四粒鸡卵，哈，做成了这个米胚。以用米粉夹鸡卵，拍这个鸡卵来做胚，对胚薄，个简单就是有这个浓烈这个香味，增加这个口感，哈，食出比较有水准。一餐捞这个松。主要啲嘅可以做成双捞啲嘅葱松，做成捞啲嘅啊，那段呢就是餐这个松，等呢。也够 happy， 老成老只啊，加只啲个好老味真好食，加只只适量个彩虹调花后做成老只个小味啊。落去出嘅时候呢，出色老之后，最后呢，或是用点啲生头油，用点啲生头油解淋翻只个小味，只个名定。依阵你当爱淋只个生头油呢，因为本身依啲个通过老能只几只调花起来后，伊毕竟依啲个味，从个正个味格个讲究呢，或是格啲比较飘。所以介绍到蒜头腰子够浓烈的香味，把这一些飘味给降下来，使得食出蛋比较有浓烈。特别能介绍的小味呢，甲月食的小味相会，这月食的小味以前的落的开始在许代就是蛋蛋过入松丁，但作为能介绍就唔易，能介绍呢就是能介松。开始在做，请许多人咧讲究开始食。一得老大，依个送嘴话呢，也可以应用老自己菜头啊，大头菜，等之后咪今日都可以学做成老自己啊。但毕竟嘅情况下，还是少个人用老自己送。
0: 啤酒嘅小杯甲姜汁嘅小杯，当牙嘅制作者是力会唔同嘅。姜汁小杯嘅牙全部都是力类，所以啤酒小杯嘅牙呢，即是加入了一些清爽，所以这些嘢食起来无限肥滋，而且口感也更加爽脆。遐小杯依家配嘅制作呢，也是非常讲究，要求搭东江秋高、西郊立国，而且听不规则嘅结合状。遐小杯嘅牙呢，也是非常丰富嘅。有青叶啊、白叶啊、青叶啊、笋啊，只要做成丁，或者调入味精、胡椒粉、得油丁，再配以紫醋为基底，所以食起来开胃消食，回味爆强。

0: 从欢喜向国内，还有人落卡堆。
1: 台顶面小草堆，为全面队更高垒。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两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办。
2: 上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电影节目，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人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沙为植体，沙为植体拍调酸黄氨酸之症。对这道米就是黑麦起湿，黑麦起湿拍调酸起湿凝胶症。对三道米就是苏林会记红领奖，苏林会记红领奖拍调酸名成绩。听众朋友，那今日当然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6: 黄丁老师，
5: 又开始来学习了。
6: 哦，我唔是嘅来简单学习啦哈，听众朋友哈，咱坐者来，好嘛？
5: 对，一道米是三位直体，
6: 三位直体哈，三位直体调酸黄氨属二质，只介二。那都是阴冷烫热，现在念啊，了人是自家自如，只要人去想，伊个只要人去写，了写电脑里拍啵，就来用电脑。
5: 嗯
6: 啊，所以教下当只字来回忆字，了自家自己做你写呢，自家字就是那个果，那都要改呐，直改喏，改只两字来改字呢，等卖直改直改，下摆喏改三改改字出生就对。
5: 哦，念果还是？
6: 能自己讲下自己
5: 是啊，这个哪个改啊？就是类似那个大正的正是三个人，
6: 三个人就三个改啊，就三位直体哩，那个先就个只个直位哩，
5: 哦，
6: 那三位哩三个改是做直下哩，下做直下嘛，只要免费上讲嘛，就是三个改字啦，下做直
5: 下。就只个字，
6: 只个字就读作词，黄言咁样是古字，黄言就是那那唔合，好听嘅意思唔合。但是来到那钓鱼做熟的那研究到那错误加凄凄惨惨。
5: 哦，凄凄惨惨是。
6: 凄凄惨惨就几个字。
5: 哦，凄凄惨惨，六个长长字呢？
6: 凄凄惨惨，一个长字我经常我唔记得个。
5: 老师，陈老师在出个名。
6: 哎，好啦，个长字我唔了了，再出多条名。
5: 六组变六位直体哦。三位直体就是三个介字合作者，就是凄凄惨惨的凄字。好，谢谢老师哈。
6: 那个场地我记得到，那个突然那做条米出来哈。
5: 好，不低长眼眉。好嘞，听到第几道米就是黑麦起湿拍调酸起上应该正。
6: 黑麦起湿哈，调酸起上应该正，这道米是回忆发懵。起湿就要小胎，小胎就是打浆，就会。风个耳叫做大，黑面就毛毛暗毛暗毛，所以叫拍毛。
5: 拍毛拍毛就是那现在那拍布嘅意思。
6: 拍布外口毛毛，
5: 哦
6: 拍毛，
5: 拍
6: 毛硬毛硬叫做拍毛，一个理解。
5: 是，好，来睇第三道面是苏林会记红领奖拍掉三名成绩。
6: 苏林会记红领奖掉三名成绩，就是伊也赠送了发梦来贴贴。苏林会记朋友们啊，像这三个名，恁就看下，看下错真叫字数。林落个北，苏就是苏掉就埋个哈，是做动词去掉个意思哈。这个会记这段，个会字墨字迈，记字也墨字迈。那么强字易强，就是把这林字落个北来多这个会记，个迈掉。会记个墨字卖拢埋，从咩个从五记，个五字个正字哈，正字正字五记，
5: 红
6: 岭之上，红甲岭个上摆
5: 都是山，
6: 就两个山，一两个山就着来倒啊，都无五记山山哩吼，哦，恁这也读作正也读作记也吼，一记物件，所以呢就着来倒啊。

0: 你就像那有咪敢那块黄芪山，黄芪山这芪人呢，就是山字，莫甲生字，了一个山就该徛半个，所以叫黄芪山。嗯，三个字就将个导出来，哈、哦，黄芪山也是吉祥名胜啊，大家会知个。那遐咱个咱有神话团，但条咱们大家去个某组会清楚就是爱去团个遐岳阳模。
1: 嗯，
0: 哦，啊，咱晓得嘛个团说，但是唔知人在无听着，人我农家说就点听老伙人啦。来去黄芪山顶看个八卦，八卦洞，迄阵呐，哦，食起喜糖丝、羊文馆来
1: 平南，
0: 平南芒，肉啊啊龙比高啊，龙比高大湾，去到个山洞个，了个肉落去，了就每个只渡落去几个八卦，了龙比高大湾一片山川呢，哦，那一片山川呢，那山川然后个伊个是。白起来之后，个啊，这就按环头始作，又要来造访对，就是叫做龙地教，咱闽江就爱讲叫做龙地教，哎，那龙地教闽江那龙地教大王，就是咱历史人物龙地教，像那叫咩，多咱个只文史上或者争议啊，就那那根据只闽江传说，就那龙地教，龙地教是江西人。跟啊，龙地到东西走访是吼高条山，是吼啦，那到高条高条桥，按这样子时刻直面光点，那根本无可能。啊，直面光点，那既然闽江团说，
1: 就
0: 应该有所只想。哦，那我这个无参加跳车，我就无放眼光，真系哦。哦，闽江团说即系南比较大王就是佛龙地噶。
1: 哦，伊搭其实是黄芪山，往来名叫做黄芪山，就当也食是黄个芪相讲，因为非常有饮食性的朋友。有当唔在第二年开始就将黄芪之内是去掉叫黄芪山，是出名伊呢就出红门芪山招文王出世个即个家意。希望咱到黄芪山诶景仰呢又变出个招文王来，但是之前你过去招文王食个人物，直接也包住，但是有咩个即个都整大个即个。
0: 要你到红门时候，我只讲咩摩汤啊，你也是汤落去也是用就当个人海市景仰，咱就材料啊。
1: 诶，无伊当有只。个同事，然后当时就出个咪个当地安尼个凉饼，龙地糕、黄饼、
0: 黄
1: 平南，你话只炖红叶，只个同事，
0: 是啦，都同事啦，都办公就移过来啦，
1: 吼。好，谢谢黄地凯老师。
2: 蝶结向等双关。
3: 如果是天涯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蝶结向等双关。
4: 今天将为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家电充能小活动的双灯的用框师，请用框，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的收听和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建议，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4: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访人数谈，思海客家，我是志谦。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拿学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定花钱。
6: 在等你喺客场街内，等等以后你同你上演前客家。
5: 最后话学，我等然会去哪个李庄嘅饭店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天嘅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原版客户端，作私下客家同酷暑糖，或者喺其他网站节目同埋剪彩片台。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私害客家啦！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私害客家哇唔抵。
6: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首先，我来关注到何前唔叫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飘出任务书路线图、设图规划，促进服务消费体制惠民危机重点任务所谓，释放出惠民善意促消费紧密结合的鲜明信号。此地提的是规划转实。发展研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同埋服务总结，提升文化同旅游消费等九个专栏，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基础性、改善性、发展性消费需求，明确回答新时代要么样推动消费体制扩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那么，聚焦热闹热销的消费需求，政策信号要么样转化为百姓可感可知的消费新体验。今日嘅天阳书启动就提供了一份先发嘅观察样本，详细情况请能飞行嘅报道。
5: 唔叫之前啊，嗬，国家天阳局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天阳人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天阳人文化嘅通知，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把天阳人打造成为是观影、社交、娱乐、消费议题嘅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嘅一段时间以来啊，嗬，广东深圳的多家洋人就是率先试水广洋加硬核的模式，把初期亲自客流转化为

0: 多人消费增量。深圳市光明体一家养眼就面向三到十四岁的少年儿童推出亲子广养眼科法通，包括养眼职业体验同到天然美容科普的环节。根据广养哈林阳公司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科普环节当中，公司的人会讲解中国通化的发展史，希望新年代在选上国外通化的时节里也更加的热爱本土的文化。在知识科普结束之后，养眼课堂就会变成为趣味职业体验课堂。新年的时候就会发生细细金飘眼、细细泡米花师，还有细细放羊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边体验养眼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当中完成对天然眼的深度探访。嘅探访拍嚟一则体验之后话后，哈林养学人持家一人嚟讲到。
1: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0: 哈林养学人刘志毅安尼分享佢嘅感受，
2: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0: 家长小五师安尼分享，
3: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0: 第二版发通当中，养眼推出了两款哈林养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呢，养眼弥补日韩开设儿童通化专场，展示29部国产同到经典 IP 合家欢通化落去轮播，唔少位小朋友喺紫檀前来观影。哈林养学人麦益凯，
1: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0: 观影加眼科的新模式，就嘅打破天然眼观影的单一属性，也拉通嘅眼科披头服务，卖片难处的非票房营业收入。嘅影城嘅负责人涂文生对呢只模式就十分的赞赏。
4: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0: 观影嘅眼科模式喺深圳嘅石桥，正系服务消费体质升级嘅一则神通嘅缩影。养眼然后唔单止系放养堂，更加成为嘅小朋友等人嘅听力课堂。与此同时呢，智能耳机嘅兴起也正好嘅为深圳呢越老越小打开新嘅新奇空间。第二段时间然后，以及由中老年人组成的润发乐团，经常呢系想要一海沉浸的一只工人地位排练。其他元素地位乐器系早地通过意念教父改变音色同埋音调的智能天才棍。乐团成员表示，学一种乐器唔单止好学，而且学还能够拓展社交。
5: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6: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次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0: 嘅乐团老师介绍我学，近年来呀，参加排练的人士近来见多，智能乐器广大又学习嘅门槛，令到难几次嘅老人也做得格数嘅发达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天才馆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就介绍讲，学所爱话向苏德伟的天才馆发出语音指令，佢就能够刺痛的实质成为唔想爱的音色同埋音调，而且一格就学会受演奏。宋朝安尼介绍，
7: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8: 哎，我在，
7: 主低音色，
8: 是，
7: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8: 哎，我在，
7: 调 C 调。
8: 你
7: 看，他听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夫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0: 中国乐器消费理事长孙水勇啊介绍讲，我哈，智能乐器呢主要系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者系放大声音，加埋喺心理测验发生原理，声音由电子振动器产生或者系经天上转换放大，唔依赖传统嘅声学共鸣器主导发音，智能乐器呢就直

0: 它不仅具备数值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储备令源发出。真系欧斯游学亚苏大嘅小朋友当然咧中意哦。学陈专业家科技产品小合点，做卖嘅下主题话学点都会系十分多年咧。真系欧斯体验起系最闹热嘅气氛。唔少年呢为一学表演嘅欧苏隔壁，上双数落去体验真能吉他。真系欧斯体验集一同学安尼讲。
2: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嘉伟古培训老师文章指出，智能乐器私自乐器的出现，令到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的方便呢。
3: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智能乐器的行业正好的重塑挣扎行业。门端讲大嘢，路江边段呢，音乐唔再系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系更多人出数就摸得到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消费理事长孙水勇就指出了后，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系会再加速的。
0: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 45.2， 去年是 42.7， 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 2.5 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一点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同到点听精彩片段。难做地喺原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诶。接待下来可以送后听嘅歌曲过后，系客场爱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言是乜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青。梅祖也好，是广东省唯一前卫为人中央时期的铁骑士，丰硕革命历史比较丰富。今期的节目，我哋现将会带人行于八二四义军三河坝战役纪念人同九龙庄冯元纪念人，跟随着当时学习来去踏前战场求子，拼图官场文物。三河坝战役任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九龙庄革命警戒梯出现转战队伍。朝廷阿等愿意坐落去顺定战体为家，回望整容整成，缅怀革命先批，传承革命精神，感受丰硕血脉。三河坝战役是南昌起义部队入广东之后经历的一败十分激烈的战斗，也是保存革命火种的关键一战。

0: 河定系等于一切行业太铺三河霸占意见阴影，前方损失根源火种嘅逢石长期。三河坝坐落海外江天港外潭河教飞处，恶数韩港水流摇头，是明日金交易的战略引号。依旧二千人南昌市女子是话，市女铺队你是南下一动，遵照分兵铺署，组得数量3000多名的官兵留宿三河坝自己铁军，任夫主力进军潮汕。来去谈一下中共太仆认为当时研究室主任张干贤的讲述。
1: 三河坝战役是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转战广东最关键的一战，它为继续高举革命旗帜、保存起义军的骨干和力量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0: 笔自弥山江边春天曾经的战场上，三河坝战役经营人是轻轻的矗立在海基的。主力人士索相复剧的党人主力面朝三江定够安排战局的参与。作为主春天，笔自弥山春天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不下脚失次。中共太仆认为当时研究室主任张干贤。
1: 三河坝战役中啊，朱德临危受命，率领3000多人扼守三河坝，而国民党前大军部却有3个师20000多人，敌我力量悬殊很大。
0: 在三河坝战役指挥部田氏总司级别的皮兰基上校，到今他还保存着丝丝杀铁的飘逸，透露着党人将士等人丝丝而归的精神。战火当中，军民同心筑桥，滋生大事。当天农民武装以白果人在梁富巷、笔自弥山、莫叶洞同将士等人并肩战斗，共同杀铁。来去谈一下太仆人三河镇飞上村三河中学退休教师陈满神的讲述。
2: 满城里面都是起义军，大家都拥护那个起义军的，那送吃的送水的，那就住在这边的时候，每家每户的长板、水桶、房间都给那个起义军住的。
0: 太仆人三河镇飞东村村民潘庆峰，
3: 因为那时粮食都紧张，就是搞一点那个青菜呀、煮一点那个稀稀的那个稀饭啊，什么东西啊，反正有的，那包裹就是那个番薯啊，全部都是自然豆。
0: 三河坝战役经营管地位，在淡干一道之前失误战期，而台湾白乡靠用自炮的涉鸟铁军的民间指挥成为先发的史料，也在一百英镇的得明星者得胜利的历史阵地。来去谈一下太仆人三河镇飞东村村民潘庆峰的讲述。
3: 就是那个大雾天嘛，他就想到了这个用鞭炮来放到那个煤油桶那里去，那个恐吓他们那个进攻的啊，所以我们这村民听到他是说，就回来以后啊，就我们刚好这里就是有三家，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小卖部，想把所有的鞭炮全部拿给了起义军那里。
0: 部队退避之后，在鸟坪庙子烧开重要会议，确定转战湘南的发展方向。基于呢件实战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基建整顺奔赴井冈山实现飞驰，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创态的关键根基。中共太仆认为当时研究室主任张干贤，
1: 保存了革命火种，同时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三河坝战役后，南昌起义部队开始了由进攻大城市向去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转变，开始了武装力量由单独作战向与工农相结合的转变，开始了部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0: 作为新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四野揭红色建期，三河坝战役经营人已经成为毛主红色眼科和主题当日的核心群体。对于集锦二线的钢界人江史平来讲，每一拜钢界都是一拜精神的洗礼。当讲到蔡强川牺牲的时节，只是要24岁，其眼中却经常包含泪水。三河坝战役经营人江界人江史平，
4: 蔡强川营长他的孙女还有他的曾孙女

0: 就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南坐火车，要几天辗转的时间到了纪念园。他的孙女当时是70多岁了，就是步履蹒跚的从下面一路走上来，然后他们在纪念碑前面，就哭，然后讲他们一家在千里之外的湖南很想念他。我听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一个职业它的意义就是它是前人跟后人的一个情感的连接。
1: 善意珍藏汉人士的甘愿火种从来都不熄灭，受人地为族超的沈河坝展神，这叫迷信。沈河坝的红色石马跨一时空，推推人笑，镜面线批留下的展神力量进化作显示台前行的通力，镰刀几处正规的甘愿火种还一动太替愿人熠熠生辉。前来参观的各体群众纷纷表示，
2: 我是从这个广东釜山过来的，所以我们到这里来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思想上有一个更大的认识和进步。
3: 就是有以前的这些领导的一些人啊，去付出了很多，才有我们今天这么好的一个社会嘛。我觉得这样子
4: 真的心里面永远都记住他们啊。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也要真的是要发扬他们的精神。
5: 艾希客家年，
6: 艾希客家年，
7: 艾希客家年，
8: 艾希客家年，
9: 客家年，
10: 客家年，
11: 客家年。
12: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1: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费时顺暖言善乜节目，
13: 诗海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 诗海为客，诗海为家。

0: 谭仲明要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晚的节目呢，带我们一起来去赵金八一四二卷三河八战役纪念人同九龙庄冯卷纪念人，跟随当时学者踏前战场 Q 字拼图官场文物。今头先我哋演讲嘅三河八战役，今下呢我哋来去行一道九龙庄革命景记帖。九龙庄革命景记帖呢系广东东部地区最早建立嘅革命景记帖之一，系东江革命嘅一面旗帜。今日的人呢，就来去行入到一栋连绵群山之中的九龙庄，重温这一趟浴血奋战、卷面同心的丰实岁月。九龙庄地处在梅县区丰顺县的交界地带，向南衔接潮汕地区，向北连通江西。平价的得天土后的地理条件，成为广东东部地区早期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也是酝酿一栋革命斗争的核心阵地。梅县区梅南镇九龙村党支部书记梁国强安尼讲说：“
1: 九龙庄呢，系个人生态的山沟林脉吼，啊，所以话深山老林的一种的印象，啊，离个市镇。”有25公里的路程，梯次团杀来人原因呢，主要一张就话梯次想不要，一张呢就易守难攻的地方。
0: 作为梅南革命的摇篮，梁文公学由革命先贤、教育家鼓出，可以叫热心人创办。1926年的冬天头，中共党员傅一生、苍天宝把其改判为梅南中学，以此作为革命发动起点。中央梅南中学支部也可以诞生。来去听一下梅县区当时宣教中心主任冯涛的讲述。
2: 这里啊，曾作为党团领导机构的联络和接头点，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革命活动场所。同时，它也为革命活动啊，是培养了大批的骨干，为我们九龙庄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也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1927年，梅县五一二武装炮筒爆发之后，傅医生、苍天宝在梅南中学收留梅县区，还有新来的

0: 地方招收比好的进步学子，实行革命教育，组织军事训练。同年的十月份，苍天宝、傅一生率领的淮南革命武装进入到九龙庄，同冯新燕、庄太然、赖凤祥等人领头的农民武装会合，组建的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体十团。淮南中学体验教长李俊伟的拉爷李解放安尼讲说：
1: 二八年你就是你唔忍抛弃，今朝早就改为体验连队，佮咪就在九龙塘以九龙塘为中心，在个一带淮南长沙水沙车巷，包括福沙哇、凤阳盘田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四处出击。大的团房，
0: 经过梅恩、显能、恩华、冯顺、太普、曹安同吉阳七人、中庆人李副经营协商，今天开五人炮筒委员会的工作起始后，成立中国共产党七人联合委员会，负责对七十人的武装斗争进行统一领导同指挥，给票子等一东北九龙庄革命根据地正式创建。我要谈一下淮南中学体验教长李俊伟的拉爷李解放的讲述。
1: 因为今天只是群众感知感觉，佮通过大团房啊、招牌的位置上面的就分就群众，所以群众感受到红军呢就是帮助群众重新翻身作主的，所以淮南的革命群众呢对革命呢是太的支持的，还派出真正的支持。
0: 1929年，经强势商协同意，东江铁尾海淮南水密省用寮成立东江工农逢源总指挥部，由顾太顺任总指挥。省用寮意图成为两套挣扎东江铁器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更加见证了军民五岁前程的通人家法。省用寮后人冯少林，
2: 哎，这个雅观好养照。即话佢可能能叫白照土高高啲来嘛，本期呢来出尽上人咧，佢当时照前咧开发啊，药物开发就来查出来，佢就按嚟堪为冯军招来嘅。
0: 梅恩佢当时先搞中心主任冯涛。
3: 那这里的话，本身还是东江军事政治学校的一个旧址。当时的话，这个东江军事政治学校啊，一共举办了三期，每期的时间大概是半年左右。总共培养了200多名政治军事的干部。
0: 省用寮的上壁空学校，虽然恒田任区被党人留下来的反洋奉军、士兵兄弟等人得到探秘痕迹，其他人认真地给一团铁树虽然得为的温暖情谊。来的参观的游客安尼讲：
4: 冯先生把刚刚新建的房屋无偿奉献出来给红军做指挥部用。默默为革命付出，让我对功臣不必在我和功臣必定有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在长滩25年的艰苦斗争历程当中，九龙庄还有周边的地区留下为十分多革命先辈的足迹。根据统计也好，九龙庄还有周边区域经历过泰西战斗233场，卫国战期的革命烈士有1276名，其中奉军烈士302名。英雄等人用一血同他生命甘肃春天，为根据体建设乃至一动体系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来的也参观学习的游客安尼讲道：
5: 最好的缅怀就是传承。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应该谨记革命先辈的辛苦付出，传承这种革命精神，不畏困难，勇于挑战，不负时代，不负先烈，
0: 强山依旧，精神长存。海鲜的历史时期，九龙庄人民以时期进辛勤劳作，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在丰盛的土地上实现绿色发展。市农小店、农家乐应运而生，日夜是建国建校。淮南镇九龙村村民赖阳平：
6: 我们这边的那个游客的比较多了，那我们这个村民的那个生活也得到了很好的幸福感。
0: 淮南镇水密村三亚村长钟秀丽：
7: 依托水密村的红石资源， 承接呢。

0: 机关的党建，然后企业的团建，学校的研学，以此来壮大村集体的经济。
1: 梅南镇九龙村支部书记梁国强，
2: 今年呢，我们九龙村集体收入就有11万，啊，现在呢，反正今年呢，预计，要比去年可能会增加一个20%左右。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客潮艺乐板块就同分享到嘅嘢。如果想我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难做地可原听评论区同我哋聊人互通。就地下来，将会进入到拿果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8: 我是你的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14: 思海客家。
1: 所以前呢，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5: 听众朋友，我是阿卡古。欢迎来到今日思海客家拿果离场嘅节目板块哦。一下来是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1: 往白嘅老传统，记录性格。一线创作行出风格，拿果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今晚嘅节目嗬，我为太齐家带来好听嘅传统客家山歌。
15: 嗯，
1: 挨得客家山歌啊，嗬，包罗万象。客家山歌渊密啊，十分嘅绝学。对于客家人来讲，客家山歌超系神化嘅热铺款，喜怒哀乐啊，嗬，都可以其中哦。
15: 嗯，嘅讲到客家人啊，嗬，同系我民族几千年来客家民族嘅坎坷同埋艰辛。嘅一年也周超话我哋客家人勤劳勇敢、团结奋战嘅精神。
1: 系嘅，其实。讲一次挨起客家人啊，嗬，客家人都十分自豪嘅嘛，嗬。跟住就下来，我哋也通过歌声来去感受一下客家人嘅自豪啊，嗬。来去谈到一首客家男唔简单。

0: 给客家人无论是南美行的五呢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遗物。客家人的口述再加上客家人的智慧，调制出了十分多秘密食尚的客家菜。给客家人无论行到外的也懂是甜标不是家乡的酿豆腐盐谷的梅菜扣肉的豆。
1: 见过下次是口水都会流出来啊。所以啊我等见下无办法同谭中平要热下来去热爆扣腐啊。不过我等也可以去歌声当中来去感受一下我等的客家美食啊。送问题就介绍难忘家乡客家菜。

给储备客家菜各地的客家铁神也用起省名人养。今日咧以下落去谈下先咧，来自河南的客家歌手啊，嗬，希望用歌诶来始终介绍梁川铁神嘅。说明下这个意思，梁川铁神名人养。

七个嘅客家美食，三个嘅客家铁三字系话好，风景秀美嘅客家天气也系十分值得带大家来去诶旅游嘅哦。今日餐我哋就先带大家来去到河南嘅乐山，喺诶数乐山美景顺天堂嘅过程当中，来去领略一下乐山嘅美景。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会见满意四海客家的前铺内容的哟，感谢你的收听。
1: 其实节目只爱你粉人海数据双胞下载边大概原糖客户端出过以肥糖非常甜糖的节目。另外你南开海评论区同你聊人互动。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都为各位准备咗丰富多彩嘅节目内容。首先，第一 part 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画岩彩画嘅林国强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同各位分享岩彩画嘅精彩。嗱，呢度所讲嘅岩彩画嘅岩咧，就系岩石嘅岩。首先，我同各位介绍林国强老师。他曾经在广州美术学院担任硕士生的导师，他的作品也是获得过无数的奖项，譬如他的作品《樱花节》是获得了亚洲现代美术展的优秀奖。首先我们会请出林老师，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请你同我哋介绍一下乜嘢系中国嘅岩彩画咧？好多听众朋友咧可能会同我一样对呢个岩彩画。嗱，我首先咧再重复一下，呢个岩咧系岩石个岩，系岩彩画。其实佢有咩独特之处？譬如佢同我哋工笔画啦、水墨画啦，以及系油画啊、版画啊、同埋油漆画啊等呢啲画种啊，佢有啲咩唔同？有啲咩自己嘅独特之处咧？
1: 讲岩彩画可能大家会觉得有啲陌生，但
0: 系
1: 如果系提到敦煌壁画咧，应该中国人基本上都会知道。当代嘅中国岩彩画其实佢系由敦煌壁画嗰度发展而成噶。主要就系近代特别于二十多年嚟咧，就一大批中国嘅国画家、油画家到日本留学，咁样咧就将日本当代嘅岩彩画嘅一啲精髓嘅学咗翻嚟之后咧，喺中国作为一个新嘅分野咁样带入到高等院校。咁依家全国已经有二十几个院校，包括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广州美院、西安美院、湖北美院、四川美院等等的八大美院啊，二十几个美术院校都开咗呢种画种嘅研究生同埋本科生嘅课程。我哋可以咁样理解佢喺我哋古代我哋嘅祖先就已经开始用天然矿物色嚟作画。敦煌壁画大家睇到经过千年。

0: 以上時間之後，佢、
1: 嗯、
0: 都仍然保持住好亮麗嘅、好鮮豔嘅一種顏色。
1: 但係歐陽碧畫佢係喺石壁上邊嚟到作畫，而我哋呢個岩彩畫係喺麻紙上嚟到作畫嘅喎，係咪？
0: 佢都道理都接近。
1: 嗯
0: 其实佢依家喺麻纸度做作画咧，佢都要涂夹粉啊，都要做啲底、亦都表要将纸表到佢比较厚。咁、样咧，佢以前佢墙壁上佢同样都、都经过一啲做底嘅。咁、但系最重要嘅仲系佢同以前嘅画嘅区别在于咧，主要系当代岩彩画系喺日本。对材料进行咗变革，而导致到产生咗佢好多脱胎换骨嘅一种新嘅面貌。最明确嘅一点就系、佢我哋祖先已经会将，譬如石青咁，佢已经分成头青、二青、三青咁、已经分成四五个级。但系咧，佢当代岩彩画咧，佢、就经过日本大和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佢一种同样嘅岩石佢将佢分成咗15个好再加一个白实际只系16种级咁一好系最粗嘅白系最细嘅咁一好嘅颜色佢就相当于好似啲细嘅沙粒仔咁样呢啲、沙粒佢老师教落呢佢係一般唔调色。唔调色呢佢就你即係沙同沙之间佢分离㗎你冇一条。咁、但係呢我哋中国人画呢种画嘅时候呢仲係会将细色譬如十毫以上嗰啲颜色呢当水粉咁样将佢调配下。
1: 咁之所以叫岩彩画系咪因为佢嗰啲材料其实就係相当于岩石当中嘅一种只不过将佢岩碎咗系咪咁理解呀
0: 佢呢个命名呢日本呢就将啲仿石色即係人造岩石呢叫做新岩。咁、样呢佢亦都将天然嘅好似石青、石绿、朱砂呢啲咁嘅颜色呢佢叫做天然矿物色。咁、样实际都同矿石同岩石有关。咁、样所以佢呢个命名就係留日嘅呢班精英翻嚟之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嘅探讨觉得又要将佢同重彩画区别开嚟咁所以认为呢个称呼比较合适咁、所以
1: 就将佢命名为岩彩画。
0: 所以大家都认同咗呢种称呼。
1: 咁大家记住啦呢、这个岩彩画呢系岩石嘅岩啊一开始呢我就误解以为系颜色嗰个岩添。咁其实呢真系命名为岩彩画应该系更加贴切啲啦。同我哋呢个中国嘅一啲咩油画水墨画其实有冇咩本质嘅区别呢
0: 完全唔同。因为佢首先系材质上嘅完全唔一样。油画水粉包括我哋嘅中国画嘅支装嘅软管颜色其实都系一啲化学嘅成分嘅材料混合而成嘅。而岩彩画呢佢系喺敦煌壁画嘅基础上发展而成嘅。佢起码佢首先佢保留咗天然矿物色为主。天然矿物色佢佢係经过万年咁样嘅即係咁长嘅时间而成嘅。所以佢色性好稳定。画咗上画面敦煌壁画嗰啲画佢经过咗千年之后佢都完全冇任何变化。当今都是咁亮丽咁鲜艳。
1: 咁换言之即係话佢最大嘅特点就係佢嘅颜色係千年不变嘅。
0: 係就算係仿石色佢都经过咗千度以上嘅高温咁样烧成嘅变成新嘅岩石咁佢都色性都好稳定。咁所以呢就佢因为佢有咗16种嘅粗细变化呢佢呢个画种画出嚟嘅作品呢佢就同当代现代艺术呢就嗰种接轨呢就接得比较好啦。大家知道当代艺术其实佢当代绘画呢佢都好讲究一种触摸感嘅肌理。呢种触摸感肌理呢就係、你感觉到 啊，佢摸落去、
1: 嗯、
0: 会有起伏，
1: 系立体
0: 好多。

0: 仲有就系仿石色，亦都叫新岩，
1: 哦，新岩，
0: 岩料。仲
1: 嗯，
0: 有一种就系水干，水干岩料。水干岩料咧，佢亦都系一啲天王土啊，或者内江嗰种染料，染甲粉啊，咁造成嘅。仲有第四种就系、各种嘅金属膜。
1: 哦，金属膜，
0: 金属膜就包括纯金膜啊、纯银膜啊、铜
1: 嗯，
0: 膜啊、
1: 哦。
0: 铝膜啊等等，各种硫化膜啊咁，呢几类嘅材料形成嘅。咁佢呢几类材料加起上嚟咧，喺外国已经发展到随便喺店度都可以买到4000几种。哦，咁样咧，佢就呢啲咁多嘅种类繁多嘅材料咧，佢再结合佢嘅技法，譬如厚涂、薄罩、透贴、透叠、撞色、撞水、流动、水洗、干擦、打磨、
1: 咁多程
0: 堆
1: 序，
0: 积、勾填、贴、刮、喷、洒、泼、染。
1: 哇，
0: 你
1: 等等
0: 好
1: 等
0: 多
1: 等，
0: 种嘅新技法啊！
1: 系 啊，
0: 佢就会使到画面咧呈现啲斑斓夺目啊，晶莹闪烁啊，斑驳厚重啊，色彩浓烈啊，千变万化嘅效果，咁样充分体现咗呢种画种嘅嗰种材质美同埋丰富嘅触摸感嗰种肌理效果。咁因为佢有呢啲特点，自然就同其他画种有截然唔同嘅嗰种面貌
1: 咁的
0: 啊。
1: 确系啊，其实咧，我曾经睇过啊林老师嘅一啲作品啦，即系话睇起上嚟咧，远处睇朦朦胧胧，近处睇呢一啲细微之处亦都系非常之精致。咁同埋虽然冇睇过你啲原作啦吓，睇嘅都系啲拍出嚟嘅相，然之后再复制过嘅。咁但系可以想象，如果原作嘅话咧，应该系摸落去手感系立体嘅，系咪？
0: 系，你睇印刷品放大啲局部，都睇到嗰种起伏啊！其实咧原作睇种画，睇原作系最好嘅。将佢放大局部，亦都比佢整体去拍成印出嚟嘅画要好睇。原因就系佢啲肌理效果系非常丰富，好襟睇。
1: 今次我哋已经同大家介绍到咗啦。嗱，林国强老师啊，可以话喺自己嘅呢个艺术生涯当中咧，系经历过好多嘅曲折啦。咁当然亦都系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咁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呢个从事呢个绘画一生嘅一啲经历？
0: 同一啲出身喺艺术世家嘅朋友相比咧，我哋屋企祖辈同美术应该系冇任何
1: 系嘛？
0: 关联嘅
1: 咁系乜嘢渊源令到你走上咗呢个画画呢条道路咧？
0: 回想起嚟咧，系小学2年级嘅时候，我有个同班同学，佢叫做黄松光嘅。
1: 呢个
0: 当
1: 同
0: 时咧，
1: 学
0: 2年级就睇见佢哇，画啲画好好，佢啲想象画画得好好，又画到大萝卜啊、细蚊仔、拔萝卜啊咁样，仲要参加展览。咁咧，只要佢哥哥系美术老师嚟嘅，咁所以咧就屋企有啲影响，咁好羡慕佢。咁咧，慢慢受呢啲咁嘅影响咧，我亦都开始临摹一啲连环画啊。咁到高年级嘅时候，亦都被叫到咗去学校嘅长报小组出长报啊。咁样喺初中、高中都一直系学校长报组嘅骨干
1: 即系呢啲咧，虽然话系学校嘅一啲事情，但系已经为你今后嗰个道路奠定咗基础噶啦。
0: 其实好重要，我觉得，因为嗰个时候咧，唔同依家有少年宫有咁多美术班，嗰时根本 想学画系好难
1: 净系
0: 嘅。
1: 靠自己，凭住一股热情去自学，系咪？
0: 嗰个时候系好好嘅练手，其实依家回想翻上嚟就
1: 系培
0: 系、
1: 养兴
0: 是，即
1: 趣，
0: 系即系
1: 打基础。
0: 佢都有啲形喺度，都有啲颜色喺度接触。咁咧就又当时记得高中嘅时候，仲参加过一啲展览会嘅绘图啊咁样。咁咧就高中毕业咧就都算好幸运。当时咧美工室嚟学校招人，我就交咗几张临摹嘅国画上去。咁记得系一个老农揸住烟斗嘅，谂得都算几准喺嗰辈人入边。咁当时咧美工室，跟住广州市美术工作室啊，佢系准备招我噶，佢同学校讲，后来学校啲政工组啲老师。

0: 你话翻俾我听，已经安排咗我去师范啊读
1: 哦，
0: 书咁样，
1: 哦，
0: 咁咧就做咗半年嘅代课老师之后咧，然
1: 嗯，
0: 后72年我就去咗广州师范正式学画啦，得到一啲锻炼。到73年我就毕业之后咧，就做咗上一中嘅美术老师啊，咁样当时咧就并且受聘到广州市少年宫同埋张文博老师一齐咧，就任教个高年级嘅美术班
1: 嗰时候其实你仲好后生噶，20岁，
0: 应该
1: 啱
0: 系二
1: 啱二
0: 十
1: 十
0: 岁，
1: 岁，
0: 系啊，
1: 系
0: 系
1: 啊，
0: 啊，系啊，我其实想教坛嘅时候应该71年，十
1: 71
0: 八
1: 年
0: 岁，
1: 即十
0: 十
1: 八
0: 八
1: 岁
0: 岁，
1: 就上教坛，咁
0: 系 啊，系啊。
1: 可以话咧起点啊非常之早啊，
0: 即系早熟咗啦，
1: 系，
0: 即系18岁要管人啊，要教住几廿个学生，嗰时仲要军训，因为我哋高中军训过，我记得仲教带住啲学生，我初一嗰个班嘅，仲带住佢朝早7:30就喺学校嘅操场度军训，咁样嚟练佢哋嘅队形，咁样，然后我喺上一中当美术老师嘅期间咧就。都系因为教学比较出色咧，已经受聘为广州市中学美术教育会嘅常务理事啊。
1: 咁
0: 咁呢个
1: 犀
0: 期
1: 利
0: 间咧，我亦都跟随咗李曼益四川美院嘅一个毕业生，喺广州针织厂，亦都系我姐姐嘅同事，学画，亦都同我嘅另一个同学嘅哥哥。梁卓书嘅哥哥梁君
1: 系
0: 宁老师咧，佢哋两个老师都先后帮我补咗一啲，点样画素描，要用块面去塑造形体啊，画颜色要强调冷暖啊，等等嘅最基础嘅一啲知识，
1: 即系奠定咗一啲画画基础，
0: 系啊，即系补翻一啲课，补翻一啲课，即系边教边学咁样咧，喺76年嘅时候，我。非常幸运咁样喺师范班入边咧，认识咗广州美术学院嘅尹国良同埋张同文两位
1: 呢
0: 老
1: 两
0: 师，
1: 位
0: 系
1: 大师级嘅老师啦，
0: 幸运咁样冇间断咁喺佢哋屋企得到佢哋嘅指导咯。咁到81年咧，我亦都算幸运咁样考入咗广州美术学院。
1: 你
0: 咁咧
1: 系一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嘅，
0: 咁咧就得到咗好多位嘅名师名家，同埋众多嘅老师嘅唔少嘅教诲啊。咁样毕业之后咧，就以优异嘅成绩留校任教啊。咁
1: 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仲系陈金章老师嘅弟子嚟嘅，系咪？向佢学画画嘅，系咪？
0: 当时都好幸运因为我喺大学期间咧，到3年级嘅时候分科，我就选咗中国画嘅。咁亦都曾经考虑过，一辈子都系以山水画作为我嘅终身嘅追求嘅一种
1: 艺术，
0: 自己嘅目标啦。咁亦都好幸运咁认识咗陈金章老师。咁咧经常喺佢屋企即系跟佢学下画山水啊，佢亦都曾经多次咁样，甚至整日咁样将一张画嘅自始至终整个过程、完成过程咁画过俾我睇，咁样咧呢啲对我以后研究岩彩画都起住好重要嘅作用。咁我谂咧，一个系呢批名师。起咗好重要嘅作用，因为就算系后嚟佢哋搞课题嘅日本嘅专家们嚟到中国嘅时候，后嚟到广州美院搞学术交流嘅时候，佢哋讲起都认为我在学嗰段时间系应该东京艺术大学日本画科教授力量最强嘅时候
1: 咁亦都系你嘅幸运啦，啱
0: 幸
1: 啱
0: 运
1: 遇到咁强嘅教师队伍喺度吓，
0: 系啊，系的确好幸运，都应该好好感激教过我嘅所有老师，特别系好比如尹国良老师啊，张同文老师啊，陈金章老师啊，呢一大批咁样嘅老师咧，佢哋的确对我起咗好大嘅帮助作用，帮我奠定咗素描基础、创作基础、色彩基础、中国画嘅基础，结合咗一种全新嘅材料。咁再加上咧，个个画种都接触过，咁呢啲咁嘅素养，再通过自己苦心嘅琢磨融合啊，使到咗我自己嘅作品，依家能够形成咗
1: 自成一
0: 独树
1: 派，
0: 一帜咁样嘅面貌。 一切

0: 我至今都感恩于心。
1: 是啦，咁今日非常之感谢林国强老师咧，系百忙之中系抽空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系接受我哋嘅采访。林老师交谈嘅过程当中咧，我学到咗好多嘅嘢，从你嘅身上认识到咗我哋中国岩彩画嘅一啲最基础嘅嘢啦。更加重要嘅系从你嘅身上学到咗一啲做人嘅道理。非常之感谢林老师噶，多谢晒。
0: 好，感谢你。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丝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7: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8: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9: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0: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1: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94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之下，李光拔一边防御固守，一边手中有功，他又叫将士在城里面挖地道出城打击敌军。这个呢是中国最早的地道战，他还在城上面安装石炮，将大石头不断掟过去，打到叛军损失惨重。地道后来居然有一次挖到史思明的大营里面，打到史思明雕盔弃甲，俘虏斩杀了敌军10000多人。这一仗就不单止严重消耗了叛军的实力，时间一长还令到叛军内部出现内讧。安庆水杀了安禄山自立为帝，史思明退兵范阳，蔡希德也疲惫不堪。这个时候李光拔率领敢死队向敌人发动进攻，最后歼敌70000多人。至此呢，太原之战就取得全面胜利了。这一仗李光拔以弱胜强，不单止一举扭转了双方的形势，更加为后来收复两京奠定了基础。唐肃宗收到消息之后下诏奖赏李光拔加司空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魏国公。李光拔这位名将呢，似乎真是为了对付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而生。叛军在其他地方威风八面，但只要一对上李光拔的部队呢，几乎次次一拿嘢。有一次史思明座下的大将李日月带着几百精兵过来冲阵，见到李光拔的士兵很悠闲地在战壕里面一路吹口哨一路倾偈。李日月就从来都未见过人敢打仗的，就大声问太尉在不在阵啊。太尉就是指李光拔，士兵就答话昨晚走了。

0: 日语又问：咁你哋有几多人马？1000人。领军嘅将领系边个？阿牙将啊！李日月一听，长叹一声：唉，咁我投降啦！啲士兵个个都好奇怪啦。原来前一晚啊，李光拔就吩咐过，听日史思明一定会派一个猛将嚟集营嘅。如果嚟咗，你哋唔好出战；如果佢投降，就带嚟见我。李光拔啊，点会知敌人会投降嘅呢？而更加奇怪嘅系啊，过咗冇几耐，又有一个敌将过嚟投降噃。咁大家更加奇怪啦，纷纷走嚟问李光拔咩回事。李光拔啊解释话啦，呢、这个只系人之常情嚟嘅啫。史思明听讲我喺阵中，一定会派人嚟捉我嘅。我一走，李日月就捉我唔到，一定就唔敢翻去复命，唯有啊投降啦。佢一投降，另外嗰个将领听讲佢喺我呢度受款待重用，咁自不然亦都会嚟投降噶啦。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恐防呢就系咁嘅境界啦。最后啊，到咗安史之乱平定嘅时候，李光拔因为功勋卓著，不但被封为临淮郡王，而且被赐铁券，名藏太庙，逃迎凌烟阁。但系咁一位大功臣啊，喺安史之乱接近平定嘅时候，就已经被调任淮南。而喺平乱之后呢，唐代宗宠信宦官余朝恩情元真对李光拔啊越嚟越猜忌啦。史书上一般都认为呢种猜忌呢，主要出于两位宦官对于李光拔嘅妒忌同陷害。咁但实际上呢个时期嘅宦官虽然得势，但系都仲系皇帝思路嘅執行者嚟嘅啫。对于郭子仪同李光拔呢两个功劳太大嘅功臣啊，唐代宗啊不得不防嘅。而李光拔亦都好明显感受到呢种猜忌啦。以至于后来吐蕃攻打长安，代宗出走陕西嘅时候呢，李光拔竟然因为惊受迫害啊，唔肯去勤王。后来代宗好多次召李光拔入朝呢，佢都借啲椅啊唔肯去。嗱，李光拔一向以治军严格啊著称嘅，但系佢而家同朝廷不和，咁就两难噶啦噃。一方面，既然佢效忠朝廷，咁就唔愿意自立一方，培养私人嘅势力；另一方面，佢又唔肯入朝，咁就失去咗朝廷嘅正统名义啦。咁一嚟啊，佢部下嘅大将，尤其系嗰啲唔系嫡系嘅大将咧，对于李光拔就越嚟越唔服气啦。李光拔嘅性格刚毅严谨，系个好出色嘅军事家，但系太过于刚强，唔善于喺政坛上面周旋咧，就系佢嘅弱点啦。最后啊，李光拔喺矛盾之中忧郁成疾，终于喺公元764年病逝，终年57岁。讲完李光拔，我哋再讲下另外一位平乱嘅大将。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是铁勒族仆骨部人。仆固家族呢是铁勒九姓之一的仆固部。在贞观年间，铁勒九姓的首领率领部族投降唐朝，仆固部呢就成为了唐朝的子民。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仆固怀恩只是个中级的将领，并不是统帅一方的大将。应该说他对于唐朝是非常之有感情，非常之忠心。叛乱发生之初，他就马上走到去灵武，来到唐肃宗的帐下，出任朔方左武封使，跟随郭子仪在现在的内蒙古一带作战，然后又在常山配合李光拔大破史思明。第二年，唐朝借回吉大军收复两京，仆固怀恩身先士卒，每次作战都跃马横枪，率先冲入敌阵，所向披靡，杀敌无数。咁因为功劳大啊，被封为封国公。咁因为唐肃宗嘅战略失误，急于收复两京，忽略咗叛军嘅老巢范阳，令到叛军死灰复燃，搞到战事咧反复拖延。咁喺长达7年多嘅平叛之战里边啊，仆固怀恩多次出生入死，立下无数功劳，同时亦都做出咗好大嘅牺牲。佢嘅家族喺平乱之战里边死难嘅人竟然去到46个，若然唔系生得咧，恐防真系死晒噶啦。在同铜锣的战斗里面，他的仔仆固斌兵败投降，后来趁机走了回来，仆固怀恩竟然不肯原谅个仔，将他当众斩首，这下真是大义灭亲。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Yo, yo.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港姐
0: ，What's up？
2: 今日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的喜愛。
3: 我相信啦嚇，粵劇藝術亦都會隨住粵劇人的努力，佢係一定能夠不斷咁取得新的成
4: 就。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去成全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來會更好。
5: 我希望我哋粵劇培養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昇，
3: 我是倪慧英，
4: 我是粵劇演員歐海明，
5: 我是廣州粵劇團的陳敏紅。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0: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8: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

0: 大家好，啱先你听到嘅呢曲《牛高出征》啊，相信一啲中意粤剧粤曲嘅朋友都相当之熟悉。咁呢一曲嘅演唱者咧就系原广东音乐曲艺团嘅演员吕锦蛮老师嘅。咁唔讲，大家可能唔知道喺呢曲当中，吕锦蛮老师咧系一人分演三个角色，咁分别咧系扮演牛高啦、岳雷啦以及岳夫人啊呢三个主角，可以话咧用子喉、平喉、大喉三喉嚟到演唱同一曲作品，咁呢个难度系相当之大，咁可能好多朋友都相当之好奇啦，咁高难度啊，吕锦蛮老师又系点样做得到嘅咧？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系吕老师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佢嘅艺术人生。好嘅，呢个时候咧，我首先要请出吕老师，欢迎你，吕老师。
1: 啊，你好。
0: 欢迎吕老师。系啦，咁我知道啦，吕老师。在演唱粤曲当中是相当之有成就，是通常平喉、子喉、大喉你都可以演唱的，是不
1: 是？是
0: 是。吕老师，你感觉在同一曲当中是要分演不同的角色，又要演唱大喉、平喉、子喉，难度会不会很大呢？
1: 这个都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本来呢都是唱子喉出身的。
0: Oh.
1: 一路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我们团里面有些同事建议我，各位你妈妈就唱大喉的，因为我妈妈原来在佛山市，她都是唱大喉做曲艺。唱咗好耐㗎喇。
0: 哦，原来妈妈都系从事呢个行业。
1: 系都系从事呢样吓。咁呢佢就建议，佢话你妈妈又唱大喉，咁你而家又唱子喉，你又不妨试下学下唱三喉啊，平子大一个人啊唱晒佢。咁人当时呢香港有一个又系叫蒋炎红啊，佢都系唱三喉㗎嘛。佢话咁你又不妨尝试一下。咁啊咁其实呢唱三喉呢啲咧，我睇我哋嘅老前辈里边啊，都大有人在嘅。以前我知道咧，何丽芳老师都系可以唱三条喉嘅。咁、但后嚟咧，冇乜人去继承佢一段时间系中断咗。咁我觉得呢个同事嘅建议咧，好好。咁我就不妨尝试啊。我第一首曲咧，系由《吕驸马》呢首曲开始转嘅，因为吕驸马咧，佢虽然冇大喉，但有平喉同子喉啊。佢同时系，因为佢女扮男装啊嘛，咁又有呢个角色，由平喉先唱，后嚟转翻佢女人身份嘅时候，佢就唱子喉。咁我好中意呢首曲，因为当时咧就系、广西梧州啊粤剧团啊潘楚华做呢出戏嘅，佢演呢个人物又好成功。咁潘楚华我同佢又好熟，因为我五七年已经识佢噶啦。咁后来咧我就同佢攞咗呢一个剧本其中嘅一场啊，个女驸马，佢考中咗驸马去娶个公主嘅时候，咁嗰晚咧佢就呢个要暴露身份啦，自己系本身系一个女性嚟嘅，佢又扮咗男人，咁走去娶个公主系为咗救佢个丈夫嘅。咁呢、呢场戏嘅好好嗰、个情节啊、唱曲啊各方面，咁我就好鍾意呢首曲，所以我攞咗呢首曲嚟第一次作为尝试。当时演出呢喺观众嘅效果里面觉得好欢迎好新鲜、有子喉平喉咁样转换咁样。咁从此呢我就请我哋团嘅作家蔡显芬老师写咗第一首三喉嘅曲俾我唱、就係赵子龙吹龟。
0: 哦，咁系咪即系量身定做咧吓？
1: 系系啦，度身嚟定做啦。咁呢首曲咧演出之后咧，我哋当时落乡好多嘅，咁就观众好受欢迎啊，觉得系即系比较你呢、這个嗰首曲又好听啦，又呢个表演嘅人物咧，又要转换平喉啊、大喉啊、子喉啊咁样，就一个人唱晒咧，的确系有啲难度。
0: 系
1: 咁，我初时嘅时候都要练嘅。 都要練，因為我從來未有唱過大喉嘛。
0: 嗯，
1: 啊，雖然我媽媽唱大喉嘅啫，但我跟住佢嗰陣時只能夠聽嘅啫，我自己未嘗試過啊嘛。
0: 咁你最初期係唱子喉出身係咪？
1: 係，我唱子喉出身嘅。
0: 咁真係好高挑戰喎、啊！咁由子喉演唱，慢慢咧要轉翻平喉，到後嚟甚至乎大喉嚇。係、
1: 大喉因為霸腔啊，平喉係真腔嚟嘅，實際係子喉係假腔、所以佢一轉換嘅時候咧，都係有一定嘅難度，就需要慢慢去適應去練習咯。
0: 尤其是喺同一嘅劇目當中啊，你要分演唔同嘅角色，唱完子喉可能即刻又要轉大喉，唱完大喉即刻又要轉平喉，
1: 轉得好緊㗎，要
0: 係咯，
1: 所以咧觀眾咧就特別喜歡呢個形式啊。咁以後咧，經過呢首《趙子龍吹龜》嘗試之後咧，我就以後都搞咗好多首個三喉獨唱啦、就叫我哋團嘅作者蔡婉芬老師寫咗好多首曲俾我。
0: 咁同我哋數一下，大概有邊幾首你自己係最中意㗎？三喉演唱嘅。
1: 牛高出師啦。呢、這個逆水別驚鵝啦，呢啲都比較好唱。咁阿蔡婉芬老師仲寫咗好多舞蟲啊，嗰啲都係三喉嘅。又花和尚。

0: 嗰啲好多首曲，一共又寫咗呢、這個趙子龍嘅另外一首，又另外一首唔係吹龜
1: 嚇、
0: 就寫咗好幾首曲俾我。
1: 嗯，
0: 咁後來我自己又寫咗三幾首啦，我又。
1: 其實啊，呂錦蘭老師咧就唔單止係自己咧係親自演繹啦，咁而且咧喺同一個曲目當中，可以用平喉咧、子喉咧、帶喉咧係分演唔同嘅角色。咁呢個就唔單止，咁而且呂老師佢自己仲創作粵曲嘅喎，係咪？
0: 个创作呢件嘢呢就是我自己一个爱好嚟嘅。
1: 喔、
0: 业余爱好。
1: 点会爱好上呢啲咁高难度嘅呢个咁高雅嘅艺术嘅。
0: 本身已经系唱曲啦，我对粤曲呢我又好有兴趣又好喜爱。因为我觉得粤曲呢佢旋律又丰富。
1: 是。
0: 内容又丰富。咁、呢的确聽起上嚟咧，即係令人好歡喜、好中意嘅。佢首首都唔同、啊，人物又唔同，曲牌又唔同，啊，呢、這個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乜嘢嘅主題內容都有，
1: 哦、
0: 啊、所以咧就喺粵曲呢方面咧就。的確是，所以點解而家咁多觀眾啊，啊又中意唱佢啊，或者係去聽啊，咁即係嗰啲業餘發燒友咧都好多啊，因為佢資質唔同嘅，所以佢就吸引咗你呢度。咁我自己咧，因為唱咗咁多年粵曲啦，我係有咁嘅興趣，我話唉，我主要有一年，因為我停止咗演出，俾我上到藝術室。叫挂起咁啊，咁我吓得闲嗰头，咁我啲同我个拍档，佢又话：，嘿，不如你搵啲时间自己写啲小曲，我哋嘅电台录音啦，咁，咁佢又叫我咁撩起我先嘅啫，咁我就先写小曲，即系广东音乐嗰啲小调啊，好多首噶嘛，咁我就搵啲小调短短地啊易写啊嘛，咁啊写咗之后咧。俾電台呢就揀咗之後就叫我哋去錄音，咁、由嗰時開始嘅、我就注意啦，睇下各方面嘅題材呀、有邊啲啊呢、這個內容主題比較好㗎，咁我鍾意我慢慢我自己就去諗去學寫，因為學寫粵曲呢、本身又係一個提高自己文化嘅水平，
1: 係
0: 有
1: 冇？
0: 因為你接觸到好多歷史人物，你寫曲你係要懂好多歷史嘅知識，你唔懂你係要揾抄書，要揾啊呢個歷史人物到底佢嘅啊原因係點嘅，個來源係點嘅，咁你就要學，即係要翻啦嚇。咁、所以咧呢、這個又係一個提高文化嘅過程、我自己本身讀書唔多，我讀咗三個學期嘅啫，讀到小學三年級。
1: 係嘛？
0: 係啊。咁就因為我媽媽咧就教我讀咗一本千字文啊。
1: 嗯。
0: 啊，嗰陣時嗰個年代就我哋就係讀嗰啲啫嘛，所以咧就識字嗰方面咧就。比較多咗啲，
1: 嗯，應該話媽媽就係你嘅啟蒙老師，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佢我媽媽讀過書齋嘅、
1: 哦，
0: 讀書熟嘅，
1: 哦，
0: 咁所以佢就能夠教到我啲千字文咧，讀第一本。
1: 哦，咁啊好難得啊！雖然啊，呂老師話自己啊讀書唔多，但係咧文學修養佢係頗深嘅。咁唔單止啊識得係演唱三喉啦，難能可貴嘅咧就係自己仲親自咁創作呢啲小曲啊呢啲。咁喺呂老師你嘅印象當中啊，自己即係早期創作嗰啲小曲當中啊，邊一首係印象比較深啲㗎？
0: 咁我自己寫嗰啲小曲呢就有啲我就睇嗰個需要，有時我覺得印象深嘅呢，我就有一首係歌頌嗰啲環衛工人、走去即係城市美容師，佢哋好辛苦，風吹日曬啊，咁無日無夜咁樣，我哋休息嘅時候佢就要上班啦吓、就要开工啦，走嚟同我哋搞卫生、扫马路，咁即系喺呢方面咧，又引起我自己又写咗一首小曲唱嘅啲。
1: 咁当时咧仲出咗一本叫《呂錦蘭粤曲作品选》添，系咪？
0: 系系系。我一共连小曲。连粤曲，粤曲里面有大喉独唱、三喉独唱、平喉独唱、子喉独唱、平子喉对唱，一共合埋咁多个品种。

0: 啱啊！我有70多首曲，
1: 全部是你自己创作的，
0: 都是我自己创作。
1: 即是说当中的词啦、曲啦，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0: 既有历史，有现代的。
1: 哇，好难得喎、啊！咁其实印象最深的有边几首啊？同我哋数一下。
0: 我自己咧，嗱写嗰个三喉独唱嗰个《林冲别妻》啊，嗰首我又自己比较喜爱嘅。说唱里边咧有一首《张大婶羊城奇遇记》，系现代嘅，就歌颂嗰啲的士司机、做好人好事，因为有个大婶喺农村出嚟。唔记得带地址去探女，个司机带佢啊，点知呢讲落去呢，原来呢个司机就系佢个女嘅男朋友，咁呢首我又印象比较深。
1: 咁呢一啲创意呢都要靠自己去发挥。咁应该话系生活当中提取，然之后呢亦都系喺生活当中升华㗎，吓呢啲艺术。
0: 要关注社会上啊有边啲好人好事啊，啲咩嗰啲咁就可以收集。
1: 咁啊，吕老师创作嘅呢啲作品咧，可以话都系紧扣当时嘅时政吓。咁大家好关心嘅啲话题系咯。咁我仲知道咧，吕老师唔单止自己系创作咗成70多首嘅作品啦，咁并且咧喺1993年以及1996年，仲有1997年同埋1998年，系先先后后咁喺广州嘅南方戏院，咁仲有系佛山红星剧场等地举办粤曲作品演唱会添嘅，系咪？可唔可以同我哋一一介绍一下咧？即系尤其是第一场系93年嘅10月份，就喺广州南方戏院嗰度系举办你嘅首场歌唱，系咪？
0: 就是作品歌唱。
1: 咁当时系啲咩契机啊，令到你萌生出话要举办一场歌唱
0: 咧？因为当时咧，我都谂自己退休噶啦，93年我12月就退休噶啦。咁即系作为自己搞咗曲艺几十年，咁自己又写咗一啲作品，咁就征集咗呢啲咁样嘅艺术嘅节目，咁就希望咧向嚟俾观众嚟到回报一下作为喺舞台上，我已经走过咁多年啦，而家已经退休啦，咁作为将呢啲就向观众嚟回报一下。咁一直以嚟咧，我知道观众咧对我咧呢、这个就好大嘅鼓励同支持啊，咁所以咧亦都应该系时候总结一下自己啊。咁所以呢啲作品演唱会咧，第一次咧我就喺南方戏院搞嘅，同埋我哋团嗰啲演员一齐嚟咁去演出，当时嗰场演出咧，呢个反应呢个效果都比较好。
1: 咁啊，93年10月份搞咗首场，咁然之后连续3年啦，到96年、97年同埋98年啦，都分别亦都喺南方戏院嗰度系举办咗歌唱，系咪？
0: 第二次咧就系98年噶啦，南方嗰场其中一场佛山咧，因为我系佛山人，我南海出世啊，佛山啊嘛，咁佛山咧嗰啲大家唱同行啊，嗰啲唱粤曲嘅仲有啲发烧友仲有佛山粤乐研究社，咁咧就好大支持，因为我经常都有翻去玩嘅。咁佢话喺不妨喺我哋红星戏院喺度，你系佛山嘅，翻嚟向你哋佛山嘅乡亲父老回报一下你所做出嚟嘅有啲咩成绩，咁同埋我哋呢度。粤乐研究社嘅呢啲有唔少人才，佢哋佛山嗰度又系咁啊，同埋一齐嚟搞一场作品演唱会，系咁样搞。咁另一场喺香港嗰个咧，又系香港一个乐社叫做感受曲艺社，佢就发起嚟建议我将嗰啲作品拎去俾佢哋嚟演出，咁喺下面西湾河嗰度再演咗一场咁样嘅。
1: 咁亦即系话咧，吕老师其实唔单止系广州啦，并且咧远到香港，仲有佛山等地啦，咁都系有好多嘅 fans 啊，好多嘅曲迷们噶吓。系啊，吕老师，咁非常之难得啊！喺呢个粤曲嘅演唱事业上咧，系取得咗好大嘅成绩。咁并且吕老师系仲做过呢个粤曲老师嘅，系咪？
0: 当时呢我就已经退休㗎啦。咁零三98届98

0: 年呢，我哋团就有指标招生，就招咗十几个学员返嚟，十八个啊当时。咁啊，这个当时嘅老师呢又比较缺，因为呢好多在职嘅要演緊演出緊，佢又唔能够抽身行开。老一辈嗰啲老师呢年纪又太老啦。第一趟呢就白燕仔老师、谭佩儀老师、何丽芳老师、卢燕娟老师都是做个老师嘅嗰阵。到后来佢哋年纪又大啦，有啲身体又唔好啦。咁结果呢又有人建议我哋四个呢又系退休嘅。我一个黄锦云老师一个唱子喉嘅。袁雪珍老师又唱子喉嘅。卢燕娟老师佢系唱声腔嘅定喉嘅。咁叫咗我哋啲四个老师嚟担任呢、这个曲艺班嘅老师。咁其实对呢、这个呢段期间做老师呢，我完全未曾试过嘅。未人试过咁正规走到学校嚟、啊、到同啲学生咁上课又要备课，我从来都未有做过。当时嘅思想有一定嘅压力。咁但係呢好在同埋几个老师一起，咁加上咁的确有即係教学相长啊，亦学咗唔少嘢。而曲根据我自己所唱嘅呢几十年嘅体会，粤曲听起两人好似好容易学，佢系易学难精。真正系点样先至唱好粤曲呢？好有学问。即系喺呢方面呢，的确要让一啲年青嘅人要领会，要知道。佢而家有好多人学唱粤曲咧，咁我听一听录音带，我马上我可以上去唱，我照谱睇啫嘛。好似唱歌咁，学唱歌睇谱，我照唱就唱到。但系点样揸住粤曲嘅要领，点样唱出粤曲嘅味道，唱出佢嘅人物感情，呢、这个咧就好有学问啦。就唔系话一睇两睇，一听两听，我就可以上去唱好啦。即系粤曲系好有学问。
1: 冇错，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喺呢几年教学里面咧，我哋都有咁嘅体会，慢慢嘅体会到啊。即系你要作为老师，你教学生，你点去领会？首先你要学好个基本功。你冇咗过硬嘅基本功咧，你即使系毕业，你出嚟，你仲乌水水嘅，唔知俾首曲你自己唔识处理，唔识睇。虽然你嗰啲曲牌啊学过啫，但系呢头学好容易唔记得噶，系嘛？但系粤曲嘅基础系最紧要吓，仲要以情带声吓，声情并茂，像到呢八个字咧。你对粤曲咧，你就差唔多啦，有呢点吓。
1: 咁、但系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呢八个字，虽然讲起身容易，但系做起身就相当之难喎。咁啊，当中有啲咩要领咧，刘老师？
0: 你譬如你以情带声，你先睇啲首粤曲，佢系讲咩内容嘅？嗰句台词系悲，抑或喜，系愤啊，抑或系恨？你睇咗佢呢个内容，你就要将自己嘅感情运用到佢个声音里面，唱出呢句台词。我系喜嘅，我点样欢快嘅啊，发自内心嘅呢啲啊，你系点样恨嘅，系点样愤嘅，你就分别要唔同声音感情去表露出嚟，使到观众一听咗之后能够哦。我接受，我知道你台上的演员是唱什么的。你最紧要起到这个效果，你这样你才得到这首歌送到给观众，是一个好的交代，就是这样。
1: 即是唱曲的时候，首先自己要领会角色，并且将自己投入到融入到角色当中。
0: 是啦是啦，你基础是最重要。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我们的基础，一个发音要准确。节奏要准确，咁呢两个起码吐字要清楚。有阵时有啲咧唱完一首曲都唔知佢噏乜嘢，佢就唔露字咯。 啊，所以咧呢几样嘅呢啲都系基础嚟嘅，呢、這个最基本嘅、嗯。你有呢个基础，你然之后咧

0: 你先至用点样去用感情带情绪融汇喺你嘅声音里面表达出嚟。
1: 嗯，
0: 啊，咁呢个就好有学问噶啦。其实真系与时俱进，你呢个唔能够将几十年前以前嘅嘢拎翻嚟而家咁样再唱再影系唔得嘅，系要点样去创新啊、改革啊咁样先。至引到一啲年青人嘅喜欢。咁其实呢而家呢亦有唔少年青人喜爱粤曲嘅。佢唱师火局里面我哋都遇到好多。
1: 咁、哦嗯嗯、吕老师而家一直都从来都冇离开过呢个师火局。对于呢个粤曲嘅呢个创新之路，咁吕老师老前辈啦肯定系有自己独特嘅见解啦。你觉得即系话今后啊粤曲呢方面继续咁往前发展，仲需要系点样向边一方面去努力呢？
0: 咁呢呢个呢就睇你每一样都唔能够离开个形势，系嘛？你睇个形势嘅发展点样，你就要跟得上个步伐啊！咁呢啲咧，当然就系粤剧、粤曲也好，嗰啲作者佢都好注意呢方面噶啦，已经着手喺呢方面去努力啊！咁、我哋睇有好多粤剧都系已经改革好大啦，有多。啊，粤曲就我哋成日都接触住啊，粤剧咧我都知道佢系改进好大，尽量跟上呢个形势嘅步伐。
1: 非常之多谢吕老师啊，今日系抽空接受我哋嘅专访噶，多谢晒吕老师。系嘅，特别咁拣嚟一曲，亦都系由吕锦兰老师自己创作三喉演唱嘅一曲《临冲别妻》，要送俾各位。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

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6: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陈凯彤演唱的第一眼，这首歌由林若伶填词，陈子龙编曲，陈凯彤演唱，发行于2015年。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有陈泽雄带来的《这里等》。

啱先我哋听到有郑秀文翻唱嘅《高山低谷》啊，其实好多艺人都翻唱过呢一首歌嘅。早喺2014年啦，郑秀文就喺 Touch Me 郑秀文世界巡回演唱会嘅尾场当中咧，系演绎过呢一首歌，更加系登上咗微博热搜。咁啊，网友亦都系大赞咧，就 Sammy 全程投入啦，感情饱满，唱出咗呢一首歌嘅精髓，感染力十足啊！咁之后就借住到势啦。2015年，郑秀文就推出咗 Studio 版本嘅《高山低谷》，就系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个版本啦。好啦，嚟听听一首 Live 版嘅歌《红绿灯》，由李克勤同周笔畅合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张学友演唱嘅《有个人》，咁啊有个人咧，其实亦都系咧张学友第十九张嘅粤语专辑嚟噶，咁亦都系佢个人第三十张嘅录音室专辑啊，咁喺1999年系发行噶。有个人专辑亦都被认为系当年啊举办嘅有个人99世界巡回演唱会某种程度上面嘅造势。而同名歌曲咧，有个人亦都被认为系张学友同罗美薇嘅相恋到结婚嘅一个写照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卢汉廷带嚟嘅《心悸》。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謝各位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叫《日後》，係金培達作曲，黃海琪填詞，陳柏宇演唱嘅歌曲嚟噶，收錄喺《Close Up》專輯當中，發行於2009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萧正楠同陈文焕演唱嘅《可疑密友》。

啱啱听到呢一首李行霓演唱嘅《双双》啊，由林若玲作词 ，Erica 作曲噶，发行于2016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杨千嬅带嚟嘅《最好的债》。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叫《渐渐地》，2021年出道嘅男子组合 P1X3L 啊，咁啊喺2022年啦，成员嘅吴启扬成为咗第一位拥有个人单曲嘅成员，推出咗独唱作品《渐渐地》。渐渐地咧，系真挚表达出咧对歌中女主角一点一滴累积嘅感情，已经渐渐咁发展到不能自拔嘅地步。可惜咧，现实同埋残酷咧，使两个人唔可以开花结果，只能够咧就系以知己嘅身份默默守护住对方啊。咁啊，情深当中咧，亦都带有几分嘅伤感噶，唔知道会唔会触动你啦。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欧阳耀莹带嚟嘅《任性》。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难道我还不够难》啊，系香港歌手叶巧林嘅歌曲嚟噶，由林奕康作曲，黄伟文填词。咁啊，歌曲反映出咧现实当中嘅困难挫折啦，以及咧鼓励怀有期盼嘅人噶。好啦，系时候要带嚟呢个时段最后一首歌，由洪座星演唱嘅《生活复常》。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多謝你持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女神》呢一首歌係由香港歌手鄭欣宜演繹嘅，發行於2016年啦。呢一首歌以探討審美觀為主題，奠定咗鄭欣宜喺香港流行音樂界嘅地位嘅代表作嚟噶。好啦，聽聽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陳卓賢演唱，《Thank You Postman》。

啱先听到呢一首《寻找白金汉》啊，亦都系咧就旧年 J 推出嘅旅行四部曲嘅完结篇嚟噶。MV 咧同前三部嘅作品啊，包括系《声音导航》啦、《山卡拉》同埋《Full Moon Party》啦，佢哋嘅 MV 系连成咗一个完整嘅故事嘅，代表咗初心啦、遗憾、团圆同埋错过。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Make a Wish》。由蔡卓妍演唱。

嫁妆这首歌是陈慧琳2003年12月推出的粤语歌曲来的，收录在精选集 Red 当中，亦都是作为第二主打歌。04年这首歌就迅速走红，成为四台冠军歌。由于这首歌大热，所以就在同年推出了普通话版本的《美丽的新娘》。听听下一首歌，布志伦演唱的《人在夜》。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有泪多好》系由陈咏谦作词、林奕康作曲并演唱嘅歌曲，发行于2017年嘅7月份。好，听听下一首歌，准时收工。
1: 3、2、1，收工。

搵一百几十蚊，三千五一个月嘅工，喂，就去边度搵？而家呢个时势，要保住份工，摸屋企悭啲米，好过做个饭桶。阿妈赞我上进，女仔中意工作稳定嘅，稳稳阵阵年终奖，又够我买部电单车，准时准点打卡，呢个系我嘅原则。

路慢慢去 OT， 我去365日无有有限公司，老细话我知加班有意思，唔好谂住加工资，要学识大公无私。老细开始画大饼，话做人要有理想，你日日出世嘅样我鍾意慢慢欣赏，咪听我讲理想我有。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聽到呢一首歌《空氣公園》，發行於2013年，收錄喺專輯《Break Out》當中，咁啊由咧就關楚耀演唱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麦浚龙演唱嘅《如果可以待你好》。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由吴雨霏演唱嘅《未晚》，收录喺咧就我本人专辑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张国荣演唱嘅《当爱已成往事》。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对不起不是你》啊，系陈慧琳第24张个人音乐专辑《Stylish Index》当中嘅第一主打歌嚟噶，发行于2004年。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选嘅呢一首歌系王菲嘅《执迷不悔》。咁啊，喺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0: 或是这一首呢？
1: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陈凯彤演唱的第一眼，这首歌由林若零填词，陈子龙编曲，陈凯彤演唱，发行于2015年。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有陈泽雄带来的《这里等》。

啱先我哋听到有郑秀文翻唱嘅《高山低谷》啊，其实好多艺人都翻唱过呢一首歌嘅。再喺2014年啦，郑秀文就喺 Touch Me 郑秀文世界巡回演唱会嘅尾场当中咧，系演绎过呢一首歌，更加系登上咗微博热搜。咁啊，网友亦都系大赞咧，就 Sammy 全程投入啦，感情饱满，唱出咗呢一首歌嘅精髓，感染力十足啊！咁之后就借住到势啦，2015年郑秀文就推出咗 studio 版本嘅《高山低谷》，就系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个版本啦。好啦，嚟听听一首 live 版嘅歌《红绿灯》，由李克勤同周笔畅合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张学友演唱嘅《有个人》，咁啊有个人咧，其实亦都系咧张学友第19张嘅粤语专辑嚟噶，咁亦都系佢个人第30张嘅录音室专辑啊，咁喺1999年系发行噶。有个人专辑亦都被认为系当年啊举办嘅有个人99世界巡回演唱会某种程度上面嘅造势。而同名歌曲咧，有个人亦都被认为是张学友同罗美薇的相恋到结婚的一个写照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卢汉廷带嚟的《心悸》。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拆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日后》，系金培达作曲，黄海琪填词，陈柏宇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Close Up》专辑当中，发行于2009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萧正楠同陈文焕演唱嘅《可疑密友》。

啱啱听到呢一首李行霓演唱嘅《双双》啊，由林若玲作词 ，Erica 作曲噶，发行于2016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杨千嬅带嚟嘅《最好的债》。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叫《渐渐地》，2021年出道嘅男子组合 P1X3L 啊，咁啊喺2022年啦，成员嘅吴启扬成为咗第一位拥有个人单曲嘅成员，推出咗独唱作品《渐渐地》。渐渐地咧系真挚表达出咧对歌中女主角一点一滴累积嘅感情，已经渐渐咁发展到不能自拔嘅地步。可惜咧，现实同埋残酷咧，使两个人唔可以开花结果，只能够啦就系以知己嘅身份默默守护住对方啊。咁啊，情深当中咧，亦都带有几分嘅伤感噶，唔知道会唔会触动你啦。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欧阳耀莹带嚟嘅《任性》。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难道我还不够难》是香港歌手叶巧林的歌曲来的，由林奕康作曲，黄伟文填词。歌曲反映出现实当中的困难挫折，以及鼓励怀有期盼的人。好了，是时候要带来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由洪座星演唱的《生活复常》。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义或是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多谢你持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女神》呢一首歌系由香港歌手郑欣宜演绎嘅，发行于2016年啦。呢一首歌以探讨审美观为主题，奠定咗郑欣宜喺香港流行音乐界嘅地位嘅代表作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陈卓贤演唱，《Thank You Postman》。

啱先听到呢一首《寻找白金汉》啊，亦都系咧就旧年 J 推出嘅旅行四部曲嘅完结篇嚟噶。MV 咧同前三部嘅作品啊，包括系《声音导航》啦、《山卡拉》同埋《Full Moon Party》啦，佢哋嘅 MV 系连成咗一个完整嘅故事嘅，代表咗初心啦、遗憾、团圆同埋错过。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Make a Wish》。由蔡卓妍演唱。

嫁妆这首歌是陈慧琳2003年12月推出的粤语歌曲来的，收录在精选集 Rack 当中，也是作为第二主打歌。04年这首歌就迅速走红，成为四台冠军歌。由于这首歌大热，所以就在同年推出了普通话版本的《美丽的新娘》。听听下一首歌，布志伦演唱的《人在野》。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有泪多好》系由陈咏谦作词、林奕康作曲并演唱嘅歌曲，发行于2017年嘅7月份。好，听听下一首歌，准时收工。
1: 3、2、1，收工。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們的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這裡是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剛才聽到這首歌《空氣公園》，發行於2013年，收錄在專輯 Breakout 當中，由關楚耀演唱的。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麦浚龙演唱嘅《如果可以待你好》。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由吴雨霏演唱嘅《未晚》，收录喺咧就我本人专辑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张国荣演唱嘅《当爱已成往事》。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对不起不是你》啊，系陈慧琳第24张个人音乐专辑《Stylish Index》当中嘅第一主打歌嚟噶，发行于2004年。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选嘅呢一首歌系王菲嘅《执迷不悔》。咁啊，喺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呈现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脊梁》是一首军旅题材的歌曲，通过磅礴的旋律和歌词传递了军人精神内核。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并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烽火传承战歌飞扬》。跟住来呢首《从军行》，结合古代音律同边塞诗词，创造出新国风同军歌融合嘅独特听觉体验。歌曲融合咗中国古代音律五声调式，同时吸取咗边塞诗词嘅深厚历史底蕴，创新咁将新国风同军歌相结合，为新时代军旅音乐带嚟咗新嘅风貌。

0: 勇不可当的模样是刻在民族记忆入边的勋章。勇不可当用旋律诠释了这份无畏的力量。沙宝亮的嗓音浑厚而有穿透力，从沉稳到高亢的并发，似战士在战场上的呐喊。歌曲用强劲节奏和铿锵唱腔，将坚毅信念唱进人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烽火传承》，战歌飞扬，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嘅呢首《守望》，通过令号角吹响、令战旗飘扬等军事意象，塑造咗战争背景下坚守理想嘅叙事场景。歌曲采用交响乐同电声乐队结合嘅编曲形式，孙楠以高亢嗓音演绎咗用生命誓死守望嘅核心主题。

红蓝相间嘅迷彩系最美嘅色彩，军人嘅赤诚系最动人嘅旋律。红蓝战歌以红蓝象征色为线索，通过双手紧握、十指交错嘅意象，传递团结奋斗嘅精神内核。黄俊海嘅嗓音清澈又充满朝气，将青春力量同军人风采融合得恰到好处，恰如年轻一代对军人精神嘅传承。跟住落嚟送出陶弘刚演唱嘅《精忠报国》，以南宋名将岳飞嘅事迹为创作背景，通过激昂旋律同豪迈歌词，展现咗爱国主义精神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热血天然是由张杰演唱的歌曲，以勇士、热血天然等意象为核心，通过描绘少年成长和烈火破茧的轨迹，传递无畏艰险、坚守信念的军旅精神主题。歌词反复吟唱勇敢的心和不朽的尊严，展现军人以纯粹誓言守护自由的热血情怀，在阳光和光芒的意象中完成对青春热血的礼赞。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烽火传承，战歌飞扬》。即将听到嘅歌曲《眉山湖》系一首描绘军旅生活嘅歌曲，佢以优美嘅旋律同深情嘅歌词，展现咗军人嘅豪情壮志同对美好生活嘅向往。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照亮家国平安路。张艺兴的星火用旋律礼赞这份切热和担当，以星火燎原为隐喻，致敬革命先驱的牺牲和信仰传承。歌曲融合传统乐器和现代流行元素，以热血和责任为主基调，展现了历史厚重感和时代精神。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烽火传承》，战歌飞扬，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嘅《渴望光荣》，由张丰毅、郭晓东、黄宝强、袁宏、刘浩然、杜海涛六位男歌手联袂演唱，歌曲旋律激昂，歌词振奋人心，充满咗正能量，令人喺聆听中感受到一种勇往直前嘅力量。

电影《长津湖》主题曲《最可爱的人》，这首歌致敬了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们。张凌荣绵延的嗓音营造出深情氛围，歌词刻画了志愿军战士不畏严寒、保家卫国的形象，传递出对英雄的感恩和追忆。继续分享的歌曲是许飞演唱的《他在那里站岗》，歌曲聚焦军人守护边防、思念亲人的情感内核，歌词通过穿着军章站岗、思念母亲安康等具象化描写，展现军人无私奉献的精神。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19: 咱家己人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3: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听到的是张靓颖《最可爱的人》这首歌，作为电影《长津湖》的宣传主题曲，不单止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还表达了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对英雄先烈的感恩与追忆。张靓颖用高亢深情的声音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艰苦的英勇事迹，几乎叙述性的唱词娓娓道来，向英雄先烈表达后辈最诚挚的敬意。大家早晨，我是嘉允，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日为大家选择的歌曲主题《铁血铸军魂》，恶众加过情，接下来送出霍勇的一首《我是一个兵》。
1: 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

黎小娜嘅一首《士兵小唱》，既有战友之情，又唱出咗军人嘅气势。继续送出呢一首刘和刚嘅《我是军人》，歌声振奋人心，威武霸气，立场坚定，充满豪迈之情，一齐嚟欣赏。

兆铮，是一位深受军营内外广大歌迷熟悉和喜爱的创作型歌手。他出生在井冈山金明老区，也是军营民谣创始人。由他主创并主唱的军营民谣火爆军营内外，那些流过的汗水，那些喊过的口号，那些嘹亮的军歌，那一段青春年华，那一段激情岁月，小曾都用他的创作为你呈现。接下来送出宫悦的一首《军中绿花》。

0: 二三四，一二三四。
1: 打马归来由牛宝源、黄永全作词，黄永全作曲，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朗朗上口，欢快活泼，节奏分明，铿锵有力，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大家早晨，我是嘉允，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

节目《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铁血铸军魂》，乐颂家国情。喺每个早上啦，我哋会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来自于一首嘅人声组合老泥车男声四重奏游击队之歌，佢哋嘅版本同原唱相比，更凸显出人声嘅魅力。老泥车演唱风格鲜明，独特而迷人。佢哋嘅风格定位为中外民歌经典演绎者，用饱满圆润嘅音色同娴熟嘅技巧，形成迷人嘅风格。

怀念战友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经过新疆特有的民间乐器刀塔尔、建雅普、手鼓和不少提琴的伴奏，展现出新疆塔吉克族特有的激情和质朴的曲风，旋律独特新颖，曲调婉转，音乐效果奇妙无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铁血驻军魂》，乐颂家国情。接落嚟为你送出嘅系黑鸭子组合演唱嘅《军港之夜》。

0: 晚黑时间，我哋嘅节目亦都接近尾声。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铁血铸军魂》，乐颂家国情。我系嘉允，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祝你拥有美好嘅一日，再会。
1: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喺微风嘅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今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啦，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啦搜索关键字眼啦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期节目当中在第一 part 的湾区文化地图啦，会同大家来分享一个的专访，会采访到啦澳门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介绍一下陈佩恩，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古筝本科硕士毕业生，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音乐系讲师。今天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从学生到学院的讲师的一个音乐历程。在随后的第二 part 的时间，会有我们岭南处处有段古，今天继续会为大家来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将会播出第95集，敬请关注。好啦，下面呢我哋先去片花，返嚟之后呢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啦，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一个采访啊，会采访到啦嚟自澳门嘅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好，咁下面嘅时间呢我哋马上请出陈佩恩陈老师啊。你好啊，陈老师。
6: 嗯，你好，你好。
4: 哇，声音都已经非常之有嗰种书香世家啊，好有呢个艺术造养嘅一位嘅老师吓。陈老师，不如先介绍下自己先啦，你。
6: 嗯，系，我叫做陈佩恩啦。咁我系嚟自澳门，系澳门土生土长嘅。咁我大学嗰阵咧就去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跟住完成咗我大学同埋硕士嘅学业。咁然后咧就。而家咧就系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度做紧讲师。
4: 嗯，好犀利，已经变成咗老师咯，身份转变咗。

0: 从学生毕业生变咗老师，嗰个心情系点样啊？
1: 即系觉得好似冇离开过校园咁咯，但系就原本我坐喺个位度，变咗喺个讲台度讲嘢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作为年青老师咧，即系有一个优势就系我会比较即系知道啲学生谂紧啲咩啊，跟住或者去更加共情佢哋咁样。
0: 做老师系唔系你细个嘅一个志向嚟嘅？
1: 其实我一直以嚟的志向咧，都是做同音乐方面相关的，即系可能做演奏家或者作曲家，即系都是音乐相关啦。咁所以做音乐老师其实都是音乐相关。
0: 我睇你一直都系未点离开过校园吓，睇翻你啦，中央音乐院嘅本科毕业啦，师从著名嘅古筝演奏家啦，苏畅副教授啦。咁2019年咧，亦都系师从咧中国文联副主席啦，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叶小刚教授啦，学习作曲啦。咁去到2022年咧，亦都系以港澳台生嘅一个嘅全校第一名嘅成绩下录取咗中央音乐学院嘅硕士研究生嘅一个嘅学位啦，而家就现任做翻老师，就去翻广东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做讲师。一路以嚟真系冇点离开个校园，都一直都系从事紧你自己中意嘅呢一个嘅音乐啊。但系当初点解会从细嗰时就会拣到话用古筝学古筝呢个乐器咧？点同呢个乐器结缘嘅咧？你系
1: 其实我最开始咧，屋企人系送我去学钢琴先嘅。
0: 都是的啦，是
1: 吧？但是即其实钢琴我都一直冇放弃过，其实到现在都有弹。但是呢就当时好像是据我阿妈讲的，是电视听到古筝的声，跟住我就好喜欢啦，跟住然后他就带我去学暑期班咁。跟住发现又适合咁样，就误打误撞咁样一直学下去啦。咁主要都是自己好喜欢。
0: 好少小朋友会即主动要求爸爸妈妈帮我报班去学一些即係好似好難嘅嘢，有時樂器呢樣嘢。咁你算唔算係覺得自己有一啲嘅藝術或者係音樂天分咁樣嘅？
1: 我只可以話我好中意呢樣嘢咯。
0: 好中意，我覺得都係一個嘅上天賞賜俾你一個天分之一嚟嘅。
1: 係，即係唔會覺得攰，唔會覺得悶。
0: 其實澳門呢座城市咧，即係個文化氛圍咧，對你有冇一啲音樂上嘅啟蒙嘅一個作用？
1: 有啊，其實好大啊，因為澳門佢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喺嗰度既可以接觸一啲中國嘅傳統音樂，跟住又可以有可能西方嘅視野啊，或者西方佢哋音樂嗰套邏輯咁樣咯。
0: 咁即係其實你細細個都會係又學西樂又學中樂咁樣噶啦。
1: 係。
0: 咁到邊一刻開始話自己決定要揀？我都係從事中樂嘅一個嘅學習啦，或者係從事中樂嘅一個嘅研究啊，咁樣。
1: 其實我一開始咧，我就已經係對古箏嘅興趣係比鋼琴大好多嘅。
0: 點解嘅？你覺得係邊樣嘢吸引到你古箏？
1: 主要覺得得意啊，又覺得好聽啊，咁樣咯，即係都係自己中意咯，都好難講，但係就係、是、對呢樣嘢有感覺。
0: 学咗几耐先至即系上手啊，可以弹到一个完整嘅曲目噶。
1: 完整曲目其实古筝比较好学嘅，即系佢对比二胡啊、小提琴，即系你知二胡你拉得唔好听系真系唔好听噶嘛，
0: 好折磨人
1: 嘅。系啊，但系古筝咧，你点叮都会啱音嘅，跟住所以其实比较快上手，应该三个月到半年，其实就已经可以弹到完整嘅曲，简单嘅。
0: 对于好多而家听紧节目嘅家长嚟讲，即系可以尝试下帮自己嘅小朋友去试下学呢一个乐器，入门会唔会即系相对嚟讲冇咁难系嘛？
1: 系入门冇咁难嘅，咁但系学到后面，即系譬如一啲指法，譬如好似摇指啊咁样，就系、是、比较难，就需要大量嘅时间去练啦。
0: 其实我觉得咧弹古筝，即系俾我印象咧，系咪对个手指要求好高，会好痛噶手指吓？
1: 都是慣咯，但是其實我左手啊、手指尾嗰啲全部都係曬枕噶啦。
0: 因為見你啱啱準備嘅時候都要包好多嘅膠布啊，係咪要將佢整一個嗰啲撥片咁嘅嘢綁喺手上面咁啊？
1: 指甲假嘅指甲，跟住就綁喺手上面，就係、是為咗令佢嗰個音色再亮啲。
0: 可唔可以唔加嗰啲枕，用斋手指嚟弹噶？
1: 个会好痛咯，
0: 好痛，系唔可以好似吉他咁，就用手指嚟弹。
1: 系咪吉他都有个
0: 拨片啊？
1: 系呢个都即系类似拨片咁嘅嘢啦。
0: 咁你自己从澳门啦，终于到中央音乐学院啦，呢段求学之路咧，对你嚟讲意味住啲乜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令你印象深刻嘅课堂或者系课下嘅一啲自己学习嘅瞬间啊？
1: 首先我去到中央音乐学院，我会觉得就系人才好多咯，去到北 京呢個地方真係俾我直觀嘅感覺，就係、是。

0: 即係可能啲同學都係是但一個都係佢哋個省嘅狀元咁樣考入嚟，因為我哋學校其實人好少啦，即係一個專業係得四五個人，即係譬如古箏一級係得四五個人，咁所以就係啲同學好優秀，跟住其次就係喺嗰邊嘅老師，即係我好。好好彩，即我遇到的每一个老师都是真的在中国在这个圈子非常顶级的。嗯、那我就觉得自己走少了很多弯路
1: 了。嗯，是。其实你都除了学演奏之外还有学作曲的嘛、嗯。都跟过作曲老师就是、这个、中国文联副主席、啊、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啊、叶小刚教授学习作曲。嗯、那从演奏家到学埋作曲呢，这个双轨并行的这个学习的模式呢，令到你會帶來啲邊啲嘅挑戰或者係一啲收穫咧？
0: 挑戰首先，我覺得我係失去咗睡眠嘅，
1: 失去睡眠
0: 真嘅，因為作曲我唔知點解，但我咧就係、是。一到夜晚就哇啲靈感就即係日頭都冇嘅，
1: 會湧現嘅。
0: 係啦，咁就係呢個我哋講笑啦。咁但係其實學作曲咧就會令我即係多咗好多嘢思考嘅，因為以前彈琴其實佢更多係手上嘅功夫，即係你每日坐喺度練琴，就即係有少似。练基本功，我觉得有少似做 gym 咁样，即系练你嗰个手嗰、个灵活性啊，跟住然后个肌肉啊，弹大声啲啊，咁样咁就系反而冇话谂咁多嘢嘅。咁但系作曲咧，你要对你身边嘅一啲好细微嘅嘢，跟住或者对呢个世界一啲好细微嘅嘢，你要有好大嘅感觉同埋感受，咁你先可以即系再将你嘅感受我哋叫做转化为灵感啦，写出嚟转化为音符写出嚟，系啦，所以我就觉得作曲系会令我谂嘢多咗，会令我思考多咗。
1: 但凡带个作字嘅咧，我觉得都系难嘅啦。即系小朋友嚟讲，可能平时自己写字，我就系临摹，可能呢个字系点写点写。但系一到作文，就你将你识嘅字全部融合埋一个，变成一个句子，变成一段好靓嘅一个段落文章咁去创作啊，就系难嘅啦吓。就同作曲一样咯，系咪？可能你之前练嘅只系一个机械嘅记忆啊，即系度就系度，ray 就 ray 嘅位咁。但系将呢啲所有嘅音符变成自己嘅嘢，再加咗故事，加咗一个自己嘅谂法，作出嚟就一个好难嘅件事啦。
0: 系啊，但系嗰个成功感都系好大嘅，即系当一啲你喺脑海里面嘅音符，跟住变成一首歌或者变成一个作品喺台上演奏，其实即系嗰个即系都唔好话观众嘅掌声，但系你就系听完呢个作品已经觉得哇，即系好有成功感，
1: 自己好有成就感。
0: 系啊，
1: 嗱，讲到你嘅作品啦，大家可能即系都想听噶啦，我都好想下，等大家嚟欣赏下啦。不如咁啦，我哋都拣一首啦，你嘅一个作品。我觉得会揀呢首《明月光》，好唔好啊？
0: 好啊！
1: 你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啦，好似话都糅合咗大家好熟悉嘅一个童谣喺里边，系嘛？
0: 系啊，呢首《明月光》，大家其实听个名字就知啦，即系所有广东人讲粤语嘅人都会识唱嘅一首童谣，叫做《月光光照地堂》。
1: 月光光照地堂系咪呢首啊？
0: 系啊，就系呢首嘅。即系我冇直接用佢个旋律，但系我用咗佢歌词里边嘅意境，跟住同埋佢嘅一啲素材，即系一啲叫做旋法素材，会令你觉得好似有少少似，但系又同呢首童谣又唔系100% 一样喎，咁样系啦，就系一个中乐嘅小品，咁都系我喺北京即系大学嗰阵。上架嘅时候跟住写嘅，
1: 系你自己创作嘅，
0: 自己创作噶。
1: 我觉得好有地方特色，有我哋细个听嘅童谣，再结合翻你澳门人嘅身份吓，即系从细到大都受粤语文化影响长大噶啦，再加咗呢样嘢落去。應該我覺得係當時應該都會好震驚到北京嘅啲老師啊，
0: 係佢都好中意咯，因為主要係比較粵語，即係比較係朗朗上口嘅一個旋律咁，而且都係好有呢個地方代表性嘅一個素材。
1: 好，我哋一齊聽聽呢一首嚇《明月光》啊。

0: 嗱，明月光呢个名咯，我谂起一句歌词啊，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
1: 系啦，都有啲关联嘅，
0: 都有关联。
1: 系啊，其实我当时都系有即系呢个系啊，都系一个因素，即系主要嚟讲都系喺北京读书挂住屋企咯。
0: 啊，思乡之情喺里边啊。其实啱我听到仔细，我都喺度揾，嗰、那个月光光照地堂系边个位会出现咧？后来终于发现咗系有致敬到呢个旋律嘅。
1: 系啊，
0: 听得到嘅，真系
1: 喺后半段咧就会比较明显嘅。
0: 咁呢首歌用咗你几耐时间睡眠时间嚟创作啊？
1: 呢首比较快啊，呢首可能即系我记得当时即系由我开始写到写出嚟。都唔使一個禮拜就寫咗出嚟，呢首係特別快，因為我覺得就係好似你自己血脈裏面嘅嘢咁樣咯，即係就成件事好順理成章。
0: 睇嚟你當時真係好掛住屋企啊！
1: 其實會啊，因為即係去北京，即係你話佢近又唔係近，遠又唔係話好遠，但係即係都唔係話可以成日翻屋企咁樣。
0: 當時你嘅學習同埋翻屋企嗰個週期狀態係點樣噶？
1: 其實一開始頭兩三年都是在北京比較多，跟住然後可能有暑假或者大的假才會回屋企咯。但後來因為我都慣了，即可能周圍有演出咧，其實都是周圍飛。澳門有演出，可能星期六日都翻嚟咁樣。即係邊度有演出，都飛一飛過去咁樣咯。
0: 呢種狀態即係從你讀本科到研究生都有五六年時間啦，
1: 是即是飞来飞去应该是研究生开始比较多的，即是本科那阵都是三万门练琴啊，学作

0: 曲咁樣咯，係。
1: 行音樂呢條路，你自己即係經歷過嚟啦，覺得係係好苦嘅，定係話即係其實痛並快樂著咁樣嘅？
0: 我覺得係你中意嘅話就係痛並快樂著，但我可以想象，如果你唔中意嘅話，其實你長時間對住一個樂器啊，跟住長時間閂埋房門寫嘢，其實係真係好枯燥嘅。
1: 嗯，有冇曾幾何時某一刻諗過話即係啊，算啦，我唔學呢樣嘢啦，咁放棄㗎？
0: 即係會發悔氣咁樣咯，但係心底裡面都係唔會嘅。
1: 嗯，屋企人系咪俾到你一个好大嘅动力支持啊？
0: 其实我屋企人咧一开始系唔系咁支持嘅，跟住系后来，即系佢见我，好似喺呢条路度又行得几稳，咁样就觉得，好似就慢慢支持啦。
1: 其实有冇谂过话，即系会带住自己呢一个嘅即系技能啦，呢个演奏家嘅身份，翻翻澳门当中，或者加入到啲乐团啊，或者点样去？做一個首席演奏家咁樣。
0: 其實我即係對於職業規劃嚟講咧，我其實都係中意做大學老師，因為佢始終穩定啊嘛。
1: 跟住有暑假寒假。
0: 係啊，有暑假寒假。咁其次嚟講咧，即係我認為做大學老師都唔會影響我呢個演奏家嘅身份，因為即係我仲係可以喺舞台上面活躍，我仲可以開音樂會，跟住仲可以周圍演出，係啦，即係我將我份內事做好，咁即係我係。觉得是可以两件事是一起做的，甚至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咯。
1: 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个身份是很多学音乐的学生很羡慕的一个身份，在学校里面的讲师也有即可以在外面很多演出的机会。
0: 即比较好彩，我觉得自己很好彩。
1: 其实除了好彩，当然你的实力都很重要啦。讲到刚刚其实大家听到这首《明月光》都要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指尖万象》这个陈佩恩古筝作品集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作品的嘛。
0: 有啊。
1: 和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是不是你自己个人的首张专辑来的？
0: 是啊，它是我自己个人的第一个作品集啦。它里面是有 CD, 有乐谱，跟住呢而且是中英对照的。是啦，而且每一首曲目咧都会有一个注解同埋演奏方法嘅一个注解啦。系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嘅话咧，就可以喺各大嘅音乐串流平台，其实都会听到嘅。
1: 我差唔多要帮你叫后边小编生阿姨，我咪生呢人姐咁啦，开玩笑啊！不过你本书确实系令我好好即系震惊啊！即系见好多即系出碟嘅一啲歌手啊，或者系演奏家咧，哇，好少话会成本书咁大本，打开系本琴谱。好用心啊！即系成本书打开话，里面真系老师出嘅嘢同歌手出嘅嘢系有啲唔一样啊！
0: 系因为主要其实我里面收录咗八首作品啦。咁呢八首作品咧，都系我喺我芸芸嘅咁多作品里面拣出嚟嘅。咁呢八首作品咧，我有啲又摆上 Bilibili， 又摆上网啊咁样，咁就会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弹古筝嘅朋友。跟住佢就問我要譜，係啦，即係其實喺網上面網友都催我出版，催咗好耐，
1: 係啦，催更嘅，
0: 係啦，咁就係終於出版咗，咁有樂譜就方便大家彈。
1: 即係玩古筝嘅嗰啲嘅同學咧，就知道咧，就係點樣可以睇到你個譜啦，可以彈到你阿陳老師嘅自己原創嘅一啲嘅古筝嘅一個樂曲啊，會唔會好難學㗎？你啲作品？
0: 有簡單嘅，有難嘅，係啦。譬如《明月光》嗰啲就係屬於比較簡單，但係亦都有係比較學院、比較係即係複雜嘅作品，
1: 需要圓技嗰啲啦。
0: 係會有都有。
1: 咁你自己點喺呢個傳統同創新之間咧，即係去揾一個平衡同埋突破咧？
0: 我覺得首先係要堅守傳統嘅，即係你唔係話創新就冇咗傳統咁樣，即係佢始終係古箏，即係佢有佢個根喺度。咁但係咧，亦都唔好因為傳統而固步自封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創意是一件很需要勇氣的事，因為你即係可能寫一首歌出嚟，即係會有覺得你寫得唔錯的聲音，但係都會有批評的聲音，咁就要大膽啲去做，即係就聽從自己內心的感覺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真係聽自己內心的感覺。
1: 其實我啱啱即係喺採訪你之前咧，我都有即係粗略咁聽咗下你裏邊嘅啲曲目，我見裏邊其實好多元素嚇，包括見到有好似呢部漫步巴黎咧，又加咗 blues 同埋爵士嘅嘢喺裏邊啦，仲有探戈 tango 嘅嘢元素喺裏邊啦。即係比起我以前可能聽一啲嘅古箏古琴咧，會有好好一個全新耳目一新。

0: 嘅一個感受喺裏面。嗯嗯，當時點解諗過要加咁多唔同音樂風格元素喺裏面？
1: 係因為我就係想試一下古箏嘅唔同嘅面貌，即係諗下，古箏究竟係咪淨係可以彈高山流水咧？咁我覺得又唔係喎，其實古箏應該都可以有好大嘅呢、這個創新嘅方向，或者佢其實都係好適合彈唔同風格嘅樂曲，就覺得大家唔好俾佢有一個。
0: 黑板印象，
1: 黑板印象，
0: 大家黑板印象就停留喺周星驰嘅里边嘅电影当中，古琴就系轰一下就好啲剑锋啊，啲
1: 武器啊，
0: 系武器嚟噶嘛，即系十面埋伏咁样嘅状态，其实都唔系都可以弹好多新嘅啲元素喺里边吓。
1: 系，即系我就希望佢系可以乜都弹到嘅，系啦。
0: 期待你弹一啲大家中意嘅动漫啊、流行曲啊、一啲网红歌曲啊，都可以
1: 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好啦，咁啊，即系继续同你讲翻，其实你自己除咗喺学校里边做老师之外啦，外边嘅演出你都好多亮点值得提嘅。比如你就话你曾经三度为即系国家去献上自己嘅一个嘅表演啦，好似2014年啦，喺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嘅晚会上面有演奏过啦，再2021年嘅北京鸟巢啦，伟大征程啊庆祝建党百年大型文艺演出当中都有演出过啦，再2024年嘅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咧都有演出过吓，咁多。呢啲嘅演出经历咧，对你嚟讲嘅感受系点样咧？
1: 我觉得其实系真系对我嚟讲锻炼好大，因为你首先咁大嘅场合咧，你系真系会紧张嘅。咁其次咧，我觉得其实参加呢啲咧，会令我知道一个大型嘅晚会或者一个国家级嘅活动系点样。即係點樣整出嚟？即係佢係肯定係需要各方面嘅配合啊，即係譬如演員嘅配合，跟住亦都會有好多非常多嘅後勤人員配合咁樣，即係就會令我知道咗哦，原來嗰個標準係咁樣哦，即係原來大家可能平時打開電視就覺得只睇到呢個畫面啊，睇到好似大家好靚啊咁樣去唱歌後台，但係其實佢背後係真係付出了很多汗水，跟住都是真的排了很久，十分之嚴謹。
0: 是啊，就單從啱啱你入嚟之後咧，去架你個琴嘅嗰個就見到話，其實前期準備都好麻煩嘅一件事情嚟咯，要準備好多好多嘢。當然即係你學咗咁多年，呢個更加係就大家好明白啦。哇，係需要一個漫長嘅經歷嘅。咁其實你都仲登咗好多台演出嘅，比如有上過央視啊，亦都喺外國嘅求學經歷啊。咁呢啲咁多咁多嘅錄製，從家鄉澳門去到國際舞台上啲經歷咧，你點樣看待呢個古箏？这个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乐器呢，在世界的乐器舞台上的一个自己的表达呢？
1: 其实我觉得外国人是即对于古筝的接受度是比我想中要高很多。是啦，是啦，我记得2017年那阵是香港回归20周年，咁我就跟着香港的青年音乐训练基金一起去英国度有一个巡回的演出。咁咧，佢個巡迴演出有幾站嘅，但我最記得就係喺劍橋大學嗰陣咧，即係我演完我自己嘅作品之後咧，係有一個外國人係即係上嚟係捉住我隻手，話佢即係好感動，即係好中意呢個聲音咁樣咯，即係對我嗰一幕係對我到而家都係歷歷在目。系啊，即系我估唔到会系外国人系可以咁中意呢个乐器。
0: 印象深刻，令到你作为而家即系继续学习古筝呢个乐器嘅，会唔系一个动力啊？
1: 系一个动力啊，系。
0: 即系将中国嘅传统嘅一个乐器传播到全世界吓，讲好中国故事啊嘛。
1: 系讲好中国故事，系啊。
0: 系啦，咁优秀嘅我哋陈佩恩老师啦，当然唔少得就系即系我想睇睇佢现场嘅演奏，大家都好好奇。不如咁啦，下面嘅时间，不如俾大家我哋唔好听。CD 啦，听下陈老师现场演奏下呢首《玄武探戈》，好唔好啊？OK，
1: 可以。

0: 系啦，大家咧就可能通过音乐咧，会见唔到陈老师嗰个弹琴嗰个叫做即系哇，喺非常之系华丽啦，同埋好即系灵动嘅双手啦，同埋乐曲当中好激昂啦，好有节奏感嘅呢首嘅啊弦乐探戈。但系咧，大家可以通过啲视频，我哋稍后往后咧，我哋有机会咧将我哋陈老师演奏嘅一啲画面咧，放在我哋央视频当中俾大家嚟去欣赏嘅。边同大家都介绍下你创作呢首嘅弦舞探戈嘅时候嘅一个心路历程系点样？
1: 系啦，咁其实呢首作品咧系我当时喺北京嘅古筝导师佢建议我写嘅，因为咧佢周围演出啦，即系佢系。

0: 非常之犀利嘅演奏家，周圍演出。咁但係咧，佢就同我講話，佢覺得古箏缺少一首即係比較開心或者適合一啲節日氛圍或者適合新年去演奏嘅樂曲。咁好似大家對古箏嘅黑板印象都係嗰啲比較即係緩慢啊，
1: 比少少嘅
0: 係啦，比較清秀啊，係啦。咁咧，所以佢就即係俾咗呢個所謂嘅功課俾我啦。咁然後咁啱咧嗰陣我就。对阿根廷呢个地方好似咁啱世界杯啊！
1: 哦，咁即系最近嘅事噶，
0: 唔系
1: 上届世界杯，
0: 上届系啦，阿根廷夺冠啊嘛，跟住就即系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不如去研究一下佢哋有啲咩文化，有啲咩音乐咁，我就发现呢个探戈其实系即系好讨喜，即系好激昂，跟住而且又好适合节日嘅一首即系一种音乐种类啦。咁然後我將探歌同古箏結合，就試下寫咗呢一首樂曲出嚟嘅。
1: 你有冇話好多時候晚上會湧現咧？就係會即係可能會諗翻自己睇過啲咩，經歷過啲咩，就會去嘗試融合啊嘛。
0: 係係，其實係咁啊。所以需要多一啲閱歷同埋經驗啊。
1: 有冇嚟緊有冇話邊一個嘅類型嘅諗法想去嘗試去創作咁樣？
0: 我而家。即系我啱啱出完一本系以古箏为主嘅作品集啦，咁可能我之后咧，其实我而家最近写紧嘅系以呢个歌剧或者以声乐为主嘅一啲作品咯，系可以即系透露少少俾大家系啦。
1: 声乐或者以教学为主嘅。
0: 声乐。声乐唱歌美声，
1: 哦，即系要会加人声唱，
0: 系人声，系啦系啦，即系声乐人声唱为主嘅。
1: 会唔会系你自己唱翻啊？
0: 咁唔得，我唱歌唔系咁唔系咁掂啊。
1: 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玩都系澳门嘅，玩马林巴木琴嘅，可能你都识嘅，乔峰咧，佢会自己唱嘅，佢一边敲一边唱嘅。
0: 系，但系我觉得唱歌其实系需要天赋，我唔系咁够气。
1: 你有冇睇过佢演出啊？
0: 我应该知道。
1: 你要弹住古筝唱歌可唔可行咧？其实
0: 有啊，其实有噶，
1: 都有噶，
0: 系有啊，有呢一种表演方式。
1: 哦，系咪啲古人嗰啲？咁一下就吟诗咁样，又一下咁，佢冇嗰种状态咧，
0: 都会有嘅。其实
1: 我觉得会简单啲嘅。
0: 系你一路弹一路唱，咪再难啲咯。
1: 我觉得会好忙啊，真系会喺边度啊？
0: 但系即系讲开呢个啦，即系我又谂起我里边有一首作品叫《地水醉》，就系讲一啲地水男音唱地水男音嘅古诗。咁我当时写呢个作品嘅时候，其实都对呢个地水男音系有去深入咁研究啦。当年嘅古诗咧系可以一边唱一边弹古筝，加一边左手再加一个拍板，一心三用。
1: 仲可以揸只酒杯添，
0: 系十分犀利，系啦，
1: 系啊，呢个吟诵啊嘛，嗰啲叫做吓吟诵。咁你都提到呢样，亦都讲起呢样嘢啦吓。咁地水醉啦，同埋呢个地水长醉啦，两个咧，其实都系取材于啦澳门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吓，地水男音呢一个嘅好似说唱咁样嘅一个，系咪一个咁样嘅状态嘅一个演出嘛？
0: 系啦，就系一个说唱嘅曲艺。咁我当时都系喺北京，又系唔知点解喺第二个地方求学，会特别挂住屋企，系啊，跟住又系想写一个同澳门有关嘅作品。咁但系咧，我又想揾啲比较小众啲，但系又比较有历史价值嘅嘢。咁我一开始其实我系由粤剧方面入手嘅，咁然后粤剧佢里面都有好多种类啦。咁最后就被呢个地水男音吸引咗。其实我系真系被地水男音吸引咗，先知道原来佢系澳门申请嘅非遗。即系其实件事系调翻转嘅，系啦，就好咁啱得咁巧咯，即系可能冥冥之中系即系同呢样嘢有缘啦。
1: 即系原来呢样嘢系咁犀利
0: 啊，系啊，我觉得佢因为我由细讲广东话大啦，咁我觉得呢个曲艺咧系将广东话嘅九声同埋
1: 九声六调
0: 系啦平仄系发挥到极致嘅一门艺术咯。
1: 其实我好奇就系古筝都可以弹到。广东话嗰种嘅入声嗰种嘅短促嗰种状态噶嘛，
0: 可以啊，
1: 系咯系咯，即系长又得，短又得，其实都好契合翻广东话九声六调同埋嗰个平仄嗰个特色噶吓。
0: 系啊系啊，因为古筝佢有滑音，跟住佢嘅演奏法十分丰富啊。
1: 咁不如咁啦，我哋嚟听听呢首啦吓，《地水醉》吓就系二三年创作于中央。

0: 咁未来有冇对于自己嘅有冇啲咩规划咁啊？
1: 我对于自己嘅规划，首先就系即系我希望啦，因为我而家系大学老师啦，咁我学生都几多嘅，咁我其实我会想开师生音乐会嘅，系、啦，因为我之前嘅音乐会都系我自己个人音乐会，但我觉得师生音乐会应该又会更加有意义咁样啦，咁即系都系。有一個咁嘅諗法啦，即係可能以後會做呢件事啦。咁另外就係我即係呢一張專輯係以古箏為主啦。咁但係其實我都有寫過，即係譬如我試過幫十二把大提琴編曲，跟住我最近又寫緊歌劇啦，跟住又寫緊一啲即係叫做咩歌唱嘅嘢啦，咁我就希望唔单止系古筝咯，即系可能其他乐器、其他编制，即系都试下咯，系啦。
0: 陈老师呢一个嘅好好嘅职业规划咧，即系对于即系未来想学古筝或者行呢条路嘅人，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启示嚟嘅吓。即系其实除咗古筝，仲好多唔同无限嘅可能性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最后咧，你对于一啲即系想要学习古筝，尤其系想有志于从事古筝创作嘅年轻人，有啲乜嘢意见建议咧？
1: 我就系觉得唔好惊咯，乜都唔好惊，即系你试咗先咯。因为其实你演出都好，或者你写一个作品出嚟咧，其实系一定会有批评嘅声音，即系一定会有人觉得，你呢度唔好听，你嗰度点样点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意见咧系要多听，但系即系唔好俾佢打败。你知道哦，我原来咁样改一改会更加好喎、哦。咁样即系有时可能人哋话你唔好，反而系。俾咗你自己一个试觉，哦，原来我点样做可以更加好，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0: 正所谓忠言逆耳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要感谢喺你成长道路上面打击过你嘅每一个人，
1: 系
0: 都系老师嚟嘅。你都可以抱住一个吓、意见接受，风格照旧呢个心态，亦都可以虚心去听取大家嘅意见建议啦，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啦。OK， 咁今期咧非常之感谢啦，陈老师啦啊，同我哋去分享你嘅古筝嘅从求学到做老师嘅呢一段嘅心路历程，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吓，我哋下次再倾过啦噃，
1: 好，
0: 拜拜。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将会继续为大家来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95集。
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

0: 分析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而为了向回吉借兵，博固华恩不单止亲自出使回吉，而且将两个女儿嫁了去回吉和亲。为了唐朝，博固家族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了安史之乱后期，博固华恩接替李光弼出任朔方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整个唐军的最高军事领导人。在他指挥之下，唐军先是收复东都洛阳，然后又攻破汴州、华州和惠州，平定了整个燕丘地区，最终逼到史朝以兵败自杀。虽然论功劳，无论当时定后世都承认郭子仪和李光弼是平乱最大的功臣，但是历时将近八年的安史之乱是在博固华恩的手里面正式宣告平定的。斋论这一点，博固华恩都居功至伟了，更加不要说他在战争里面的英勇和牺牲了。但是在平定叛乱之后，很多功勋卓著的大将一个个都郁郁寡欢，郭子仪、李光弼都被明星暗降，失去了大部分的兵权，有些功臣甚至因为同宦官有矛盾被朝廷赐死了。这样一来，唐朝中央和这些有功之臣难免就离心离德了。而博固华恩遭受猜忌，最大的源头就是和回吉的亲戚关系。早在宝应元年，当时穷途末路的史朝义就对回吉的登里克汗说唐朝已经分崩离析了，留他出兵一起过来攻打唐朝。登里克汗亲自带着十万大军进逼关中，大唐朝野都震动。唐代宗马上派人去劳军和登里克汗接洽。登里克汗就说想见自己的岳父博固华恩和华恩的娘亲。博固华恩知道自己这样去一定就马上被人怀疑里通外国的，就不敢去。唐代宗特赐免死铁券，并且亲自手书诏书带他过去。博固华恩深明大义，没办法了，唯有硬住头皮去见登里克汗。史书记载说克汗大悦，遂请和，坐讨朝议。这一支回吉大军反而成为了朝廷的助力。博固华恩这一下又帮了唐朝一个大忙。但是不出他所料，这件事后来也都成为了他被人猜忌的开始。到了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博固华恩奉命护送登里克汗回漠北。监军的宦官骆凤仙就听信了大将申云京的谣言，向朝廷诬告博固华恩和回吉勾结。这一来，博固华恩真是水洗都不清了。唐代宗派宰相裴尊庆过去和博固华恩沟通，博固华恩见到裴尊庆之后揽住他的脚系咁喊。裴尊庆劝他回去朝廷向唐代宗复命，但是准备出发的时候，副将范志成就掹住博固华恩吧，大帅你都已经被朝廷嫌弃了，为什么还去啲不测之地呢？唔通你冇睇见李光弼来震他们的下场咩？呢两个人功高不赏，李光弼被夺权，来真被杀，你唔帮自己着想下咩？博固华恩听佢咁讲真係有道理。于是呢就唔单止唔肯返长安，仲派自己嘅仔去攻打新云京。咁一嚟博固华恩就形同叛乱㗎喇吧。一个平叛嘅功臣因为朝廷猜忌成为咗大唐嘅敌人。呢个咁嘅情形成为咗唐朝最大嘅心病。唐代宗好不容易先平定了安史之乱，梗系唔想和博固华恩又打过㗎啦。佢又想派颜真卿去召博固华恩。颜真卿就话啦，当初陛下被敌入闪嘅时候，我去搵博固华恩晓以大义呢，佢一定会嚟嘅。但係而家博固华恩尽冇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冇办法解除大家嘅猜疑，进退无据，佢点会嚟呢？其实而家话博固华恩谋反嘅就只有申云京、骆凤仙、李抱玉同余朝恩四个啫，其他人都觉得佢係被冤枉嘅。博固华恩嘅将士都係郭子仪嘅旧部。

0: 余就派郭子仪去收复佢嘅部众，咁就得㗎啦。唐代宗於是派郭子仪去对付仆固怀恩。郭子仪呢份人呢，政治智慧好高㗎。佢喺平叛嘅时候战功赫赫，但係战事一平息，佢就马上主动交出兵权，和光同尘。无论啲宦官点样重伤佢、挑拨佢，佢一概低调处理，绝对唔正面对抗嘅。一旦朝廷有需要咧，佢又马上挺身而出解决问题吧。咁样嘅人啊，朝廷再点样猜忌，亦都捉唔到个半点把柄。果然啊，郭子仪一出马，仆固怀恩嘅部下就纷纷投降啦。唯有仆固怀恩唔知点算好。呢、這个时候就算再投降啊，亦都孭上咗叛乱嘅罪名。但系继续搞对抗，好似又冇出路噃。走投无路之下咧，仆固怀恩孤注一掷，对外宣称话唐代宗去世，邀请吐蕃、回吉、吐谷浑等各族嘅联军一齐啊攻打长安。不过喺矛盾痛苦之下嘅仆固怀恩咧，同李光弼一样，自己都支持唔落去啦。呢一年九月啊，佢喺军中发急病去世，吐蕃同回吉嘅大军咧，亦都俾郭子仪劝退咗。仆固怀恩嘅叛乱事件终于就此平息了。唐代宗听到这个结果之后，忍不住都感叹了一句，怀恩其实就不想反的，被左右的人误导了而已。看完这两位中唐名将的故事，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唐朝政府对于这些大将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这些平叛的将领对国家有再造之功，冇佢哋艰苦作战呢，唐朝恐防经济收咗档噶啦。但系另一方面啊，呢啲掌握住兵权喺军队里边有好高威信嘅将领，又成为咗潜在嘅叛乱分子吧。朝廷无时无刻都要防范佢哋成为下一个安禄山、史思明。咁嘅情况之下呢，唐朝政府就显示出好严重嘅有事中无厌、无事下迎春嘅心态啦。有需要嘅时候，希望将领可以发挥作用。冇需要嘅时候呢，又希望佢哋服服帖帖，甚至係隐形㗎。而咁样嘅态度啊，除咗郭子仪呢啲情商咁高嘅人之外，真係冇几个有本事嘅人顶得顺嘅。相互之间嘅信任一旦破裂，要修补呢亦都无从落手啦。就好似仆固怀恩睇到李光弼嘅遭遇而反叛一样，裂痕只会越嚟越大，去到最终呢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后，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回放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都可以在上面搜索关键字眼韦美岭南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梗系首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承接翻啦，即系上个星期六日嘅话题吓，继续啦会同豪哥啦去新疆自驾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请到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会有汇语啊，同大家咧一齐去贵州探一探嘅。咁另外今日开始啦，我哋会有我哋嘅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会一连15日啦，带大家去大湾区唔同嘅博物馆博。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入到嚟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咁首先咧同大家关注一下，近日喺韩国釜山举行嘅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哋中国申报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噶。呢个亦都标志住啦，呢一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嘅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嘅景德镇系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嘅文化认证，亦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
7: 佢嘅申遗成功咧，亦都系令到佢最近又熱咗一把下，好多人都想去嗰度再玩多一轉嘅。咁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認可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傳嘅完整性同埋真實性。咁佢哋認為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傳展示咗景德鎮手工瓷業喺10到19世紀對於世界嘅製瓷技術、藝術嘅一個融合創新，亦都體現咗人類價值觀喺瓷業發展方面嘅重要交流。亦都係為10到19世紀中國手工瓷業持續發展嘅生產過程以及完整嘅產業格局提供咗獨特嘅見證，亦都係13至19世紀世界製瓷工藝技術、藝術與產業組織模式創新嘅傑出代表同埋獨特範例。並且認為景德鎮青花瓷作為中華文化傳播嘅重要載體、東方藝術嘅重要符號，亦都推動咗中華文明文化嘅全球化表達。同時亦都高度讚賞咗中國政府喺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傳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方面付出嘅巨大努力同埋取得嘅突出成績。
6: 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傳就係位於江西省東北部，申報嘅遺產區面積達到1979公頃，緩衝區面積咧係5545.7公頃。這個遺傳咧係由鎮區瓷業生產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

0: 遗产点位。咁呢啲遗传系统啦，系完整咁展示咗十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同制瓷产业嘅创新发展历程，见证咗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嘅深远影响。
1: 自从2015年正式启动申报工作以来，景德镇始终是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少干预的一个原则。近年来，当地不单只是划定了老城的核心区、遗产区和缓冲区，全面完成108项的保护工程和75平方公里的环境整治，更加是通过数字化展示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等等的创新手段，令到千年瓷业遗传真正是见人、见物、见生活。
0: 所以大家现在去到景德镇仍然可以见到这个千年瓷都继续焕发着最新的姿彩，甚至有不少朋友哪怕现在即新居入伙都很想说、我去过景德镇，真的买一套景德镇出产的瓷器呢。我觉得这个即见人、见物、见生活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来的。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相信接下来更加有不少的朋友是希望藉着这个世遗的保育，亦都会有相关的这个展示，可以去到当地感受一下这个千年瓷都的文化。跟着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方面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中国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55亿元了。
1: 在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了212亿元了。今年的暑期档有超过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了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的类型。
0: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的阵容是十分之亮眼的，因为暑期档大家都喜欢老少咸宜，小朋友、家长合家欢就最啱了。同期上映的喜剧动画电影譬如说八仙就带动了暑期的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6亿，成为了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1: 没错，身边有很多人都约我去看八仙。因为这个故事是以传统的八仙故事作为灵感，以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也是显示了我们东方美学的一个意蕴。整个故事是围绕着8位草根犯人的一个冒险的奇遇来展开的，在很多的密集笑点之外，亦都是传递了彼此支撑和携手向前的一个积极的态度，所以有很多的观众都是自来水这样不断地推荐这一部片，甚至有很多朋友都是准备移查看看有没有彩蛋的。这一部戏亦都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构经典，令到我们一些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新的光彩的。
0: 亦都有不少的即小朋友就直接就数齐了八仙是哪几个了样都挺好。另外还有一提的呢，就是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包含预售已经超过18亿元了。这套戏是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和导演，亦都是他事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的创作的。都有不少观众都说影片是延续了他喜剧作品的一个幽默的风格，除了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有热血的竞技画面之外，亦都唤起了大家对于很多经典喜剧的记忆的。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亦都是继续发力当中，目前全球总票房已经突破21亿元了。
1: 恭喜他，亦都希望未来可以见到更加之多好的华语电影了。再关注《月车南下》的消息了，《月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已经是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了。咁每日预约嘅名额呢亦都係倍增到200格嘅。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喺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方面呢就表示话，申请同埋预约数字呢都係持续上升嘅。咁截止到7月中啦，入境市区嘅申请已经超过咗13000宗。当中呢有超过11000宗係获批嘅。累计预约出行的数目是超过9000车次啊。
0: 新增可以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的5个大湾区内地城市是包含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的。香港机管局亦都推出了全新的二泊游，就是自驾访港泊车服务，就是之前那个二泊非停车场的隔离而已。车主可以经大桥开到入去停车场，摆低部车之后再去到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之后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 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的。
1: 而家亦都有好多嘅呢个文旅嘅业界人士啦，就话已经准备好去迎接呢一波嘅旅客啦。有旅游集团就表示话。

0: 下的两间酒店呢是提供了月车南下住宿和消费的套餐。他就说现在有很多的入住旅客呢都是家庭客，两代甚至是三代同堂，对于套房的需求是增加的。所以他就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试行开放更多的出入境口岸，方便不同的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车主，例如是不是可以拨一部分的名额给到车主去用这个深圳湾或者香园围口岸的。
1: 咁啊，睇下啦，之后吓呢个旅客数字系点样样啦，睇下有冇机会吓进一步开放嘅。咁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吓，根据啦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方面的消息，七月初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是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早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你知不知道超售这件事呢？现在根据调查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三地的消费者协会组织就在7月24号在天津对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和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和美团等5家的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的，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
0: 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前的沟通环节，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是没办法联系上人工客服的，在消协组织发函之后亦都未收到任何的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就说要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己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自己的整改材料，确保整改的工作落到实处。
1: 除了督促整改落实之外，三地的消协组织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以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向上述的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提出了四项的整改建议的。具体整改的效果是怎样呢？我们也会密切和大家关注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阵，会有《探世界在路上》，继续会和豪哥去新疆自驾。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0: 下你年纪轻轻系咪先？如果即系好似豪哥咁样样出道早嘅系嘛？而家正值呢个最玩得嘅时候系咪先？已经系一个老司机，你话豪哥几劲咧？先讲翻，即系因为上期咧，上几期啊吓，即系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新疆嘅呢个自驾嘅经验啦。咁啊讲咗一开始介绍线路嘅嗰期咧，就先讲咗话喂往北行嘅呢个喀纳斯嗰条线先，因为可能话往北行咧冻少少可能。就行唔到，其实讲翻话冻少少行唔到系边一段？系咪回程嗰段反为冻少少行唔到啊？
1: 唔系，主要就系讲喀纳斯咯。
0: 主要系喀纳斯冻啲去唔到。
1: 不过有时到九月中下旬都可能会落大雪都有嘅。
0: 咁早啊？
1: 啊，即系比如个天气气候，即系今年如果
0: 太冻啲嘅，
1: 冻啲嘅就有可能。佢而家就会好多咯。佢同埋即系长住有啲公路嗰啲工程队喺度啦。咁佢比如攞大雪咧，佢都会即刻去
0: 铲
1: 啊、成啊咁样咧，就唔会话造成好大嘅。影响，
0: 所以其实路况方面亦都唔需要话太担心啦。但系只不过系呢个季节系咪适合去呢个景点嘅呢个问题系嘛？你都难得去到咁远啦，唔系一个特别好嘅季节会有啲嘥咯。跟住落嚟咧，今期啊，想同大家 share 一下一个。即系先讲一下呢个南边嘅呢个线路先啦，系咪？
1: 应该属于中间吧。
0: 中间路线，
1: 即系由北我哋往天山靠拢啊嘛。
0: 其实有朋友就会话系咪算向西呢？即系如果话你话如果按照即系一开头嘅嗰种地理嘅划分呢，划分为南疆啊、北疆咁样样啦。我哋今日介绍嘅呢条路线，一出乌鲁木齐之后，应该算系向西行咁样样，算系算。
1: 其实如果从整个新疆嘅地图嚟睇咧，其实唔算，应该我觉得咧。系应该属于比较中间嘅，
0: 中间路线。
1: 中间嘅，因为如果讲西咧，就起码我觉得咩喀什啊，咩嗰啲地方先叫
0: 真正嘅西边啊，
1: 系啊，或者口岸嗰边啊，
0: 嗰啲嗰边就真系好西边，
1: 咁嗰啲先系叫西咯。
0: 嗰边出去都讲紧可能令阿富汗啦，系咪先？即系已经嗰个即系坚嘅西边啦。咁如果讲话中部嘅路线啊，点解？因为我哋原本咧今期咧就可能系先讲真正西边嘅嗰条路线先嘅，咁但系后屘经豪哥嘅建议，不如我哋提前一期讲啦。我惊迟啲大家可以去唔到啦。
1: 系啊，因为主要中部嘅讲之前都讲咗啦，最出名就系主要行嗰个
0: 杜甫公路啊。
1: 咁呢个杜甫公路咧，通常喺国庆。後面嗰幾日咧就應該都會封閉嘅。
0: 咁早啊？
1: 係啊，佢一年咧其實佢只開通一般都係五個月嘅啫。係啊，咁其實都係六月份先開，咁馬上到十月份又要關翻啦咁樣。係啊，
0: 所以就。点讲好呢？佢每年通行嘅呢个时间好短，但系喺我哋睇路网又好，定系从地理位置去到分析又好，佢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点讲好呢？一条生命通道咁样样嘅作用。
1: 啊、
0: 其实讲翻杜甫公路呢一样嘢，可能好多朋友唔系咁熟悉。豪哥系咪可以同大家先介绍一下？杜甫公路喺成个新疆嘅路网当中，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地位或者啲咩概念嘅存在呢？
1: 其实应该。因為新疆嘅地理咧，咁其實就都幾特別嘅。
0: 係
1: 咁啊，三山夾兩盤，即係大致上啦。咁有三條山脈，咁係由東往西咁樣喺新疆嘅從北到中間到南邊嚇。咁首先講最北邊咧，喀納斯嗰邊咧係嗰個阿勒泰嗰個山，有個阿爾泰山脈。
0: 係
1: 咁。嗰、那個最北邊嗰、那個係已經係同蒙古嗰邊係
0: 接壤
1: 西伯利亞接壤交界㗎啦。咁好啦，中間咧其實呢個亦都係新疆嘅代表啊，天山啊，大家成日講天山
0: 雪蓮，我哋睇武俠嗰啲小説嘅
1: 天山銅鑼啊，
0: 係啊，
1: 咁啊大家睇得好熟悉嘅，真係有呢個地方嘅，真係。咁同埋咧唔單止有，咁天山山脈咧其實係好大。咁嘅山脈咧係貫穿咗差唔多整個新疆嘅東西嘅。咁但係咧呢個山脈因為佢極都好高啦，三千幾米個海拔。
0: 你同西藏比就冇得比噶啦。但係你話如果喺新疆裏面嘅話，我覺得就好高啦。
1: 係啊，因為點解咁講咧？新疆佢頭先講兩個盆地，
0: 其實盆地啊嘛，
1: 冇錯。咁你盆地到呢、這個3600幾度，差唔多4000米地方。
0: 你睇佢海拔唔高，但係其實中間落差
1: 相對係啦，相對高差會好大。咁對於睇風景嚟講，梗係覺得靚啦。但係對於 當地特別係以前嘅人嚟講，生活就好麻煩啦。
0: 係，
1: 比如喺烏魯木齊啊，喺北疆嘅人想去新疆嘅南邊或者西邊咧，咁咧就好複雜啦。咁就要翻山越嶺啊，要花費好多周折啊，要兜路啦，或者要經歷好多險阻啦。咁

0: 为咗把呢、這个南北疆打
1: 通
0: 佢，
1: 贯
0: 通佢啊，等啲物资顺利咁往来，等人民老百姓嘅生活可以更加畅快啲。咁国家喺呢个五十年代系花得好大力气，亦都有不少嘅烈士喺长眠咗喺呢个独库公路上面。咁、其实如果大家而家行咧，去到翻过咗呢、這个天山，去到山脚嗰边山脚之后咧，都有个烈士陵园，咁亦都大家可以去
1: 缅怀下啦。
0: 系啊，咁甚至而家仲有一个当年收老嘅当然已经好大年纪啦，仲喺度守住，为啲战友喺度守住。系、啊，咁大家探访下呢个老人家，
1: 可能真系好多故事可以
0: 故事
1: 可以喺里边发掘得到。但系我哋作为一个一般嘅道路使用者啦，或者讲我哋作为一般嘅一个游客，哦，了解咗独库公路一个咁重要嘅地位，我哋知道咗佢背后嘅呢个历史故事，我再行呢条路嘅时候，点样样先可以更好咁享受呢条路呢？因为可能头先豪哥亦都提到啦，即系本身呢条路起嘅阶段已经经历咗好多空险，咁多年嘅呢个历史啦，咁会唔会话喺呢个如果话纯属从游客嘅角度嚟到讲，可能未必会好享受呢条路。但系如果知道呢啲故事之后，有冇一种独特嘅享受嘅方式？
0: 咁大家当然咧，首先从景观上啦，因为佢地理比较特别嘛，比如你从一个低海拔嘅盆地，
1: 突然之间去到，
0: 慢慢上升吓，咁佢系经历咗唔同嘅一个温度带啦，一个直皮啦，咁睇到嘅景象咧系。隨住你的海拔上升咧，係自然不同的，
1: 你會不斷開始見到啲灌木叢啊，因為再往上就可能見到草台啊。
0: 即係你喺山腳度咧，係即係半山坡咧，係一啲草原啦、牛羊成群啦。咁再上啲就頭先俾你講嘅灌木叢啦、森林啦。咁再上啲咧，甚至會見到遠處有雪山啦，又有流有飛步啦，咁樣係即係俾你嘅感覺同感受咧，係一個好奇特嘅，即係一日之內咁你可以跨越咗四季，同埋又跨越咗起碼有兩個温度帶以上嘅一個感覺。
1: 一般嚟講咧，如果話純屬係跨越天山嘅呢一段，按照一般嘅路況嚟講，我哋會用幾長嘅時間係嚟到跨越天山咧？
0: 一般你預留咗一日就差唔多啦。
1: 咁好快喎、
0: 好快㗎。咁如果以前真係可能要花一個星期啊，咩先可以兜過天山啊？
1: 咁唔係攬唔過佢㗎嘛。係
0: 啊，咁而家一日你就可以翻過天山。
1: 一嚟條路真係方便好多，二嚟亦都係因為佢翻越天山呢件事，令到你喺路上面見到嘅嘢會一日之內多好多變化。對比起話即係又係講翻第一集嘅嗰個劇情先啦，即係唔同鎮之間爭幾百公里，瞓咗兩個鐘頭起身，仲以為自己喺原地
0: 冇喐過，係
1: 嘅嗰種體驗可以話係完全唔一樣，
0: 唔一樣啦，佢豐富好多。因為比如就係天山，佢喺當地係一個好高嘅山脈嘛。咁山嘅北坡同埋南坡，其實你睇到嘅嘢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那个气候会差了很远，同一座山咁。
1: 所以独库公路是一个很值得去，但是讲紧话呢个通车的时间，其实一年里面得好唔系好长，
0: 五个月
1: 半年可能都唔够，
0: 系啊，半年都唔够
1: 嘅情况之下咁样。但如果讲真啦，你去我哋去旅行，或者讲我哋去自驾咁样。可能好多个人嘅因素啦，未必真係话可以咁啱开通嘅呢五个月之内可以去到喎。又或者甚至我哋假期嘅期间，你唔知道当地嘅天气情况系点样，可能佢提早就唔行得啦。
0: 有可能㗎。
1: 亦都有可能㗎。咁可能我已经 plan 好咗之后，我唔行独库公路会行多几多路呢？
0: 预多起码三日时间啦。
1: 三日啊，争好远啊，
0: 争好远
1: 嘅。一般嚟讲，要兜嘅话系往边边兜会方便啲啊。即系如果唔行独库公路咁嘅情况之下，
0: 即系行富车大峡谷，
1: 系咯系咯，
0: 咁样兜咯，
1: 系咯系咯。咁但系沿途睇到嘅景色又会有乜嘢唔同嘅差异呢？
0: 咁你少咗种咁嘅体验，即係你喺一路
1: 少咗垂直嗰种直起变化嘅落差嘅感觉啊。其实最遗憾可能呢点唔係嘥咗三日嘅时间。咁讲返啦，我哋如果跨越咗天山之后啦，咁按照豪哥你所讲嘅呢个中部嘅线路啦，我哋下一个地方係会去到咩地方呢？
0: 咁呢个呢过咗去独库公路之后呢，嗰边呢係即係 佩勒啦，咁一個。

0: 你都講咗啦，係一個水果啊，物產
1: 豐富，物產豐富程度可以話係爆燈嘅一個地方。嗯、即係哪怕我呢啲即係我喺大灣區係咪？我自己屋企樓下街市超級市場，突然之間拿起隻梨，上面黐住 label 寫負二辣，
0: 香梨
1: 係啊，即係香梨。你點樣你都會聽到過呢一個地方，你知道呢一個地方係咪先？即係咁，但係講真啦，你喂富爾勒呢一個地方咧，如果我真係作為遊客去到當地啦，係咪水果就特別平咧？又或者講係咪當地嘅呢個物產豐饒嘅程度，同我哋想像理解當中會唔會有啲咩差異咧？
0: 其實冇差異，真係
1: 就真係咁，
0: 真係咁樣樣。其實都係物價比較。便宜的
1: 一般嚟讲，我哋而家讲紧呢边啲富尔勒香梨都唔平噶。但如果去到当地，系咪就真系好点讲好咧？好白，
0: 食到可以烂嘴啦，
1: 好白菜噶，真系食到烂嘴。
0: 系啊，因为佢糖分又高啦，价钱又平，
1: 呢种方面嘅烂嘴啊，即系唔系话你食得多食到烂嘴，
0: 都系食得多，因为你都系平啊嘛，到处都有嘛。咁如果喺适合嘅季节，当然啊，即系你话当然冰天雪地嘅时间系冇啦，系嘛，咁系。好多嘢食嘅，即系譬如七八月呢个时候去，系好多嘢食嘅。
1: 如果七八月讲紧就系香梨，但香梨可能会唔会再冻少少嘅时候？系咯，系咯，系咯，系咯。七八月嘅情况之下，之后富尔勒其实同提子系咪有关系嘅咧？因为我见咧有好多，我唔知道系富尔勒本身出产啦，定系因为富尔勒作为一个交通嘅要道，佢好多好多物产需要喺富尔勒中转，而导致到好似好多嘢喺富尔勒嗰度嚟咁样样。但系其实真正系去到当地嘅情况系点样噶？豪哥，
0: 即系其实系即系。主要提子出名就係即係吐魯番，
1: 吐魯番
0: 嗰邊係啦。咁其實你個連住呢邊天山山脈山腳呢邊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其實俾我感覺其實邊度嘅都好食啦，喺新疆係
1: 啦，即係同大灣區比，主要係同大灣區比
0: 係咯。咁樣都係又甜啦，又即係又多汁啦，又
1: 好肚餓。
0: 品種又多啦，咁
1: 主要可能陽光好充足，佢
0: 又
1: 乾大粒，好大粒，
0: 系啦，冇錯，
1: 又乾身，
0: 啲穿山雪水又靚咁，
1: 唔得啦，真係。
0: 所以頭先講咗啦，即係比如呢個中部呢個線路咧，其實都係適宜咧攞七八日，咁係以獨庫公路為主角啦。咁翻過天山之後咧，就會去到。天山山脈嘅南邊啊，咁呢邊咧就係啲水草肥美嘅地方，咁有好多草原嘅，包括唐布拉啦，呢啲班杜魯克啦，呢啲都係一啲好靚、好值得去嘅地方啊。咁你唐布拉咧，即係相當於即係有個美譽啊，叫做即係百里畫廊咁樣，喺嗰度去騎下馬、住下蒙古包啊。
1: 佢嗰個就真係，雖然你喺新疆，但係你可以體驗到好似你去咗內蒙嘅嗰種遊牧民族嘅感覺啊，
0: 都係遊牧民，其實都係遊牧，
1: 其實同樣係遊牧民族。
0: 但係我覺得景觀咧，即係我個人認為咧，覺得會比內蒙要豐富啦。因為點解咁講咧？
1: 嗱，準備去啦，阿謝立奇嗰啲，你係咪要改團？
0: 我唔同嘅，阿謝立奇啲睇黃葉，睇黃葉啊。咁又點解咧？佢因為好立體主要好立體，即係佢既有草原，咁但係你遠處喺呢啲時候咧，譬如你再深秋少少咧，會遠處有雪山啦，咁雪山嘅中部中段咧，又會有森林，咁你下面咧就係一個好和諧嘅人與大自然嘅一種景象啊嘛，
1: 所以你成個構圖咧就會。特別豐富可以咁講，而且好似都係嗰種話如果你係一張打橫影嘅相咁樣啦嚇，你基本上所有嘅嘢都好似平行線一樣，你底下係草原啦，草原上面係有一啲即係當地嘅牧民啦，無論係牛羊又好啊，定係好似蒙古包一樣嘅一啲建築又好啊，跟住再往上就係森林啊，再往上就係雪山，跟住再往上就係藍天，一層一層都係一陣一陣一陣咁樣往上堆嗰種感覺，
0: 可以掙滿曬成個畫面鏡頭。
1: 镜头真的好正，喂，特别是那些不是影我四比三画幅那些咧，你再画幅大一点，十六比九、20:9的那些，哇，全景就会好壮观，
0: 系啊，
1: 好适合影相的一个地方吓，即系如果喜欢影相的朋友，我觉得可能对比起话。頭先即係前幾集啦，講話去北邊嘅路線，可能去南邊呢邊會更加適合一啲，即係中意色彩更加豐富，或者講更加
0: 各有千秋。

0: 都其實都即係都值得去，即係唔同睇到嘢係唔同
1: 的。所以頭先即係之前講話《往北魔鬼城》嘅嗰啲，你可以喺畫面當中感受到種機理嘅，係咪啊？咁你同埋即係呢個中部嘅呢條線路，又會有少少影嘅嘢會唔一樣？
0: 又唔一樣啦，
1: 又會唔一樣？
0: 即係又豐富咗多，豐富啲啦。
1: 冇錯，哎呀，唔記得咗
0: 多啲，
1: 唔記得咗俾個 break 位添。係，就差唔多，即係超時啊，超時啊！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哋就等阿豪哥咧繼續去到分享一下呢一個咧新疆自駕中部嘅路線啊嚇。咁啊，除咗呢個獨庫公路之外啦，咁啊頭先亦都提過庫爾勒啦，咁啊同埋咧呢一個百里畫廊咁樣噶。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可能要聽下班布魯克大草原係有啲咩可以特別分享一下，有啲咩唔一樣嘅地方。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繼續回來探世界的時間，這一刻是探世界在路上，在我身邊的就當然是路上專家中的專家，老司機中的老司機豪哥啦、啊、豪哥呢剛才其實已經分享了很多啦，這個中部公路的一些見聞、
5: 嗯
4: 包括獨庫公路，即本身它、這條路本身就是一個景點，所以很難很難說沿路有些什麼看，因為沿路太多東西看、
5: 嗯、
4: 而且一日的情況之下可以說、你不可以睡覺吧，
5: 是啊，
4: 你這條路睡著了你就真係嘥嘅，
5: 真係錯過啦，
4: 太錯過啦！而且本身一年可能得五個月可以行到嘅，你都仲瞓覺抵打啦，呢啲係咪先？講翻啦，即係過咗庫爾勒啊，過埋唐布拉啊咁樣樣，即係我仲見到咧有個即係巴恩布魯克大草原啊。睇翻呢個巴恩布魯克大草原咧，同埋頭先所提到嘅啊百里畫廊之間，佢嘅呢個差異點其實喺邊度咧？百里畫廊可能更加多就係頭先提到嘅一啲執滿咗畫面嘅呢一種畫風啦。咁、巴恩布魯克咧？
5: 班布洛克咧，其实最特别一样嘢咧，佢因为一个草原，除咗草原之外咧，佢又有啲河小河喺度咧，喺度蜿蜒而过嘅。
4: 嗰种感觉系咪有啲似绿色版本嘅三江源？
5: 应该好睇过三江源，因为佢点解咧？佢系即系有个九曲十八弯咁样啊，即系有十八度嘅一个弯喺度过呢个草原，
4: 系真系喺目视范围内，
5: 系冇错。即系比如啊，你喺日落嘅时分，你爬上一个山包高少少地方，影翻落嚟，你可以影到十八个倒影太阳啊，
4: 好型啊！
5: 系啦，即系你喺适合嘅时间，咁你喺一个高啲嘅位置，咁影出嚟嘅景象系好靓。
4: 七八日唔够踎吧，未必揾到一个啱嘅。
5: 呢啲系走马观花，
4: 系啊。

0: 如果你每個地方其實都係值得停留嘅，即係比如我哋喺唐布拉以前都係咁，你住低咁其實好舒服嘅，你騎下馬。
1: 可能你淨係嗰幾日嘅時間，你可能學識咗好多技能
0: 啊！
1: 無論
0: 係啊，去睇下啲蜂蜜啊，去啲牧民屋企誒啲帳篷度誒裝啊咁樣玩下咁，其實都好快過嘅時間。
1: 嗯，所以真係呢啲。最低消費七八日呢啲絕對走唔甩啦。咁但係講翻翻巴恩布魯克咧，去到揾影相嘅呢個點啦，係咪話即係呢個山包啊？有冇話一啲即係私藏嘅地點啊？邊個位置就特別好會零舍多人堆喺嗰度去影嗰個 view 嘅咧？
0: 因為佢靚嘅位置其實而家都做咗一啲觀景台啦，都有設施啦。
1: 冇想象當中咁原始吧？應該
0: 唔會嘅，唔會嘅，係啊。
1: 所以就亦都可以放心。
0: 冇错，
1: 就唔系话我真系要即系攀山涉水啊，即系跨越啲人可以经过嘅路
0: 做惊险动作，
1: 唔需要唔需要，系安全嘅呢件事啊。咁另外有样嘢啦，就系、是天山神秘大峡谷，即系喺呢个路线里面咧，天山神秘大峡谷系咪已经系最南嘅点咧，定系罗布人村更南一啲啊？
0: 喂，其實唔係嘅，佢都係屬於其實天山山脈入邊嘅。佢其實呢條線入邊呢部分
1: 應該
0: 係
1: 話天山成個山脈中間包住嘅部分，
0: 冇錯，
1: 應該係咁理解。我覺得
0: 其實如果從個大範圍講，都係屬於獨庫公路嘅一個範圍內，即係一個附近嘅一個景區咁樣樣。
1: 咁講翻呢個神秘大峽谷，佢神秘嘅點喺邊度咧？頭先講過話如果兜路嘅情況之下，行唔到獨庫公路，可能就要兜入去神秘大峽谷啦。咁即係意味住，哪怕我行唔到獨庫公路，我行神秘大峽谷，可能都有嘢睇個噃。
0: 佢一個其實都係一種自然嘅鬼斧神工嘅景象啦。
1: 同埋魔鬼城相比起身，又係有邊類型嘅唔一樣？
0: 会有啲唔同咯，你魔鬼城咧始终仲系一个好
1: 原始、
0: 好开阔
1: 嘅地方，
0: 佢开阔到突然间喺个即系荒野啊，突然间出现一啲各形态各异
1: 嘅石头啦，
0: 造型嘅石头出嚟啊，咁但系你喺峡谷度相对佢个视野，不如入咗去之后咧
1: 会窄啲，
0: 即系窄咗，咁咧佢系出现即系曲折啊，出现一啲唔同嘅一啲地質啦，咁樣俾你嘅體驗咧，我覺得係又係有啲唔同嘅。
1: 但係就係、是、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呢一條路，又或者講神秘大峽谷呢條路係咪就係即係獨庫公路唔行得嘅時候，大家先會揀嘅，定抑或平時亦都會有朋友會特登去神秘大峽谷睇？
0: 特登去即係會可以作為一種景區，即係一種風景去欣賞。
1: 就唔係話永恆嘅備胎咁樣嘅，即係備胎本身亦都有佢美好嘅一面，係嘛？去打啲睇啲韓劇咁樣咧，通常啲男二號都好深得人心，唔知點解要揀個男主角嘅咁樣樣係嘛？即係但個男主角咧就得五個月得閒，而家就唔係咁嘅感覺嘅。即係其實你本身話要去享受神秘大峽谷呢條路，亦都係值得去嘅一個地方。咁但係有樣嘢啦，喂，中意人文景觀嘅朋友咧，就可能会好关注啦。嗱，呢条路咧，到即系如果咁样行嘅呢个方式啦吓，再翻去乌鲁木齐之前咧，就一定会经过罗布人村啦，同埋呢个葡萄沟嘅。咁而罗布人村同埋葡萄沟会唔会人民景观会相对比前面多啲之余，会同其他譬如话我喺巴恩布鲁克见到嘅嗰类型牧民嘅嗰啲体验会唔同咧？即系可能系已经成型嘅一个村寨，佢 settle down 喺嗰个地方，
0: 会有少少嘅感觉唔同嘅。系啊，因为你嗰边咧即系草原啦，即系有啲似牧区啊咁样样啦。咁罗布人嗰啲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有啲似遗留落嚟嘅一个形态啦。咁其实佢个生活方式同正常嘅普通其他地方嘅已經有好大嘅唔同噶啦，
1: 有啲咩唔一樣？
0: 因為佢以前嗰邊係靠近羅布泊嗰邊，咁佢嗰邊係水域嚟嘅，咁佢其實係以逐水而居，咁佢比如係會捕魚啦、
1: 漁業啦、
0: 漁業係啊，佢以嗰個生活方式啦，咁你同普通嘅牧民咁梗係會好大區別啦。咁嗰啲，比如我係養牛羊啊、放牧為主嘅，
1: 就攞魚叉出去叉魚啦咁樣。
0: 咁因為而家大問題，而家係好多嗰啲地方咧個水咧已經係
1: 冇咗
0: 係啦，乾枯咗。咁佢個生活方式其實真係我覺得係有都幾尷尬下咁樣係嘛？佢自古以嚟啊，咁樣祖先傳落嚟

0: 就是教我怎樣去捕魚啊，怎樣逐水而居啊。咁而家咧就係、是、因為佢冇咗水就會去變咗即係戈壁荒漠咁嘅嘢。咁本身生存條件咧，如果係正常嚟講，而家係比較艱苦啲咁當然政府又俾好大嘅支持啊，去改善佢哋嘅生活條件啊、設施啊咁樣。咁呢幾年係好咗好多。
1: 但係作為我哋遊客嚟到講，嗰種體驗又唔一樣。即係你可以喺前面巴布克啊，又或者講嘅百里灣廊嗰度，你見到一個好
0: 水草肥美，
1: 係好原生態啊，環境非常之好嘅一個咁嘅生活方式。跟住可能我係轉個頭過幾日。你讲我可能七八日嘅时间啦，我上个星期仲上几日啦，仲喺呢一个系嘛，即系桃花源当中生活
0: 紧，草茵茵嘅地方
1: 系嘛，即系霎时之间你就见到我干塘嘅萝卜坡啊，你会见到一个荒漠化咗嘅地方啊，会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喺某啲支付平台上面咧种嗰啲树咧系有去处，
0: 系
1: 有佢自己嘅意义，你亲身体会咗呢个感觉，即系你有一个可能比较相对幸运嘅地方，你作为一个游客啦，咁但系。作為當地嘅居民，係咪先會受到嘅影響可能會更加大一啲？
0: 係啊，咁喺新疆其實無論各地咧如果自駕車其實好明顯嘅感覺嘅，即係有水嘅地方，就有綠洲，有綠洲嘅地方一定有人有村落啊、城鎮啊啲咁樣。如果冇水，真係就冇咗一切。
1: 冇錯，咁啊，大家都要好好地去珍惜我哋而家嘅呢個生活啦。之後咧，仲有少少嘅時間，我哋真係講下葡萄溝先啦。係咪真係？葡萄溝嘅提子零舍好先，但系头先经过富尔勒嘅嗰一役，豪哥嘅嗰个观点，大家可能已经明了啦，系咪？
0: 因为我哋可能比较粗糙食嘢，冇咁讲究。
1: 唔系，其实豪哥好讲究噶。之前有冇听部酒旅行团噶？真系啊，豪哥好讲究嘅，即系真系噶。以豪哥呢个食家嘅角度嚟到讲，系咪真系觉得葡萄溝就？唉，差唔多啫咁样。
0: 即系当然葡萄溝咧就是、个品种啊，各方面。其实讲实际咧，我哋都唔系话。好識分嘅，即係佢即係好多咩玫瑰啊，咩乜嘢啊咁樣啲。
1: 有時候哪怕喺超級市場，我望到兩抽好似一模一樣咁嘅提子，但係佢嘅價錢真係爭好遠。咁佢哋就話品種唔一樣，咁但係我食落又覺得差唔多，即係可能就係有啲咁樣樣嘅概念。
0: 特別如果你試食咁，試下你試到都已經
1: 唔知邊樣，因為都好甜啊嘛，
0: 都甜係啦，即係你只能夠憑感覺啦，人雲亦雲啦，
1: 係，
0: 因為其實。都是好吃即系总嘅嚟讲，
1: 但系起码你试嘅嘢多咗啦，即可以咁讲啦。同埋有样嘢就系起码你而家现场食到嘅嗰种农产品系嘛，无论系提子又好定其他嘢都好，起码系在地嘅食材啦。所以
0: 起码新鲜，
1: 起码新鲜啦，系咪先？我哋大湾区人最紧要就系新鲜，系咪先？你只鸡雪果都唔同味啦，系咪先？就是、一样嘅咁样。提子可能你喺远在天山山脉嘅另一端系嘛，咁啊经唔同嘅路系嘛，运落嚟大湾区又系完全唔一样嘅呢一个时间同埋体验。咁啊今日咧多谢晒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呢、這个算系新疆天山山脉包住嘅中部嘅呢一条路线啦。咁、我哋可以预告一下嘅，下一次咧请豪哥上嚟咧，就真系要讲一讲吓。坚往南部嘅路线啦，咁又有啲咩唔一样呢？咁啊，坚往南部嘅路线咧，听阿豪哥咪后讲咧，系可以再晏少少去嘅。
0: 系啊，
1: 哦，咁究竟晏到可以几晏呢？我哋下期再揭晓。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入到嚟嘆世界嘅 topic 嘅時間啦，星期六咧都會有多彩貴州之星嘅，咁我哋咧今日咧繼續會連線啦貴州廣播電視台公共頻道嘅主持人啦，今日咧會有慧宇啊同我哋介紹一下貴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去嘆世界嘅。Hello， 慧宇。
3: Hello， 小夫，大灣區的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見，我是慧宇。
2: 真的是好久不見了哈，我知道最近呢貴陽又準備有一項很重要的國際盛事要舉辦了，對不對？
3: 沒錯，其實呢一直在關注嘆世界。界的朋友都知道，在上半年贵阳有很多的一些落地赛事啊，比如说喜欢跑步的朋友会关注贵阳马拉松，然后包括在六月份的话同期会有一个拳击赛，也是世界级别的比赛。那在八月下旬呢到九月初的时间，贵阳有一个世锦赛，也是一个国际的赛事落地在贵阳，那就是现代五项。先考一下小夫，这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运动，你知不知道现代五项是哪五项组成的呢？
2: 哇，说起来现代五项，你真的要我说现代五项包含哪五项，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啊，我就是一个体育白痴啊。但如果真的哎，是有什么项目呢？既然有五项，那一定有五项东西，是不是？
3: 没错，其实呢当时创立现代五项的它的这个初衷呢，是为了选拔非常优秀体能和各方面都很棒的这个全能运动员，所以呢老的现代五项是由激光跑、游泳、击剑和马术这样的五个赛事来组成的，而且它的门槛其实也是比较高的。有提到这个马术的话，其实大湾区的朋友可能就相对来说会比其他城市的朋友会更了解一些，因为像在奥运会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中国地区的马术比赛，很多都是在中国香港来举办的。
2: 对，确实是。说起马术，大家已经有点比较熟悉了，像是除了说香港之外哈，在广州那也有从化的马场是吧，也举办很多大型的一个赛事啊跟活动，包括有马产业的经济哈。但是现代五项哎，为什么就选择了在贵阳来举办呢？
3: 其实这个是老的现代五项，可能就是因为马术这一项运动它的门槛比较高，举办的级别规格和参赛的门槛各方面都比较高，由此呢就做了一个新的调整，就是现在的新现代五项，它是由击剑、障碍跑、激光跑和游泳这五项来组成的，就是没有了马术这一个项目。落地到了贵阳之后呢，也是现代五项的这个国际组委会也非常看好贵阳的这个，包括像空气啊、温度啊，然后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确实现在贵阳的温度20多摄氏度啊，比起大湾区和其他的地方来说，确实是比较适合在室外办赛的。
2: 嗯，确实是哈。但是对于我们一般的游客来说哈，趁着这个比赛或者大赛的一个契机，到了贵阳又有什么新的玩法呢？
3: 是这样的，就是在举办地，就是我们所说的花溪啊，花溪湖，它被称之为高原明珠，因为本来这一块它可能地势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那它的温度呢和各方面日照光照各方面呢相对来说就非常的舒适。可能在贵阳市区待了一段时间的朋友，就是说想找一个离贵阳市区最近，然后呢包括空气条件有山有水最舒适的一个地方，那就推荐到花溪了。包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像青年古镇啊，像这个我们很多的一些地方啊，夜郎谷啊等等，它其实都是天河潭都是坐落在花溪区的。所以花溪区它是包含了贵阳市的唯一一个五A级景区，然后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包括美食也是有很多，之前有讲过像是我们吃到的一些恋爱豆腐果，然后有当地的一些像这个洋芋粑等等，都是花溪本地一些青岩古镇的美食。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是要来看赛的话，你首先有美食吃，第二个你不用担心这个地方是室外办赛会不会太过热，或者是这个受温度所困，不用担心啊，确实是整体的这个体感温度是很不错的。而且呢这项改革也是为了让整体的赛事更具普适性和观赏性，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呢将正式看到现代五项的比赛，采用的就是刚刚我所说的新现代五项。
2: 嗯，所以大家其实如果对于现代五项的运动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究竟新的现代五项是怎样的一个规则哈，也可以给之后的那个奥运会可以先给预预热，不然大家可能看起来哈还是没有那么熟悉这项运动。而且现在换成了新的项目之后呢，对于观赏性来说也是门槛相对的降低一点哈，对于我们一般的游客来说到了现场还可以感受的更深一些。那刚刚慧宇也说了，其实花溪也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一个地方，如 果我们把看赛事跟这个美食或者说旅游给结合起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线路推荐呢？
3: 是的，那这次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就直接居住在花溪区，因为花溪本来就是一个景点很多、美食很多的地方。刚才有讲到的青岩古镇，这是贵阳市唯一的一个五A级景区，然后是相对来说在花溪区稍远一点点的地方。如果要想要近一点的话，就可以去到天河潭。第一次来贵州，你说我时间太短了，我没有办法去到大瀑布啊，没有办法看到溶洞啊，没有办法把小区孔、梵净山都走遍，那你可以看一个相对来说都能看到的这些一个景点的景观，就是天河潭、溶洞、瀑布、飞流，这些你都能够在我们的景区里面看到，这个是比较方便的。那同时呢，其实在花溪还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去露营啊，可以去走一走花溪的高坡，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点，然后它有一个绕绕露营基地啊，可以去那上面看看风景。同时比如说像龙井村，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花溪本地的这个布依族的风土人情，布依族欢迎仪式就是有布依八大碗，去感受一下这边的美食。那同时你比如说哎呀，我就觉得我想来旅居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五金嘛，就其中有一项就是提到了一个旅居，我也不想去你讲那些景点，我觉得外面很晒啊，我想好好休息一下，那也没关系，在花溪的十字街、花溪的平桥，贵阳非常出名的当地的一些这个精酿品牌、咖啡品牌，都能在河边非常惬意的坐着啊，一边品咖啡，然后吃着烧烤，晚上喝着精酿啤酒，吹着花溪河的河风，也是很舒适的。
2: 啊，听起来就觉得花溪啊是一个挺宝藏的一个地方哈、啊。除了本来说已经有很多可能大家到了贵阳必须要打卡的点哈、啊，其实是位于花溪区之外呢，不论是吃的喝的，如果想很 chill 的在河边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气息，再加上现在也有一个比赛哈、啊，可以说很全方位了。如果我想待久一点，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啊？
3: 其实除了在花溪之外呢，贵阳市区很多地方都是可以选择。那在贵阳市区到花溪区的路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十里河滩，你光听这个名字就已经是诗情画意了。在这十里的这个地方呢，除了旁边能看到我们的河水之外呢，里面有树林，然后呢也有一些很精致的民宿在里面，甚至你想在里面骑骑马或者是搞一搞烧烤，都是可以在里面体会到的，放放风筝啊，拍拍照，甚至是骑一骑单车都能够体现。然后在十里河滩的正对面呢，就是贵州大学的学府了，里面也是很有人文风情的。那这次的现代五项的比赛，其中的击剑比赛呢，就是在贵州大学体育学院的击剑馆来进行到的。所以呢，其实从这一片来说哈、啊，我们十里河滩连接到了贵州大学，到花溪湖我们比赛现场，以及在旁边的孔学堂这样的一个儒家思想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最正统的一些

0: 儒家文化都能够从这一片来体会到。那其实从贵阳市区一直到花溪的话，快的话20分钟不堵的情况下能到，可能慢一点的话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了，但确实是一个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会更加僻静一点的地方，就是一个旅居休闲的好去处了。
1: 嗯，说起去旅居休闲哈，大家如果真的因为现在如果从暑假开始算起来，其实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还可以真的要不然就真的月租吧，呵呵，直接到花溪找个好地方哈，安顿下来哈，用比较长时间来去感受一下爽爽的贵阳，爽爽的花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是的，是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现在五项的这样一个国际赛事，同时也是落地的花溪，也希望大家如果觉得在大湾区天气较炎热的情况下来贵州旅居，来吃美食的同时呢，能够看国际赛事，也能够体会到这边凉爽的温度。
1: 嗯，真的是很棒。那今天谢谢慧宇的推荐哦。
0: 好，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啦，系我哋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咁啊一年15日啦，会同大家啦一齐行下啦大湾区唔同嘅博物馆吧。
3: 嗯，冇错啦，咁啊今期咧我哋主要就去到广东省博物馆啦，因为省博呢度咧有个年度国际艺术盛宴《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啊，咁呢个展期咧会一路持续到10月18号，系贯穿成个暑期同埋我哋嘅国庆噶。
1: 嗯，咁啊，今次嘅展览啦，系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意大利珍藏在华嘅大规模集中亮相。咁啊，展览咧汇聚咗近70件跨越几个世纪嘅艺术珍品，总估值咧接近10亿元人民币啊！吓，亦都为咧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观众咧啊，唔使离开大湾区啦，就可以咧沉浸式咁样样享受文艺复兴嘅美学之旅啊！
3: 嗯，非常之期待啊！我仲记得嗰阵时去罗马咧，喺嗰个乌菲兹博物馆美术馆嗰度咧，睇到文艺复兴嘅呢啲珍品嘅嗰种震撼吓。
1: 系
3: 咁啊！而家足不出我哋大湾区吓，就可以见到啦。喺成个展览咧，系以秩序与真实、理想与变奏、光影与戏剧、神话与人间呢四大篇章去层层递进嘅。咁啊，从人民主义嘅觉醒啦，古典美学嘅建构啦，到光影技法嘅革新、世俗题材兴盛，一直去解锁我哋呢个文艺复兴艺术嘅一个精神内核同埋审美嘅变革，等到大家可以沉浸式咁样读懂西方古典艺术嘅一个迭代啊！
1: 嗯，咁除咗话画作之外咧，一啲器物类嘅展品咧，同样含金量十足嘅，譬如话极为珍稀嘅16世纪威尼斯玻璃盘咧，亦都系喺现场惊艳亮相。嗱，呢一只玻璃盘咧，造型简洁大方，亦都体现出啦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美学当中和谐同对称嘅追求。咁啊，盘身咧系采用咗穆拉洛工匠所擅长嘅钻石雕花工艺，3层嘅纹饰咧系层层展开，内圈咧仲画咗好多啦，撒蒂尔啦、雨风摇角啦，嚟到象征丰饶同富足嘅中圈咧，就以丝绸浮雕作为基底，悬挂住缀满鲜花嘅花环啊，中间咧仲穿插雄鹰嘅图案，寓意住咧力量同高贵。而外圈咧就用拱形同羽毛嘅纹饰交替排列嘅设计，装饰带之间嘅环形区域咧，仲可以见到部分嘅金色残痕啊。咁呢一啲嘅装饰元素咧，大多数都源自于古典传统，咁具有文艺复兴时期典型嘅设计风格。嗱，呢一类嘅玻璃盘啦，平时吓佢哋主要系用于展示咧，而唔系日常使用嘅，咁所以当时咧系身份同地位嘅象征，目前全世界只系仅存5件
3: 嘅
1: 啫。
3: 嗯，听咗咁详细嘅解释咧，希望大家咧都对呢一个展览咧更加之感兴趣，去到现场睇下嘅。
1: 嗯，
3: 因为除咗可以睇到文艺复兴时期嘅呢啲作品之外咧，区别于常规嘅一个西方艺术展，我哋今次仲跳出咗单一嘅西方叙事，打造从威尼斯到广州嘅一个中西文化对话嘅专题啊。咁啊，今次咧亦都系第一次喺国内嘅博物馆展出国家图书馆藏清代透视学专著《视学》呢本书咧，系由曾任广东巡抚嘅清代学者连希尧嚟编撰嘅，亦都系首次将西方绘画嘅透视方法整理成为令到大家可以学习推演嘅一个系统化嘅知识啊。
1: 嗯，咁啊，十分之有意义啊吓，睇下啦，点样去到学习呢一个透视法吓？清代嘅人系点样去到解读嘅咧？系一个好有趣嘅体验啊，可以话咧文明交流互鉴嘅一个主题啦。咁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嘅，可以去到广东省博物馆一齐了解一下。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啊，我哋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嘅全部。

0: 内容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叹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叹啦吧。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起叹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7: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1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习近平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7: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俾一名个人记功。
6: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7: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6: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香港今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同比增长4.3%。
6: 伊朗表示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7: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6: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呢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政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强军轻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声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政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